0: 都走，小林阁下，霍景景报警了，咱们先离开吧。啊，霍景的话，那林院长的手术怎么办？是不是要立即停下来，马上撤离啊？哎呀，我们林院长这个人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患者的手术做完了才撤呀。咱们先走吧。啊，真是医者仁心呐。那我决定。 就在这里，陪着林院长一起冒险。我相信，如果火真的烧起来的话，林院长不会不顾及里面人的安全。你说是吧？
1: 这，你们都在这儿不走啊？哎。

0: 孙叔，啊，刚刚调查清楚了，这个事儿就是虚惊一场，是有人不小心破坏了火灾报警器，才引发报警的。哎呀，
1: 你看这事儿，你看误会，误会，谁干的这是？
2: 看来这里调皮捣蛋的人还真不少啊。嗯，
0: 哎呀，是是是是。

0: 黙って、すぐ止まれ。さっきの電話おかしい。戻れ。
1: 林院长，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听说您一大早就在这里做手术，小林武义阁下让我务必在这里守候，以表示他对您这种救死扶伤的敬业精神的问候。

0: 林院长，林女士，你没事吧？
1: 我刚才有些头晕，谢谢你啊。没关系的。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吧？
0: 没有。

0: 哎，小林阁下，您这是？
1: 我要看一下你们一大早林院长亲自动手术的那个人。带路吧。

0: 小林阁下，病人还在麻醉的药效当中，最好不要打扰。哎，
1: 小林阁下。
0: 哦，
1: 孙博，快给病人盖上。
0: 哎，
1: 你不能这么对待我的患者。如果你让他引起了手术后的并发症，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我甚至会向东京方面投诉你。我相信你应该知道，我有这样的能力和决心。
2: 林院长，我想，这是一个误会。我，孙管家，你是个坏人。为什么要带我到这里来？简直是胡闹！

0: 你的麻药劲儿还没过，动不了的。到明天早上之前，都不能乱动，不然缝好的线会被撑开的。
1: 你们怎么把我运回来的？
0: 是大虎帮忙推回来的，他就在附近，说能更好的保护你。
1: 我还有多少天才能活动？
0: 需要爬一个星期。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这怎么可以啊？
0: 那是必须的。
1: 关键我是来工作的。
0: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之一就是做手术，你已经完成了一半了。
1: 可是我另一半的任务是要把药品运回死命山。
0: 你也已经完成了一半，

0: 因为你有我，你有一个出色的合伙人。
1: 不行，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完成我要完成的任务？
0: 你以为在你回来之前我就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些危险吗？这里是我的家，你必须服从我的领导。我命令你睡觉休息，我给你煲了骨头汤，我去看看。这是父亲的屋子，里面的东西我都没有动过，你好好待着，让他帮我监督你。

0: 谁啊？还有谁啊？那我们找一下。
1: 是。
2: 这外面有日本密探，他们是长期监视我的。
1: 看见了，有两个，不过不太专业。到现在都应该没发现我进来的，正跟我的手底下扯皮呢。
2: 快进去吧。

0: 往这一站，老爷子的英勇相貌一下子就跳出来了。他就经常坐在这儿跟我说，东野啊，去酒柜把酒给我拿过来。
1: 那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爸爸没少让你干活。
0: 我多希望他老人家还能坐在这儿指挥我干这干那的。
1: 爸爸永远都会看着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的事情。
0: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事情，多少让老爷子对我有点失望了，我也后悔。
1: 没有，只要你继续抗击侵略者，他就不会失望。
0: 你炖肉了
1: 啊？
0: 这么香。
1: 我煲了汤。
0: 有客人吗？
1: 没有啊。
0: 没有？你平时不怎么吃肉的，你不吃素吃的多吗？
1: 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偶尔还是要吃一点肉的，增强免疫力。
0: 那说明我今天有口福了，我真的饿了。
1: 我去给你盛一碗。
0: 这是我自己家，我自己来。

0: 你一个人煲这么大一锅汤。
1: 我平时哪有时间啊，所以一煲就要煲好几天的量呢。

0: 去，去洗手去。别忘了，我可是医生，我必须严格要求你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好，听医生的。你们。
2: 雨竹啊，楼上父亲的房间是不是没动啊？还跟以前一样吧？
0: 对，没动。
2: 那我觉得我在喝汤之前，我应该上去先拜见他老人家一下，对不对？
0: 哎，东野，父亲的房间我在他去世之后就锁上了，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动。我不想再有人惊扰他，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吧，好吗？
2: 好，也对。
0: 汤凉了，喝吧。
2: 好。

0: 你是我的家人，是我爱的人，我一切的事情你都应该在。衣服都穿好了，这么晚了真的要去医院啊？
1: 是啊，东野，你是个中国军人，你要留在日本兵占领的地方吗？
0: 这里是我的家呀，日本兵占领他们的呗，我回我自己家怎么了？希望我走啊，不希望我留下。
1: 我是想让他们走，我想要赶紧赶走他们，他们是闯进来的，不是请进来的，他们不应该留在这儿。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也是不速之客，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啊，是吧？
1: 你怎么会这么说？

女主啊，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会忘了你，但我完全做不到。我一回到这个城市，一走进这个房子，我满脑子，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根血管。 全都充斥着你，那可不行啊！从医学的角度，说明你脑子出现了问题。哼！哎呀，医生果然是医生啊！我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你给我治治吧。 哎呀，变了，从以前那个小姑娘，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从上到下，从里。

0: 到外头透着美。我今天看着你啊，我就在想，这个林雨竹，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1: 她是你的妹妹，你的朋友，你的家人。
0: 你是我的爱，所有的爱。
1: 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怎么可能把全部的爱都给某一个人呢？
0: 在我这就可以。
1: 那国家呢？同胞呢？朋友们呢？
0: 此刻我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
1: 不行，你必须去想，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所有。
0: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是一个军人，比你懂得多，但我现在容不下了，我现在全部都是你。
1: 东野，如果爱是如此的尖锐，不容得一点点的宽度，那么一定会伤害你爱的人。爱只有越宽广，才会越真实，越持久。
0: 你是不是已经有男人了？
1: 为什么会这么说？
0: 从我今天走进这个房子，我就感觉到这个房子里不止你一个人。
1: 那是孙博，他搬过来跟我一起住，方便照顾。
0: 孙博。那今天楼顶上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啊？不要告诉我是老鼠，我想上去看看。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
1: 因为你在审查我，你没有这个权利。
0: 这是我家，我当然有这个权利，我就是要上去看看。
1: 你觉得你这样很礼貌吗？
0: 他是谁？

0: 冯冬野蛮横取闹，萧寒躺在床上心急如焚，他真想冲出去阻止这一切，可麻药让他动弹不得，依靠玉竹柔弱的身躯保护，这让他羞愧难当。
1: 给我下去！你对我到底有没有一点尊重？
2: 我现在顾不了那么多，
3: 起开！
4: 出来！听不听见？出来！否则我不客气了啊！
1: 这是父亲的卧室，我告诉你，我不允许有人惊扰他。
2: 他已经惊扰了。
4: 他已经惊扰了，来，不出来是吧？再不出来我门砸烂了啊！想找死是吧？出来，放出来！
1: 真是疯了！
2: 护着，护着呢是吗？哼，来，
4: 出来！我数三个数，一、二，放出来！
1: 给我下去！干什么？
2: 你以为你给我写这个信，我对你的感情就断了吗？啊！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叫你成为我的女人。什么东西？
1: 你应该冷静。

0: 我可没有想到会在家里掏枪，而且还是在父亲的墓前。
1: 你有枪。

0: 死到你的江下，值了。
1: 在临死之前告诉我，
0: 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里面的人是不是萧寒？
2: 下去！
0: 你觉得我疯了是吗？
2: 我认为你是真的疯了。
0: 我是疯了。
1: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逼疯的。我是被这个世界逼疯的。

0: 扎死我了，来吧，王公王，王公王，
1: 林院长，
0: 王公王，
1: 林院长，
0: 王公王，
2: 日本人就在下面，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林院长。啊，林院长。这么晚了，林院长这是要出去吗？
1: 小林阁下，我要感谢你，还安排那么多人在我家外面守着。
0: 哦，主要还有些图谋不轨的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1: 是啊，是有些图谋不轨的人不请自到，滥杀无辜，真的是坏透了。
0: 我闻到了非常微妙的煲汤的香味。
1: 真没想到我这锅汤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0: 客人呢？把客人请出来吧。我知道你来了一位朋友，我想跟他谈一谈。冯副司令，出来吧，冯副司令。

冯副司令，我是一个人来的，是不是很有诚意？据我所知，你和林院长是至交好友，我和林院长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我想，在林院长的家里面动枪的话，林院长会非常的为难。这也许是你我都不想看到的吧。

0: 据我所知，冯副司令是镇海战役的优秀的指挥官，是你们国军的骄傲。我对有能力的、真正的军人向来都是十分的敬仰。你今天这时，
1: 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的一切，而且知道得清清楚楚。
0: 这么优秀的指挥官，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如果当初我来指挥宁波防御战，

0: 整个战线根本就不会崩塌得这么快。
1: 冯副司令现在是实际上的指挥官，你完全可以组织一次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你们失去的阵地。
2: 抱歉，你们还想再

0: 可都在那里等着你。
1: 哼，他们都是已经做好了随时为国捐躯有准备的人，不用我为他们操心。
0: 但是我要为你操心。
1: 什么意思？你是在威胁我吗？
0: 哎，怎么会呢？只是你的到来，一不小心惊动了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交代的。

0: 既然你把话都说的到这份上了，而且你又这么热情，我不去也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这个家的女主人今天被打扰的也够烦的，我们还是赶快出去吧，让人家休息，这样才礼貌，对不对？雨竹啊，今天多多打扰了，我只能说抱歉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永远都踩不到点儿上。我只能说对不起了，对不起。小林阁下，你等我一下，我去穿一下我的衣服，宁波太冷了。
2: 小林阁下，我想问一下，你想怎么对待他？他就是来叙旧的。
1: 持枪过来叙旧吗？
2: 正如你说的，这里不安全，他带着枪也是为了防身，不是吗？
1: 哼，放心吧，林院长，我有预感，和冯副司令我们可是一见如故，他一定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我有这个预感，你说呢？
0: 你的预感未必准，
1: 试试就知道了，请吧。

打扰了。啊，冯副司令，

今天晚上意外接踵而至，让林雨竹猝不及防。他担心萧寒的身体不能承受接二连三的惊扰，

0: 被小林无意带走了，不知道小林无意会怎么对待他。
1: 他应该没事，小林无意现在这么做，他其实是想拉拢钟义九过去，尽量的分崩瓦解咱们的抗日力量。
0: 那我们要不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先等等再说吧，看看以后的发展。
0: 他现在已经猜到了你就在里面，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向小林无意出卖你。
1: 东野不会的，他很清楚小林无意现在为什么要抓他，他更清楚如果他要是把我给供出来了，他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你了，所以他不会的。

0: 有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时刻在等待着你给我喂食。
1: 那我每天都愿意给你喂食。
0: 真香啊，现在的日子让我真的忘记了外面战争的残酷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回到了和平安宁的时期。
1: 那就让我们奢侈一次，暂时活在桃花源里。
0: 像你这样的小思想是会挨批的。
1: 谁都没有权利批判我们，因为我们在用生命去捍卫做人的尊严和幸福。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人类的解放牺牲了性命，为的就是能让所有人可以尽情地相爱，感受爱情、亲情、友情的甘甜，你说呢？
0: 我说也是。

冯副司令，实在是抱歉，让您受惊了。这边请吧。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2: 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3: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
4: 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
5: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4: 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实在是抱歉，冯副司令，没有能够及时地阻止他们的胡作非为。毕竟，少将阁下刚刚从杭州赶回来。不过，请放心，他已经答应我了，放你们回去。
1: 吃饱了吗？

0: 走吧。
1: 稍微等一下。哎，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份协议，在你走之前，必须把它签掉。

0: 这是一份愿意在某些时候接受帝国军队的管辖，接受日中亲善的理念，并且愿意为日中亲善做出贡献。
1: 如果我不签的话，就会跟我两个卫兵一个下场，是吗？
0: 我觉得冯副司令是有品位、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不是吗？

0: 还是没骗得了那两个密探啊，肯定是他们发现了我们。
1: 姚华康，
0: 不能，他不说的挺好的吗？绝对不会出卖我们的。
1: 一个连自己都可以出卖的人，随时都可以出卖任何人。
0: 但是，日本人好像在我们一进城的时候，就盯上我们了。
1: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姚华康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
0: 对啊。
2: 可是我们已经有把柄在小日本手里了，烦死了。
0: 哥，跟日本人签的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什么用都没有，我们不用理睬他，管他呢，管他什么。
2: 谁说没有用啊？想用他的人就拿着那张纸给戴老板去，那些等着吃人血馒头的人就会拿着他邀功请赏，你跟我的脑袋就会给他们带来晋升还有大洋。
0: 但我们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吗？我们去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还不行吗？
2: 你跟谁解释啊？解释什么呀？在等国每个人都希望你有麻烦，你有麻烦才好呢，你有麻烦那就能换来他们晋升的机会。
0: 你可是镇海保卫战的功臣，
2: 他们要办的就是功臣，就因为你是功臣，你抢了他们的风头，你有晋升机会，他们没有，他们看着眼馋，你们就是他的绊脚石。他不高兴着呢，不舒服着呢，他干不了的东西你也别想干。
0: 那谁都不去干，那这国家不就完蛋了吗？
2: 国家在他们眼里算什么呀？啊，国家，哼，在他们眼里，只要不天塌地陷，他们还活着，他们就想尽办法踩在你脑袋上作威作福。
0: 不跟他们混了，绝对不再跟他们混了。
1: 那跟谁混呢？我们能去哪儿啊？
0: 那边呢？共产党那边。
1: 你跟我都受不了那边的，受不了那边的清贫艰苦，吃不了那苦，受不了那罪。要说呀，我们就是那最可怜的人。
2: 你坏也坏不到那十恶不赦的地步，你好也好不到可以为人着想、为人牺牲的境界。
3: 我们是谁啊？啊，
2: 我们就是那孤魂野鬼，飘摇在天地之间。哦，不对，飘摇在地狱跟天堂之间的不人不鬼的活死人。
4: 粉生，兄弟，
5: 这家伙被日本人折磨疯了，这是。
4: 粉生，
2: 我们就是活死
4: 人。兄弟，

0: 这日本人下手也太狠了，怎么了你这是？
1: 我刚知道。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呢？
2: 这么关心我啊？
1: 啊，
2: 走吧，找个地方，我正想跟你说道说道呢。
1: 行，兄弟呢垂询于我，哥哥荣幸之至。走走走，这边吧。天地良心呐，这事儿真不是哥哥做的呀！你回去赶紧查查内鬼。
2: 我肯定要查出这个内鬼。
1: 哎，我跟你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2: 什么可能啊？
1: 我那天在街上啊，见着萧寒了。
2: 你确定？
1: 啊，在我眼前，呲，过去了。我觉得应该是他。
3: 你的意思是他告发了我们？
1: 情敌嘛，难免背后下刀子。
2: 你确定那个人是萧寒吗？是萧寒的可能性有几成？
1: 你说是几成就几成，我随你。
2: 知道萧寒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2: 林家。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从林家去的宪兵队啊。
1: 这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呀。
2: 我为什么不应该告诉你啊？
1: 为什么？因为我不好办了。我
2: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
1: 冯东野，
4: 你怎么那么不是人呢？
3: 你怎么骂人呢你？
1: 我骂你啊！我现在知道萧寒在哪儿了，我要是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这共产党就得杀了我呀！人家共产党还真办得到，我要是不告诉日本人，这日本人知道了，他还是得杀了我呀！我是里外都难办呐。你可倒好啊，你在那坐享其成是不是？隔岸观火，借刀杀人。我发现你太坏了，
2: 姚局长，这茶不错。反正呢，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自己看着办。
1: 我，
2: 你自己掂量掂量，就能掂量出分量了。
1: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你是不是你哎，你这太缺德了你！这司马昭之心，谁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这缺德玩意儿，你说。
5: 你好，我找小林武义。
6: 我就是林院长，有什么事情吗？
7: 我想问一下关于冯东野的情况。
8: 冯副司令吗？
6: 怎么，你还不知道他的消息吗？
7: 您还想让我知道什么消息呢？
5: 我就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
6: 您觉得我该怎样对待他呢？
5: 你说的。
7: 你要把他当客人的，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待客。
6: 林院长，你的朋友来看你，
8: 但是你并没有事先报备，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做好接待安排。
6: 不过最后还好，最后一切皆大欢喜。
8: 请转告冯副司令，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可交的人。
7: 这些话你们还是留着自己说吧，我只想说，你和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不速之客。
5: 我希望以后在我家里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不公平。
7: 另外，请做好我要去上海购药的准备。
5: 我需要你们开出特别通行证和提供运输的渡轮。
6: 啊，这些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8: 辛苦林院长了。
7: 谢谢。

0: 小林閣下、どうしましたんですか？
1: あの女、頭良すぎる。
2: 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
3: 他被放出来了？
2: 对。我刚才差点说错了话，让小林武一察觉到我不知道冯东野现在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一定会产生联想，就不会跟我说实话了。所以我立刻补救，让他放松了警惕。我从他的话里听出来，冯东野应该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应该谈成了某种条件，形成了默契。
3: 那也就是说，冯东野他向日本人投降了。
2: 是的，至少他已经妥协了。
4: 李院长，哎呀，
2: 姚局长挺兴奋啊。
4: 哎呀，哎，老孙，给我倒杯茶去。怎么那么不懂事呢？我是想单独跟林院长聊聊。
3: 不是你，行，大小姐，我先走了。
4: 听说昨天晚上你家挺热闹的呀？
2: 现在这城里有哪家是安宁的呀？
4: 小冯昨天晚上让日本人从你家带走了。
2: 接下来你还想说什么？
4: 哎，那据我所知，怎么你家还有别的客人呢？
2: 你说话能痛快点吗？
4: 萧寒是不是进城了？
2: 你想见他？
4: 我不想见，我烦他。
2: 那你是来威胁我的还是来提醒我的呀？
4: 你怎么就听不懂了呢？我跟你说，有人告诉我萧寒就在你家呢。
2: 那你就赶紧过去看看呀，如果有就顺便抓了，这在日本人那儿可是立了头等大功的。
4: 抓不了，惹不起。
2: 那你就去告诉日本人，让他们做这个坏人。
4: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啊，没想到你会这么说啊。
2: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老杨，
4: 你看你看，我得到消息，我这不就屁颠屁颠跑过来通知你一声吗？怎么还把我当成恶人了？
2: 冯东也告诉你的吧？
4: 这小子多坏，他想让我当恶人，我有那么傻吗？
2: 这么说，你们两个刚刚见过了？
4: 啊，在城门口，不过他现在已经出城了。
2: 他昨天晚上去了宪兵队，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4: 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能不知道吗？我呢，怕他小心眼儿，再以为是我把他给害了，所以我就在城门口请他喝茶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啊，这人不能得罪啊，心黑手狠，哼，不得不防啊。
2: 那你现在又不害怕他了？
4: 怕呀，但是我更怕萧寒呢，因为萧寒比他还狠。
2: 那你就不怕冯东也在日本人那儿揭发你啊？
4: 所以啊，我过来跟你商量商量，这样我带着人吧去你家走个过场，然后好交差，行不行？
2: 不好
4: 啊。
2: 你看啊，你突然无事生非带人跑过去，一定会让小林武义觉得蹊跷。
4: 对呀，那怎么办呢？
2: 这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
4: 你们能不能不对我这么残忍？
2: 姚局长，你这问题，你这麻烦应该不是我帮你找的吧？对吗？
4: 那这样，他们要问起来，我就说我去过了，没人，萧寒望风而逃，你看行吗？
2: 我不表示任何态度。
4: 要不这个小林武义说你这个女人难斗呢？太聪明，女人太聪明不好。这小冯啊，我看也拿不住你。
2: 老杨，
4: 你
2: 那事说完了？
4: 啊。
5: 哎呦，弟妹，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哎呀，

0: 陈司令，您知道冯副司令去哪儿了吗？哎呀，
1: 弟妹啊，你知道军人这个职业呢是非常危险的，随时都有殉国的可能，所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不过呢，我们这支部队啊有我们自己的光荣传统。什么传统？赡养遗孀。
2: 司令，我给您倒杯水吧。
3: 报告，军。
0: 司令，冯东也回来了。
3: 啊，好啊，好啊。

你这三天没回来，都在传你进城喝花酒去了，是吗？陈司令来过两次，参谋长昨天也来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0: 这水怎么这么温吞啊？
1: 这就是你回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0: 不行吗？出去。我让你出去。你愿意做我的女人吗？
1: 不早就是了吗？
0: 我说的是明媒正娶那种。

陈思烈以为你死了，他说部队有个光荣传统，是赡养一双。

0: 报告副司令，我的属下暗查了内鬼，锁定了几个，
1: 应该尽快落实，到底是谁
0: 得想点办法让他自己跳出来。
1: 这样，你一会儿叫几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开个会。
0: 是。
2: 让冯东野沉浸在感官娱乐肉体麻醉中，让他的队伍军心涣散，厌倦战事，正是小林武艺给吴纯的重要任务。

0: 无烟煤在厨房后面的池子里。
1: 啊。
0: 储藏室里面有米面和腊肉蛋菜，消寒的药放在他卧室的床头柜里。
1: 李院长，你这是要离开一段时间啊？
0: 是的，我走之后，你们晚上千万不要露出灯光，也不要发出声响，他们随时可能会过来查看。
1: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
0: 我要去趟上海购买些药品，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另外，我走之后，这儿就会相对安全。
1: 那这事老肖他知道吗？
0: 你晚上再告诉他吧，我刚把他哄睡着，他最近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大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我谢谢你。
1: 别这么说，我应该做的。倒是你啊，自己孤身一人到那么复杂的环境，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我是跟你们支队长学习过的人，不会给他丢人的。帮我照顾好他，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他是我的人，一定让他好好听话。
1: 好，
0: 你稍等一下。
1: 嗯。

0: 怎么了？看你满脸杀气的，怪吓人的。
1: 能看出来我有杀气吗？
0: 当然了，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
2: 报告。
1: 去给我弄杯茶。
0: 嗯。
3: 君兰。
1: 把门关上。这次我进城，摸清楚了小林武艺的行动规律。每天晚上6点，他会准时到山口料理吃饭，而且只带卫兵。
4: 那副司令的意思是？
1: 还用问吗？我要你们去把小林武艺除掉。
4: 对啊，这日本人要换新的队长来，且得适应环境呢。
1: 今天天黑之前你们就动身，明天白天就潜伏在宁波城，明天晚上6点准时到山口料理，见机动手。
5: 是。
6: 副司令，这人是不是少了点？
1: 我让你们去是去刺杀，又不是让你们去攻城。
6: 是。
1: 事成之后，每人2根金条，外加升官2级。
5: 是。
1: 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动身。
5: 是。
1: 去吧。
5: 是。

0: 你想烫死我吗？
1: 谁啊？
2: 老肖啊，
1: 大虎。
2: 哎，尝尝我的手艺啊。
1: 你做的呀？
2: 对啊。

0: 我可好久没吃咱这北方的面条了。
1: 你只要喜欢吃啊，我天天给你做。李院长临走之前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你。
0: 大虎，你刚才说什么？玉竹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
1: 他说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让你放心。
0: 他去上海了。
1: 哎，自己看吧。

我会在上海拖延八天，几天后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那个时候立刻离开这里，我们到四明山

此去上海凶险万分，林雨竹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他深知小林武艺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然而无论前路多么艰险，无论敌人有多凶残，他都无所畏惧，像勇士一样出征。

0: 林小姐真是光彩照人，完全可以和上海滩的任何女公子媲美。
1: 请问是谁跟我去上海买药？
0: 啊，平田君陪你一同前往，可以吗？

0: 我去方便一下，
1: 这懒驴上磨屎尿多，
0: 快去。
1: 哎，
0: 我们在前面等你啊。
1: 哎，好。
2: 谁？
3: 是我。
2: 嫂子？
3: 副司令让我来嘱咐你几句，跟我来这边。
2: 嫂子，您这是？
3: 副司令让我跟你说啊，这好不容易进趟城，别亏了肚子，多带点钱。
2: 哎，嫂子不用说，这不是我嫂子。
3: 拿着，拿好啊。
4: 秀子，秀子，
0: 听声音是这儿啊，人呢？
4: 找一下，该不会掉到悬崖下面去了吧？
0: 应该不会吧？
4: 秀子，秀子，秀子，秀子。

你怎么了？这么高兴？没有了内奸，日本人想摸摸头脑都摸不着。要是有内奸，你跑都跑不了。睡觉。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好，我是平田三郎。
2: 平田先生，这是您的钥匙。
1: 谢谢。
2: 这边左拐第三间房就到了。
1: 林小姐，我住在您的隔壁，方便我们沟通事情，也方便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您在那个房间？

0: 喂，是我。
1: 对，我到上海了。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

0: 小林大佑氏的，
1: 能不能不要
2: 让他们跟踪的那么明显，这样会吓走跟我合作的人的。
3: 李院长，都已经这么晚了你还出去，他们有可能会担心你的安全才出此下策的。
2: 那是不是因为安全我就可以回去了，这次就算了。
3: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下次不会了。
2: 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这么愚蠢的跟踪，
1: 我就放弃这次努力。药品的事情
2: 以后还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竹和平田巧妙周旋，在这场斗智中拼的是耐力和勇气。林雨竹有足够的耐心，他知道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抓住，才能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

0: 我们在哪里见面？
1: 万白渡码头旁边。好，我一会儿就去，不见不散。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

0: 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得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
1: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2: 接应他的同志没有接应到他，小林武义突然上了船，打乱了他的计划，所以他就跟着船回到了宁波。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2: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1: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1: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你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2: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方要干什么？
1: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2: 刘芳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1: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共谋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方。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来重新把我们李默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2: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4: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1: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5: 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1: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4-5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

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宋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日无我，共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姐，请问需要点什么？
1: 帮我再加杯咖啡，顺便把那位先生给我叫过来。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
1: 不客气。
0: 先生，那边穿绿衣服的小姐，请您过去一下。请。
2: 我来等了。
0: 这边。
1: 请坐。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吧。
2: 谢谢林小姐。
0: 慢用。
2: 谢谢。

0: 今天电影院上了一个新片子，老好看的呀。
1: 是的呀，我听说那个女演员老漂亮的，哎，还有那个男演员，哦，好帅的。
0: 我下去看看吧。
1: 好呀好呀。
2: 今天机场人也不少啊。

0: 这都是无缝钢管，从南洋用船运过来的。这个老姚啊，时不时的就打电话过来，总怕我把这些转给别人。其实我怎么可能呢？都是混江湖的，意思最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宁波帮的人，叛变了就是个死。
1: 可这些东西，需要渡轮才能把他们运走。
0: 渡轮我可以搞到，不过没有特别运送许可证是都运不了。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那就要掉脑袋。
1: 许可证我来负责，渡轮你来负责。
0: 那没问题。可是我有什么好处呢？
1: 说吧，你想要什么好处？
0: 其实我也有批货要卖到浙东去，是棉布。
1: 这可也是禁用品啊。
0: 所以啊，你帮我把它带过去，我们就两清了。
1: 成交。
0: 成交。
2: 平田君，君たちの猫ネズミ兼務はどうだった？
3: 彼女は多分2日間かかると。それに
4: 特別運輸所がいる。
3: 哪位？
1: 是我，方便吗？
4: 彼女来た。お失礼します。
5: 稍等。林小姐，要进来吗？
1: 我就不进去了。这是我朋友刚刚给我的南洋来的水果，是榴莲，我拿过来给你尝尝。别闻味儿，很好吃的。啊，
5: 林小姐也有朋友来了？
1: 当然，不然怎么有这个吃啊？
5: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那下次需不需要我报备？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应该向你的朋友问候一下。
1: 可现在太晚了，他已经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我不打扰了。哎，对了，那个特别运输证要抓紧办下来了。
5: 证件已经办下来了。
1: 我需要拿给他们看。
5: 那可不行，证件必须由我保管，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那我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5: 我可以陪你去。
1: 他们已经来了。
0: 林小姐啊，听说你给我们带东西来了，那就亮亮吧。
1: 好。嗯。
0: 这，
1: 既然东西都看到了，大家也都放心了。
0: 嗯。
1: 那我们明天上船，后天出发。
0: 嗯。

0: 黎州同志，辛苦了，来坐。听说你把日特和黑帮分子带得团团转，把他们搞得狼狈极了。
1: 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助。
0: 组织上要求我们一切都听从您的调度和安排。
1: 那批药搞到了吗？
0: 搞到了，就等着装船了。都是我们党的外联同志在南洋华侨帮助下集资购买的。为了把这批药品运送到这里，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甚至牺牲。
1: 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批药，把他们安全地送到我们的同志手上。
0: 哦，对了，你让我们找的轮渡找到了。
1: 你看看这个。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这次需要的轮渡，他们所属于日本上海司令部的轮船货运公司。
0: 那怎么办？
1: 你知道这艘船的型号吗？
0: 我们都是干水上事的，当然知道。
1: 那有没有类似的？
0: 385号，跟我们船一个类型，就是小了点，但是外行根本看不出来。
1: 能不能调过来？
0: 狸猫换太子，
1: 暗度陈仓。
0: 好计谋，但是我们得稍微改装一下，基本上可以以假乱真。
1: 如此的话，就算日本人最后发现被调换了物资，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都是隶属于他们军需部的船只，也都是他们自己人，这样也可以避免伤害无辜。
0: 还有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轮渡需要所谓的特别运输证，这第二个就是你的安全撤离问题，组织上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确保你的安全。
1: 特别运输证我来搞定，之后我会回到那艘船上去把他们稳住，请你们在深夜的时候给我派艘小船前来接应，我从小船上撤离，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到时候我亲自来接应你。
2: この女はずるいな。彼女のやったことは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っちが嘘なのか、小林武史閣下にすぐ彼女を逮捕するように進言しなくては。
3: もしもし。
1: 非常抱歉，我刚刚因为特殊的原因被青帮挟持了。
4: 现在已经出来了，就在东江湾路一号海滨司令部的门口，我在等人
1: 过来跟他们协商一下关于租赁轮渡的事情。我们见面再详聊好吗？
2: 好，我马上就到。
1: 回见。

0: 我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军队竟然如此腐败贪婪，他们居然收我们这么高的租赁费才肯借给我们轮渡。
1: 贵是贵。

0: 为了谢，但是还好事情解决了，我们要不要好好庆祝一下？你想怎么庆祝？我请你吃霞飞路的红房子西餐，那可是上海最正宗的西餐。我请你？那可不行，你是在帮助我做事，应该我请你。走吧。
1: 这个西餐厅是35年开的，他们家的牛排很好吃，你快尝尝。以后一个日本人在这里吃牛排，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里平时来吃西餐的中国女人也不少的，但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却很少。 感谢你温馨的夸奖，林女士。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女人，聪明、漂亮、精致，有的时候还会很凶。我有吗？我有很凶吗？
0: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现在就很温柔。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生存环境下，女人必须学会坚强。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女朋友，或者说你的夫人、姐妹，处在我现在的状况下，她们要想保护自己，会怎么办呢？
1: 过于温顺的女人会被欺负的。你好像是在怪我们日本人。我难道要赞美战争吗？你说，如果你不是侵占者，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那该是多美好的事情。但是此时此刻，我很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0: 来，我们为和平早日到来，干杯！
1: 干杯！林小姐，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失踪，招呼也不打？最近你一直很神秘，你和青帮的人。 到底在干些什么？他们希望我们能给他们带一些违禁的东西，但是不敢直接跟你说，所以就劫持了我。其实也不算是劫持，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伤害我的。在我们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胆子太大了。
0: 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托我给你的，这是他们帮派行走江湖的规矩，也算是给我们感谢的酬劳。你答应了。我也有同样的六根，你跟我平分。
1: 这就是你这些天来偷偷摸摸做的事情。我们医院有那么多人。
0: 你们日本的医护人员工资又那么高，你说我要是没有这点小小的额外收入，可怎么办啊？那就能这样，这些你全部拿去。绝对不行，这个是江湖规矩，我是不能独吞的。虽然我是个女人，但是也讲道义的。
1: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封口费吧？我拿了，就证明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的分赃，我也不好说出去了。
0: 有那么点意思，但是也不算是分赃吧。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也算是互相帮忙。

0: 你刚才不是还说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给我们租赁的船价格高了吗？难道他们中间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表示怀疑。他们还说想在上船之前见你一面，略表心意。
1: 我还是不要去见面了。
0: 可是我已经擅自答应了，不然没有办法证明我把金条分给你了。
1: 好吧，因为林小姐答应了，我也只能从命了。
0: 再次对您表示我的感谢。
2: この狐の女を俺は買収したくて一緒に密輸に参加させる気が。
3: ああ、シムレスパイプと綿布
4: 両方必要だ。高知に次次第全部差し押さえろ。
3: ああ、そうだ。金塊は平田君を見返り金で言うよ。今度は
4: ご苦労さんでした。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孙伯，
1: 哎，
0: 您东西收拾好了吗？
1: 我没东西收拾，就是到医院把大小姐的用品给拿回来。这大小姐临走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她的办公室带字的纸张一张都没有。
0: 那这样，咱们明早啊就出城去。大小姐说了，要把你啊带到四明山去。
1: 太好了，这下我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了。
0: 孙伯，您可想好了啊？如果您要跟我去四明山的话，我们条件艰苦，您得做好吃苦的准备。
1: 小少爷，跟您说句实话，这辛苦才叫苦啊！到了四明山，那是自己人的地方，啊，我心里只有幸福，哪有什么苦啊？就是不知道大小姐现在什么情况啊？她待在到处都有日本兵的地方，我是真担心呐。
0: 玉珠她应变能力很强，我相信她一定能应付得来。
2: 看这些货上船，我就放心了。
3: 那走吧，那些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2: 我还是不去了吧。
3: 咱们不是说好的吗？他们要是看不到你，会不放心啊。
2: 可是，这些货……
3: 让码头的兄弟们装去呗，反正咱们一会儿就上船了。走吧。
2: 好吧。

0: 走吧。平田先生，这边来。
1: 请。
2: 太君，认识你真是我三生荣幸。来，我敬您一个。来，
3: 去。太君，久闻您大名，我敬您一杯。
2: 去。
3: 太君，我已经崇拜您很久了，我敬您一杯。哎。

0: 太君，今后就承蒙您多关照了。太君阁下，在上海滩，什么杜老板、黄金荣跟您都比不了。将军阁下，请您接受我的敬酒。
1: 太君，我来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3: 太君，
1: 我敬你一杯。
3: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我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1: 太君，敬你一杯。
2: 太君，敬你一杯。

0: 断的好了，您用车吗？不用，谢谢。
1: 起开，
0: 走喽！
1: 把你的司机叫过来，送我们去码头。
0: 行，走，平田先生。
1: 您慢点啊。

0: 都安排得怎么样了？
1: 药物和物资都装在改装船上了，385号船和你们的船差不多，外伤看不出来。
0: 只要颜色和大小差不多就行。嗯。啊，对了，特别运输证，你赶紧拿着，尽快出发，不要拖沓。
1: 那我们对一下吧，子夜时分海上见。我们派小船来接应你，你在船上发信号，信号是4长2短，就是安全。
0: 好，我记下了。
1: 一定记住，4长2短。
0: 要是我没有给你们发信号，千万不要来接我，那就是出事了。
1: 最好不要这样，我希望看到4长2短，一定要小心。嗯，
0: 东西确定都装好了吗？
1: 差不多了，比你们的船早出发半小时，过了检查站就万无一失了。
0: 好，对下表吧。
1: 好，
0: 放心吧，快走，
1: 保重。

0: 小林无意突然出现，林雨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安全脱身了，她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 林院长，
2: 你是来给我惊喜的吗？
1: 这么重要的一批货不敢松懈，正好有快艇可以捎我，就过来看一下。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 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吗？
2: 你快艇的马达声太大了，把我吵醒了。
1: 哦，非常的抱歉，我去看一下平田君，打扰了。

0: 你在监视下生活，这不算什么。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啊，现在就可以。毕竟，你把那么多的货都弄丢了，哎，叶华康也不见得会答应的，不是吗？
1: 那说不定是他们自己监守自盗，从一开始装船的时候就把东西调包了呢。但是
0: 我听平田君说，你们两个一起监督装船的，不是吗？
1: 对呀，你不是也看到了吗？现在那批货的外包装上面还是我之前的货物呀。那我之前我怎么能知道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呢？毕竟我的眼睛没有装上透视机，不是吗，小林阁下？ 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0: 当然。哎，护送林院长回去，24小时保护。

0: 喂。
1: 喂。是姚局长家吗？
0: 你打错了。
1: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0: 哦。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1: 喂。

0: 姚局长辛苦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
1: 到大街小巷上去喊
2: 啊，
1: 让林雨竹现世归案，每隔两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三个人。
3: 带我跟你一起去。
4: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

0: 止时，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比脸，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成，小半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喂，是姚局长家吗？
1: 你打错了。
0: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1: 啊，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0: 喂，
2: 怎么样了？
0: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他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0: 嗯，
2: 这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他，心里有数。咱们现在就得马上走，日本人很快就会查到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出来的。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他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他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他深爱的恋人，他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他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人还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话？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怎么说呢？おかしいね。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6: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年画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義だ。あ、何？あ、分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姚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点利益瞬间就这么把我给卖了。
0: 真的很奇怪啊。就在这个位置上，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这是不是会说某些男人还不如女人更讲义气呢？
1: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0: 啊，林院长。
1: 他还讲江湖义气，那是谁出卖的我呀？你傻呀你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啊！就是，中国只有最好的朋友才这么说话吗？真的，真的。
0: 你们自己做事情，这么大大咧咧的不讲究，漏洞百出，能怪别人出卖你们吗？
1: 我向您保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江湖道义。
0: 我觉得你需要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该怎么跟我解释？
2: 哎，
1: 小林阁下，不是您，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冤枉的我，小林阁下，我这也是为了，
3: 小林閣下，働きっぱなしで少し休んでください。
2: 俺も休みたいだけど、向こう休めないな。
3: それ本当にヤオハ官がやったと思いますか？
2: 違うと思いだけど、彼じゃないならこれは簡単だ。彼がそこまで器用にやれると俺は思わないかな。彼に

0: 走，去联络点。
1: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好，那老肖，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哎，大虎，大虎，你这笑，你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
2: 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你看，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知道吧？哎，这人，我笑，我笑。别闹了。嗯。おかしい。 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林雨珠。
1: あの林雨珠今は家にいないと確信してる。今すぐ呪文を封鎖しろ。出入り禁止の命令を下した。

0: 行ってか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的，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刚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跟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

0: 小林阁下，您找我。
1: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哦，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来。
1: 啊，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好。
0: 卑职不敢。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

0: 直到出现为止。哎，去吧。哎，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1: 哎，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0: 可以考虑。
1: 谢谢您。
0: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啊。
1: 马上就办。
2: 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3: 不要。
2: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
3: 不要。
2: 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
4: 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2: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4: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2: 这事儿弄的我里外不是人呢。我

哎，我不是不开枪，这不死人吗？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0: 剑小将让徐寒
1: 啊，
0: 让林雨竹现实归案，每隔两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三个人啊。
1: 好，
0: 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捅啊。
1: 哎哎哎哎，
0: 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
1: 哎哎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0: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逻辑有问题
1: 吗？明白明白，
0: 有问题吗？
1: 没有，
0: 你们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马上去，走，
0: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2: 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胁从。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李国豪、刘文宇。济世医院的林雨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3: 我去看，
2: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你的
4: 胁从。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3: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疑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4: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3: 哎，你是要上哪儿见你？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4: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寒，你不能阻止我。

0: 冷静点好不好？
1: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0: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0: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1: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0: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换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2: 首相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3: 要件は？
2: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々のいとこ。
3: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年銃殺しろ。
2: 少々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前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3: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4: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3: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2: もしもし、平田三郎です。
1: 是我。
5: 林小姐。
1: 我是林玉珠。
6: 转告小林武艺，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5: 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
1: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5: 你还能怎么样呢？
1: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5: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1: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6: 但是如果你再
1: 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6: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1: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
1: 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
0: 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
1: 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
0: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
1: 他们会活着出去。
0: 为什么？
1: 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0: 威胁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
2: 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
0: 萧寒，你就是萧寒。
2: 现在已经说完两句了。
0: 我们可以谈一下。
2: 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
2: 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
0: 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0: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2: 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通通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写上小林武义军参谋之急，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3: 小林学官，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加賀を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う。

0: 这局你们赢了，现在立刻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1: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明白就好，没有意义。
2: 走吧。

0: 小林孝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体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午夜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
2: 啊，
1: 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3: 集合，快点！
4: 集合了，
3: 集合！
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5: 你能不能起点？
1: 上四道。
5: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
1: 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哎，向左转，炮步走，
6: 一二三，一二
7: 三，
6: 一二
7: 三，
6: 一二
8: 三，
6: 一
8: 二慢点，
6: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确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9: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10: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炮步走。
10: 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住，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4: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5: 走了，
0: 走，
4: 走吧。

0: 再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
1: 先喝点水。来，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2: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 抗日救国，
0: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0: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1: 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
2: New Fourth Army.
3: I know.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
7: 点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9: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0: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1: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3: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报仇！报仇！报仇！
5: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6: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7: 好。
8: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0: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玉香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1: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2: 对啊，来哥，
0: 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1: 不会的，老美啊，
3: 人家又不是傻子
1: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0: 真是，
4: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1: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4: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0: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4: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1: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5: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6: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1: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0: 对，哥，我敬你一个。
4: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0: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4: 你又怎么了？
1: 我怎么活得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0: 喝多了。
1: 不喝了。
4: 我扶他进屋去。
0: 去吧。
7: 1944年6月15日，美军空军第20航空队的 B-29 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

0: 公事。
1: 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2: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
1: 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3: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4: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ird Sichuan sausage.
1: Yeah, here we go.
5: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視察した時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6: 大佐。アメコ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7: 我らの爆撃システムは飾りだ。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6: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8: 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
4: Thompson,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9: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What's up, Mark?
3: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4: The engine gonna fall!
1: Damn. Shoot.
10: What is that?
9: Right engine is completely dead!
3: Oh, damn it! Left engine also stopped dropping, Captain!
4: Oh no! The Mara and Kiz are still waiting for me!
9: Hey, calm down, everyone. We're already in China airspace. Got it? The left engine is dead too!
2: 盟军一架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1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12: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13: 啊，
14: 奋生啊，别扯了别扯了。
13: 来来来来，
14: 长官不急电。
13: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4: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3: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5: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3: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义救国军的占领区。
16: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4: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17: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

0: 保证他们的安全，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1: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2: 人都带来了
3: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2: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3: 明白。
2: 明白什么？
3: 什么都明白。
2: 说说看。
3: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2: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谁要是敢把美国人放跑了，我会立刻挥泪斩马谡，现在明白了？
3: 这回卑职全明白了。
2: 你们设的关卡每一个组啊，要有两名皇军进行督导，我对你们做事的认真度实在是不敢恭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好，知道了，坐。
0: 哎呀，政委，
2: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2: 怎么样？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0: 哎呀，可是，
2: 坐。
3: 政委，怎么样？
2: 哟，林院长，
1: 林姐，
2: 你怎么来了？
3: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2: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4: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5: 哎呀，坐。
0: 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5: 坐。
0: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4: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0: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来看一看。
6: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0: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4: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0: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6: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4: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6: 哎，
7: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6: 找，必须要找。
7: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是我的部下，你们骂他就等于在骂我。
4: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6: 哎，是、啊、来、啊、分生啊，来。哎呀，
4: 哎，
6: 你看看，消消气啊。
4: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7: 那不好办吗？
8: 不找不就完了吗？
6: 哎，分生，
4: 哎，
6: 找，必须要找。司令，你想想啊，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新四军在找。

0: 有人去！
1: 追隐蔽！
0: 隐蔽！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0: 其余的人，跟我走。
1: 是，
0: 支援大火。

0: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1: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0: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他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李景东，你想干什么？
0: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

0: 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你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1: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计，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0: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1: 刘房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0: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共谋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重新把我们李默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1: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2: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啊。
0: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3: 我不配，我不配当李家的后人，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0: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4-5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啊，
10: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

0: 心太子。
1: 陈李济400余页，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

0: 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苏八爷。
3: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你跟我说道说道，哥，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洪亮，哥错了，犯错误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2: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
1: 嗨，
2: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1: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
1: 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10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可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
1: 啊，老书记，说明什么？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树还是树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 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
2: 萧远跟你说的吧？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
3: 啊，
2: 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

0: 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啊、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1: 那就是说其实孙军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0: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1: 那你分析哈、啊、因为你熟悉他嘛，
0: 嗯，
1: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嗯，
0: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1: 那是
0: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1: 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啊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啊、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0: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1: 怎么讲？
0: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啊、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3: 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
4: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3: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5: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
6: 啊？
5: 谁让你开的？
7: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
8: 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
7: 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
8: 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您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0: 江书记，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那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三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姐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
1: 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
0: 放下贪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2: 蓝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的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1: 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
3: 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4: 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 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怎么说？
3: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5: 啥时候？
4: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3: 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4: 15年前。
3: 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做了1年的牢，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4: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3: 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
4: 100%出的资，
3: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6: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
7: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落名是他的妻子柳韵。
8: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关老师，有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6: 好，
9: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7: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

0: 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1: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0: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2: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3: 全力以赴。
0: 好，
4: 领导，
5: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6: 我就在家2天，你看着办。

0: 我们这边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盛渊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1: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
0: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海军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拔出萝卜带出泥，见难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1: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0: 都是谁在往里头？我都不知道。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捡起劫犯？
1: 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的意思是？
0: 这不只是阵风，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2: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聊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爸爸！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啊？王书记。

0: 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去哄豆豆睡觉去。
1: 好好，
2: 去吧。
0: 给兰奶奶再见。
1: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3: 呦，奶奶晚安。
1: 哎呀，晚安晚安，
0: 来来来，走，嗯，你们聊啊。
4: 洪亮，
5: 哎，
4: 哦，舒心，
1: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
4: 哦，真好。
5: 我先跟徐腾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董明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念您，非常温暖。
1: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5: 向您学习。
4: 行了，你坐吧。啊，
5: 好。
1: 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司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5: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1: 真是这样。
5: 您指示，
1: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5: 谢谢您的指示。
1: 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5: 明白。
1: 嗯，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案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6: 你觉得格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1: 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就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5: 好事。
1: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7: 老宇，
6: 嗯，
7: 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一起出去了。
6: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7: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6: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7: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6: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

0: 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 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 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捡起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1: 是
0: 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
2: 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1: 我全力以赴。
3: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1: 没事，
2: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0: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
1: 好吧？
2: 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快去，好，嗯，不用送了。
1: 哎，走走走走，
2: 你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嗯，你得加件衣服。
1: 好，
2: 洪亮的再见了，嗯，
1: 你一路平安。
2: 哎，再见再见，嗯。

0: 秦明，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计阵势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不
2: 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
0: 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那我就走了。
2: 这是小雨儿。
0: 哦，蓝姨。哟，江雨儿，
2: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印说过了。
2: 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0: 谢谢蓝姨，运姐对我特别好。
3: 不要麻烦蓝姨。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儿。
3: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0: 好，那再见。
3: 哎，好，蓝姨再见，
0: 再见，哎，好。

0: 江阳，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2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气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了，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

0: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
1: 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也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0: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1: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0: 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吗？
1: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业多大呀？
0: 我需要知道吗？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1: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啊？
1: 嗯，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哈哈。

0: 我是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拿了。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过来帮我一下。哎，人呢？
1: 人，快来呀！快来！哎呀，怎么不来呀？哎呀！
2: 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
3: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4: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诚。
5: 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儿啊？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2: 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3: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吗？
2: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3: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4: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苏八爷，
2: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故存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8: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0: 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假如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偷偷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0: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0: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0: 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呀？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3: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临时主持工作。
2: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3: 好，
2: 要快。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孟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告诉我，你跟程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
2: 所以我只要洪家村，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3: 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就半价卖给你？700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了？
4: 不想退啊？
5: 对，
3: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2: 搬家的矿。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6: 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

0: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4: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5: 天龙集团。

0: 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2: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
3: 万涵，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4: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5: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

0: 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1: 明天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再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再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任俊，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1: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积极核实吗？
2: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1: 所以你撤换了他？
3: 万海案有两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为什么报仇？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2: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
1: 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2: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1: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2: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
2: 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1: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2: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2: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
2: 嗯，

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坚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0: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1: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汪海岸是个铁案吗？

0: 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哎，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抽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2: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呢？
0: 检察机关。
2: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3: 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
3: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
0: 大都西山。
3: 哪天买的？
0: 就是四月中旬吧，
2: 中是
0: 十五号前后吧。
2: 万涵宣判是四月
4: 二号。
2: 二号，
3: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3: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3: 低了
0: 142万。
3: 哎，那就这么低了？
0: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3: 什么时候让补的？
0: 五月底。
3: 底是
0: 26、27号吧。

0: 5月26、2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
1: 对，我知道。
0: 我认识吗？
1: 见过两次。
0: 哪两次？
1: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0: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1: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0: 他来干啥？
1: 送红包。
0: 多少钱？
1: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0: 你第二次见陈荣什么时候啊？
1: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
2: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
1: 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0: 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
1: 那个餐厅是在
2: 天龙集团。
0: 你刚才说谁订的？
1: 廖韵订的，是蓝书记让他订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
2: 但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0: 程子健去了吗？
1: 没去。
0: 那都是谁啊？
1: 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元武、谢鸿飞、刘云和我。
3: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0: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4: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
5: 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1: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0: 他俩工作有交集。
1: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0: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1: 啊？不，万川矿业。
0: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1: 是的。
0: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
0: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溪山的差价？
1: 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0: 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1: 就是差价的问题？
0: 差价的问题。
1: 是的。
0: 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6: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0: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7: 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
1: 回法。
0: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8: 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
1: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
0: 哎，洪亮，你说怎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2: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估计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你告诉他们你不是黑社会，是王玉先害你的。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
0: 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1: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
2: 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3: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
4: 我跟老谢确实挺熟的，在万海案期间呢，我们两个确实有彼此相互照应了一下，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5: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是被咬了一口，但是毒性不大，我能挺住。
0: 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赶别人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胜龙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胜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工程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龙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哥们儿嘚嘚啥呀？哥们儿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这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1: 哎，王宇，你学的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查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十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
1: 我是陈永龙的枪，我目高万海，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
0: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10年，吓唬谁呢？那想。
2: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几任他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哦，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
1: 一分钱都没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0: 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1: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2: 要死你！瞧不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专案组那边来，我已经摸到底了，阵仗大，动作慢。蒋红军吩咐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
3: 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再见。嗯，你说说，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2: 王总。
4: 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2: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共建法得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
4: 王总，啥意思？
3: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着咱们安全吗？理解。
2: 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料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
5: 不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子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
6: 哦，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
5: 行，没拿我当自己人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做。

0: 挖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脱了大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1: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0: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钟就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0: 我是蒋欣，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万总，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
4: 我没那能耐。
5: 你认识陈胜荣吗？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

0: 间，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

0: 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啊，姓谢的要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说你通天吗？你倒是通个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1: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您好，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人家八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
0: 啊？万海案要是翻了，
2: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这儿，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0: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
1: 老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人，
2: 我算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
0: 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
2: 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
0: 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今天有难开啊！
3: 操！我的！哎，
4: 熊哥，
0: 干啥呀你？
4: 熊哥，
3: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
0: 怎么的？我有情面，我不能说一下吗？
3: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不是他妈想办法吗？
4: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3: 你他妈想死啊你！
4: 坐。
5: 下去。
4: 嗨，黄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儿。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也给你个面子。
4: 当然，来，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我敬你一杯。

0: 哎，高哥，
1: 刚才真是话多了，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你有点扛不动了。
0: 明白，完全的明白。
1: 是，但是哥，我跟你说，
0: 哎，
1: 你把情况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0: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
1: 啊。
0: 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1: 对，
0: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他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还那么多干警的，他不可能是不是？
2: 是的，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给你交个底啊，龙哥搞外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
1: 你想想啊，龙哥

0: 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东小王。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家得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1: 是。
0: 你上去，你帮我跟大哥打句话，我真命都是他的啊！
2: 哟，哥，你真是。
0: 弟弟，走了啊！
2: 行，好了，
0: 行，把话报带到了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走了啊！哪天约啊？ 拜拜，走了走了，
2: 好嘞好嘞，
0: 哎，赶紧走。哎，
2: 回来回来，很快见。哎哎

0: 哥，你回来一晃晃这儿呢，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跑，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这孙子拿我当炮灰呢。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1: 来，这点儿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要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
1: 先走了，
0: 哥。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2: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这。哼，
2: 陈总叫你过去。我这。

下来吧。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啊，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了，段一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2: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根据我们的调查

0: 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1: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2: 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
1: 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0: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长，
2: 说，
1: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 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
3: 你先坐会儿啊，我去个厕所啊。那你看看这份文件。

0: 有这个事儿吗？
1: 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2: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1: 嗯，
2: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是这样，洪亮，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4: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十年，有的工作二十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三十年，
5: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那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
4: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辛亥子，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1: 同志们，立刻行动！
2: 是。

0: 不公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捐队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2: 我不能走，
3: 你不走。
2: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3: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净吗？杜天一，你就是颗老鼠屎！
2: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儿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我弄死你！
3: 对呀，对呀，对呀！
2: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拿这点钱花花。
3: 真没钱。
2: 手机呢？
3: 我真没带。
2: 给我翻翻。
3: 我真没带。
2: 干什么？
3: 滚开！
2: 这啥？
1: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给他沾沾记性。
2: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1: 赶紧没关系啊！赶紧的滚啊！让谁滚的？啊！让谁滚的？啊！我就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呦，
1: 你叫啥呀？
0: 叫哪儿？
1: 请我们吃饭呗。
0: 行啊。
1: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给我的，
1: 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一点小意思。
0: 你是我亲叔。
2: 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1: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5: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1: 哎，
0: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吗？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0: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0: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在开的？

0: 我都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说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萍。 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了，也比现在强。这是对不起你，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 没把你照顾好，叔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1: 哎，起来，孩子，起来。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
1: 服服帖帖一个啥？
0: 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丑你。
2: 超儿，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到事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啊？你说我有啥招啊？

0: 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说，听我说，听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
0: 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咱别说了，好孩子，我想爸爸。

0: 松开。
1: 楚啥？
2: 楚你咋的？你谁的？
1: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2: 别，小子啊，传手喽。就是你啊。
0: 有饭不？

0: 邓主任。
1: 你好。
0: 里面请。

0: 休息。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耐。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都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5: 对，陈胜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0: 这案组是来干啥的？查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拍视频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2: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0: 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了？你在唬谁呢？
1: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0: 你管谁干的呢？
1: 窗户。
0: 你放屁！
1: 我他妈去窗口哪儿看的？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你是矿难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
0: 陈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里，发给的胜利。你信不信？
3: 查查查，冷静冷静，查，
1: 没，好好说。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3: 别说了，好好说，好好说。 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在他找，还是不找？打扫一下。那我们聊聊。
4: 汶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 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

0: 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1: 13年前，万春的孔一鹏是大成光业，大成光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条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 拿着枪进去堵他，死俩！你把明达枪撞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谈判，谈判，把大成矿业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
1: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0: 于天成从此远走他乡，永远离开东平。所以兄弟，你说这矿挖了13年了，死俩人，这矿它就是你一家的吗？你没别人的份儿吗？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3: 王涵，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4: 等等，你就别逼我了。
3: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5: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4: 行了呀。

长啊，你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
2: 我已经进大门了，
1: 大哥，这是哪个？
3: 我看到了。
4: 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

0: 筋，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比脸，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受罚也。
2: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日无误，共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1: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0: 他就问。
2: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3: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
2: 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3: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0: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1: 这洪亮是什么人？省十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0: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任君啊，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林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还我们家园。
3: 你去管什么用啊？
4: 哎呀，我只是看看。
3: 哎呀，你慢着点儿。
4: 哎呀，知道了。
3: 骑慢点儿。
4: 你怎么带头在这闹事啊？
5: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6: 胡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力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力集团呢？这袁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力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吧？
8: 明白了。
4: 跟我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认吗？
7: 不能。
9: 你说的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那个屁，你爽了吗？
10: 哥，我知不知道？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他王毅不在这儿，他也不能怪我呀。
11: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2: 不着急，长胜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没有啊。
3: 搁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那个我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吗？
1: 对。
2: 咱们得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你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龙人倒是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办周全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

0: 大哥，你怎么了？
1: 龙哥，我得进去。
2: 不行啊，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1: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2: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1: 给我看着车啊。

0: 哎，亮子回来了，哎，你回来了，快快，赶紧的，亮子，
1: 快，赶紧看看，
2: 快给气成这样了，你看，
0: 你躺，你快，你躺，你躺，你别动，你别动，
1: 你是摔哪儿了吗？
0: 这不是个东西，
3: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1: 这是咋回事啊？
0: 在红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同意呢？觉得补偿款给的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4: 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历经图治，打下了基业。
1: 600年建村，咱不跟他犟啊！
5: 不跟他犟。
1: 我们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其乐融融，户房互助。这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0: 你躺着，你躺着，别动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0: 今天
1: 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回去，把喇叭给我。
6: 主任，
1: 给我，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6: 你给我倒倒不了，这事得唠明白。今天
0: 你要唠啥明白？我一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唠啥明白？
6: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三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0: 红叶，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
6: 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
7: 你说我忘了，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堆了全是你们家东西。
6: 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7: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6: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
7: 你们收了多少回扣？
6: 这是心里没数吗？
0: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7: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

0: 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1: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不着你在这胡咧咧。
2: 你走，你走，你走。

0: 凶案，给他打电话。
1: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走，
3: 大头，看着，
0: 不是，熊哥，我。

0: 哎，
1: 李现，我是王宇，
2: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2: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1: 他带了很多人来，来我这火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0: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程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建成，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进来晚了，我这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0: 喂，王玉，给我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
3: 李姐，
0: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0: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哎，老张，过来把字签一下。

0: 傅，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去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哎，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哎呀，我这手机也有，这怎么全都有了？
1: 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我？
2: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1: 我知道这个叫余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你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
1: 这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能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呀、啊？哦，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还扇了他一个大耳瓜子呢。
1: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1: 那散不了，人民要带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他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1: 不是，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2: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哪去？

0: 你到哪儿了？我藏不住了，我都。
1: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2: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2: 什么？
0: 我在火车底儿上，我进那个铁轨，快点啊！对，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大哥，大哥。

0: 有人中枪！王爷，喊120！王爷，
1: 你坚持住！王爷，王爷，你，王爷，我。

0: 嗯，
1: 洪亮，你在哪儿呢？
0: 我说洪大夫，
1: 你赶紧回来，王宇死了。
0: 啊？
2: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3: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茶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2: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4: 是我失职。
3: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5: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4: 一定照办。
3: 要快。
6: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7: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6: 是。
7: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6: 查过了。

0: 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1: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0: 是。

0: 先出去，出去了咱得想办法。
1: 我不走，
2: 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还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在这儿有事情，
1: 他肯定有办法。
0: 他老实干啥呀？大哥，这么多年，老师还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源。
3: 老师跟江源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源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3: 不会的，不会的，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0: 他就是江源。
2: 小荣，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不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呀？他的家人是江源了。

0: 年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
1: 你走吧，我去找老师去。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李检察长在做笔录呢。
1: 宋队，
2: 哎，徐局，来，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一人。
1: 你好，
0: 你好，徐局。
1: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哎，那谢谢徐局。
1: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荣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你跑得了吗？你媳妇跑得了吗？你媳妇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
1: 你这点事儿，你跟专组说了吗？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媳妇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估计什么呢？
2: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
3: 这个家怎么办？
2: 哎，怎么办？琪琪还小，
3: 这个家不能散呀。
2: 那我要不说。 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4: 官做的越大，责任越大。

0: 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 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 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1: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0: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你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
1: 。
0: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2: 你怎么解决呀？
3: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4: 从犯王大，
1: 再说一遍，
4: 从犯
3: 是从犯吗？
4: 从犯王大勇，131抢劫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他们冲着啥望海去的？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

0: 即是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即是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2: 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7: 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13: 到如今倾尽所有，
14: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6: 我成受罚。
17: 江诺作为一生挚也，同如我，不存亡。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守法，爱鸟。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和他说，婉礼啊，玉华又被杨月欺负了，我必须得去处理一下。哎，你先别激动。喂，喂，
1: 泥鳅，完了。
2: 老杨子啊，你干嘛？这是
3: 我那个打电话。您给谁打电话呀？
2: 哎呀，我给我亲戚。
3: 您这除了我哪还有什么亲戚啊？你下来。不，不是，坐坐坐。哎，外甥，二姨娘，你看啊，
2: 你瞧瞧啊，这个养老院多好，我就相中他了。你马上给我联系，
3: 我就上那儿去。
2: 您这多大岁数了，还要去幼儿园啊？
3: 不是幼儿园，是养老院。我们家都没有上幼儿园那么大岁数的人了，就是养老院。哦，您要找老伴儿啊？这就是您要找的老伴儿。这个我高奶奶估计不会相中，不会同意啊。
2: 上养老院？找什么老伴儿？
3: 行了，我回去，别老惦记什么幼儿园了啊！多大岁数了，不行睡个午觉。
4: 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往哪里找我？你放开我！
5: 你
4: 疯了！
5: 我没放你，放开我！开！你
4: 还想进去是不是啊？
5: 谁要是欺负玉华，我就弄死谁！谁要欺负玉华，我就弄死他！

0: 你不得青山在，你还怕没柴烧吗？别干傻事儿了，来，拿着。我不许你糟践咱们吃饭的家伙事儿。
1: 回去吧，我和我姐找过去。李阳真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玉华，这日子你是真不想过了是吧？啊，动不动就往你们家跑，到处给我抹黑败坏我名声。我是个厂长，我能跟平头老百姓一样吗？ 你要是今天在那个屋里就不出来了，咱这日子也真就过到头了。好在吧，你还识趣儿，你最后出来了，也知道给我说两句好话，也算将功补过了。我今儿我就不动你。至于你们家那老头，我是个厂长，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2: 姐，二哥，你们来了，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在那边没打够，
2: 姐弟俩跑到我们家来要收拾我。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有点欺人太甚了。
3: 关他
2: 不是这玉华，她是我媳妇儿，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怎么你们那边什么都得管，老是得插一杠子呢？

0: 姐，你别说话。杨月，你答应过我不再打玉华，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这大老爷们儿说话当然算数，而且我是个厂长，管这么多人，话能白说吗？
2: 就你那副嘴脸，自己藏裤裆里自个儿看吧，啊，别露出来，不怕害臊哎你。
0: 你是我二哥，但是毕竟我比你年长两岁，对不对？你这样说没有礼貌。
1: 没礼貌怎么了？
0: 我打骂的是我媳妇儿，我又没打骂你。
3: 我们不是来替你嚼舌头的。你三番五次打玉华，你不是厂长吗？你不是一言九鼎吗？现在你没有做到，你还在打他，这事儿怎么办？
4: 我慢慢改变去啊。
3: 你能改，这猪都能上树。甭给我废话，白纸黑字给我写下来，保证书。
0: 姐，这多大点事儿啊？保证书，不开玩笑呢吧？
1: 行了，姐，
0: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啊！老爷子已经打了我一顿了，你们再这样，我玉华，玉华，
5: 姐，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他不经打，
3: 他不经打，你就经打了。你给句痛快，这保证书。你是写还是不写啊？
1: 写不写？写啊！
6: 哎呀，爸，您别生气了。今儿啊，我跟小妮就去杨月家，让她写了保证书。
4: 你骗自己玩呢？写保证书他就不打玉华了吗？
6: 那您说怎么办？
7: 哎，爸，我和秋风出去溜达溜达，晚点回来啊。
4: 哎，别三更半夜的回来啊。晚上把姑娘送过去。
8: 这谈恋爱谁说的准呢？啊，我们那性质一上来，你舍不得我，我舍不得你，你不想让我走，我不想让你走了，这没准溜一晚上呢。
4: 你溜溜溜，你住大街上吗？啊，别回来。
1: 你说的啊。
4: 啊。
9: 哎呀，行了，叔，那我们先走了。
4: 再见，姑娘啊。
9: 哎，再见。
8: 哎呦，现在这个脸变得这个快哦。
6: 我考虑一下呀，小刚高考的时候，我们还是搬出去住吧。
4: 怎么这非要搬呀？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就不能不折腾啊？
6: 那个房子其实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了。
4: 真有点主意啊你！我要不同意呢？
6: 哎，不是爸，今天小妮秋都跟我说了，让我赶紧给她挪地儿。她这眼看着就要跟秋红结婚了，我这么大个人往家一住，他们怎么住？家里面根本就住不下呀。
4: 小妮秋结婚怎么了？小刚住我这儿，怎么家还容不下你了？
6: 小刚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了，说妈，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复习功课？你看这个慧娟，一天过来闹好几回，这小刚他能安安静静的复习吗？
4: 行啊行啊，你都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着吧。
6: 谢谢爸的理解和支持啊，那要不把美华也一起？
4: 你这美华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给我留下吧。你让我成光杆司令啊？
6: 哦，听您的，听您的。
4: 什么时候搬？
6: 那就今天吧。
4: 今晚就搬啊？
6: 有神呢，我在这碍您的眼。哎，过两天我们还回来呢。
4: 哎，你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10: 哎呦，爸，我这说走不走，这不是跟您耍赖吗？您放心，等小刚高考结束了，我们还回来啊。
4: 小刚呢？
7: 这儿呢。
4: 个没良心。怎么着，你真打算不跟老爷打个招呼就走啊？
7: 我哪敢呀，老爷，我这不是知道您肯定得出来吗？我怕您伤心不是？
4: 你还知道我会难过呀？要不是因为高考，你看你能不能出这个院？
11: 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
12: 丫头，
11: 我带你去找小刚啊。
12: 孩子，孩子，
11: 周强，
12: 孩子，爸，爸带你，爸带你找周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行行行行，别看了，
7: 老爷。要不我今儿不走了，今天我留下来陪着您。
4: 你别逗我了行吗？气我，高考要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江小刚。
7: 那您等着瞧吧，看看您外孙的真本事。
4: 高考挺辛苦的，拿着买点零食。
7: 老爷，
11: 老爷给你的你就收下吧。
4: 看你妈干什么，拿着。
7: 那谢谢老爷了。
4: 哎，
7: 就
11: 您先进去吧。
7: 对，老爷您先进去。
4: 哎呀，你们走了，打车了没有？
11: 哦，车在外面等着呢。
7: 去吧去吧，那我走了，老爷。
4: 哎，去吧去吧去吧，
7: 老爷再见。
4: 哎。

0: 小刚，看样子你考得不错啊。
1: 我觉得呀，不是不错，是很不错。
0: 哎，你估计你能考多少分？
1: 哎呦，小叶，才考完试，谁有心思闲得估分啊？哎，再说了，等分数出来了，你不就都知道了？
0: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我刚考完，得回去跟你姥爷说一声。
1: 嗨，先跟我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快点啊，小叶。
0: 我说你最近怎么不理我？一放学就没影了。在这么好的地方复习，你也没有理由考得不好吧？
1: 其实我在哪复习啊，都一样。不过，就这儿，晚上看出去可特漂亮。
0: 是吗？
1: 嗯。
0: 我说我姐对你可真好啊，租了这么好一个地方让你来复习。
1: 哎，这可不是租的，这可是我妈买的。
0: 买的？
1: 嗯。
0: 不可能，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姐跟我爸说这是租的。
1: 其实一开始啊，我也以为是租的，后来我无意间听物业跟我妈说去领房产证，那我才知道的。也就你和姥爷不知道，大舅二舅可没少来，而且每次来呀、啊、都给我带不少好吃的。哎，明天周末是吧？大舅二姨他们都过来说这儿啊是他们的法定家庭聚会日，要不明天你也来呀？
0: 法定家庭聚会日，
1: 嗯，
0: 怎么没人叫我呀？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1: 还不是因为你跟姥爷是一伙的，怕你知道了，告诉姥爷呗。
0: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把我跟我爸排除在外啊？
1: 不是，我就是猜一下。
0: 你们太过分了吧？
1: 不是，我，哎。

0: 梅花，来，你看爸给你买什么了。昨天我看你吃饭也不好好吃，我想你可能想吃猪蹄子了，所以爸给你买了个猪蹄子。好，哎，这味儿好哎！像你二哥在的话，我估计你就捞不着吃了。来，赶紧啊！梅花，怎么了？
1: 爸，你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好？
2: 你对您好还不对吗？爸，你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他们就不好呢？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吗？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你妈妈用命换来的，妈妈为了要你，命都搭进去了，所以爸爸呢，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每次爸爸看到你就会想起你妈妈。 那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不好呢？没有不好，是，方法不一样。
0: 爸，都是您的孩子，您就只对我一个人好。现在哥哥姐姐他们都不满意，他们买了好大一个房子，整天在那里聚会，就是不带我们两个人。谁买房子了？
2: 大姐那个房子不是她租的，是她买的，而且他们几个人经常在那里聚会，还约好了不告诉咱们两个。现在您清楚了吧？
3: 不会吧？你姐能干出这种事吗？
4: 爸，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小刚昨天刚带我见过，不行我带您过去看看。
5: 这个，哎，抓不着我，关达，抓不住我，抓不住。
3: 哎，
5: 拿来，来，来这儿来。
3: 哎呦，
4: 又扯了。
5: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告诉我。
4: 不知道，忘了。
5: 有一个星期吗？没有。
6: 对不对？哎呦，啊！今天关达一直吵着要去公园玩，我就带他来这儿了。
7: 想来就来呗，楼下公园挺好玩的，对不对？
6: 嗯、
2: 那边。
6: 到没？
7: 爸，就那边。
8: 哥，姐和小刚怎么还不回来？我都饿了。
2: 咱姐和小刚去买书了，一会儿就回来。
9: 喝点水。
8: 去看看谁？
9: 是不是大姐他们来了？
8: 来了来了。哎，美华，你怎么？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说什么呢？
1: 姐，咱爸来了。
0: 咱爸？啊，他怎么知道这儿的？
2: 爸怎么知道这儿了？
0: 我昨天跟小刚来过，怎么了？
1: 我说你们这样做对吗？伤爸的心，伤我的心。大姐，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跟爸爸？姐，爸刚才来，一来就黑着脸，一句话也不说，把我们都给吓坏了，进来看了几眼就走了。
3: 爸现在人在哪？
1: 刚走，应该还没走远。
3: 哎，姐。

0: 江大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到你这儿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不会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的。
1: 没事儿，我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0: 你想待多少天都行。好，你吃饭了没？
1: 我不想吃。
0: 知道你不痛快了，别在别处病了，我带你出去转转。

0: 大姐，有没有人接啊？
1: 没事没事，别哭了啊，先那儿坐着去。
2: 小姨，
1: 哎呀，好了好了。

0: 还是没打通啊。
1: 这可怎么办呀？不是，为什么呀？你们谁惹他了？
2: 嫂子，还不是我大姐她。
3: 美华，
4: 添什么乱？
5: 叔叔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0: 哎呀，你别瞎说。
2: 大姐，我爸他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4: 没事没事，爸一会儿准回来，别担心啊。
6: 这小吉凶和家宝也是，这出去这么久了也不回来，这家里没个男人他就也不行。
7: 少点吧，我不是男人吗？
2: 你
5: 好了，美华，别哭了。会没事的啊。

0: 找到了吗？
1: 家宝，
2: 何爷爷，
1: 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你歇着吧。
0: 哎，家宝，我跟你说啊，孩子刚刚打了好几个电话找我呢，我得走了。你爸找着了没有啊？他为什么跑了？
2: 你爸才跑了呢，你赶紧回家吧。我先进去了。
1: 哎，
3: 你冲我爸哪门子邪火呀？
2: 爹，我问我岳父了，咋办？没和他们联系。
4: 没有，公园我都找遍了，没有。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把我爸弄丢了，我跟你们没完。考上大学了，我也不去。
6: 对，你爸江万祥就是你一个人爸，行了吧？
5: 怎么了？是我把他气走的吗？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啊！要吵，等爸找着你们再吵。
4: 咱爸这干什么呀？啊，要不然离家出走，这报咱们吗？
7: 小姨，你别生气了，老阿姨会肯定会回来的。
5: 我给大山哥打电话了，大山哥现在回家了。咱们现在唯一没找的地方就是张婶家，所以啊，咱们看看爸会不会去他们哪儿了。
2: 给家里打呀？
5: 打过了，没人接。
2: 哎，那咱们别在这傻坐着，出去再找找吧。
4: 找找，
5: 我们这儿家。我跟家宝去，我们俩有手提电话，这样呢，我们随时可以联系。如果找着爸了，我们打电话回来。你们呢，在家守着，爸回来立刻通知我们啊！走。
3: 哎，我也去。
6: 去什么去？
7: 老是在家待着。
8: 行了，你。

0: 妈，妈，
1: 别喊了，别喊了。跟英华说，别让他找了，他爸在咱家呢。赶紧给英华打电话，别让他着急。
0: 江叔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你江叔来了就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问了半天什么也问不出来，就说想在这儿多待几天。赶紧跟他们几个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哦，对了，跟英华说，他不用过来了，让他爸安静几天，我慢慢跟他聊。听见没？
0: 哦，
1: 快去啊！
0: 好、哦。

0: 小姨小姨，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就你的小孩，你跟谁说话呢？
2: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赶紧休息去。小芳，咱俩今天不走了，你去把房间收拾一下。
3: 米秀，要不咱也走。
4: 真的不应该，当初就应该跟咱爸说一句。其实他知道也无所谓，这样太伤他的心了。其实把他接过来就住几天，他可能
5: 在这儿废什么话呀。当初当初的当初是我不想让咱爸知道不假，可谁立的规矩，谁叫的翠花，
6: 是你跟我发什么火呀？
2: 你们俩别吵了行吗？还嫌不够乱是吧？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互相埋怨，这件事咱们做的的确不对。咱爸就算有千般万般的不好，但他是咱爸，我们不应该瞒着他。我是大姐，没带好头，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7: 家宝
3: 怎么样，找着没？

0: 起那么早啊？
1: 哦，
0: 一宿没睡吧？

0: 我今天在这盯着，你先回去吧。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我在这盯着，你先回去吧。

0: 江总，别写了，今儿师傅没来。师傅怎么了？
1: 啊，出差了。

0: 好不好？
1: 孩子们从来都不问，也不想。
2: 说完了，
3: 我心里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2: 你活该。你没听错，你就是活该。孩子们有他们的不对，他们背着你买房是不对，但又是对的。如果说是无缘无故这样做，那还得了，不用你说我就饶不了樱花他们。可这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就好比一个果实，你看那些庄稼是怎么长起来的，是种子发起来的，没有种子哪来的庄稼。如果说孩子们背着你偷偷买房子是个果实，那种子就是你对他们的打骂。你觉得孩子就应该打就应该骂，你不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吗？大山小的时候我也打过，谁没打过孩子呀？
3: 你们打就行，我打就不行。
2: 谁打都不行，现在更不行这样了。如果孩子们做错了，你让他长记性可以，但是咱心里得有个数啊。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打骂法的，你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打孩子。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抬手就是一巴掌。在家里打，在外面也打，当着家人面打，当着外人面也打，孩子就没有自尊心吗？孩子就不要面子吗？你的面子是面子，孩子的面子就是鞋底子让你随便踩吗？在我们村里打牲口都没有像你下手那么重的，你还觉得委屈？孩子们够不错的了，躲着你至少还算孝顺，你还想怎么样？江晚笑，你天天对着兰花的照片都在想些什么呀？都在想孩子怎么对不起你吗？你对得起他们吗？英华和周强都是英华的错吗？还不是想早点离开你才稀里糊涂的嫁吗？玉华不也是因为这个才走了姐姐的老路吗？家宝为什么不回家？小泥鳅为什么离家出走？这些都是孩子的错吗？是谁把孩子推出去的？不是你江万祥自己吗？你还好意思怨别人？你对得起兰花吗？我要是兰花，你这么对孩子，我绝饶不了你。你在这儿好好想想吧。今天没有人做饭，饿着吧。

0: 你不用跟着我。
1: 嫌我烦呐？
0: 我自己瞎转转，心情好多了。
1: 你看着可不像没事的样子。说吧，别憋在心里。

0: 大亮，一会儿你到库房去看看，刚运出木材要进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回去。
1: 好的，江总，放心吧，
0: 我走了啊。
1: 好的，
0: 有事打电话啊。
1: 慢点。
2: 姐，姐，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咱爸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我给张婶打电话了，她说没事，让我别担心了。
0: 不行，我还是开车把咱爸接回来吧。
3: 别了别了，现在老爷子心情肯定很乱，咱们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那我就先回家了，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
3: 你不在这儿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走了。
3: 好，行行行，
4: 赶紧吃饭吧，去洗手。
5: 我怕给你饿坏了，跟英华和孩子们没法交代。
6: 他们，哎呀，谁理我呀？
5: 孩子们都很惦记你，要不是我拦着，孩子们早就来接你了。

0: 那么大人了还撒娇，孩子们多好啊，你就偷着乐吧。你呀，好好反省反省，想通了就赶紧回去，在我这儿还挺浪费粮食的，想不通就留下来务农，正好我这儿还有三亩地没种呢。
1: 你不是有劲儿没处使吗？
2: 就我自己喝呀？
0: 那谁还能陪你喝呀？
2: 你陪我喝呀。
0: 好吧。
2: 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
0: 你还不敢回去了？
1: 真有出息啊！
0: 我过几天再说吧。
2: 那我可待不了那么久。
0: 谁让你待那么久了？
2: 哦，
0: 你先回去。

0: 我控制你们，我命令你们，我不让你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个好父亲。
1: 常老张可是说了，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厂里，你睡哪儿了？
2: 不是，大爷怎么知道？
3: 行啊，江家宝，你现在连家都不知道回了。
4: 我要是真没考好的话，你不能真打死我吧？
2: 不，我不会，你妈会打死你。
3: 你到底考哪块书呢？
2: 你看家宝到底有多少钱，知道吗？他把钱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傻老婆吗？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
2: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1: 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跟我并列，他配吗？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

0: 身上的沉痛。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小凡爷，
3: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

0: 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
1: 回来了，
0: 你在这儿等我呢。
1: 我压根儿就没敢进去
0: 啊。
1: 梅花打电话说咱爸让我们一起回来。
0: 哦，那你怎么不进去啊？你是大姐，你先进。
2: 那这样吧，咱们等我哥来了一块儿进。
0: 哎，玉华，你通知了吗？
1: 通知了，还不知道杨月能不能让他来。
0: 这事儿那小子不敢管。哎，玉华。
3: 哎，二哥，大姐，你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你们怎么都在门口，怎么不进屋啊？
1: 咱爸回来了。
3: 爸回来了。
2: 爸让你先进去。
3: 我，
2: 嗯，
3: 我不进。
2: 他把我们俩拦住了，非让你先进。
3: 姐，那怎么办啊？
1: 哎呀，别闹！哎，看看你大哥到哪了，快点。
2: 行行，我先去看看去啊。
3: 哎呀，我要被吓死了！
4: 车都凉了，等了一个小时了吧？进去吧。
0: 你先进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4: 等什么呀？谁都不敢先进去啊！啊，咱们四个一块儿进，那是一对四，要是一个一个进，肯定被他逐一击破，到时候咱谁都受不了。走吧。
0: 哎呀，走吧。

0: 哎，这边。
1: 哦，面条。
2: 小叶，往那边。
0: 我知道。
1: 哎，走，哎。

0: 对不起，去吧。
1: 这件事的责任都在我，您千万别怪他们。其实，家宝也是一片好心，他想让小刚和美华考一个好的大学，所以找了一个。

0: 安静的地儿。原先我跟家宝已经商量了，等小刚和美华考上大学，我们马上告诉您。这个事儿吧，的确是我们欠考虑了。我是家里的大姐，我没有起到一个好的表率作用。爸，我知道这件事儿特别伤您的心，您别憋着，要是有什么火就冲我们来，要打烊吧，我们都认。
1: 你别说了，英华。
2: 来，坐吧。

我不怪你们，我真的不怪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棍棒底下出不来孝子，棍棒底下出冤家。我打的不只是你们身体。 我也打碎了你们的心，打得你们一个个离家出走，打得你们在外面买了房子。我老骂你们没良心，说你们自私。其实我比你们谁都自私。我有什么资格骂你们？我控制你们。 我命令你们，我不让你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个好父亲。这几天在张婶家，我想了很多事情。起初你们买房子让我很生气，让我很接受不了。其实你们买房子这件事情。 给我敲醒了一个警钟，买的好，真的杨华，我对不起你们，我说的是真心话，这事儿过去了，过去了，今天不做饭了，我在李阳那儿订了，一会儿他送来。 我胃不太舒服，就不吃了啊。

0: 哎呀，你倒挺会躲呀，躲到这儿来了。
1: 我什么结果都想到了，唯独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咱们谁都想不到。
1: 咱爸说他惭愧，其实我更惭愧。我真觉得我和三姐办的这个事儿太不漂亮了。
0: 其实啊，爸不说的话咱们谁都不知道。爸他就是发发火就好，他不太会表达。平时我挨打最多，我最有发言权。但是他是个好人，咱们是一家人，不应该记仇。多大点事儿啊，整得多严重一样。

0: 吃碗面吧，给你握了个鸡蛋。
1: 您这一晚上都没吃饭，别饿坏了啊！
2: 没有胃口，你先放这儿吧。
3: 爸，你这边会好好说话吗？你好好说话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2: 别贫了，去照顾一下你的朋友。
1: 我今儿怎么贫，您都不会打我，是不是？
2: 你过来一下，我一句话跟你说。
1: 怎么了？
4: 你又来这招啊！
2: 我停啊！
1: 哎，梁，一会儿。
2: 你就把玉华送回去啊！
4: 哎，好，
5: 不好，小尼，你瞧你瞎说什么呢？
4: 是，
5: 好，玉华，让你妹妹回去吧，不然养育院那边……
2: 哦，行，哎，梁，那就辛苦你了，玉华，这外面太黑了，你一个人回去太不安全了，让梁送送啊。
4: 小李啊，
5: 哎，麻烦你了啊，送一下吧。
4: 行，哎。
1: 那叔，我走了啊。
5: 哎，好好好。慢点啊，哎，把江宝叫过来。
1: 以后你要有时间的话，来我店里吃饭吧，我给你做。他要是再欺负你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
5: 今天我见到你，我很开心，真的。梁，就到这儿吧。我该回去了。

0: 你死哪儿去了？天都黑了没看见吗？啊，我要不下来接你，是不是还不回家呢？
1: 你不用下来接我，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你是不是又跑你们家去了？一天就你们家破事多，赶紧回家。

0: 房子是怎么回事？
1: 咱家人多，泥鳅马上也要结婚了，我姐和小刚呢也没个自己的屋。
0: 我没说这个，我说这房子你买的时候，这名字登记的是谁的呀？
1: 我姐啊，我写的我姐的名字。
0: 你老丈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为了这个房子我费死心了，我岳父岳母就连金枝也不知道，您自己知道就行了啊，可别喝两口酒吹出去。
0: 我至于的吗？不知道也好啊，省得麻烦。但是你能瞒多久啊？连我你都瞒不住，你老丈人心眼那么多，你能瞒得过他吗？
1: 瞒不住就瞒不住呗。哎，我给自己家做点贡献怎么了？这么多年了，冯家谁撑着呀？明说可就没意思了。
0: 你还能分出个里外来？我估计这些年你老丈人的工资就没动过。你老丈人那不占便宜多难受啊，一占便宜没够啊。
1: 他也这么说你
2: 啊？瞎说，我有这么抠吗？
3: 爸，你和冯叔差不多。
0: 哎，小泥鳅。嗯，你姐呢？
3: 哦，我姐在边上。
4: 哎，我在呢。
2: 过来过来。
4: 爸，
2: 起来。
0: 既然你们瞒着我立规矩，我当你们面也立个规矩。
4: 哦，爸，您说，我们答应你。
0: 一个月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哦，不对，一个星期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你们也都上班了，也都挣工资嘛，是不是得给我交点养老费了？
1: 爸，这样，您说个数。
0: 每人每月10块钱，一月一结。当面付清。
5: 10块钱。
0: 10块钱。
1: 爸，这样我直接给您120得了。
0: 哦，你门都没有。当面付清，每个月付一次。
1: 这样吧，我呢一个月给您200。他们要是没给的忘给的，我给您补上。
3: 爸，你有退休金，我哥我姐都把冰箱塞满了，到哪花钱去？
4: 小泥鳅，爸那是想让咱们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老人家。
3: 这个好说，
1: 爸，我给你找个老伴儿。
0: 你以为找个后妈就能替代你们呀？

0: 门都没有。
1: 后妈肯定代替不了我们，但是我们也代替不了后妈呀，是不是？嗯，
0: 那行吧，就这样吧，啊，都回去吧，你也回家吧。哎，小刚，我看他睡着，你别叫他。
1: 行嘞，
2: 啊，爸，你把面吃了啊。
0: 哎，好，那我走了吧。
1: 嗯，走了啊。
3: 行行，走吧。
4: 爸，爸，我要不真给你找一个？
5: 你现在就去找，去。
6: 我开玩笑的，我又没那么傻。我要真给你找了，你张婶不得挠我呀？
0: 我先挠你吧！
3: 哎呀，小子！哎呀，哎呀！

0: 哎呦，张婶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哎呦，我挺好的。
1: 啊、气儿消了没有？
0: 啊，没气儿，哪有什么气儿啊？好着呢，好着呢。啊，你怎么来的？
1: 大山送我来的。嗯，他一会儿过来接我。
0: 哎呀，行，别走了，多住两天。
1: 啊、不不不，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我主要是来看看你的表现。
0: 我对我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
1: 啊，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别做了，别做了。中午我请你吃烤鸭，下馆子，啊。

0: 哎，你坐呀，你这
1: 不是不合适，不合适。
0: 你坐呀，嗯，坐哪不一样？你坐
1: 这样。
0: 哎呀，您这大热天怎么来了呀？
2: 在家待着也闷得慌。我来一看呢，你这干的热火朝天的，我就放心了。我看你设计这个款式，销路很好啊。你请的那两个外销人员挺有门道，这钱没白花。另外爸跟你说，工作认真是对的，但是也别完全投入在厂子里边。今天给你爸打电话，他说他不舒服，你今天抽点时间，领着金枝和静静回家看看他。
3: 我爸呀，现在病好了，什么事都没有，能吃吃，能喝喝的。他现在静静也顾不上，他外孙子那儿有情况了。周强那小子回来了，非要给我姐要儿子。
4: 你说我爸这驴脾气，他能愿意啊？
2: 他这一天真够忙的，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来人了，
5: 曾总。
3: 哎，
5: 上午刘总来电话，说您也可以按照您的报价定，让您抽空给他回个电话。
3: 嗯，
5: 然后。

0: 李总也来电话说第二批订单的数量要改。
1: 他哎怎么改？
0: 他说数量定的太少了，让您约个时间跟他面谈，定好了时间跟他说。
1: 行，还有吗？
0: 还有杜总的秘书王静刚才来电话说晚上请您吃饭。
1: 行，还有吗？
0: 没了。
1: 行，你去忙吧。
0: 哎好。嫂子好。
2: 怎么了姑娘？
3: 您女婿昨天晚上没回家您不知道啊？哎你装什么糊涂呀江家宝。常老张可是说了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厂里，你睡哪儿了？
1: 不是大爷怎么知道？
3: 行啊江家宝，你现在连家都不知道回了。
1: 大爷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睡啊？这话你不能回家说吗？
3: 你现在还知道回家呀？你有本事永远都别回家。
4: 不是你这家宝啊。
1: 哎
4: 你们俩总这么闹腾可不行，工作就是再晚了也一定回家。
1: 好，
5: 那个爸问你，你昨天晚上睡哪儿了？
1: 啊我昨天晚上在我姐那儿住的，她那儿有点事儿我给她帮忙来着。
5: 啊睡你姐那儿了？
1: 对。
5: 那就是回家了呗？
1: 不是，我姐买了套房子刚搬进去没几天，我帮她收拾收拾，太晚了我就没回去。
5: 啊樱花买房了？你爸没跟我说这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高爷爷，首都师范大学录取我了。大学通知书，哎，谁的呀？哎，美华的，美华的。哎呀，好，美华不得了啊！你可是我们老江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老祖宗真是烧高香了，这是，也是。
1: 我为你们急了得了。哎呦，爸，
2: 你快夸张！
0: 一点都不夸张，真是这样。这
2: 怎么了？
0: 快快快快快！
2: 姐，
0: 你妹妹通知书来了，看。首都师范大学，是不是？哎，
1: 美华，真棒！
0: 太好了，
1: 学姐姐。
0: 哎，你儿子的呢？
1: 也没动静了。
0: 哎呦，
1: 您着什么急啊？小刚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老爷家集合，肯定是想当面给您汇报这个好消息呢。
0: 天天吹牛，天天跟我吹牛。
3: 老爷，
0: 哎，
3: 你猜猜我考哪儿了？
0: 考哪儿了？哎，小杰，听说你考上首都师范了，哟，没落分菜了吧？
1: 老爷，您猜猜我考哪儿了？
0: 这我到哪儿猜去啊？
1: 我要
0: 房子卖了供你上大学。你要考不上，你不会真没考上吧？你看看你小姨，首都师范大学，你的在哪儿呢？这是？哎
1: 呀，老爷，您说说，您要是真砸锅卖铁了，睡那马路牙子，别人都得说我不孝敬您。咱可说好了啊，这可是您自愿的，我可没逼您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清华大学，哎呦我的天哪！
2: 给我看看，
0: 这可不得了，这可不得了！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0: 第一学院，清华大学，不得了，不得了！小刚，好样的！
1: 哎，老爷，说到这儿啊，外孙儿在这儿得再谢谢您一下。就是老爷，外孙儿能有今天，离不开老爷您的鼓励还有打击。
0: 嘿，男子汉就得千锤百炼嘛。
3: 说的对吧？
0: 你等等。
1: 妈，你可真是的，还不相信我。

0: 哎呀，小刚，太爷爷啊，第一次看见这个大学通知书，第一次看见呢，就看见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乔爷说的高爷爷，
2: 老太爷爷不枉此生了。
0: 小刚，小爷爷祝贺你的成功，不过你以后得戒骄戒躁，不能太骄傲啊。
3: 客气了，小爷爷，正常发挥吧。
4: 我也觉得是，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呦，理学院小刚考得好，考得好，清华大学。
0: 你进去干什么去了？
4: 是啊是啊。
5: 哦，
4: 对对对对，哎呦，你看看我这脑子，哎呦。
5: 我姥爷不是真把房子卖了吗？
0: 干嘛去了？
5: 银花，你看。 这是我给你儿子准备的这个上学的钱啊，都在这里边，你拿着啊。
0: 不用，爸，这钱你留着，我那儿有钱。
5: 哎呀，我知道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你拿着，拿着啊。
0: 这是爸给你的心意。
5: 哎，拿着。
0: 那我替小刚收下了。
5: 哎，
0: 啊，爸，我失宠了。
5: 别闹，早给你留好了，我比他的少。

0: 早就说了，你是最棒的。
1: 谢谢你妈。
2: 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3: 是吗？哎呀，真乖，静静啊，以后还得上大学呢，对不对呀？
2: 对。
3: 哎，去跟姥爷说一声啊。
2: 姥爷，我妈给我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4: 嗯？
2: 我要上小学了。
4: 哦，哦，上学，好好好。
3: 哎，静静啊，去到那儿看看书去啊。哎，你是怎么？你看你的脸拉的，
4: 就怪你，生个缺心眼的闺女。
3: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4: 我不是撒你是。
5: 哎，静静啊，
4: 听我画画去啊。
3: 哎，乖孩子啊。
4: 对。我跟你说啊，
5: 家宝昨天晚上没回家睡
3: 啊，
4: 说是英华买房了，在他姐那睡的。就英华那个点生意，他买得起房吗？肯定就是家宝给买的。嗯，你说咱姑娘傻不傻？
3: 那买房得花不少钱呢，是贷款还是全款呢？
4: 不管什么款，英华也买不起。他每天得养孩子，还得照顾家，他那个钱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啊！我不行。我不能让咱闺女吃哑巴亏。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哎，你过来一下。
3: 你别拱火。
6: 怎么了？
3: 啊？
4: 英华买房子的事儿你知道吗？
6: 我不知道啊。他买房了。
7: 大姐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好事儿啊。
4: 好个屁呀！
2: 你是不是生气了？
4: 没有啊，老爷没生气啊。好好画画啊。
2: 老爷，你不许生气。
4: 哎，老爷不生气。
2: 好，
4: 你坐，
3: 小点声。
4: 这个英华是有钱的主吗？那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家宝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他把钱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傻老婆吗？
3: 你小点声。
7: 大姐也挺不容易的，帮帮他也是应该的吧？
4: 是，她是家宝的姐。家宝帮的行，但你是他老婆，总该跟你商量商量吧。
3: 哎呀，行了，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看，你就盯着钱，这人不比钱重要啊？啊，你挺精明一个人，你怎么犯傻呢？这金枝真要跟家宝闹起来，这女婿你还要不要了？
4: 要不要？他有今天，不是我培养的。
3: 小点声。
4: 我告诉你，金枝，今天晚上家宝回来，你无论如何把存折要过来，问问钱的去处啊。
2: 嗯，
3: 你。

0: 爸，你放心，等他回来，我好好问问他。
1: 是这样，那个慢工出细活，这急是急，但是也别太着急。

0: 金枝，我小妹和小哥考了大学。
1: 你干嘛呢？生气啊！我这都回来了。
2: 我问你啊，你姐那房子是不是你出的钱啊？
1: 又是三八给你出的主意吧？你是羡慕我姐买了房吧？
2: 那你倒是把咱家存折给我看看呀，我看看上面有多少钱，就知道是不是你买的了。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咱家有多少钱啊？
2: 嗯，
1: 行，那我给你看看。这老婆大人查上了呀，我得配合，是不是？
2: 你藏得够深的呀，你。
1: 看吧，省得嘴天烦了我。

0: 有这么多钱呢？
1: 哎，
2: 姐啊，
3: 姐，听着，你们怎么来了？
2: 姐，我听说小刚和美华都考上大学了，这是我和金枝啊准备的一点礼物。
3: 不行不行，这钱啊绝对不能要。这小刚和美华从小到大，你们都给了多少钱了？这钱你们留着啊。
2: 姐，你听我说啊，这个钱你必须拿着，这是我俩的心意，是两码事儿啊。
0: 就是大姐，你就收下吧。
3: 好，那我替小刚和美华收下了，替小刚谢谢他舅舅和舅妈了啊。
2: 哎，咱爸呢？
3: 哎，刚才还在家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一定是他呀，外孙子考上清华大学出去吹牛去了。
2: 姐姐，那个我得去开个会，一会儿我再回来啊。
3: 你怎么那么忙啊？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咱们得庆贺一下啊。
2: 行，那个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我在这儿啊。嗯，
3: 哥，哎，婶儿怎么说的呀？
5: 明华，再等几天啊，这家里也是一摊子事儿，别的都安排好了啊。
6: 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你们早点来。
5: 好，
6: 啊，再见。
5: 嗯，再见。
0: 哟，大姐，够甜蜜的啊！
6: 别闹啊，又跟大姐开玩笑。
0: 大姐，坐坐坐，问你点事儿。
3: 怎么了？
0: 我知道大山哥一直打着光棍呢，他人挺不错的，你就没什么想法？我要是没老公，逮着他可就不撒手了。姐，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不能老慎着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6: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知道。
0: 我的好姐姐呀，这个好男人有合适的就得抓紧啊，要不然好男人都跑没影了。
3: 我们家江某就是个好男人，金枝，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把这家务活给我捡起来，就两个字儿，完美。为了我弟弟啊，咱也得练一练啊。
0: 我知道大姐，我慢慢练还不行吗？对了大姐，我听说你搬新家了，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3: 哦，随时都可以啊，你让家宝带你去。
0: 好啊。
7: 叔，来箱啤酒。
8: 哎，好。

外祥，我一早就搬去养老院了，现将户口本存折都留给你，等我不在了，房子就过户给你，算我送给小妮球的，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就怕告诉你啊，你不让我走。不多说了，等我安顿好了，欢迎你跟秋兰在不忙的时候来我的新窝看看。高泉有

0: 玉华，
1: 你怎么在这儿？李阳，哎，李阳，你不用帮我，我有钱我自己买。我自己有钱可以买，你不用管我。李阳，你这何必呢？
0: 你赶紧回去吧。
2: 挺好吧？
3: 挺好的。哦，你就不能聊点别的？
2: 啊，能。家里都挺好吧？
3: 挺好。你别说啊，最近在我们村的变化可真太大了。哦，自从你走后，家家都盖了新房，有的还盖起二层小洋楼，比你这房子可漂亮多了。
2: 哎呀，我这大瓦房真是盖不起，更别说小洋楼了。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能揭开锅就不容易了，难呐。
3: 我盖房不向你借钱，你别哭穷啊。
2: 哎呦，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要借钱，我这把家里所有钱把房子卖了都可以，别人不成。哎，我跟你说句悄悄话，我不缺钱，我的钱我都花不了，孩子还给我，缺钱你说话。哎，就是孩子他不常回来。哎，
3: 孩子不向你要钱，还能拿出些钱给家用，你就知足吧。你能攒着钱，那就是孩子孝敬你啊。你这么一想还不偷着乐啊？
2: 啊，那是乐啊，
3: 知足常乐啊。
2: 那就多住些日子吧。

0: 喂，
1: 大姨。
0: 哎，关达。
2: 大姨，爸又发酒疯，骂我妈，还要打我。你骂他一顿，我叫他去。
3: 爸爸，爸爸，电话，
1: 是个大官找你。
4: 胡说八道。现在有比你爹更大的官吗？别碰洒我的酒啊！
1: 啊。
4: 喂，说话。
0: 哼，怎么不认识我了？
4: 哟，大姐呀、啊，哎呀，我这正吃饭呢，你看你一个电话，我这饭都吃不好。
0: 你怎么说话了你？你要是犯病了，我可以去你家给你治治。正好顺便检查一下保证书的执行情况，你这两天犯什么病了你？
4: 这个您放心，咱一定严格按照保证书执行。哎，您放心，哎，您放心。哎，好，哎，大姐，再见啊，再见。
0: 喂，喂，
4: 万达，你连你老婆都敢骗是不是？啊，连我都敢骗是不是？我抓着你，我打断你狗腿，跑，赶跑！
5: 英华，英华，
0: 啊。
5: 来来来，你给谁打电话呢？玉华那儿又出事了。
6: 啊、哦，没有没有，别的事儿。
5: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大山呢？
6: 他出去办事儿了。
0: 怎么？您还怕我把您女婿给弄丢了呀？
5: 你说什么？
0: 您不是喜欢他吗？为了让您高兴，决定嫁给大山了。
5: 那你是不是疯了，孩子？
0: 我没疯，我原来是疯了，现在正常了。

0: 你老爸这人呐，说话就像那青萝卜似的，嘎嘣脆，从不拖泥带水。哼，我这一辈子就不喜欢那老蔫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不冒烟不冒火的干闷，能把好人憋出病来。
1: 你除了会当个扫把星，你还会什么？妈娶了你，我倒八辈子血没了。
2: 先回去吃饭吧。
1: 吃什么饭？
3: 秋红，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家，镇江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
0: 漠视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江漠作为一生挚野，同人物，共存吗？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时运捏得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 我还是想

0: 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1: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2: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3: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4: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
5: 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6: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用你心动力，生活
7: 更美丽。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9: 收吧，应该的。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李景东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人物弧光的这样一个角色。
22: 今日之事如此难了，
21: 他从李真的一个对手变成他的一个拥趸，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反转的。他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23: 李小东，你想干什么？
21: 跟他说一句话。我觉得得分前后期，他前后反差太大了。他前期我就会直接就去骂他，你缺心眼吧，你有病吧，能不能控制点情绪？
22: 今天是我李默百年大忌，你们八房要干什么？
21: 到后期，其实我觉得我要跟李景东说的话，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儿是对的。
22: 刘房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21: 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一个供墨案一下把这个李家都压垮了。我在戏里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是一只废腿，直接就被别人打断了，就导致了他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不但是恨他们八房。其实有很多的是恨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弄出一些牛的墨来重新把我们李默给支撑起来。拐是我这个戏这个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给了我很多的演员所谓的表演上的一个支点，就是哪怕我坐着，我这个拐放在旁边，我就会把我这个腿整个送出去，一条残腿是在这儿呢，也象征着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残疾的。
22: 爹，你怎么也帮那个丫头说话呀？你忘了咱们李默是怎么败的？你忘了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了吗？
24: 你的腿13年了啊，你都老想着你的腿呀、啊。
21: 特别难忘的那场戏就是我浴火重生的那场戏，就是那场火戏。那天化完妆之后，可能是知道那天要拍这场戏，真的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一种悲伤的情绪里，坐在那儿就一直在那儿愣愣的，挺难过的。他不但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之人，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已经废了，他已经没有活下去的这个支撑了。

0: 不配当李家的后人，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发霉了，没用了。
1: 他不经历这一次浴火重生，他真的自己是绕不出来的。我要没记错，我们是四五个机器，前后左右整个这个房子是无数的火点，火苗是直接我能感受到，现场的措施做的都非常的安全到位，但是当时还是多少真的遇到一点危险，就是有一个柱子啊，着火的一个大火柱啊，要掉下来，然后那个火柱呢，这个得旁边有一个人为的一个铁丝要给它拉一下，因为当时是我儿子背着我往出走，那个时机可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不对，你要差一点效果没有，我们要达到的效果是这儿刚出去这个就倒下了，这个你要是刚出去它慢慢再倒下，这个急迫感不够，你要是早倒了直接就砸我们头上了，所以那场戏还是有危险系数，但是还挺好的，很顺利拍的。我觉得李景东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很多人类似的这种生活体验，他不经历一件巨大的变故巨大的事儿，给自己一个迎头痛击之后，他是不知道反思的。我觉得我这个角色这个意义是让大家看见，其实就是一种警示。哎呦，李景东撞南墙了，我赶紧及时回头。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莫愁，受万年。
5: 江墨作为一生挚野，同文物不存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纵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天翼 GP

情，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你这孩子怎么从来就不按套路出牌呀？你这是真的假的呀？
1: 这按套路出牌的那还是您女儿吗？您说的对，遇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不容易，大山哥等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把这么好的人给弄丢了。
0: 张婶那边都说了，打招呼了？
1: 还没呢，我去跟他说吧。
0: 啊，对，还有我得问你啊，你把这张婶给接过来了，是打算让她暂时住一住啊，还是常住啊？
1: 这不得看您的意思吗？
0: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说的就是真经事儿啊，这张婶儿她是我的大恩人，我把她接来就是想好好孝敬孝敬她老人家。
0: 你家都不回，你是打算把她接过来让我替你尽孝是吗？
1: 那我这么做不正好孝敬您吗？
0: 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跟你弟弟似的也开始学着没正经跟我耍贫嘴？
1: 不是爸，你这三天两头的让我们回来，你说这大大小小都得上班，谁能天天没事在家陪着您啊？您要是张婶来，你们俩正好搭个伴，还有人陪你聊聊天，你一个人也不那么孤独寂寞，这多好啊！
0: 这一点都不好。以前咱们家人多，闹闹哄哄就过去了，现在我一糟老头子在家，再来你老婆子，这传出去这怎么弄啊？这个这问题不就出现了吗？
1: 什么问题啊？
0: 一个老头子一个老婆子在一个屋檐下，这传出去不好听不是？
1: 那您就将计就计呗。
0: 谁将谁就啊？
1: 那你们俩商量着看吧。
0: 你看又开始没正经了。他来了这也算工作吧？你说这工资怎么个给法？
1: 您给我妈工资吗？不是，您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啊？你一个人，张婶也一个人，你们俩搭个伴儿一起过日子，还能聊聊天，张婶还能照顾你，你这占了多大便宜，你就偷着乐去吧。

0: 江总，机器设备到了。
1: 江总，那我赶紧去看看。
2: 去。大亮。
3: 哎，江总，这批新设备都到齐了。
2: 好，赶紧把旧的换下来。
3: 好嘞。

0: 大亮，这批货的质量你给我听好了，必须给我严格把关。
1: 江总，
0: 哎，
1: 江总，杜总带着的客人来了。
2: 江总，那我先盯着去了。
0: 好，去吧。杜总，
3: 哎，家宝，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是意大利帕迪尼家具公司的老板帕迪尼先生。
1: 你好。
2: 哦，别吃了。
3: 妈，
0: 这位是我们分公司老板江家宝先生。
3: Questo è il nostro direttore della nostra fabbrica, 江家宝 ，signore 江家宝。
2: Ma ci siamo già visti？
3: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也觉得很面熟。
3: Sembri familiare anche a me。
2: Ma sì, tanto tempo fa le sono venuto addosso durante nel parco。
3: 好像好久之前我在公园撞到了您。
1: 这个地方，哎呦！
2: Due bucci。
1: 没事没事没事。
2: Due bucci。Scusa se ti disturbo mentre lavori. Scusa, scusa.
1: Poisa.
2: Ok. Questo è il mio biglietto da visita. Se ti senti male mi puoi chiamare.
1: Grazie, grazie.
4: 对，当时您拿着一个相机在拍照片，对不对
3: ？Sì, stavi facendo una foto, no?
2: Esatto.
3: 啊，没错，就是。
4: 来，先坐，先坐。
3: 先坐，
4: 先坐，先坐。其实那不是咱们第一次见面，见面是在大概十几年前，您还记得吗？
3: 啊，是，我记得，就是十几年前您来参观了我们的家具展的那个展厅。
4: 是的，没错。
0: 帕蒂尼这次来啊，提出一定要见我们的设计师。
3: 谢谢，艾萨特。
2: Forse quindi è lei che sta facendo tutti i nostri mobili, quelli che ho
3: fino a Italia。啊，
4: 是的，当时在您的展厅，您的展品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0: 家宝啊。这次把您带来，有很多的想法。
4: 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的，我会尽我的绵薄之力。
2: Sì, in effetti la nostra azienda vorrebbe rafforzare la collaborazione.
3: Vorremmo spostare
2: la produzione e una parte del design in
3: Cina. E
2: spero che il signor Jia sia presente nelle future negoziazioni.
3: 然后希望在后期的谈判当中呢，江先生能够参与。
2: C'è un'altra cosa che volevo chiederle. Il mio corrispondente in Cina.
3: 这次来呢还有点私事，我在中国的委托人帮我买了几件中国风的红木家具，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损坏有一点严重。我觉得您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然后就想过来请求您的帮助，但是没想到结果我们好像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4: 其实杜总说的不是我这个小江先生，而是我的父亲老江先生，他才是真正的专家。
3: 那就是子承父业了，那这就更好了。在欧洲的话，这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我的家具到了的话，就拜托您了。
4: 没问题。
3: Non c'è problema。
5: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回来了。
5: 回来住段时间吧。
6: 啊，住些日子，杨婶。
7: 张婶。
6: 啊，好些日子没看见你们了
7: 啊。
6: 慧娟还好吧？
7: 哎呀，挺好的，睡着呢。哎，光明啊，
5: 哎，
7: 盯着点啊。
5: 哎。
7: 啊，我去开点药。
6: 哎哎，您慢点啊。
7: 好好，你忙
6: 啊。
5: 哎。哎呀，这个万祥啊，没少念叨你啊。还说不了几句话就绕到你这儿来了，
6: 是吗？
5: 可不是。哎，你先忙你的。
6: 哎，好。哎，
8: 婶儿，您这刚回来就忙活，您坐下来歇会儿。
9: 哎呀，没事儿，我在家也闲不住，
8: 您就歇会儿吧啊。
9: 哎，你这是忙什么呢？哎，你有空咱娘俩聊聊天儿。我这憋着一肚子的话想倒给你呢。
8: 您这憋着一肚子的话也得把肚子吃饱了，一会儿我给你炒俩鸡蛋，等你饱了以后咱俩慢慢聊。
9: 还是我闺女说话给劲儿。
8: 我们家呀还有一个说话更给劲儿的呢。
9: 哎呀，你老爸这人呐，说话就像那青萝卜似的嘎嘣脆，从不拖泥带水。我这一辈子就不喜欢那老蔫儿，三竿子打不出个屁，不冒烟不冒火的干闷，能把好人憋出病来。
8: 婶儿，您这话可真有意思，难怪我爸经常说，就跟您聊得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婶儿，咱们是一家人吧？
9: 你就甭跟我绕圈子了，想什么就说吧。
8: 嗯，那我就真说了，您认我当了干闺女，认小刚当了干孙子，我可还有个爸呢。

0: 闺女，你这一家子我都认了。
1: 真的？哎呦，你怎么还偷听了你？
2: 我
1: 炒鸡蛋去了，你跟婶儿好好聊聊聊聊。
2: 那咱俩
0: 我也有活没干完呢。
2: 哦。

0: 我们厂子里有人要整我，想罢我的官。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人是谁？
1: 谁？你可别怀疑是我啊！我更不可能是官达。
0: 我给你三个胆儿，你敢吗？你不用害怕，这个人我查出来了，是我那个不甘不息的爹杨光明。你是木头人吗？啊！老子遇着事儿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你连个屁都不放，你是傻还是你？
1: 你想让我什么反应啊？
0: 你呢？明天你回家去。
1: 他才不会去我家呢。
0: 我让你去找杨光明，什么时候让你回自己家了？
1: 我不会说，你嘴好使，你去说呀。
0: 你废话吗？这不是我要能去，我要你干嘛？

0: 山哥，对不起，让你等得太久了。
1: 樱花，一切的等待是值得的。来，
2: 不用擦了，挺好的。
3: 这么多人呢，多难为情啊。
2: 哎，你今天怎么不多演两段啊？就你掌声最多。
3: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个好东西啊，它就不能是一下子拿出来，它得一点一点往外掏，一下子拿出来就没意思。
2: 就你心眼最多。
3: 今天的工资如数上交。嘿嘿，小丑妆都蹭你脸上。
2: 哎呀，都看着呢。

0: 拿去啊。
1: 我这是要干什么去我？这菜呢？
0: 我这宅的不是菜是什么？这是没话找话儿。
1: 我帮你摘啊。
0: 哎，不用，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你也不会。
1: 你说我最近有进步没有？你看我的脾气，我都觉得我的脾气改得好得不得了。我也想明白了，孩子们都忙，回来的也少，我这脾气再不改改，孩子跑了就不回来了，那我不就成孤寡老人了吗？那得多惨呀！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啊。
0: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啊？
1: 有吗？
0: 有啊，你这是要给自己保媒拉纤儿啊？哎呀，这么大岁数了，可不太正经啊。
1: 张婶，您瞧瞧我这张真诚的脸，您就知道我有多正经了。这是不是陪您聊天吗？大老远的您到我家里来了，这没人陪您聊天，这显得多冷落您呢，是不是？
0: 你赶快冷落我吧。去忙你的吧，别在这儿给我添乱。
1: 哎呦，想起来了，哎呀，我去梦见干个小活儿，
0: 啊，
1: 别让别人来找我，啊。
0: 哎，还挺神秘的。

0: 哟，玉华呀，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你那大厂长的丈夫没跟你过来呀？
2: 妈，您是知道的，这官是爸给他当的，现在爸不让他当了，他还能当这官吗？爸。
3: 哎呀，厂长夫人来了啊，嘿嘿嘿，怎么着，是杨厂长派你来的吧？
2: 爸，我是来求您的，他不好意思。
3: 他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人家出息了，想当初把我挤下来的时候，那人家可好意思了，走马上任的时候啊，还甩开我们，现在那大房子住着啊，享受着人家领导的待遇，现在那小眼角都不加我了。他今天派你来求我，我怎么觉着有点啊？
1: 小人得志，这种人呐，我真是看透他了。现在你还没看清楚吗？在追求你的时候，那整天是给你送礼呀、递小话啊，低三下四的。哎，追到手了，变脸了。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毕竟是夫妻，你说不好啊？这不又派他，啊，过来说情来了吗？

0: 回去给他捎个信儿，别说我现在帮不了他，我就是能帮他，我也不会再帮他了。如果让这种小人得了势，那我们当好人的那可就遭殃了，啊！
1: 爸妈，打扰你们了。
2: 呀，玉华，
1: 张婶，您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孩子，好久没见你了，回家坐会儿吧，啊。
1: 我爸在家吗？
2: 他在家，我去给你叫，你先进屋。
1: 好。
3: 万祥，玉华回来了。
2: 你爸一会儿就回来，先喝点水啊。
1: 爸，
4: 你怎么回来了？
2: 孩子想你了呗，回来看看你。
4: 我看见你去杨家了。
1: 去说点事儿，是杨月的事儿。没什么，
4: 玉华，你跟你爸不用这么客气吧？
2: 说明你平时太厉害了，吓得玉华都不敢跟你亲近。
4: 那个杨月对你怎么样？你们两个过得好吗？
1: 杨月他待我挺好的，爸您甭操心了。
4: 你得跟爸说实话呀，有什么委屈爸给你做主啊，你只有跟我说实话，我们想办法对付他，他下次才不敢跟你动手。你要是不说实话，他不是想打你就打你吗？那还得了，你就这么一直受着呀？
2: 玉华，你爸说的对，
1: 我得回去了。
2: 哎，饭马上就好了，你吃完饭再走啊。
1: 杨月三三都在家里吃，我得回去做饭，要不他又得跟我急赤白脸呢。
4: 哟，就在这吃了，吃完饭回去我看他能怎么样。喂，
5: 哎爸，那个玉华在吗？
4: 我就知道是你，怎么着？
5: 爸，您让玉华快点回来吧，我等着他做饭呢。
4: 他吃完饭回去，你自己做吧。
5: 爸，我哪会做饭呀？您让他快点回来，行吗？
4: 你会不会吃？
1: 爸，您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吗？
5: 您就让玉华快点。
1: 您这不是，
5: 我
1: 走了。玉华，
5: 爸，哎，爸，您说话呀，爸，爸，哎。
6: 多长时间了？你跑哪儿去了？
1: 我怕你饿着。我去饭店打了几个你爱吃的菜，你先进去吃吧。
6: 吃什么饭？我问你啊，他们那边答应帮我了吗？
1: 回去说行吗？
6: 回去说什么？就在这儿说。窝囊废，你能干什么啊？你能干点什么？你除了会当个扫把星，你还会什么？妈娶了你，我倒八辈子血霉了。
1: 先回去吃饭吧。
6: 吃什么饭？

0: 那后来孙大娘几个孩子都同意了？
1: 都同意了。这件事儿吧，主要还是看两个老人家的意见。再说了，史要是不同意，他大儿子就把他摆平了。
0: 哦，那挺好。哎，这个孙大娘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1: 过得特别好，婶儿。所以说啊，这个人啊，年纪大了，必须得有一个伴儿，要不然这孤单不说，这没个依靠可不行。
0: 我呀，现在就惦记我们家大山，都30好几的人了，他占有的孩子都上高中了，有的都。

0: 考上大学了。
1: 他可倒好，他就想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媳妇儿。
2: 婶儿，那我就照我这样给他找一个。
0: 嗯，那怎么就不能是你呢？
3: 那您怎么就知道他就不是我呢？
0: 啊？
2: 哎呀，我大山哥他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婶儿，大山哥等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么多年他等的是谁我一直都知道。其实我也早盼着这一天了，我不想让他再等了。
0: 孩子，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
2: 婶儿，我不想活在过去了，我要为真心爱我的人负责。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的大山哥。
4: 我们俩年轻人的事儿都解决了，

1: 你给我呀！你躲什么呢？啊，你在躲什么？你能躲到哪儿去？江雨华，你生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你知不知道？
2: 是不是我杨月的老婆？是啊，当然是了。那我是不是你老公？那你发誓，全世界的人都会离开我，你不会离开我，好不好？
3: 江大哥，
4: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想法，您就说，都听您的啊。
3: 那其实很简单，你就两个字儿。
4: 啊，不对，14个字儿，
3: 抓紧时间。哟，是不是？
4: 您怎么猜到的？
3: 他实在抓紧时间了，都拖这么久了，真是不像话了，这都是我的问题。嗨，
4: 那您怎么一直不给个痛快话啊？
3: 您这不是一直也没问吗？
4: 哎，那今天就定下来了。
3: 定了，就是挺突然的。
4: 说实话，我也觉得挺突然的。这小泥鳅一跟我说，他跟秋，小泥鳅啊，小泥鳅跟我说了，他跟秋。

0: 红，那你一直拖着都不给话，哎呀，我就觉得这事儿你做的不像话。哎，你答应的事儿，你可别反悔啊。
1: 那不反悔，定了。
0: 那就好。哎。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研究。
1: Sto facendo ricerche, sto studiando.
2: Sono sicuro che per te non è un problema.
1: 完全没必要，这肯定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
0: 是。来，这边请。
3: 兰花，高兴不？过几天你小儿子就娶媳妇了啊。啊，儿媳妇就在这儿，你看见了吧？人长得漂亮，不光人长得好啊，人也好。哎，一看就是过日子的人，我都考察过了，会操持家务。哎，比你大儿媳妇强多了啊。这都是托小泥鳅的福啊，都是咱这名字起得好啊，你看家福啊。让你儿子和儿媳妇给你鞠躬啊。
4: 爸，你这说的跟真的是。那我妈她能听见能看见吗？
3: 能听见能看见。你要不好好过日子，我就跟你妈说一声，她就出来收拾你。
4: 爸，那您说半天了，那我妈她说什么了？
3: 你妈说你结婚他很高兴。
4: 哦，
3: 你妈还说你爸为你操碎了心。哎，你爸平常操持这个家特别累。哎，说你以后一定要孝顺你爸。
4: 不是，这也不像我妈的话呀，这您自己想的吧。
3: 你少废话，这就是你妈说的。
4: 谢谢
3: 啊。你心不静，太燥，你听不见。
4: 好好好，您继续啊。
3: 哎，兰花啊，你放心。
4: 爸，
3: 我会改掉我的坏脾气的，这个你也放心。啊啊，我会把咱们的孩子一个个的都带好，都教育好啊。
4: 爸，我妈还说什么了？
3: 你妈说她心满意足了。说你们几个都会越来越好，将来都不用我操心了，我就可以安度晚年了。你妈还说我比她有福。兰花啊，这都是你给我的福。
4: 爸，其实如果我妈在的话，她一定会替老爷谢谢您的。您不愧是老爷的好徒弟，好女婿。
3: 我什么也没做，我很惭愧。
4: 爸，您别这么说。虽然我没有跟您学木匠，但是您一直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木匠。

0: 床换，沙发换，大衣柜换，
1: 对，
0: 这个五斗橱给您留下，是这意思啊？
1: 是这意思。
0: 好嘞。
2: 你这就爸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就完了。
3: 五斗橱留下，作为咱们老江家的传家宝，世世代代这么传下去。
2: 爸您放心啊，过两天我就找人
3: 给他邮一遍
2: 啊。
1: 好。
0: 好嘞。那小泥鳅家呢？
1: 小泥鳅新婚该换还是换吧。
0: 哎，
2: 换换都换。
0: 得嘞，那爸您还有什么吩咐的？
1: 啊，没有了。家宝，
2: 哎，
1: 你媳妇儿变化挺大呀。
2: 啊？哎，爸，爸，您最近有空吗？我那儿有个小活，想麻烦你一下。
1: 小活你就不用找我了，找你老丈人就行了。
2: 爸，你怎么还拿一把呢？
1: 我这怎么是拿你一把呢？

0: 怎么，江家宝，你的手艺也不比我差，当了江总了，小活就不干了是吗？
1: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
2: 哎爸，我们回来了。
3: 哟，
1: 哎，你小吃好
4: 了。叔，大哥，哎，
2: 爸，我太谢谢您饶了我。
3: 你小子挺会使唤人呢啊，求到张婶那儿去了。
2: 爸，再拖下去，您什么时候能傍上大孙子呀？打蛇打七寸嘛。
1: 哎，师哥，
4: 哎呦，快走吧，去吧。
1: 那个一会儿需要我上台讲话吱声啊。
3: 好好好好。哎，老杨，
5: 这漂亮啊，也挺好的，我觉得。
2: 去，儿子，玩去吧啊！你看上面那么多花。哎呀，看看这个场面啊！你想想咱结婚那时候，你们家这明显对你不重视啊。
4: 咱们结婚那会儿是什么年代啊？
6: 婶儿，你跟我爸啥时候啊？哎，
4: 这好。我们家就差梅花了。
7: 还有我们呢。
8: 妈，到时候啊，我给你们当伴郎。
9: 我家娟儿没有病该多好。
7: 哎呀，行了行了，人家结婚的，哭什么呀？不哭了啊。
4: 别难受。
7: 哎，大罗里呢？
6: 全市地力大检查。哎，一会儿你替他多喝点不就行了吗？
7: 哎呦，你看他这时间，你看他这时间赶的。
1: 紧张吗？不紧张。
10: 准备好了？嗯。
11: 下面，有请新娘入场。

0: 你好好表现就好了，回头我给你补办一个比这个阵仗还大的婚礼。
1: 又
2: 婚纱真好看，
1: 结婚你高兴啊？
2: 是啊，我也想要这样的。

0: 头婚纱吗？
1: 妈，对你不也挺好的？
2: 宁乔，我把秋红交给你了，祝你们幸福。
3: 啊，我会的。

0: 请各位来宾落座。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江万祥先生上台讲话。
1: 我不太会讲话，时间过得多快呀！啊，兰花怀我们家这老三的时候。 我清楚的记得，我跟老天说，我说给我再生个女儿吧。很不幸，我运气就这么不好，又给我来个兔小子。哎呦，这个带他可是比带他哥费劲多了，他哥老实啊，这小子太淘了，砸过杨光明他们家玻璃，是吧？他干的。 偷过冯立本他们家黄瓜，扔过我的豹子，烧过我的木料子，都是他干的。

0: 太淘气了。这一晃也就长大。看看我小儿子多帅气。秋红啊，
1: 哎，
0: 我把他交给你了，咱说好了啊，货交给你了，不满意不许退货啊。
1: 好嘞。
0: 其实小妮就跟秋红这个婚事早几年就该办了，都是因为我把他们搅黄了，我是对不起他们的。哎，现在看来这就是天意啊，说明他们应该在一起。秋红是小泥鳅的礼物，老天给他的礼物，秋红也是我们老江家的礼物，是我们老江家的好儿媳妇，好好过日子啊。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哦对，还有一点，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好，
2: 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向各位来宾致谢，一鞠躬。
3: 好，
2: 二鞠躬。三鞠躬。
3: 好，
4: 好，好。小静，亲一个呀，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秋华，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

0: 为了老命，也得把小康给要回来。哎，周家这么大的产业，我指望不上儿子撑起来，我还不得指望我孙子给他撑起来呀？
1: 哎，干嘛？干嘛？啊！
2: 你个兔崽子！
1: 爸，爸，快来呀！爸，
2: 过来！
1: 我老丈要打死我了！爸，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2: 我也打你！你要干嘛？
1: 干嘛？你这个畜生！
2: 你现在让我很不高兴，你知不知道？很不高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给你心动力，生活
5: 更美丽。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这一场戏你看到的只是确实少少的这一块，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你要把那些那么多给他补齐了。要不怎么说没有小角色呢？

0: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这个角色一定要和我演过的以往的角色区别开。那你演员的工作是什么？就只是把台词背下来，表达情绪吗？表达当时当刻的情绪吗？那是你的情绪啊，不是这个角色的情绪啊。那是你在完成这个动作，不是马小帅，也不是赵世炎，更不是宋小军。这样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内心的人，他的外部，他的表情，他的这个眼神、手势、步态，都是什么样的？他肯定和我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我拿到剧本之后，从案头工作到后期的这个人物塑造上、形体、神态塑造上，要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功课。你总会能找到一些你着手的一些支点，你总会找到一些办法，只要你找。比如说这个宋小军，
1: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2: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审讯的那场戏，头两天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拍这场戏头两天我不想睡觉了，导演行不行？导演不行。啊，你怎么第二天拍戏呢？一整天呢，你这身体受不住。他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就真没睡，我要把这个真的黑眼圈我要生熬出来，然后加上整个的这个疲惫感，再加上两天不洗头，这个头就已经油在一块了，一绺一绺的。那还有就是到现场，我对自己要求是，我坐在那儿了，我也没怎么喝水，我就真的把手扣一扣上，我从进到那个审讯室到这场戏拍完，我坐在这儿没动地方。也许镜头不到一秒钟，甚至都有用不到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也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你要想去做，有好多可以准备的事儿。
3: 古墨，咱不参加了。
4: 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3: 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0: 我是通过肢体，我到现场拄着拐，我真的要一直走好多圈儿，在那个环境下，再坐在那儿，这拐着腿，就去再去找。包括会专门去查他的走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单拐、双拐，包括是先天的、后天的，他其实都不一样的。
5: 请记住，我让他抱着。
0: 我拄拐烧烟台就特别的费劲，我这要拄拐，我要拿烟台，我要拿勺，我这还要挎着个小篓，然后拿着这个碗把这个灰扫进来，再放回去。还得放准了，我这两个拐还不能掉。作为演员来说，你必须想好这个地位怎么走，前后顺序怎么拿。要经常就是你要准备不好的时候，经常这面一拿烟台，这个拐砰砰掉了。它首先是给我设置了障碍，但是当个这个障碍你越过去了之后，它其实对你这个塑造人物就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呀。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家都需要快的、需要直给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才要跟别人不一样，塑造能令自己满意也能令观众满意的角色，这个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感受。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阅读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4: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5: 贡墨泉乃是李家必争之物，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他所要的东西必须备全。
6: 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计量一旦跟不上，还有面临巨额的赔款。
4: 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让他们退还一些生计呢？
7: 请关注《家业》第19集。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
4: 嗯，真的好好喝。
3: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这两日呢，便要进山去寻松。六爷想请你回磨坊，代为掌事。
1: 六爷爷，我资历阅历尚浅，难以担当此任，您还是请回吧。
0: 你虽然年轻，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就凭这个能力啊，六爷也信得过你。
1: 六爷爷，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而是如今。
0: 我信不得李家，信不得李默了。千古莫一世，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如今李家遭难，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您说出来，难道不觉得讽刺吗？我知道，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是这，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啊！哇！
1: 六爷爷，您这是做什么？我们就事论事，您若这样的话，那就折煞我。
0: 李默失去公母权后，一蹶不振十数年，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顾默，又遇到了松恩，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 能扶正，能管事，能信得过的人才能稳住局面，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否则，李家的百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这不是作孽吗？我知道，在你心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我寻松回来，请镇压到。 给六爷爷、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啊？还有那些墨工们，自打你离开李默之后，他们都看明白了，那至母一道，打心底认可你呀。你看，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都盼着你能回去呢。丫头，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
1: 帮忙六爷爷好不好？六爷爷，今日之事，我不能答应您，您请回吧。
0: 丫头，六爷爷慢走。
1: 麻烦你了。

0: 谢老夫人，我们家的存松仅够交丹之用，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不好意思啊。
1: 无妨无妨，叨扰了，回吧回吧。留步吧，留步，韩掌柜。
2: 啊，谢老夫人，对不住你了。
1: 懂，懂了，回吧，回去。
3: 谢老夫人，总裁真的没了。
1: 没事。哎，娘，娘，您可让我好找。
4: 没事，
1: 没事，
4: 没事。
1: 回家。就是这个咳嗽。哎呦，您出来怎么不叫我呀？
4: 我就想自己去找找。
1: 找不到您，你知道我多担心啊。
5: 甄娘，甄娘，
6: 甄掌柜在后院呢。
5: 甄娘
6: 啊，
5: 甄娘出事了。甄娘，
6: 怎么了花？怎么了？怎么了？
5: 七祖母到处求人买松不成，回家就病倒了。
6: 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小病小痛，无事的。嗯，七祖母，嗯，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我什么都看到了。这宋温虽然紧急，但是您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买凶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
1: 宋温一起，一宋难求啊！你也知道，我们李家是以松烟墨黎明。
2: 你说怎么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
1: 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松才一事。 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所以真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了。你现在应该全力以赴，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那才是头等大事。
2: 嗯，
1: 哎呦，哎。 让我看看，你瘦了，你瘦了，你瘦了。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吃不好，睡不好的。哎，你就让祖母心疼了。你这样，你回去啊，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好好的补补身子，把我们的小真娘，还补得壮壮的，有力气。要是银两不够。 七祖母可以给你的，
2: 怎么了？不哭啊，不哭！哎呦，哭什么不哭？

0: 哟，
1: 够的。
2: 嗯，
1: 齐祖母给我的银两，真要花都花不完。
0: 齐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每年都悄悄地给你存了一些提己钱。这笔钱谁都不知道，就那个花儿，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懂了吗？我的小侄娘就是一棵小树苗，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你现在无论做什么，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七祖母的愿望就是你干你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七祖母才能安歇。

0: 刘爷爷，您别在我磨坊钱转悠了，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呢。
1: 真娘，
0: 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真娘应下了。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
1: 啊，
0: 我回李默只是帮忙代管，待您寻孙回来，解决完孙文一事之后，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还有。 我希望李默上下可以齐心协力，共度眼前难关。若是被我发现，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
1: 好，就依你的去办啊。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
2: 啊！谢谢我的好孙女啊！那我，姑娘，可是为姻缘而烦恼。哎呀呀，贫道一卦便知天意，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
3: 正是。
2: 姑娘，爷爷
3: 啊，
2: 您怎么来了？
3: 想我孙二来呀？哎，你生意怎么样啊？
2: 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你不是神仙吗？你今天算没算过，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哎呀，爷爷
3: 啊，
2: 别人取笑我就算了，您怎么也取笑我呀？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
3: 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行，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怎么样？真的？爷，您随便挑。这些东西啊，爷爷全要了。来，拿着。爷爷。 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
1: 我要出去几天，在我回来之前呢，爷爷想让你。

0: 帮着照顾家里。
1: 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我能帮什么忙？
0: 我说让你制墨了吗？磨坊的事儿啊，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
1: 对，那还能有什么事儿
0: 啊？有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你爹的事儿。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他那边呢又不消停，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别让他瞎胡闹了啊！能帮就帮一把，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啊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啊！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明白吗？
1: 哎，爷爷，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0: 你问。
1: 您为什么来找我呀？
0: 咱们李家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啊？
1: 嘿，爷爷，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
0: 哎呦，啊，真是我的好孙儿，来，爷爷喜欢一下啊。
1: 不，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0: 行了，收拾一下，爷爷请你吃好吃的，走。
1: 哎，好嘞，您等我一下。

0: 七祖母，六爷爷，这丫头啊，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能把你请回来。你听，你要回来，我病都好了。来，七祖母，你来的正好。七东家有心了，帮着你六爷爷打点近山的事宜，你看到了？这些猎户们。 也是他费心寻来的，他们对黄鳝的路最熟，当个向导，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还有那位萧公子，他在军营里较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也是七东家忍痛割爱，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那他可以大显身手。
1: 七东家不愧是李默的股东。
2: 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
3: 老夫人，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是她亲自登门请我接的人。哼哼，
4: 还是甄丫头有心呐。
0: 甄丫头啊，你这是
5: 七祖母，真正出力的是七东家，当谢谢她才是。
0: 再次谢过七东家。
2: 有劳七东家。
6: 老夫人，六爷，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

诸位，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这前段时间我来过，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而这一次回来却不太一样。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如今李默的局面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一则松温发了，二则顾墨在即，两件事情撞在一起难度不小，若想过关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俗话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那么今日我就抛砖引玉，说出两点我的想法。这一，贡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他所要的东西物件必须备全。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这上面的人物必须专事专办，不可擅动。

0: 松烟发了，这松材成了稀罕物，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我们需要开源节流。之后在烧烟的时候，应该精细的处理好每一块松材。 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我看了看，看出了一些名堂。祁东海是谁？谁是祁东海？我就是。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远超其他的墨工，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你原本是3等墨工，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
1: 工酬加倍，
2: 多谢，多谢曾姑娘。
3: 2等墨工，凭什么？
0: 再接再厉。
4: 2等墨工，几道？相当于。
0: 张管家，这只怕不妥吧？按木房的规矩，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在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你看这样，
5: 少管事，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可若是死守着规矩。
0: 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如今松烟发了，诸位少费一碗烟台，便可以多节省出一块松材，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无论你是谁。
1: 是哪一道工序，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成的良品率，便可以
0: 升一阶，不受年限的限制，获得应有的工酬。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多钻研，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
6: 真的假的？哎，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
7: 这是好事啊。甄姑娘，之前是我误会了您，我在这给您道歉了。
6: 对，甄姑娘，是我有眼无珠，没能看清楚真相。 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我无一不从。
8: 对，都听甄姑娘的。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郑姑娘，不知您寻我何事？
1: 邵管事，您不必客气，我寻您来是想同您商量两件事情。
2: 郑姑娘，您现在是磨坊的代长事，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1: 我看之前，我们积压了大量的松烟墨订单，虽说是改了新规，良品率有所提升，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便想。

0: 您能不能挑出一些平日里跟我们合作久的墨商，说服他们将部分的松烟墨订单转为漆烟墨订单？
1: 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0: 再有，我最近看了这账单，发现这两个月的生漆供应量是越来越少，可是这半年六房的生漆减产了。
1: 也未曾听闻春花小姐派人来说减产一事，若生漆量一旦跟不上，那这批订单就有两头都交不上的风险，到时候恐怕会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要面临巨额的赔款。您看要不要我派人去彻查一下？
0: 此事不宜声张，若是让那些墨商们知道我们原料短缺，势必会对铝墨丧失信任。
1: 那这生漆一事又该如何是好？
0: 少管事，劳烦您盯着磨坊生产，生漆一事我来处理。
1: 那就劳烦掌柜了。
0: 劳烦少管事。

0: 景东叔，慢行。景东叔，我有事找您商量。
1: 快说。是这样的，为了磨坊营收，我将部分松烟磨的订单折价转为漆烟磨订单。
0: 丽珍，既然我父亲把磨坊交给你管理，你自行决断便好，不用与我说道。
1: 这生漆仪式一向都是由6坊来供应的，未来生漆用量只会多不会少，所以我想让您帮忙协调，促进生漆的进量，帮助李墨渡过难关。你是何意？怕我短了你的生漆，故意为难您？狄真，今年年份甚好，生漆产量十足。 我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些，丽珍，我即使对你们八房再不满，我也不会坏了李墨的营生，所以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看来他并不值钱。
1: 姑姑，哎，真娘来了！哎，
2: 任哥，任姐姐，我玩骑大马吧，也好久都没有回家了，都没有人陪我玩。好，一会儿姐姐陪你玩，好不好？
1: 好。
2: 姑姑，这小李磨坊开业呀，有人送了一头花猪，我娘呢腌了一些腊排骨。 说让我拿来给你跟润哥好好尝尝。来，春娘，到这边坐。哎，多谢姑姑。姑父不在吗？啊，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这样，这几日在磨坊还好吗？我跟那人向来古板。 他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千万别在意。没有，一切都挺好的。姑姑放心吧。我此次前来，其实是为了生妻一事。我查了登记账册，发现这半年来的生妻尽量有所减少，而景东叔忙于研制贡馍，无暇管理此事，我就只好来找姑姑求助了。真娘，生妻这事儿你放心，我定凡事配合。 只是不瞒你说，此事的确是有一些特殊状况。此前咱们李家磨坊大多产的是松烟磨，生漆的使用量其实不大，每个月都有些余存。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哦，
1: 姑姑，分销给哪些商户了？ 可否给我看一看？
2: 好，
1: 振娘，您先坐。哎。

0: 姑姑，这磨坊近期急需大量的生漆，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与这上面的一些商户商量一下，让他们退还一些生漆呢？如今能凑多少便是多少。
1: 这做生意最讲究诚信，这只怕行不通吧。
0: 是，我也知道，不过此事是为了李默的生计。姑姑，若是此事你不方便出面，不如这个坏人由我来当，我去跟他们谈如何。
1: 磨坊事务繁杂，你都已经这么忙了，这事儿就交给我来解决吧。真娘你放心，这些生漆商啊都是熟客，总有些人情是可以讲一讲的。
0: 那就有劳姑姑了。不打扰姑姑了，我先走了。
1: 好，
0: 姑姑回去吧。
2: 慢走啊。
0: 哎，
3: 这是上个月的账目，去赵岩给阿姐送去，让阿姐看看。
4: 好的，董家，你放心吧。
5: 郑姑娘。
1: 哎。
4: 啊，郑姑娘，董家在里面呢。
1: 多谢。
4: 请。
6: 齐东家。
3: 哎，郑娘，你怎么来了？
6: 我这路过，顺便看看你，向你讨杯茶喝。正好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生气的商人，可否介绍一下？
3: 没问题啊，请坐。何掌柜，
7: 哎，
3: 把新到的茶沏过来。
7: 好嘞。
3: 真的，这生气的商人，我的确是认识几个。那你是想在茶馆见呢，还是在酒楼见呢？
6: 我这不重回了里。
1: 你看一下这个簪子，能当多少？
3: 怎么了？
7: 活当30两，死当60两，你是要活当还是死当？
6: 死当。
7: 金簪一枚，死当60两。点给你，坐好啊。
1: 谢谢。
7: 慢走。
5: 客官慢走。
1: 何掌柜，把刚才那位娘子当的东西给我看一下。
7: 啊，
3: 可以。

0: 掌柜的，还有生漆吗？卖光了，早都卖光了。这为了给家中多一些进账，半年前呢，便由我做主，分销了一些给外头的商户。这每一笔啊，我上头都做了登记。
1: 姑父不在吗？
2: 德才说是去苏州送货，得有个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哎呀，程神哥，你怎么突然冒出来的？
1: 我看你一脸愁容，所为何事啊？说来听听，让我来助你渡劫。
2: 真娘可不敢劳烦您这位真神。
1: 哎呀，真娘，你这话是在笑话我。我知道。 这个家没人信我，整天都觉得我求仙问道不务正业。但我所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保李氏一族平安。爷爷为了家冒死进山，爹爹为了这个家没日没夜的研制贡墨，我李正身也该为这个家出一份力，脱下道袍，入世渡人。以后有什么用得上哥的，尽管开口。你能帮哥一回，一举两得，岂不圆满呀？

0: 哥，真娘眼下正好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1: 何事啊？我想劳烦郑申哥替我跑一趟苏州。苏州？真娘，你可真是活神仙呢！姑姑给的那些商户全都是假的，根本没这些人。而且我还发现，我那姑父李德才。
0: 说是去苏州送货，实际上是私自低价出售咱们李家的生漆。人买货的人说了，要没有苏氏这层关系，一般人还买不到了。
1: 他李德才在苏州养的外室，孩子都有了，他还在外边欠了好多钱呢。
0: 郑申哥，你确定你打听清楚了？
1: 千真万确，要不是你千叮咛万嘱。
0: 让我不能轻举妄动，早给他绑回来了。不行，我得将此事告知我爹，让他主持公道。你回来！你爹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我为何让你去苏州而不是别人？此事不宜声张。
1: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
0: 你容我想想法子。你记住啊，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能告知任何一个人。还有，苏州那边可有安排人盯着？放心，都安排好了。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3: 郑哥，郑姐姐，郑姐姐，
2: 郑哥，今日怎么没有骑马了？
4: 爹不在不好玩，娘快出来！甄姐姐来了，
5: 姑姑，你找我啊？啊，
4: 今天可真是不巧，润哥今天的生辰，他爹不在，我刚好准备带他去摘柿子。来，润哥，
5: 今日是你生辰啊，那正好，甄姐姐陪你一起摘柿子，好不好？
2: 好，
4: 来，拿手，走吧，姑姑。
5: 娘，我想自己来。爹喜欢软一些的柿子，还是硬一些的柿子呀？爹好久都没有回家了，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他说好了要回来陪我过生辰。
4: 等咱们把这些柿子都摘完，你爹也差不多到家了。仁哥，甄姐姐帮你一起摘好不好？
2: 好。
4: 我这样扶着你使劲儿，这柿子下来也是你自己摘的，好吗？
2: 好。
4: 来，你看，掉下来了。
0: 仁哥真棒，甄姐姐你好厉害呀！你相信甄姐姐吗？过两日，你爹肯定回来了。先挑些软的吧，润哥爱吃。这些硬的呀，等着德才回来，就刚好熟了。姑姑可还记得？ 自己爱吃什么样的柿子吗？我前段时间托郑申哥去了趟苏州，他查到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可以躲得了一时，但躲不了一时。若是东窗事发， 想必到时你两头不是人，最终苦的还是你自己。姑姑，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做出危害李家的事情。但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要帮着李德才做假账吗？姑姑，你可知道？
6: 他在外面已经有了外室，今日润哥的生日，他身为爹，却沉浸在外头的温柔乡中，丝毫没有将你们母子放在心上，你还在为他着想。润哥对他爹满心敬慕，我不能让他小小年纪就没了爹。 我早就知道他置了外室，可是为了润哥，这个家不能散。

0: 我只要不挑明，他至少还会回到任客身边，我就可以当做一切都不曾发生。真娘，姑姑求求你，不要把事情闹大。
1: 成全姑姑这一回私心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件事情上，我确实没有什么立场同你说这些。但是李家之祸迫在眉睫，我必须要给李家一个交代。我可以不将此事闹大。 但你也必须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日后不得在私运生气，若有下次，绝不姑息。第二，你不可以再帮着他做假账了。就算是为了润哥，你也千万不能把自己搭进去，明白吗，姑姑？
2: 谢谢你，真娘。
3: 真娘，就这儿了。
4: 王宅，哼，好一个王宅！你去后门，帮我把门打开。
2: 是。

0: 谁呀？
1: 什么人？啊！
2: 大哥自闯民宅，
1: 还有没有王法？
2: 来，
3: 王老爷，好大的威风啊！
1: 真娘。

0: 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8: 那生机本就是我六房的，为何卖不得？
9: 下一个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出李家。
10: 六爷，山中天气晴雨不定，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
11: 不墨之期不远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太运回去。
10: 出事了，
8: 六哥呢？
12: 老二，我是李家的罪人，我就像这些药材一样没用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这个家真娘接了，
11: 你可吃得了这苦？
12: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3: 墨长，苏八爷，
6: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共存亡。
14: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5: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10: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4: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档案。
10: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4: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6: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17: 棍棒底下出冤家，
16: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18: 哪儿最好？家最好。
16: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19: 有你才有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4: 历时一组家业，包含磨坊在内，再由八房李征代管。
0: 秀哥才是林家的嫡传血脉，如何轮得到他？
6: 哎呀，这该
8: 子荣啊，
5: 李家就彻底交到你家这个压力手上了。
10: 冷静一下，
5: 小云，你别再胡闹了。
10: 这个家

0: 真娘接了。
1: 请关注家业第二十集。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2: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1: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4: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1: 纳艾斯集团。

0: 真娘，郑深，你们怎么来苏州了？
1: 不来苏州，怎么知道我们李家出了个王老爷呀？把他给我带下去！啊！
0: 放肆！你们眼中可还有尊长？我可是你们姑父啊！要是让你重华姑姑知道了，她可饶不了你们！
1: 我呸！还敢提重华姑姑？李德才，你吃穿用度全靠李家，可你去忘恩负义、倒卖生机。春花姑姑为了包庇你，瞒着李家上下替你做假账，而你呢，你拿着这些钱来顾外事，你对得起春花姑姑吗？
0: 那生机本就是我六房的，我又是六房的人，为何卖不得？再者说了，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
1: 抬起头，李德才，你是不是觉得春花姑姑会为了润哥一直容忍你？还是你觉得我没有你倒卖生气的罪证？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打折了手，赶出李家，送到官府去法办你。那个时候，春花姑姑离了你，文会将你的罪行公之于众，苏徽两地的墨业谁还敢用你？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你还怎么活。
0: 陈娘，陈娘，姑父错了，你就看在春花姑姑的面子上，饶了姑父这一回，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1: 拖下去，拖下去。
2: 是，
1: 直接拉回徽州。
0: 哎呀，真娘，真娘，啊，这是我六房的耻辱。
3: 真娘，你消消气，挨了这一下，他该长点记性。
1: 景仁哥，你看看这宅子，这李德才就是罪有应得。不行，景仁哥，你得把这宅子给卖了，一是填补生气的窟窿，二是可以断了他在苏州的后路。
3: 还是你想的周到。
1: 还有，你办事的时候要谨慎一些，毕竟事关春花姑姑，不要让主家的任何人知道。
3: 我明白，放心吧。
0: 春花，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只要你以后好好对待润格，我便心满意足了。有妻如此，夫复何求？润儿，我午后便回一趟李宅，我向七婶儿。 辞去我在磨坊的一切事务，回来专心的陪你。

0: 润哥可好。
1: 两地奔波也着实辛苦，辞了磨坊的活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只是这身契断供，那些买你身契的商人怕是要追着你要债吧。
0: 春花，你放心，此事我已解决了。
2: 你哪来那么多银子啊？
0: 春花，我之前在苏州置办了一个大宅子，就想着给你一个惊喜啊，可谁成想着，唉，现如今把它卖了也罢，正好填了这个窟窿。
2: 如此便好。
3: 哎，爹，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找李真，找他算账去。
0: 您找真娘什么事儿啊？
4: 你不知道吗？他把你姑父给辞了，这不是打咱们六房的脸吗？
3: 哎，不，爹爹，这里边吧，可能有点误会。
4: 有什么误会啊？能有什么误会啊？我问你，你躲开，你要帮着他说话，我一拐打折你的腿。
3: 不是，这事分明是姑父有妇与姑姑，李德才倒卖磨坊生妻，还在苏州置了外室，连孩子都有了。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不许胡说。
3: 怎么不可能？我亲自去苏州查出来的。
4: 当真？
3: 当然，我还能骗您不行？您坐，我慢慢跟您讲。您坐。
4: 这个忘恩负义的李德才，你看我不一拐打折他的腿？
3: 哎呀呀，您先坐，您先坐。
5: 哎，
4: 说呀。
3: 姑姑早就知道李德才置外室一事，只不过是为了润哥，他才不得不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你一出去把这事儿闹得人尽皆知的，让姑姑情何以堪呀。
5: 爹，您放心，这事真娘处置的极为妥当，连李德才在苏州的后路都给斩断了。
4: 那李真这个丫头，她怎么不把实情告知于我呀？
3: 真娘初掌磨坊，本就备受争议，若贸然告诉您说姑父倒卖生妻，姑姑替他作假，您能信吗？您不但不会信，您还会觉得他在挑拨我们六房的关系。
4: 这证据确凿的事儿，我怎么就不信呢？
3: 您就是信了，依您的性子肯定会将李德才送官，到时候事情闹大了，只会让姑姑丢了脸面，让润哥没了父亲，还让咱们六房沦为笑柄，到时候咱们六房难免会对真娘心存埋怨，加深嫌隙，这对李默也不利啊。
5: 爹，于情于理，真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李家。
4: 啊，知道了，去吧去吧。
3: 不去了。
4: 我去什么去？我在这凉会儿一会儿，你就该干嘛干嘛去。
3: 啊，行。我给您倒点茶过来。
4: 这个混账东西，李德才，
6: 拿好啊，
2: 放外面吧。
7: 你们几个把这个拿过去。
6: 甄姑娘，
7: 轻点。
6: 哎呀，
7: 还有你们几个。
6: 如今磨坊的七烟磨单子已经交付大半了，
7: 来拿上去。
6: 又有从苏州那边运回来这些生漆，足够咱们磨坊交付剩余的单子了。您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2: 沙管师谬赞了，我也总算没有辜负对爷爷对我的嘱托。
6: 那我先忙去了。
2: 哎，
6: 慢点慢点啊，
2: 慢点啊。
6: 哎，
2: 是啊，是
8: 啊，被人碰着了。赵霞，哎，你要去哪儿啊？来来来，
7: 三桶啊。
9: 刘芳欠你个人情，我会还的。

0: 爷爷，这都三更天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索性做做灯草。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做这活计了，我跟爷爷一起搓灯草。
0: 去睡吧，
1: 无妨。爷爷这么晚睡不着，是担心六爷在山里的安全吧？
0: 春花姑姑跟我说了，六爷年轻的时候负责李默的松采，在山里风吹雨打惯了，爷爷不必太过的担忧。
2: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年轻，身体壮。 吃多少苦都不怕。记得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李家失去了公墨泉许久，人丁凋敝，连自己家的松场也变卖了，也买不起别人家的好松。你六爷爷就带着人自己进山。 找松采，结果呀，一进到山里，就碰到一只吊睛大虫。他和这大虫搏斗了几个回合，迎着大虫跳进了一个山坳里，一箭就把这大虫给射死了。 虎胆给你太爷爷泡酒，卖了虎皮，扩大了磨坊。爷爷得了一只虎掌，宝贝似的，收在了屋里，直到成婚之后再扔掉。
1: 六爷是不是给自己留了颗虎牙？我就说嘛，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跟春花姑姑偷偷溜进了六爷的书房，看着那墙上挂着一颗巨大的牙，当时把我们都吓坏了。年轻的时候，六爷爷睡觉都要把那只虎牙压在枕头底下才安心。我就说嘛。
0: 当初求了六爷爷好几个月，他都不肯说给我玩一天。
2: 你六爷爷说，那虎牙是个见证，他曾为李默当过英雄，靠着那块虎皮，让李默一步一步起死回生。我和你六爷爷，还有你没有见过面的七爷爷，三个人。 一起齐心协力，我管制墨，六爷爷管松场，七爷爷统领整个磨坊，独自奋斗几年，才夺回了公墨权。

0: 就是爱回忆我整个样子了。
1: 这苏子写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绝平冈。咱六爷爷进山这回不也是这个意思吗？我想好了，等六爷爷回来我就送他一块我治好的墨给他，就取名少年狂。

0: 六月，山东天气晴雨不定，您看这个松果的鳞片已经闭合了，怕是一会儿就要下雨，一旦下雨整个山坳都会涨水，要不咱们还是绕路回吧。
1: 不成，绕远路会耽误更多的时间，雾梦之期不远了，咱们得抓紧时间把松坦运回去啊！
0: 可这样太危险了。
1: 哎呀，不，
2: 抓紧，快点，抓紧了啊！

0: 娘，你都站了半天了，去那边坐着歇着吧，好不好？
1: 等着，
0: 听话呀，
1: 您不能总站着。我们来。
2: 真娘怎么没来啊？
1: 她呀，和七东家去打点磨伤了，得稍晚些才能回来。
2: 哦。

0: 怎么回事？前几日不是雷西说已经找到松菜开始砍伐了吗？这六爷
1: 雨天涨水，六爷不肯绕路，运松菜时不慎掉入了河里，我们花了半日时间才在下游找到他的遗体。
2: 爷爷，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么突然？

0: 六爷爷，
1: 侄娘，你六爷爷他。

扬的是沉默。到了那边，有什么话多和娘说，别自己憋着。

0: Tim，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顾大夫，妻子我们的病情如何？
4: 齐老夫人本就年事已高，又有旧疾在身，六月之事太过突然，老夫人撑着一口气到现在已属奇迹。
3: 顾大夫，还是快给我娘开药吧。
4: 好，我立即开一方，即刻煎了，连服三剂，人或许还有转醒的希望。
3: 希望有几成把握？若娘醒不过来又会如何呢？
5: 正身随去抓药，一刻耽误不得。
6: 是。
3: 娘，你要快点好起来。

0: 振娘，你去把大家叫到正堂，娘给大家留有话。
1: 哦，前几日振娘来磨坊，娘就留下了这封信，还请来了文慧当面作证，以备不时之需。信上有文慧的印信，大家过目。论理，这封信。

0: 绿衣命人李汪氏。
1: 吾乃李氏金太之妻，竟敢行将休矣，趁神志尚存留此书诸与后人。吾得先祖庇佑，幸长何足数载，然李默颓势难挽，家门未兴，先祖荣光未耀，吾甚感遗憾，皇权之下亦难安也，故作嘱托，望尔等切记遵此行事，莫有违背。
0: 李氏妻房子孙不济，命运多舛，只有总教小儿不能担当重任，令六房兄长年迈，长之景东有疾，长孙正身不安之末，幸得八房女李氏真娘于末夜一到，天分极佳，更兼忠厚纯良，吃苦耐劳，吾思虑再三，若吾有不测，李氏一族家业包含磨坊在内，暂由八房李真代管，将磨坊发扬光大，重现祖辈荣耀，吾心已决，族中人不得异议。
2: 怎么可能？将家业留给八房这丫头，娘糊涂了不成？
3: 娘当着我的面写的信，怎会有错？
4: 大少奶奶，您是说今后甄姑娘便可正式主理李家磨坊？
2: 是，让她主理李磨，凭什么？且不说八房早就除了族，即便还在族中，佑哥才是李家的嫡传血脉，无论如何都该由三哥代理磨坊，照顾佑哥长大成人，如何轮得到他？
5: 大伯娘，七祖母如此看重真娘，真娘感激不尽，但李家却有景东叔、大伯娘和三叔母在，真娘临时来磨坊相助数日尚可，但并无资格领长事之名。大伯娘主管李家的名头，真娘担不起。
2: 三哥，说句话呀，三哥，要恩将你家交到八房那个丫头手里，你说句话呀，三哥。
5: 真娘事发突然，但这是娘的意愿，你也不必马上答应，可以回去考虑几日，但大伯娘希望你在考虑这几日内照看照看磨坊，能答应我吗？
4: 是啊，甄姑娘，李家遭遇如此变故，磨坊不能无人照拂，还望甄姑娘三思啊。
2: 说句公道话，你让第七房做出来，三哥。
6: 江月，别闹了，你都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2: 我闹，你都忘了吗？是谁把李家害得如此这般地步？他们罪孽深重。

0: 七祖母，我知道您只是睡着了，您肯定能听到我说话，对吧？您别害怕，真娘一直守着您呢，您一定会醒来的。我给您唱歌听，好不好？ 脚踏一箩筐，手捧抱箩筐，煮肉盛饭吃，除了神仙就是我。七祖母，您快醒醒吧！ 你之前不是跟真娘说好了吗？您说，只让我逛好小李磨坊就行了，肯定是话不算数。您如今把这一大摊子全都扔给真娘了，你让真娘怎么办？真多。
1: 快醒来吧，七祖母！咱们两个今天把所有的工房都检查一遍，什么味道？

0: 郑姑娘，郑姑娘，出事了，出事了！
1: 三管事，您别急，慢慢说。
0: 准备吃松烟抹点药材，金属腐坏了。
1: 怎会如此？
0: 这些药材格外名贵，是东家为了公报竞选，费了大功夫才寻来的。向来都是由东家亲自保管，本阁上几日便要亮相一回。近来想是，以六月的事，东家未能妥善处置保管，才致腐坏的。
1: 景东叔知晓此事吗？
0: 应该还不知道。
1: 好，那些药材立即派人重新采买。
0: 公墨竞选在即，这些药材又如此的金贵，恐怕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啊。
1: 再难也得买，实在不行加些银子。我就不信了，这重金之下总能寻得到。
0: 好，我即刻着人去安排。
1: 少管事，记得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尤其是景东叔。

0: 景腾，别做了，真娘已经把七仙古墨的超品砚台复原成功了。景东，你呢？日日怨怼四处朱棣啊，你早就变了。
1: 您说我，那您呢？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您制出一块新墨了吗？
2: 养不教，父之过。
0: 古墨，咱不参加了。宋长齐了，宋文，啊，
1: 爹。宋长起了宋问，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啊，为什么不参加了呢？

爹，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不管你，反正我绝对不退。 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大家一拍两散，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

0: 走水了，真姑娘，那姑娘磨坊走水了，哪里走水了？哎，那东家，东家知不是？
1: 走。东家，东家，
2: 爸，快，水，石头冲，石头冲，
1: 东家。
3: 干嘛呀！你这是。

0: 你沈东，你疯了吗？啊！你要寻死自己去死！
1: 你把火烧了磨坊，你让李夏上下这么多人怎么活呀？
2: 蒋玉，
0: 你别装了，你给我起来！啊！
2: 你要真的死，
0: 你就让李夏这个丫头上来！
2: 你敢打我？你算什么东西？啊！ 冷静一下，小月，你别再胡闹了！大嫂，我是他的长辈，他凭什么打我？
1: 就凭我是七宗的亲爹的长身，有何不敢打你的？
2: 锦衣卫少在昏迷，可你觉得这里胡闹，不管不顾，难道不敢打吗？
1: 你是李家的人吗？你凭什么管事？
2: 老师，给我吧，小月送回去。
1: 好了，蒋月，少奶奶，少奶奶，
2: 赶紧走吧。
1: 赵山哥，快背上你爹回家去，别耽误救治。
2: 大叔母，先回家。你慢点啊！我们李家这是怎么了？大伯娘，李家还有我呢。你放心，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真娘接了。

0: 振娘，你也歇歇，
1: 我得去磨坊再看看情况。少管事，怎么了？
2: 大少奶奶，镇长是，事情严重了，这火烧到了烟棚，库房也收了钱了，火倒是扑灭了，可是里面存着咱们要交付的货，大半都被烧毁了。
1: 少管事，这交付日期是何时？赶得及重新做吗？
2: 大多都是在近期，最早的一单便是明日。
1: 明日？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9: 就按照契书上所写，尽数赔偿违约金额。
10: 以咱们磨坊账面上的钱款，恐是相差甚远
11: 呐、啊！为什么要救我？
12: 爹，
11: 我真死！
12: 哎，爹，
13: 够！你就是孬种，你就是一个懦夫！
14: 你死了一了百了，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你的发妻，你的儿子，他们该如何？
15: 李家无人参选，视为弃选。
16: 严大人，且慢。
1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0: 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1: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2: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
3: 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5: 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2: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8: 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21: 外边来了好多官府的兵马，
22: 将所有物证人证一并押往京城。
23: 再快些，耽误了大事，摘了你脑袋。
24: 撤。
20: 等等，有埋伏。
25: 你们快去护住物证，我这还有府兵能保护好自己。
26: 请关注雨霖铃第26集。
2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9: 京东
3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方才认出你，是因为你和其他乞丐不大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你的眼神，真正的乞丐从不畏惧行人的眼神。但你刚才故意的躲闪，便已露了怯。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只是，就算我说出事情真相，展大人真的能为冤案平反吗？我在此地当差多年，可太知道这帮官员的手段了。

0: 我会尽理一事。况且，您当也清楚，不除掉你，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若是再找不到你，恐怕那些人就要对你的妻女下手了。
1: 你来做什么？他和王兴都经手过精选文案，王兴死了，除洛之州外。
2: 当年的案子，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审出来的。你记不记得，缺失的卷宗里都写了什么？
3: 当然记得。那页卷宗，就是被洛之州亲手搜回。展大人刚才提到的剑痕，就记载在那个上面。那上面记录的，乃是第一次审讯时的问话。那天晚上，我是真的不在。
2: 我在山里待了一整夜，我采药去了。金雪文交代，他采集药草是为了治疗当时镇上爆发的瘟疫。他还说，这瘟疫其实是中毒所致。他还写下了研制出的解毒药方。后来金雪文被关押大牢，他递上去的方子也没有了下文。日子一天天过去，可镇上的病人却越来越多。我心中正有蹊跷。
1: 这时，王兴找到了我，他说当初我们勘察现场时发现的剑痕全部都被抹掉了。金振平有些急了，不必理会他。仵作验伤时，一定也提过死者身上的剑痕吧？那些伤口虽不致命，但肯定不是匕首所致，足以证明现场有第三人存在。如此重要的线索被抹了，你和王兴定想马上告知县令。
4: 是。什么剑痕，从未曾见过。过了今日，我全忘了。二位也忘了吧。
5: 谢大人。

0: 七大人，敬你。大人，我也敬你。大人给的银子，我们不敢不收。可是这样昧着良心去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实在于心难安，更担心他日后杀人灭口，殃及家人，所以才留了一个心眼儿，将卷宗藏了起来。
1: 卷宗虽然不全，但上面所剩记录，足以证明我方才的证言。万丈姓氏，溺水。
2: 刑仇，我何尝不是被人指使啊？当年疫病闹得厉害，我不敢出门。那个案子是邱汉一手经办的，去问他吧。
3: 邱汉，
4: 我身边的舒丽。
5: 家主，外边来了好多官府的兵马，把秦桧堂给围起来了。
4: 襄州府马步军指挥使邵继祖奉命捉拿渎职知州骆文杰。
3: 并接手金雪文一案，将所有物证人证，一并押往京城。
6: 笑话！
3: 我第一次听说官府办案还要挟持人质的，少狗，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6: 我想你误会了吧？我这不是挟持，我只是怕突然蹦出什么江湖悍匪，刀剑无眼，我怕伤了他的性命。
2: 退后。

0: 刚刚给金雪文作证的证人，自己出来，别等着我去抓你们。你是奉谁之令抓捕骆文杰？
1: 我是奉大理寺卿程浩之命。
2: 惠王令牌在此，他亲命展昭调查骆文杰渎职一案，大理寺卿官职再大，也打不过王爷。
1: 亲命？何时亲命的？是王爷在马车里亲口跟你说的吗？
2: 正是，王爷已经到了，方才就在马车上与我交代了此事。

0: 王爷不在，所以你口说无凭，百辆马车在这虚张声势，你唬得了骆文杰，唬不了我。怪不得今日你们没搅局，原来是留了后手啊！
1: 展大人，
0: 既然已经准备了马车，不介意我征用来看顾一下你好不容易集齐的证人吧？彭生，
2: 对。
3: 把所有证人押上马车。是。胆敢阻挠格杀勿论，给我住手！哎呦哎呦呦呦呦！我说你这个小东西啊，当真是狗仗人势。 叫的越来越欢了。哎，我这个王爷呀，当的真是窝囊，随便什么人都能搜我的马车，不经过我的同意还想用啊？
0: 参见回王。
3: 行了，都免礼吧。

0: 你们几个跟进去。
1: 是
2: 是。
0: 哎，展大人办案，本王与诸位就在此等候吧。

0: 小少啊，即便你有公文在手，也不该如此鲁莽行事。本王的马车你说搜便搜，又让旁人以为你藐视皇权，怎么办？念在你我相识多年，本王这一次就不追究了，以后可莫要再犯了。
1: 多谢王爷。走。吴叔光，药王神像后的密道通往何处？
2: 后山杏林。
3: 王爷，见马一用。
2: 他不会逃的。

0: 还有比逃命更重要的事要办。金家族长，诸位，今日为翻案搅了诉问大会，属实抱歉。王爷，此地怕是仍有危险，不如带着知州和诸位证人随下官同行。
1: 你好。
2: 再快些，耽误了大事，摘了你脑袋。
3: 好嘞，撤撤。
4: 死命。
5: 惠王真的到了。
6: 眼下最重要的是另一本账册，若是落入展昭手中，主子这些年在朝中倾注的心血便前功尽弃了。不对，你上当了，他们是故意放你回来的。
7: 展昭追上来了。
0: 我们先进城，城中还有可用之人。
6: 你那些人怎打得过展昭啊？
0: 只需争取些时间就可以。
4: 是。
8: 人，

0: 白大侠，打累了吧？要不要在这儿喝口茶呀？
1: 少统领还是有几分小聪明的，等我们拿到想要的东西，再喝也不迟。
2: 都是中飘院的死士，看来迷住他们的，压根不是夜魔天。
3: 此人会惊鸿一瞥，焦朝贵多半是他们杀的。
2: 我刚看吴宁堂的人往城西去了，那可不是州府衙门的方向。
3: 堂门的人，
2: 眼下死命最重要的是毁掉账册，去的不是衙门，那定是他自己的府宅了。
4: 你们快去护住物证，我这还有府兵，能保护好自己。
5: 四米丢了，
2: 交给你了。
6: 下。

景佑二年六月，康梁诉庄玉强抢民女，卷宗所载，康梁称女儿敌死不从，触柱而亡，但此案查无人证，后康梁撤诉。此案与景佑四年义县穆二郎所诉庄夺强抢民女案有所牵扯，经查证户籍所得，庄玉庄夺二人乃堂兄弟，二人于义县合营一青楼，后经调查，康梁于撤诉三日后坠崖身亡。

0: 这鱼跟衙门里的人一样，吃的可真好。嗯，哎，你看那点
1: 好肥啊！哎，咱们让白老鼠转两只烤了。
0: 行啊。
2: 这是中消院案丢失的另一半账册，展大哥正在封存物证。
3: 好。原以为司命秋汉身居高位，没想到只是个熟读卷宗的书吏。他凭着记录中的蛛丝马迹，便可察觉冤假错案。站在知州身后，将襄州辖内大大小小的官员牢牢掌握在手里，何尝不是个人才？只可惜啊，才华用错了地方。怎么了？
2: 小唐已经接任唐门掌门了，方才便是他领命要毁掉这些账册。

0: 你看，哎，你们也看看啊，有赏金的，看看，不见了，哎呦，
1: 太好了，不行。

0: 雪雁，三郎，真是你干的？
1: 什么我干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还要瞒着我呀？当年我便知道，我在你四叔房子里见过这匕首，他应该是一对。四叔为着你俩药力学得好，给你们一人送了一柄。当时在公堂之上，金雪文极力喊冤，我便想到了，我在你箱子里翻了。
1: 结果我什么也没有犯到。那当年，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0: 三郎，我怎么能告发你？你是金家唯一的希望，没有你，金家后继无人，可就全完了。
1: 雪爷，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要杀了那姑娘。
0: 我何必多问？你一定是为了金家，为了大局才这么做的。
1: 我是为了金家，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我要是不杀了他们，我们金家可就完了。可是现在他们冤魂不散，又回来缠着我，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0: 哎呀，糊涂啊，三郎！何来冤魂？谁缠着你？明明就是展昭那群人。
2: 你说的对。

0: 是展昭他们，是小石溪他们，他们一定猜到是我干的。可是匕首的事儿，他们怎么知道的？
1: 当年为什么没把匕首扔掉？
0: 我。我用这把匕首跟思明换了清血丸治疗瘟疫的方子，思明这些年用这把匕首控制着我，
2: 完了也要出大事儿。
1: 三郎，不慌，你行医这么多年，江湖上认识那么些朋友，想个法子让他们闭嘴就是了。我就不信还没有一个人能帮到你吗？
2: 当年的事儿若是被揭发出去，谁都别想好过。

0: 你家四夫人和我叔叔都已不在人世了，上一辈的恩怨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当年唐门炮制的七日罪梦，害死那么多人，你不会真以为唐姬入土了，你就能脱了干系了吧？如此重的罪孽，一旦被揭发， 你可知道后果？唐门和金家的命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被绑在一起了，你还想独善其身？如今展昭他们死咬着我不放，一旦有一天我落入他们之手，我一定会拉上唐门陪葬。
1: 你想怎么样？
0: 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除掉他们。
1: 先前你和叔叔联手做局，都没有得手。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和霍家那丫头关系不错吗？一定能找到机会下手的。你找错人了。玲珑早已不把我当朋友了。展昭一只，我继承掌门，替司命卖命。
2: 唐门已经万劫不复，如今连你也敢来威胁我。
1: 除司命之外，你是唯一当年之事的亲历者，杀你不比杀展昭容易多。
3: 三郎小心！
2: 三郎快走！
3: 去，走啊，三郎，走啊！
4: 没想到你还是个如此忠心的老夫人，要先拿你开刀吧！你如今的做派，倒是像极了你叔叔。你不是我的对手。 今日放你一马，
2: 我已经封了你的两处大穴，
4: 你纵有滔天的本事，也使不出来了。
2: 堂弟好，
4: 你真要让刘看到你现在这不堪模样，啊！

0: 徐爷爷，唐天昊和金正平的对话，你都听到了吧？
1: 啊！
0: 我求你，带我去见吴叔公，把你听到的话都说给他。

听。秦振平弃你于不顾，你还要帮他？你现在知道了他的秘密，你觉得他会相信你守口如瓶，他会放过你吗？

0: 我救你性命，你竟然要杀我！
1: 少帅君，我恩将仇报，是我对不住你，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恨，
0: 你就恨我吧。
1: 这是为了金家，我为了金家，
0: 为了金家。
1: 只要三郎能够继承金家的家业，只有他能护持得了金家。金雪文轻浮放荡，不学无术，哪怕他的医术上再有如何建树，也不配做金家的家主。
0: 即使你知道你的三郎是个杀人凶手，你也觉得他比我哥哥强？
1: 是，他是杀人凶手，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担得起金家的重担。跟金家的前途比起来，你哥哥他又算得了什么？
0: 好，我懂了，你动手吧。

0: 许安这一刀虽然插得不深，但是正中心脉。
1: 不用你废话，我知道自己快死了。
0: 小十七，千万别怪我，我也是为了金钱。
1: 金正皮，你让我死个明白，你为什么要杀霍姑娘？为什么嫁祸给我兄长？
0: 这重要吗？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为什么。你嫉妒他，他的天分比你高。
0: 哼，我嫉妒他，我14岁掷出青衣伞，15岁坐堂看兵，28岁素问大会上夺魁，我为什么要嫉妒他？开什么玩笑。
1: 当年七日醉梦的解药是出自我兄长之手，你治不出解药，只有我兄长可以。你是怕他抢了你的家主之位吧？所以在素问大会前夕对他下了毒手。
0: 你胡说，他不配跟我争夺家主。什么七日醉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别再自欺欺人了，素问大会之后这家早已流言纷纷，除了那张方子，这些年也未见你有其他建树。而当年你只能救得了清政者，对重政者束手无策，因为那张方子是出自我兄长之手。
0: 闭嘴，
1: 老爹给了你15年时间，15年照样找不到朝夕节，金家之亡奈何意，差点在你手里失传，永远也达不到我兄长当年的高度。
0: 我让你别说了。凭什么？凭什么他天资比我聪明？凭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抵不过他一个浪子啊！

0: 15年了，我是日日研究医术，到头来被世人铭记的只是一张方子，而且这张方子出自金雪文之手。
1: 你终于承认了。15年了，我早该认了。那年，镇少能疫病，我心里很清楚，谁能平息这场灾难？ 谁就能在苏文大会上夺魁？我进到深山里救治重病患，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撞破了四婶婶跟堂弟的私会。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来镇上的疫病，是他们二人联手炮制的七日醉梦所致。
0: 当即想杀我灭口，被四婶婶拦下了。别杀他！四婶婶告诉我，七日醉梦的毒理，希望我尽快研究出解药，能平息这场灾难。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当上金家家主。可是无论我怎么研制，我都治不出解药来。许安告诉我，金雪文经常去山里，我觉得非常可疑。我一路跟着他。
2: 听到了他跟霍姑娘的对话，
3: 竟真被你说中了。这瘟疫确实是中毒所致，你是从何处得知此事的？
2: 这事儿你就别过问了，知道的越少越安全。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更好奇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只身来到我们镇子，身上还背负着如此大的秘密，
4: 你可有法子救人？
0: 碰巧，你面前坐了这么一位，
1: 多谢你肯帮我这个忙。
0: 是我谢谢你才是，起初我在你面前托大，称自己医术高明。其实呢，只是为了能与你多说几句话而已。
1: 后来，为了接受你的托付，去深山里诊治病患，我只能硬着头皮点灯熬油的翻医书，竟将荒废多年的医术给捡了一些回来。所以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
0: 我苦苦钻研多日的方子，居然被他轻轻松松就拟出来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夺走我家主之位？
1: 还有姓霍那姑娘。 我也不知道他从何得知七日醉梦的秘密，一旦拿枪此事抖了出去，那我金家岂不是成了谭系之的罪人？所以他们俩必须死，必须死！我动手那天，我带着迷香去到槐花巷，可是我没想到，居然有人快我一步，先动了手。 可恨的是，那个人没有刹车底，还需要我亲自补。

0: 杀了那姑娘以后，我去到隔壁，发现金雪文并未在家。天助我也！我心生一计，何不把杀了姑娘的事儿嫁祸给金雪文，让她生不如死，让她那个弟弟这辈子抬不起头来，此不妙哉！小十七，这些年你误会金雪文了，在她弥留之际，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你这个幼弟。秋汉骗了金雪文，他骗她说县令收了凶手的钱，一定会定他死罪。他只是个小小的书吏，但是不忍看到金雪文无辜受冤，他答应帮助他假死逃生，但是有一个条件，金雪文必须写下认罪书，以此他可以给县令一个交代。金雪文一开始是认了，答应签了这认罪书，但是等他落款的时候，他反悔了。
1: 我写下认罪书虽能活命，但我弟弟却会因为我这罪名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1: 我不能再让他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丢脸，我求你，还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办法，快把认罪书写完。
0: 不，我不写了。哎。
1: 你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名字，我替你添上便可。
0: 不敢。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伶伶》。
4: 我绝不能让当年那点事儿透露出去半点，我也只能继续做下去。
5: 你编造如此多歪理，只因册子上也有你吧？
6: 王爷，请给下官一个补救的机会，请容下官解释。
7: 不好了，展昭把三郎给杀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可知道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江魔作为一生挚爷，同流于我，共存亡。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3: 事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2: 活着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4: 我们这么久根本挣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6: 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老乔到底动了什么人的蛋糕？
7: 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
4: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
6: 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
8: 将社会分子一网打尽，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9: 我是演员岳丽若欣。
10: 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1: 把村里所有养八路军孩子的女人都给我找出来。
12: 是来抓奶娘的，这是八路军的娃，一定得让他活下去。
13: 日本人是冲着村里的奶娘和娃娃们来的，能对村里奶娘的情况这么了解，一定是村子里的人。
14: 岳参谋，我和你们一起去打日本人。
15: 我要当兵，
16: 吴王三平绝对不含糊的。
17: 请关注《太行谣》第一集。
18: 万里锦绣江河。
19: 千载文脉流芳，谷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20: 披甲未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19: 家岁迎仓，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娘，我是小翔。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左权县寄来的邀请函，函上说县里要办义民70周年庆典，特意要我们这些太行山养大的儿女回去看看。杏花姐、安生哥、安平哥、枣花姐都在受邀的名单里，都说要回去看您呢。
1: 我王三平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这事儿啊，还得从八路军来太行山建根据地说起。那时候太行山的老百姓跟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我们这些妇女上不了前线，傅就会就把大伙儿组织起来，纳军械，做干粮，照顾伤员。

0: 吹风啥呀？今天来，明天走了，
1: 真好看。
2: 宮城君、小泉君、直面しているのは大阪戦でいつでも数万の兵力を組織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八路軍だ。奴らを滅ぼそうとした時、奴らは知らないうちに目の前に消えてしまった。八路軍にも弱点がある。彼の子供は生まれた後、太閤さんの女性たちに育ってもらおう。女房たちは八路軍と民衆をつなぐ絆となる。八路軍と民衆のつながりを断ち切り、民衆に恐怖を与え、二度と八路軍を助けようとしない。姉ちゃん、そんな女房を打撃することこそ八路軍の民衆基盤を破壊する戦術集団なのだ。
3: 大凤、婶子，你们快着点啊！
4: 三平，你慢点，我娘跟不上你。
3: 哎呀，不行，我去早了，说不定能见到于参谋。
5: 啊，见于参谋？
3: 啊！
5: 哎呀，那可不容易。人家于参谋他满山跑打鬼子，那就是当今的穆桂英、花木兰女英雄。咱送了这么多次军鞋，你见过他吗？
3: 哎呀，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去南小村送军鞋。哎，你们忘了吗？上次啊，就是在那儿见到的于参谋。
5: 哎，对，前年你倒见一次啊。
3: 那我就是想当于参谋那样的大英雄嘛。哎，你们知道他跟我说啥吗？
5: 他说等你满了17岁，就收你当女兵。咱村谁不知道啊？
3: 那我这个月就17了。婶子，
5: 哎，
3: 这回我可真没吹牛啊，这于参谋亲口说的。
5: 没吹牛，
6: 没吹牛。
3: 反正我不管，今天见不见得到于参谋，这个兵我是当定了。
7: 明王，你的明王。
8: 张
7: 总，
8: 怎么了？明王长得真好看。
7: 怎么了，小明王？小明王，你的小明王。
8: 这不我们明王来了吗？来，小明王，来下一个，下一个。大娟嫂子，这明娃让你奶奶越来越胖了，你看看你们家招娣，你这可偏心了啊。
9: 这明娃可是人家八路军的娃娃，那奶不好咋行嘞。哎，李干是在吗？
10: 在里面。
9: 在，明娃。
11: 行，那我先走了啊。
8: 满兜，你来干啥来了？
11: 我要求进步。进步？
8: 你进步？你不和我们说就不错了，你要进步。
12: 我们呢会尽快安排，先把孩子们转移出去啊，都回去抓紧做好准备吧。啊，
13: 那

0: 走吧。
1: 哎，李干事，
0: 婶子，都回来了。哎哎，来搭把手。
1: 有点晚是吧？
0: 哎，不晚不晚。婶子，哎，我们后期处要转移了，你们暂时就不要来了，以后有事儿会派人通知你们。
1: 出啥事儿了？
0: 辽县县城让日军占了，估计很快就会闹扫荡。
1: 又占了？哎
2: 呦，这有啥的？他们上次来县城，还不是被咱们给打回去了？
0: 这回不一样。他们这次来的人多，还一直在增兵，好像还出动了飞机呢。
2: 那于参谋来没来？
0: 我前两天来过一次。哎，正想和你们说呢，陈子，你们回村以后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加强戒备。
1: 怎么，我们那儿也有鬼子了？那离县城不还挺远的吗？
0: 现在这个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你们下里村啊，虽然是偏僻了点，但是离敌战区已经很近了。
2: 日本人啥时候来？
3: 同志，辛苦了。
4: 包洛军同志，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5: 我们是师部派来的。哦，
4: 路条有吗？给我看一下。
6: 哎，是师部的刘队长吧？
5: 对对对，是我姓刘。
6: 是这样，李干事说师部派人来经咱们后勤部队转移，让我来接一下。
4: 怎么派你来接？而且，不是过两天才转移吗？路条还没给我看呢。
5: 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临时被派过来的，
6: 您请啊，
5: 谢谢。哎，
4: 路条还没给我看。
0: 姑娘，我不是不帮你，参军这事儿真不归我管啊！你还想去特务连？那我就更没有办法了。哎
2: 呀，我找不到于参谋嘛，这你们也要走了，我以后更找不到了。
0: 我们不会走的，只是转移。
2: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当上八路军。
0: 姑娘，你像参军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我是真没有办法。今天我最多让你在我们后勤处先帮帮忙。
2: 我才不干呢，我是要像于参谋那样骑马打仗呢，你们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我可干不了。哎，
0: 你这是咋说话呢？
2: 本来就是嘛，还不让说。
0: 行，你想说什么我管不着。你以为参军打仗那么容易呢？啊，你以为敌人都跟木头人一样往那一站，你打他就不会打你啊？
2: 你啥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会怕？我王三平天不怕地不怕。
7: 准备战斗。

0: 你看是他们，你看是他们，你看是他们，你看王爷，你送死去了！你，他们，罗萨，把村公司的女人带去吗？是的，我不能没黑话，全部下山死去了。是，哈什洛克的猫所带的龙那大将，名字可大些。是，哈什洛克的恩将，我一次都不认错。哎，慢走。太君，
1: 去，把村里所有养发的军孩子的女人，都给我找出来。
0: 我去。
2: 快去！
0: 快！
2: 大哥，你竟敢冲我笑！大哥，大哥，我们全村都会都不会放过你！大哥，大哥，你都往哪去了？大将，
3: 你们看这个，快点，
2: 子弹呢？全部射给他！
3: 太监，太监，站住！张连长。

0: 他们是来抓奶娘的，抓奶娘，这样，这是八路军的娃。他叫明娃，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1: 大娘，我不上去，咱们都得死，孩子也得死。你要这样，孩子就拜托你们了，一定得让他活下去。
2: 不行，大姐。
1: 哎，怎么了，大姐？要走，走开。小姐姐。
3: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八路军孩子的下落，我就会放你们一条蛇路。利益了也不说，国军就不会知道吗？
4: 少佐，このままでは八路軍の援軍が来たら困ります。我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
5: 替八路军养孩子的后果，很严重，统统杀掉。
6: 老孙啊，
7: 现在是孙局长，
6: 你给我闭嘴！
5: 不是怎么着，老孙，这咱们这二十几号人就归了日本人了。
6: 严次堂。
7: 你小子说话就没有好听的时候。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才这么说。咱穿上这层皮是为了啥？
5: 为啥？
7: 分饭呗。现在日本占领了辽县，把我们整编成警备队，我们才有口饭吃。如果我们不接受整编，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国家重地。
8: 新
7: 川太君，我正跟兄弟们说警卫队的事情。

0: 大家好，在下西村新五郎。国君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谁不想加入警备队，可以立即领取一个月的遣散费，回家另谋高就。但是国君这次进驻辽县是有长期计划和目标的，是坚决的，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国君已经增派数据部队前来辽县，很快我们将肃清辽县周围之一切抵抗力量。
1: 把这女子的奶给挖了。

0: 于参谋，你们终于来了！于参谋，你可算来了！
1: 参谋。

0: 日本人是冲着村里的奶娘和娃娃们来的，能对村里奶娘的情况这么了解，一定是村子里的人。看看是不是谁走漏了消息。
1: 是。
2: 是俺的，我们都看到了，是狗娘娘。
3: 对，
1: 是俺的。
0: 找到他。
3: 是。
1: 大梦，你大梦，
4: 我死给你们，我死给全部找到。
5: 谢谢大家了，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乡亲们。
6: 这帮畜生，把我满头奶子毛全给他们活扒了皮！
5: 怎么逮？
6: 我，
5: 日本人这是有备而来，尽快找到满豆。对了，刚才说有一个幸存的后勤处的同志。
6: 对，那个战士叫李春，受了重伤，正在治。走去吧。玉参谋，你们带上我吧，我和你们一起去打日本人。
7: 三平，别缠着人家啊！
6: 大小表孩子给了我，他就是我亲姐妹，我得给他报仇啊！
3: 你一个人咋报仇？
6: 我要当兵。我是夏岭村的，你们当时去我们村子招兵，我还报名了呢。你当时跟我说满10岁我就能参军了，我这个月就17了。
3: 嗯，我记得你，你叫王三平，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6: 于参谋，我肯定跟着部队走，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王三平绝对不含糊的。
7: 三平啊，他们正忙着呢，你就别跟着捣乱。
3: 三平啊，回头再说你的事儿啊。于参谋，这孩子是大娟子养的八路军的奶娃，你看。
6: 我知道了，这样。
3: 您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会带回部队，妥善安置。
6: 不，我不是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带回部队，不还得找别的奶娘吗？你要信得过我，你交给我，我养着，行吗？

0: 那就拜托你们了。
1: 玉蚕吗？你放心，我一定把孩子养好。去后勤处看一下，还有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带回去一些。好的。好，
2: 走吧，跟我走。
0: 好。
1: 你快走啊！别看了，咱领东西去了。
0: 婶儿，你跟大嫂先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呢。
1: 别乱跑啊！我领完东西回来找你，
0: 啊！
1: 走吧，别着急。
3: 这日军有那么大的能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却发现不了。
4: 现在太行山里面。

0: 是每个村子都有奶娘和奶娃，也不清楚日军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于参谋，我是担心奶娘他们。
1: 那奶娘们可就危险了呀。于参谋，趁那支日军还没有走远，咱们赶紧追上去打吧。
2: 不行，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强，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们贸然出击只会羊入虎口。
1: 如果他们再到其他村子杀害奶娘怎么办呀？
2: 如果敌人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面积的渗透工作，我们不可能一点情报都得不到。所以我判断敌人的目的只是破坏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样吧，还是通知下去，让各个村子加强警戒和防范，不能让南桥村的悲剧再次重演。
1: 是。
3: 放弃，
4: 放弃，放弃！
3: 放
2: 弃，放弃！别拦着我！三平，你先去忙吧。
5: 好。
2: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六个球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球。
3: 于大姐，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为什么不给大娟和乡亲们报仇呢？你们是怕危险，所以你们不敢去。你们不敢，我敢呀！我，哎。我拿着枪，我打死他们！我
1: 放了，胡闹！
2: 好了，孙婷，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打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大姐，你就让我当兵吧。我之前想当兵，是因为我想像你一样骑着马打枪。但是现在我要报仇。
2: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大娟和乡亲们是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牺牲的，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心里比你还急。但是这是战争，
3: 现在太行山上所有的奶娘都有危险，我得当兵了，我当兵了我才能保护他们呀。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先回去，跟大凤娘一起把明娃的事情安顿好，我再来考虑你当兵的事情，好吗？
3: 于大姐，那你是答应了？
2: 我再考虑考虑。好了，去吧。

0: 王三平她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苗子。岳三毛，您再考虑考虑，要不还是答应她吧。
1: 我不是你同志。
2: 你说你为啥非要来参军呢？啊，和你家人商量了吗？别到时候跟了部队又想娘，成天哭天抹泪的，就和你现在似的。那参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和你家爹妈商量好了再来。
1: 哼，你枪都让我抢了，你还有脸跟我说呢？
2: 我告诉你啊，那这事儿可别出去到时候跟人说，听见没？
3: 三平，三平，三平，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2: 大娘，于参谋让我来送他，我现在就把他交给您了，我就回去了。
3: 你回去吧，你交给我。哎，啊，回去吧。哎，快走啊！大风和明王还等着呢。

0: 爹这衣服怎么这么怪呢？没以前的好看。
1: 脱下来吧，别玩了。
2: 你真打算穿这身衣服啊？
3: 穿了这衣服还敢站在祖宗的牌位前面吗？
1: 这不就换身皮吗？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有啥不敢的？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我三不做亏心事儿。
3: 你咋想的我知道，可别人不知道啊。他们当着咱们的面不说，那转过身就会在后边戳咱脊梁骨啊。
1: 我也不愿穿呢、啊、那不孙某川让我穿的吗？
3: 那姓孙的是什么人呢？他眼里只有大洋，谁给他大洋他就能管谁叫爹。你严嗣堂也想跟他一样吗？
1: 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样？你老汉这么多年干啥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这辽县百姓街坊邻居的，谁有个难有个灾有个盗有个匪，不都得让我办呢？不，你哪个皇帝当朝你不得有停宅的吗？不得维持治安呢？
0: 娘，我像不像唱戏的？
3: 脱下来。
0: 哦、oh.

0: 出去、啊。
1: 哎，让向婷出去啊！
2: 哎。
3: 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
5: 福成，
6: 这就是侬的老家呀，咱们走吧。
7: 哎，卸货卸货，轻拿轻放啊。
8: 娘，坐下，咱歇会再走吧。
9: 哎，好，你坐下。给
7: 我。哎，好。
9: 哎呀，哎呀，这话多快呀！
10: 这是八路军的话、哎、这事儿我得嘱咐你们俩可千万千万别说出去啊。
6: 我俩知道了娘车轱辘话来回说好几遍了。
10: 我是怕你们说秃噜嘴了。
11: 过来
9: 哎你快
11: 慢点。
12: 太君。太君。
13: 慢点子你很棒。国君对你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
12: 谢谢太君。
13: 满头仔，我问你，在蓝小城附近还有哪个村子有帮着八路军奶孩子的奶娘？
12: 不知道，我只认识南小村的人。
13: 你再想想。
12: 太君，我不敢骗您，真不知道。我除了南小村哪儿的人也不认识。
13: 好，国君还是要感谢你。
1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6: 这个狗汉奸！
11: 等一下，满刀，八路军附近的兵工厂，你知道在哪儿吗？
12: 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13: 你可以走了。
1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急げ！崖を刺せ！快跑！快走！山に登れ！急げ！
1: 姐，别跑！妈！

0: 政府哥，
1: 大姨，
0: 政府哥，
2: 娘，
3: 姥姥，政府哥和大姨来了。
4: 姥姥，
5: 大姨，姐来了。
4: 大平，哎呀，回来了。
5: 娘，
4: 这咋就你娘俩呢？
5: 四堂呢？我就是带顺子回来看看你们。我爹呢？
4: 啊，和米花下地还没回来呢。啊，
5: 顺子，你跟石头把这个给姥姥拿进去，这是给您带的麻糖。
4: 你快回去吧，
5: 我去看看二平。你这肚子看着真圆，像口锅似的。我觉着肯定是个女孩。
6: 都这么说。
5: 给我吧，来。
6: 哎，姐，这不年不节的，你咋突然就回来了？
7: 小子，泣き声がもう聞こえない。つけますか？
8: ここは八六の防備陣に近すぎ、長くいられない。撤退しろ。
7: 撤退だ。走れ！
0: 真的，
4: 大风，
9: 娘，
4: 明，我不信，我得跟你们交代好，乔玉家的疙瘩。老牛家那个都是八路军的内娃，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别走漏风声。你发誓？
9: 我发誓。我发誓。
4: 三平，夫妻误会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回去找你黑牛叔也好一些听他的。

0: 姐，咋了？跟姐夫吵架了？哎呀，姐夫这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凶点儿。哟，姐，到底是咋了？你到底是快说呀，急死我了。
1: 你姐夫他要去警备队了。
0: 警备队是个啥？
1: 就是要当汉奸。

0: 行了。
1: 咋就不行了呢？刚刚还好好的。
0: 真的，没气了。三弟啊，知道你尽力了。哎，
1: 不行，明娃，明娃，来来，你快醒醒啊！嗯，来。你是不是太冷了？来，你是不是太冷了？
0: 这娃可怜呐，这么小就没了爹娘，救活了又能咋样？
1: 这没爹娘就该死啊！这是谁定下来的？
2: 你还这么小，你啥都没见过呢。你娘死了，你更应该好好。

0: 你要是不救我，要不然你娘在地下，那能安心吗？明娃，你醒醒啊！
1: 一个娃一个命，这也许就是这娃的命，啊！

0: 的这么没用呢？大凤娘死了我也救不了，棉花死了我也救不了，我咋都死我跟前了呢？我咋了吗？这是我
1: 他爹，他爹快！
0: 管这个，让我照顾那个的，还让我管他，我哪能行啊？我
2: 三平，别好好给我找公司的，
1: 快找
2: 他！你愣着干啥？活着呢，快去找儿女子，快！快，赶紧赶紧去找儿女子！
1: 我赶紧去。
3: 老婆子，那火上煎的药你记着吃了，我去找人到山上把大凤娘抬回来。
1: 快去快去！
0: 二女姐，你就帮着奶一下孩子吧，你看，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4: 三平妹子，你别逼他了。自打前一段家娃没了，他就这样了，什么话都不听。不是哭就是发呆，不是不想帮，是真没办法呀。
0: 江玉嫂，你救救孩子吧。
5: 这个是
0: 八路军的吧？我们送军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身子没了，这个娃的娘也没了。
5: 可是我已经奶着一个八路军的娃娃了，这眼下自己儿子都是半奶半小米汤喂着，这也实在没办法再奶其他娃了。
0: 你有多少先奶多少，我再去想别的办法。求你了，小玉嫂，你不能看着这个孩子也没了吧？
5: 给我吧。

0: 三瓶甘醋美奶。
1: 那咋办啊？又疼了，来我看看。
2: 行，没事没事，心疼了。我刚才看了，那个伤口没裂开啊。
1: 你就是逞能，这伤还没好呢，干啥跟着爹下地干活呀？
2: 那你说咋办呢？那谁让咱是个倒插门，咱也不敢在炕上养着，是不是？
1: 又说这话，我又没咋样你。
2: 我不是逗你玩呢吗？我是想啊，你也不能老躺着，也得下地走走。再说了，那不能让爹一个人下地，是不是？
1: 你说大姐夫当伪军这事儿可咋办呀？
2: 哎呀，能咋办，他想当谁能拦得住啊？
3: 二姐，二姐。哎呀，
2: 还是个疯丫头，大晚上也不安生，我去看看啊。
3: 二姐，二姐，
2: 我这大晚，
0: 二姐呢？二姐，你快把这孩子奶上，
1: 这咋回事啊？
0: 救命的！
2: 呀，你姐都还没生呢，哪来的奶吗？你这……
0: 那咋办呢？
2: 大姐，那咋办呢？
0: 那我先想办法喂她吃点别的，先把这一顿扛过去再说。
4: 快点！
0: 大姐，你拿着钥匙要救干啥呀？

0: 又是哪痛哪疼了。哎呀，这当娘果然还是得有经验啊，这也只能管上一顿两顿的，这以后咋办？要是找不到奶娘，这娃可咋养？
1: 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2: 瞎说剩了吗你？那个大姑娘家婆家还没说下呢，还弄个奶娃养，传出去成啥了吗？
3: 感谢家乡父老乡亲捧场，本人十年离乡去上海谋生，如今生意小有成果，饮水思源，赵某一刻也不敢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和恩惠，时至今日这才有机会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洋货行，不图盈利，就是为了咱们辽县父老们能够吃上穿上用上和上海人一样的东西。好
4: 公务缠身啊，迟到了，祝咱家洋务行生意兴隆大三江啊，财源广进通四海。
3: 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叔伯兄弟。
5: 哎，赵老板就不用介绍了，这在场的诸位啊，恐怕没人敢不认识咱们治安队的赵福全赵大队长。
4: 今天呢是我赵家大喜的日子，赵家在辽县呢也算得上大门大户，我赵家的这点事儿呢大家也都清楚，赵家有仇必报。
6: 哎，赵家人嘞，
4: 阿乐哥，
3: 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今日之乌龟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
2: 赵无常，你疯了吧你？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
3: 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
4: 哎哎，干什呢？
3: 这孩子再不吃口奶就得死了。
5: 修建所得地。

0: 一直已经暴露，必须马上让他转移。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太感谢你了，高总。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你先忙，
0: 谢谢，
1: 合作愉快。
2: 陶总，这么一个小公司，能做到您说的那个市场占有率吗？
3: 肖克明的能力值得一搏，就他这个人啊，太天真了，不大适合做生意啊。嗯，
4: 肖总，
0: 打扰大家一下，我说几句话。我们公司的账户已经顺利解冻，上奥资本决定继续追加投资，我们有钱了呀！
5: 各方面调试完毕，最新优化的2.0版本就要上线了，还得您亲手完成它。
6: 肖总，这次2.0能上线，可多亏有你啊！
4: 来吧，肖总。
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全部是靠大家的。来，我们手搭手过个电，一块让他上线。来来来，来过来，你先过去，
7: 来来来来来来。
0: 打好了啊，一二三上线。好，我还有一个事情呢要宣布，兑现之前的承诺，公司呢拿出30%的股份奖励老员工。但是我把话呢也说在前面，这股份啊不是那么容易拿的，我们必须在3个月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30%。到时候我会让大家的股份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让大家真正有钱。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8: 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电脑。
9: 啊。
8: 各方面都挺好的，是吧？
9: 老好了。
8: 那平时上班工作做图什么的都没问题，
9: 相当没问题了，你用去吧。
8: 打游戏也行，
9: 老行了。
8: 那我帮你买了啊，
9: 买吧，快快。
10: 哎，您好。
11: 哎，你好。
8: 这个多少钱？
11: 这台是11999。
8: 啊，还有优惠吗？
11: 这没有啊，不好意思啊。
8: 行，没事，那帮我来一台吧。
11: 要了，
8: 要了，要了。
11: 好嘞，啊，小金去拿一下。
8: 11999
11: 哈。
8: 付过去了啊，你看一下。
11: 哦，好，收到了，收到了。哎，发票在这儿。哎，给您。
10: 哎，他的啊，
11: 先生，发票在袋子里。
1: 啊？有需要您再过来。
9: 你说。你就为了沈晶有面子，你值吗？哎呦，这个钱啊，他放在那儿，你看着他，你高兴不了的，对吧？这钱花出去了，他高兴，我高兴，这钱花的值不值？值啊！
1: 那你打算怎么骗？
9: 你话怎么说这么难听？我怎么叫骗呢？我这充其量算个先斩后奏，我先把钱领了，电脑回头给补上不就完了吗？
8: 那公司那边怎么整啊？你就用那台旧的。那到时候组长问起来，
9: 不是先用着吧？这不买膜了吗？回头拾掇拾掇，你帮我把膜贴上。回头真要查的时候，你把你新电脑借我使一下就完了。 那你想得美，
8: 兄弟，你这个叫公款私用，职务侵占，情节严重，3到5年。
12: 哎，小姐，你
13: 叫谁小姐呢？啊，
12: 我他对不起大妹子。
13: 谁是你妹？哎，
8: 我你表妹吧？
9: 哎呀。
8: 啊，怎么还扳手这是修车来了？
12: 大妹子，哎，你别
13: 干什么？
12: 你这样影响我工作呀！
13: 我来找我男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
12: 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呀。
13: 他肯。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跑这儿来吗？给我！你先把东西给我，给你撒！大姐，大姐，千万要克制，要克制，不能冲动啊！
1: 陆宽，给我出来！你有种跟小妖精约会，没种还见我呢！
2: 你给我出来！
0: 哎，我抓奸来了！哎，
2: 我去看看吧，
0: 你这不看得见吗？我去劝劝他。
2: 你躲得了初一，躲得过十五吗？你给我出来，陆欢！
1: 吵什么呢？你谁呀？陆欢呢？
3: 让我进去！
1: 陆欢，
2: 真是抓奸了！你刚看明白啊？
0: 曼雅太可怜了，
1: 所以你也挺可怜的，反正是。陆欢呢？
4: 你去，
1: 玛雅，干嘛呢？
4: 这你的谁呀？啊？他干嘛的？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这你的谁呀？
5: 有什么事上车说。
4: 我不上车，一股骚味儿。
1: 问你呢，
4: 这你的谁呀？这是工作一个搭档。
1: 工作搭档上你房车干什么？
4: 别拍了，谢谢啊。
1: 大家别拍了。
4: 这是我没见过房车，想体验一下。
1: 人家小姑娘一个人体验呀，你怎么不陪着一块体验体验呀？
2: 行了，那要不你也上车，我开车。别碰我！哎，你看，正主来了，咱走了呗。不行，我还没吃完海鲜饭呢。你说你看看人家这男朋友啊，要颜值有颜值，要气质有气质，人还住房车，这叫什么呀？这叫情调。你听我的，换一难度低点的，行不行？
1: 不生气，不生气啊！
2: 哎呦！
4: 干嘛呀？你怎么不知道？你躲着我，是不是就怕我让你见我爸妈？
6: 不是，怎么又说这个了？
4: 我张曼雅这个人不喜欢玩虚的，你很清楚。你今天就给我一个痛快话，你到底能不能见我爸妈？
6: 那如果我今天答应你呢？我跟你去见你爸妈，然后呢，你还要我做什么？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
4: 然后为了孩子买房子，为了房子还房贷，可是我根本就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吗？
1: 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不好吗？它不是不好，而是我的经历、我的性格、我对爱情的理解，它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没有办法。
4: 我今年跟你同归于尽。
6: 哎。
4: Run!

0: 我救你了！我救你了！这傻哥们还真跳。哎，你不管女朋友这是？
1: 送上了山了。
0: 哦，三半眼啊，真的，你说你看看你这男朋友都不管你，你再看看方磊，是吧？
1: 管你屁事啊！
0: 真够爷们哈。 三半眼啊，还有我们方磊好，绝不绝对啊！现在，
2: 救命啊！
0: 等会儿我给你俩弄上来吧。来来来，试试能不能够着这个。来来来来来来，哎。

你在干嘛呀？真的，张半仰啊，虽然呢咱俩有点小过节，但是今天哥们儿给你一个人生建议啊，就是找男人啊，一定不能找你是那个现男友这样的，徒有其表，对吧？要找我们方磊这样的。真的啊，哥们儿现在呢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加油吧你。

0: 你这个别光发衣服的照片，你自己穿上也拍两张，是不是？要不然整的跟卖货似的。我跟你说啊，好歹也得让我丈母娘看看，别老说我不给你买衣服。
1: 我妈什么时候说我总不买？
0: 好像是没说过。哎，反正你就别老那个放柜子里不穿了啊！明天上班咱就穿，啊，给你那个同事一个大大的 surprise。
1: 哎，咱不穿行不行啊？你瞅瞅那裙子，上班穿多不方便。还有那鞋跟儿太细了，我都怕弄脏了，弄脏了我会该心疼了。
0: 东方呢，有位哲人曾经说过，这便宜的东西啊，你放那儿不用啊，它就是贵的。这贵的东西呢，你要是天天用它，它就是便宜的，能明白吗？啊，
1: 哪位哲人啊？说话这么接地气儿？
0: 正是在下。
1: 哎，你别说，我今天穿上这身行头之后，我整个人我都觉得我支棱起来了。我这贵东就不一样。
0: 这事儿确实也是怪我了，之前一直没有给你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害得你在公司遭人风言风语了。
1: 哎呦，我老公心疼我就很开心了。
0: 但是有一事相告啊。就现在你这个开心啊，包括就是正面的情绪啊反应，可能需要延续个10年8年的样子。情况是这样的，这次买礼物呢用了未来10年的这个买礼物的预算额度了，所以可能未来的这个10年的纪念日啊生日什么的没礼物了。
1: 那你腰子还想不想要啊？
0: 你腰子可真是宝贝，是不是？
1: 还叫宝贝？
0: 干嘛？你乱蒙我呀！
1: 再说，你还宝不宝贝？彤彤睡了？
2: 睡了。哎，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好熟悉的声音。
1: 你这毕竟是在自己家嘛。干嘛？
2: 我也是在自己家。
1: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是不是公司的事很顺利啊？
2: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投资已经谈下来了，账户也解冻了，钱呢也要到位了，2.0版本正式上线。
1: 来看燕子，这眉头啊，这一舒展开了。
2: 所有的困难马上就要解决了，以后呢，咱们家就再也不为钱发愁了。
1: 相信
2: 今天知道。
1: 必须好好庆祝。

0: 这儿干嘛呢？再不走要迟到了。你快点啊，别磨叽了。
1: 不是小美，
0: 哎，小美，你等等我。
1: 小美，小美，哎，我今儿穿这衣服好看，
0: 好看，特显条。没想到你身材这么好，回头也给我。

0: 进来，不是我这商场买的。
1: 老婆姐姐，这又没外人，你这一身全下来也超不过300，我这眼光错不了。
0: 不是我这个就真的是商场买的，就
1: 切肉，正品也断根啊？
0: 不是，我给你看一眼发票。
1: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正品。
2: 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
1: 不是，你看，
2: 先走了，要迟到了。

0: 还跟这研究呢？再研究这鞋跟自己也长不出来呀。
1: 我今天这个早晨啊，真的是经历了最社死的一刻了。每个人看我都像看神经病了似的。你说本来就多事之秋，还遇到这种破事儿，我这不花钱买罪受吗？
0: 哎呀，别委屈了，吃点甜的，缓缓啊。
1: 你想吃？
2: 哇，你找他们售后去啊？这不还没到7天呢吗？
1: 我这个是店里买的。
0: 店里买的也能保修呀？你这保修理由多正当。
1: 哦，对，还是质量问题是吧？
0: 嗯。

0: 您好，你们家鞋有质量问题，你看怎么处理？
1: 哦，请出示一下您的购买记录和票据。稍等，我核实一下。不好意思啊，您这个属于是使用不当导致的人为损坏，是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的。
2: 怎么算使用不当了？不就正常走路来着吗？是吧？
1: 咱们家这款鞋子上脚之后啊，是不能够贪人性的。
2: 我甭跟你废话了，你说这鞋现在怎么着吧？
1: 啊，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周到的维修服务，您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点费用。
2: 为什么呀？
1: 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
2: 这鞋没法退，没法换了，是吧？
1: 确实不能退换了，不好意思。
2: 啊，行，修修修修修修修修。
1: 好嘞，请稍等。

0: 欢迎下次光临。
1: 我以后是在公司没法混了，都怪你。
2: 那你怪我呀？
1: 本来他们背后说我两句，我装听不到就完了，这下可好了，可以明目张胆的嘲笑我。
2: 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帮你把脸面找回来。
1: 你歇歇吧，从今天以后，我出门的时候就把脸贴墙上，不带他出去。
2: 不要脸了呗。
1: 哎呀，催死我了，我加班去了。

白总，您找我。喂，沈晶，那条视频发出去了吗？您签完字，我就发出去了。我看看。

0: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再添加一点设计独特的小众品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别的倒没什么，就是白总这脸有点显肿啊。您是咱们直播公司的头部主播，视频里看着吧，有点显黑呀。
0: 不可能，白总，你那个是不是往上调的？这以前是最亮了，是不是你数值没调对啊？真心，你盯着再调一调。
2: 白总，白总，您准备做新系列那条视频，点击量破10万，点赞收藏超7万，咱好久没这么火了。
0: 多少？10万？
2: 啊，我还想撤下来修修脸呢。

0: 这下没法撤了，撤。这郑倩怎么回事儿？又给你穿小鞋呢吧？
1: 他说白总的脸又黑又肿。
0: 哪儿黑哪儿肿啊？要我说，只有你能拍出咱白总那种风韵。白总自己怎么说？
1: 他也说黑。
0: 他们这帮女人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的脸，再白也觉得自己不够白，再瘦也觉得自己不够瘦。接口水啊。
1: 嗯。
0: 谁呀？怎么连看都不看啊？怎么了？
1: 我们家那碎嘴子的，我现在烦那碎嘴子比他还烦呢。要不是他火上浇油，我至于像烤串一样滋啦滋？
0: 哎呦，您那哪是滋啦滋啦，您那是干柴烈火
1: 啊！呸！我现在就需要一顿美味的小餐来抚慰我的心灵。嗯，
0: 我愿意。哎呦，今天估计不行了，陪您吃的在那儿呢，去吧，姐妹。
2: 老婆，生日快乐！各位，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那个今天呢是我们家沈晶的生日，晚上8点在王府会所啊。如果各位有空就一起来，好吧？
1: 哪儿是王府会所啊？
3: 就去年过生日去的地方呀。
4: 你去吗？
0: 去啊，当然去啊，王府会所能不去吗？哎呦，倩倩姐下班了。
5: 哎，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会所？
0: 哦，王府会所。
5: 啊，王府会所啊，我总去。
0: 啊，那陪我们再去一次呗。今天今儿过生日，她老公请咱们去。
5: 哎，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吧，看你面子啊。
0: 哎呀，谢谢倩倩姐，走，走走走，那。

0: 好。
1: 我干了。
0: 好。好。
1: 那你一会儿再看到点。
0: 啊，好。
1: 行吧。
0: 你好，你好。
1: 你是程总的朋友？
0: 对。
1: 同学？
0: 大学的同学。
1: 哦，大学。你俩是学什么专业的？
0: 美术。
1: 那毕业以后现在做什么呀？
0: 灯光设计。
1: 哦，哎，我们公司以后要有灯光方面的事儿，找你行不行？
0: 没问题啊，装灯的事情就找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最专业的。
1: 嗯，贵不贵？
0: 300。
1: 300万？
0: 哦不，
2: 哎，别吵醒了，来，接着
0: 工作。下个月还可以聊，到时候那个再说，找他。
2: 来来来，
1: 哎，程总，
0: 怎么？
1: 酒来了，酒来了，程总，我替你给沈晶点了酒，没毛病吧？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来，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啊！生日怎么能没有好酒呢？
0: 没错没错，感谢您感谢您，感谢啊！我上个卫生间啊，哎，谢谢谢谢。
1: 你最近干的最好。
0: 哎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那个的账单我看一下，好吧？
3: 我给你查一下吧。
0: 哥们儿，不是说这过4-5千，你提醒我一下吗？
3: 不是，这是那女孩点的，我也不能拦着人家呀，是不是？
0: 是啊，行行，谢谢，你先忙吧。
3: 哎，行，
0: 谢谢啊。
4: 15、20、25，
2: 你黑拳黑拳，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3: 我是石头剪子布，我喝一半。
2: 可以可以可以。啊！来继续来。

0: 哎，那个你手里还多少钱？现在
1: 余额还有1200吧，还得活10天。
0: 你都转我吧。
1: 我都转你，我后面吃啥呀？
0: 你明天再说，明天的好吧？谢谢。

0: 怎么了？
1: 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2: 你账上还多少钱？
0: 咱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程鑫，你真是小蛤蟆戴帽子，你在这充胖子。
3: 哎，沈静，你不是夏天生日吗？怎么现在？
0: 我妈都不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2: 先不提这生日这事儿了，好吗？就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咱钱可能不够结账的了。
0: 差多少？
2: 至少2000。凑吧，凑吧。
0: 程鑫，你就说你这个人。
4: 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啊！现在外边10万火急，筹钱呢，没钱买单了。而且今天根本就没有人过生日。天哪，这可比刚才生日趴精彩多了。
5: 这人设崩的也太快了。
4: 是啊。哎，你就说你倩姐直觉准不准？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种人，这叫蛇鼠一窝。
5: 还是倩姐看人眼猫腻，这俩人呀真般配。
4: 对，最烦这种装大尾巴狼的人了。
6: 哎，你们还杵着干嘛呀？
4: 走啊，回家了。
7: 走走走走走，
4: 干嘛？
7: 是啊，走呗。
4: 没
7: 钱，
4: 没劲，
7: 没劲。
8: 哎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2: 咋了？
8: 再玩会儿吧。怎么走了呀？
2: 再等会儿啊。
8: 哎，怎么都拿东西啊？
2: 咋了这是？别走啊，待会儿啊。
8: 为什么呀？
2: 咋回事？
8: 怎么走了？再玩会儿。
6: 爹，爹，大家知道你是假过生日？
2: 不是谁假过生日？别胡说八道行吗？咋回事？别走啊，再待会儿呗。
6: 哎，都走了。
2: 哎，这啥情况？哎，
4: 程总
2: 啊，
4: 哎，你说巧不巧？今天你租那车啊？老板我认识啊，不过你放心啊，我帮你打个招呼，必须给你打折啊。
2: 好吧，谢谢。嗯，
6: 哎，

0: 哎，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好不好？别干什么呀，听我解释吧。还关我？不，给我锁门，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还锁我，怎么回事啊？给你开着开着，你听我说嘛。啊？哎，对，嗯，还没睡呢。
1: 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喝酒呢，喝多了就跟我闹，老是。没事没事，你们赶紧休息，不好意思打扰。喝多了喝多了，没事，啊，一会儿就好了。老人，那好了，你干嘛去啊？哎，干嘛？你不是当个外人呢，咱别丢人。
2: 我害怕丢人啊，我今天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
0: 我错了，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行不行？哎呀，我错了，我不应该喝酒，下回不会了。
2: 哦，你还想我下回啊你？你好吧，你又当我死了。明年的今天，你给我烧纸的时候，你烧一点脸皮给我。
0: 你不是你大晚上干什么？你去哪儿、啊？
2: 回云山，我回家。
0: 你回家干嘛呀？你就回
2: 云山，我干嘛？我回家。
0: 回云山干嘛呀？不是，哎，哎，嗯，哎哎。

0: 蛋。
1: 你把我劝劝他呀。
2: 小妹妹，你先把门关上。
1: 劝他呀。
2: 先把门关上。
1: 你帮我劝劝他。
3: 啊。沈静，这大晚上你怎么走啊？要走也得等天亮。
1: 不是，你好好劝行不行？
3: 我是不是好好劝的吗？走，你先睡觉，
4: 睡觉再说。
5: 我是看他也没想走，这叫欲擒故纵。
6: 先坐床。哎
3: 呀，怎么回事啊？
6: 我真的太丢人了，我今天我。陈金带着一束黄花站我公司楼下，硬说我要过生日，我都不知道我今天要过生日。他请我们一公司的人去什么 KTV， 还租了一辆那么大的车，你知道吗？还雇一司机，自己还穿一破风衣，下车时候还抖了抖了的在那儿。
1: 他今天我去他们公司，跟他们同事说他过生日嘛，啊，当然这事儿其实是假的。我又租了辆豪华车，然后订了 KTV， 说招待他们这些同事一块儿去唱个歌，高兴高兴。咱这不也是为了给他撑面吗？那我确实是说，是我没想到会这么贵，好几千那个玩意儿。
6: 最关键的是你不知道，没到十二点呢，然后就给我拎出去了。
7: 就因为我们没钱结账了，他连账他都没算好，我们仨人拿着手机在外面着急忙慌的在那儿凑钱，我们公司的人就全都知道了。他还给你发微信了没？
3: 我没看手机啊。
6: 那我们就在这凑钱，我都这么多年了，我没找人借过钱，真的，我是太丢人了。
1: 肖哥，我跟你说，我真是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特别不容易。你说让自己媳妇儿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是咱应当应分的事儿，我就说到底就是我没本事，是不是？
5: 你这么说好像你还挺有理啊，还你不容易。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怪你，没到时间点儿你就给弄露馅了，而且连个临时预案都没有，你这都得给设计好啊。
2: 那诚心这么做肯定是不对，
3: 但是他初衷是好的呀，你想想。他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你吗？喜欢你，爱你，想给你争面子。哎呀，夫妻俩有什么话呀？说出来，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一起解决。你离家出走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6: 我跟诚心在一起，我就觉得我们俩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挺好。我也没要求过他给我什么买包买衣服的。
5: 我说你是不是不了解你们家沈静是什么人啊？
8: 非得是豪车一掷千金的搞那排场，他也不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啊。你好好检讨检讨。
5: 让人家当灰姑娘，结果临了还把梯子给撤了。你等候发落吧。
6: 其实他今天这么做我也能理解，他是为了我好。
7: 你说他为什么就非要整这么一出？本来我公司的人就瞧不起我，他们就烦我排挤我，我这下可好了，我干脆我辞职算了吧。我，
3: 你辞职有用吗？辞职就能当这些事儿都没发生过呀？你越是逃避，你这心里的疙瘩就越解不开。哎
2: 呀，人这一辈子谁还没遇到过几次尴尬的事儿啊？
3: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你就是硬着头皮迈过去这道坎儿，那你就无敌了。
7: 啥意思呀？就是不要脸硬上班呗，我就无敌了。
3: 不是，主动出击，先发制人。
6: 陈金工进来。

0: 把门关上。你站好了。
1: 我知道错了，好吧，我要把我那个银行卡呀，什么乱七八糟密码都要告诉你，让你把密码改了，再也不准花钱了，好不好？
2: 我不要。你以为我生气就是因为你乱花钱吗？
1: 你肯定不仅仅。

0: 没乱花钱，还因为让你丢面了。那本身想给你找面的事儿，结果最后适得其反了，那肯定是我的错。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穿不穿名牌，开不开豪车，我根本就不在乎。
0: 我在乎呀，我想所有人都羡慕你，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1: 程星，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你想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你给我穿名牌，你给我开豪车，这些想法不是我沈晶要的，是你自己要的，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心。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虚荣心压在我身上，可以吗？我觉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很好了，我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东西，你听明白了吗？
0: 嗯，对好了，别生气，好不好？
2: 你对好了。

0: 沈宁怎么还没来？
1: 他应该不会来了吧？
2: 要是我就辞职了，哪还有脸来上班啊？
3: 是啊，太丢脸了。
0: 张倩什么情况啊？
1: 不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请假。
0: 行了，先不等他了。今天第一个议题，先说说新系列视频的事儿。
2: 白总，不好意思，我刚刚去打印资料，所以迟到了一会儿。这是我新做的策划案《职场女性生活图鉴》，大家的我发到内网上了，你们可以看一下。
3: 还敢来啊？脸皮可真够厚的。
2: 那是，脸皮要是不厚，也干不出那事儿来。
4: 我都替他臊得慌。
2: 白总，不好意思，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可以占用两分钟时间吗？
0: 我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说吧。
2: 首先我要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我老公撒谎了，昨天不是我的生日。他之前来咱们公司听到了一些对我不太友好的言论，所以说想找一个借口跟大家聚一聚。
5: 说得好听，又是豪车又是王府会所的，不就是想在大家面前装一把吗？
3: 只不过没装好，玩线了。
2: 他大概觉得咱们公司人太势利眼。
0: 哎，这话怎么说呢？
2: 所以是他误会了吗？闹出这么大一个乌龙。如果你们想笑就笑吧。我老公这么做确实挺丢脸的，但是他为了我这么一点面子愿意倾其所有，我也觉得很幸福很感动。我以后希望我能更加坦然真实地面对大家。对不起。白总，我说完了，可以开会了。
1: 你说开会就开会啊？你谁啊？你有什么资格啊？
0: 好了，
3: 坐。
0: 开会。
6: 肖总请。
7: 老总，肖总，来来来，喝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看看这组数据。

0: 哎呦，这干得太漂亮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下了10%的市场占有率，漂亮。
1: 这才只是开始，陆梦佳会越来越好的。我会把钱全部都用在刀刃上，绝不会辜负您的投资。哎
0: 呀，肖总的能力我还能不相信吗？其实今天约你来啊，是想告诉你另外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公司有意向收购你们的筑梦家。
1: 收购筑梦家？
0: 嗯。
1: 哪家公司？
0: 菲林奈尔集团。
1: 菲林奈尔？不可能。
0: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啊。哎，这个收购的条件你

0: 便干，我向你保证，他们绝不会亏待你。哎，这可是个绝对的好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
1: 曹总，祝某家是绝对不可能被收购的。
0: 哎，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菲林纳尔的手段我是非常清楚的，他是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他想把筑梦家这样的公司扼杀在摇篮里，消除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陶总你也知道，筑梦家是我兄弟拿命换来的，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小总，咱们大家都是开门做生意，就不要讲究什么情怀了。你不觉得现在套现上岸是最好的选择吗？啊，当然了，我们煞药资本也跟着沾沾光，我的业绩呢也能好看一些。你跟我说过呀，我们要双赢，但是现在可是个多赢的局面。
1: 陶总，我们能不能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点？筑梦家的成绩你已经看到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创造了一个行业记录，如果说加以时日，超越菲林奈尔，成为整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也不是没有可能。
0: 肖总的志向远大。好，这件事儿今天咱们就不聊了啊，喝茶喝茶。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我搞设计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2: 这个举报信是匿名举报啊？
3: 你知道公司不会姑息的。
2: 当药的陶总说你恩将仇报，背刺他，你干脆把筑梦家卖掉吧。
4: 他们几位已经把股份转让给我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上下集团成为最大的股东。
5: 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

这一场戏你看到的只是确实少少的这一块，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你要把那些那么多给他补齐了。

0: 要不怎么说没有小角色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这个角色一定要和我演过的以往的角色区别开。那你演员的工作是什么？就只是把台词背下来，表达情绪吗？表达当时当刻的情绪吗？那是你的情绪啊，不是这个角色的情绪啊。那是你在完成这个动作，不是马小帅，也不是赵世炎，更不是宋小军。这样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内心的人，他的外部，他的表情，他的这个眼神、手势、步态，都是什么样的？他肯定和我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我拿到剧本之后，从案头工作到后期的这个人物塑造上、形体、神态塑造上，要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功课。你总会能找到一些你着手的一些支点，你总会找到一些办法，只要你找。比如说这个宋小军，
1: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2: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审讯的那场戏，头两天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拍这场戏头两天我不想睡觉了，导演行不行？导演不行啊，你怎么你第二天拍戏呢？一整天呢，你这身体受不住。他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就真没睡，我要把这个真的黑眼圈我要生熬出来，然后加上整个的这个疲惫感，再加上两天不洗头，这个头就已经油在一块了，一绺一绺的。那还有就是到现场，我对自己要求是，我坐在那儿了，我也没怎么喝水，我就真的把手扣一扣上，我从进到那个审讯室到这场戏拍完，我坐在这儿没动地方。也许镜头不到一秒钟，甚至都有用不到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也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你要想去做，有好多可以准备的事儿。
3: 古墨，咱不参加了。
4: 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5: 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0: 我是通过肢体，我到现场拄着拐，我真的要一直走好多圈，在那个环境下，再坐在那儿，这拐着腿就去再去找，包括会专门去查他的走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单拐双拐，包括是先天的后天的，它其实都不一样。
6: 挺技术的，让他们抱着。
0: 我拄拐烧烟台就特别的费劲，我这要拄拐，我要拿烟台，我要拿勺，我这还要挎着个小篓，然后拿着这个碗把这个灰扫进来再放回去，还得放准了，我这两个拐还不能掉。作为演员来说，你必须想好这个地位怎么走，前后顺序怎么拿，要经常就是你要准备不好的时候，经常这面一拿烟台，这个拐砰砰掉了。它首先是给我设置了障碍，但是当个这个障碍你越过去了之后，它其实对你这个塑造人物就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呀。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家都需要快的、需要直给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才要跟别人不一样，塑造能令自己满意也能令观众满意的角色，这个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感受。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吓我一跳，没干嘛。
1: 还敢作妖呢？上次那个大型社死现场，沈晶没给你千刀万剐呀？
0: 他为什么给我千刀万剐？我出发点是好的，对吗？
1: 后果很严重啊！
0: 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不好？
1: 那案子你改了吗？
0: 开亚那个？准备改着呢，人说有道理就改呗。
1: 我也觉得聪聪姐说的对。
0: 哟，还聪聪姐说的对，说的还挺顺嘴啊。怎么样？可以吧？
1: 你这不就是狗皮膏药滥竽充数呢？你真当咱公司人瞎呢？这都看不出来。
0: 放心，咱公司人绝对看不出来啊。
2: 什么看不出来？我看看。
0: 没什么呀。
2: 哟，新电脑啊？可以啊。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买咖啡吗？走吧。
1: 走。
2: 哎，程鑫，我有话跟你说。
1: 那你们聊，我把咖啡带回来。
2: 哎，给我也带杯。
1: 行。一会儿转给我钱就行了。
2: 小气。
0: 什么事儿？
2: 凯亚的案子，你抓抓紧。聪聪姐催着呢。
0: 不是，我开交的时候不就交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陈鑫，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负责设计，我负责客户，我是很想和你这样优秀的设计师搞好关系的。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都得看人家的脸色吃饭，这更要互相多多照顾。我是为你好，我才说这话的。你赶紧把案子改出来，给聪聪姐留个好印象。
0: 我是这个公司正式聘请的设计师啊，我不是给李聪聪一个人打工的，我为什么要给他留好印象呢？

0: 太天真了吧，韦总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凭着聪聪姐和凯亚的关系，这以后在咱们公司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往后在公司要想过得舒坦，就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
1: 第一呢，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第二，我搞设计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2: 案子的事儿今天先不急，我找你来啊，跟你聊聊那个陈鑫的事儿。他呢，仗着自己有点财，弄个小刺头似的。以后呢，你不太好出面的事儿呢，你跟我说，我替你出面，咱俩大大配合，好不好？
3: 其实陈鑫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聪明，头脑灵活，这种人难免会有一些个性。咱们不能要求搞设计的像搞财务的一样严谨，
4: 搞业务的一样干练，对吧？
3: 我觉得他工作还是很努力的，这个是他新修改的方案，您看看。
2: 你还护着他呢，来，你先看看这个。别人告状已经告到我这儿了。像这样的人，工作能力再强，以后啊，一定会变成公司里的一个老鼠屎。
3: 这个举报信没有落款，是匿名举报啊。
2: 你可以怀疑他的真实性，那你查查喽。
3: 那您给我一些时间，我把事情查清楚。
2: 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你知道公司不会姑息的。
3: 我知道，这个事情您交给我，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
5: 就是房产中介诈骗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啊，那辛苦您，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那谢谢您，警察同志。有什么新的进展，您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
6: 肖总，有件事我想跟您说说。
5: 说。
6: 上药公司的投资款一直没有打进咱们公司账户，我已经催了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就是各种理由拖着不给。
5: 行，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6: 行。
7: 肖总，请。
8: 郝总。
9: 哎呀，肖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8: 陶总，有点小事儿，我们投资款的事情，您能不能帮着催催？
9: 哦，这事儿啊，哎，肖总，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啊，跟我一起见见菲林奈尔的吴总。
8: 没这个必要吧？
9: 有这必要，不聊聊，怎么能够推进后面的合作呢？
8: 我跟菲林奈尔啊，真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9: 肖总，其实我们生意场上啊，讲求的就是利益。现阶段呢，你们筑梦家被收购，才能使这个利益最大化。
8: 陶总，我想再说一次，筑梦家我是不会卖。
9: 哦，那我也跟你再说一次。最近我们集团呢，这个资金周转啊特别的困难，你们的投资款呢，怎么也得下个季度才能到账。
8: 您这是要玩阴的呀？
9: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是大公司，一定会按照合同上的放款周期来放款。至于钱什么时候能到账，那就要看肖总你合作态度了。
8: 陶总，筑梦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拿下了市场10%的占有率，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那他以后的估值可以说是不可限量。您作为投资人，如果今天是这个决定，以后可能会追悔莫及的。
9: 我会吗？
8: 不会吗？
9: 那咱可以试试。

0: 我原来就跟你说过，咱们俩呢，公司是公司，家里是家里。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公司说的，你可以现在跟我说。咱俩呢，现在我不是项目经理，你也不是设计师，就当朋友聊天呢，说哪儿聊。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方磊跟你说什么了？
0: 方磊没跟我说什么呀？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
0: 你就没有一时糊涂做了什么错事？没事，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当事公事，我可以帮你。
1: 不，为什么又是我一时糊涂做什么错事啊？这全是我的错，是吗？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没什么要跟你说的。反正你小心点身边人吧，啊，别那个让人卖了还给人数钱。
0: 看来还得共事。

0: 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我一起实现的。
1: 我告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这情况完全就不一样了。孩子上学得花钱吧，老人看病得花钱吧，房贷车贷一大堆的事儿，再谈梦想有点不切实际。
2: 怎么不切实际了？咱们现在这么大的公司，再说了，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1: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2: 是我们的公司，
1: 我们的梦想。

0: 筑梦家就是想让用户成为自己家的设计师，从一块地板、一扇窗，小到一个开关，都可以亲自挑选。筑梦家致力成为用户和设计师、建筑方、施工方中间的一座桥梁，让用户拥有理想中的家。那下面呢，就是自由提问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会积极回答。
1: 我想问一下，
2: 你们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吧，我们再考虑一下。下面各位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0: 肖总，这不应该呀，这鼎鑫是除了上药之外最看好咱们的投资机构了，而且他一直都在投这个赛道，他今天怎么？
1: 你觉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觉得？哎呀，
2: 肖总，
1: 副总，
2: 叫我傅立就好了。
1: 好。
2: 可以单独跟你聊几句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那你们聊。
1: 傅总，您是不是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
2: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敢投资你们筑梦家吗？
1: 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或者是对我们的产品信心不足啊？
2: 你想的太简单了，其实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上药的陶总在圈子里放风说你恩将仇报背刺他，谁要是敢投资你们就等于是得罪上药了。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就没人敢趟这个浑水。
1: 谢谢你傅总，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得蒙在鼓里。
2: 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像你这种有真性情又有真本事的人太少了，不然你干脆把筑梦家卖掉吧，重启炉灶，重新注册个新公司，我全额给你投资，怎么样？
1: 谢谢你傅总，可筑梦家这个公司是我一个已故朋友的梦想，我还是想再试试。
2: 那好吧，祝你好运。
1: 谢谢你。

0: 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说你平时挺精明的人，你到底咋想的呀？不是你为啥你就不答应那个副总啊？那你说现在咋办？
1: 能怎么办？继续找人投资呗。
0: 你说的倒轻巧，你没听见呐？那个上药公司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咱们了，谁还能给咱们投资啊？
2: 行了啊，别叨叨了，都听肖总的。
0: 我，
2: 肖总，肖总您怎么了？
3: 天无绝人之路，我不相信上药集团能够一手遮天，办法一定会有的。
4: 进来。
5: 要改方案啊，还让我拿电脑来。
4: 这个是你买电脑的时候开的发票，这个呢是我给你批的条子，这个是你在报销前的时候自己的签字，你看一下，没错吧？
5: 没问题啊，怎么了？
4: 这个就是你买的新电脑？
5: 我没说呀。
4: 陈鑫，你太没有分寸了。
5: 这是你第二次说我没分寸了。
4: 这就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遇到问题不先检讨自己，
6: 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出错。
5: 拿旧电脑充新电脑，我的错，我这人就十恶不赦，满意了吗？
4: 你跟我赌气呢？你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吗？如果你真的是报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那你赶紧报警抓好了啊！
5: 我看警察逮不逮我。
8: 这次抄袭事件有点麻烦啊。我看这事儿啊，只能冷处理，不回应，不反驳，不引战，再通过炒一些别的话题转移大众视线。
9: 我们为什么不回应啊？这明明就是他抄袭我们的呀，我们应该找他对质，我可以证明这是我们公司的原创。
8: 大姐啊，他这视频十号上线，你那个十一号上线，你说他抄你，谁信啊？
9: 我有从文案再到创作再到视频剪辑所有的素材，我们的视频五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些都可以帮我们证明的。
8: 好，既然说这个视频是你的原创，那么请问怎么泄露出去了？
9: 那我们公司不是有一部分后期特效是外包的吗？那到底怎么泄露的？我也很想知道啊。而且他是故意在我们播放之前播放的，我们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8: 沈晶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咱们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跳跳他就是个碰瓷儿的，这种事儿他已经不是第一回干了。这个跳跳现在啊，恨不得这事儿闹大，你去跟他撕，到最后不管是谁输还是谁赢，都是他赢。
9: 他现在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姑息他，明明我们就可以证明的呀，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忍气吞声？
8: 哎，我的妈呀，你听没听懂我说话？他是来蹭我们流量的，我们现在只要把这流量守住，别让他蹭，咱们才能赢啊。
10: 行了，你俩别争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这件事解决了，最大限度的消除负面影响。
8: 行，白总，我这就去。走啊。白总说的你可都听见了啊，平息事端，消除负面影响，这个祸是你闯的，所以这件事儿还得你来解决。如果你解决不好，我劝你啊，趁早辞职走人。
9: 解决就解决，邪不压正。
8: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搞事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息事宁人，别让那个跳梁小丑得逞。现在大众不关心真相，他们只看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白旭飞陷入抄袭门。谁是邪谁是正，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9: 所以我们才要引导大众关注真相，只有真相大白了，我们才能保护好白总。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求你不要再纠结真相了，好吗？现在是流量为王，得流量者得天下。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蹭到流量，流量，懂吗？
1: 懂，流量的时代就不需要真相了吗？掌握了流量密码就可以指鹿为马。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爱干不干？出去吧。
2: 程鑫，你干嘛呢？
3: 你要去哪儿啊？
2: 不是，不干了，
3: 我干嘛？
2: 你要去哪儿？我回来，我不干了，你干嘛呀？
3: 不是，我啥事儿没有。
2: 不是，你干嘛？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都怎么了？你是来替他说话的吗？你要替他说话，你给我赶紧滚蛋啊！
3: 不是，我不是替他说话的，我就想问问
2: 你，你别老抱我行吗？
3: 行行行，咱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好，你先松开，松开行吗？你先别抱我，
2: 你快点，快点，快点，你，哎呦！
3: 怎么了？你说呀。
4: 哎，你就说啊，是不是自从李彤彤来了之后，我就没有一件的顺心的事儿，是不是？
3: 是。
4: 那我辞职怎么了？是不是很正常的事儿？
3: 哦，是你辞职了，我还以为是聪姐把你开了，还想跟他说说情了。
2: 他疯了啊！
3: 他凭什么开我？他有资格开我吗？
4: 行了啊，
3: 我呢从这儿走了，找个工作还不容易吗？哥们儿有的是才华啊。
5: 你确定你要走？你确定你要走的话，我也撤，咱哥俩一起辞职。走，咱上去收拾东西。
2: 走，
5: 回来，
2: 你收拾东西。
3: 你干嘛？你别等，等会儿。
4: 辞职还买一送一啊？我跟你说，辞职没有遣散费的啊。
5: 没就没呗，我又不在乎。咱俩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就你走了，我留在这公司里，我有什么劲啊？我在这待着。走，咱回，
3: 回去收拾东西就撤。哎呦，
2: 行，回来。
3: 你
2: 好好说话，
3: 行，别动。
5: 那你还走不走了呀？
4: 不，你听我把这事儿好好捋捋行吗？我走呢是肯定要走，百分百要走的。我确实是待不住了，但是这事我不能让沈晶知道，啊！所以你现在在公司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帮我打打掩护，对吧？你就当帮帮我忙好不好？你听我说，这样啊，我呢到时候找到好工作，稳定了之后，你再来找我来，好不好？我东西没收呢，你上去帮把东西收了，东西放你家啊，别告诉沈晶这事。
5: 行，那我等你消息。
3: 不，你不许哭啊！我告诉你，神经病啊你！
5: 是，迎风泪。哎，
3: 我知道你是为我干嘛呀？
5: 那你走吧，我这就等你消息。
4: 小心吕家。
5: 好，
3: 不许哭啊！
6: 我们整个资源的模式啊，在手机的 APP 上都可以下。咱们现在
7: 月饼上面这片都是吻合的。
6: 我们筑梦家呢，就是想让所有人都拥有理想中的家，所以呢，想把整个产业做一些整合。你看，包括在应用上，在授权上，我们整个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
8: 你的 app 啊，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再开会商讨。
9: 外面的流言对你的公司很不利，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10: 老朱，我现在才体会到你当时的难处。您那时候的处境比我现在更难。你用命守护的梦想，难道要在我手里垮掉？

公我叫沈梦，关于跳跳整个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白旭飞有我这条，白旭飞有我制作，哎呀，白旭飞的这条视频是由我完全策划的。大家好，我是吴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那条纸被抄袭的视频是由我策划撰稿完成的，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原创作品，没有抄袭任何人。我给大家上传一下，这是我们当时拍摄的原始素材，拍摄时间为10月5号。这儿还有我从策划文案、剧本、剪辑所有的文档。这条视频的拍摄是由5号全部完成，8号剪辑出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抄袭小仙女跳跳10号才上传的作品。如果有人质疑我，那么请你们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这条视频完全是由我制作、策划、剪辑、撰稿全部完成的，所以我们公司不可能抄袭任何人。下面我给大家上传一下我的原始素材。

0: 哎，看什么呢？你这是？
1: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你？
0: 不是还没声音？我开门都没听见吗？不，你看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等我一起呢。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吧，你是不是这回奖金特别高？
0: 哎，还行吧，怎么了？
1: 没有，就觉得你最近太辛苦太累了。啊，
0: 拿回来。
1: 然后那我把你把外套脱了。
0: 哎。 他不在家是吧？他们不在家呀，
1: 好不容易不在家，哎，老公，你最近太辛苦了。啊，怎么了？我想躺下，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0: 说。
1: 我想辞职。
0: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1: 没有，就是觉得这个班上的没意思。
0: 找新工作呗，找新工作再辞呗。
1: 那你看，你现在收入这么稳定，又有奖金，咱又不用买房子，又不用还房贷的，咱干点大事儿。
0: 干什么的？
1: 生孩子吧！
2: 哼！干嘛？不能生孩子！你等会儿，你先停。
0: 你是已经怀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行，那这事儿不能超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听我说，不，哎，咱不行。你听我说，哎，不是不行，咱现在没钱没房子，那
1: 超什么速？超速！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好的时机，时不我待。咱俩把孩子生了，我跟你讲，我跟我妈的问题就是全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孩子必须生。
0: 不行，咱那小吞金兽没东西给他吞，你能明白吗？
1: 那我跟你生孩子有没有钱，我都可以，我都愿意。
0: 不是。咱俩不需要这些，跟咱俩这你说这感情稳定的热情似火的爱的、
1: 我跟你讲，孩子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石，情感的纽带，这个孩子必须要。
0: 不是，咱俩这情感还稳定，再怎么稳定呀、啊？这，你这你想辞职就辞职，我养你行吗？咱先不要孩子行不行？你先说怎么了？关键了。不是，咱俩不是挺好的吗？
1: 那我也不上班。我也不要孩子，我在家干呢。
0: 那等我回来逛逛世界多好。哎，干嘛呀？
1: 我饿了，要吃饭。
0: 哎，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1: 早安，早安。
2: 姑奶奶，您又闯祸了。
1: 哦，我昨天发那个自证的视频是吧？
2: 仙女跳又转发了，
1: 怎么样？认错？哎
2: 呀，你自己看吧。
1: 说道歉说什么？什么意思呀？
2: 昨天晚上郑倩找了别的编导顶锅发了道歉声明，好巧不巧，您同时间发了那条自证视频。仙女跳跳现在反咬咱们出尔反尔，她的水军一直在攻击白总，咱们这边有几个粉头下场，现在这事儿越闹越大了。你发那条自证视频之前，你好歹跟郑倩通个气儿啊！
1: 他让我自己看着办的。哎，
2: 您这看着也别这么办。
3: 水晶在哪儿呢？可算让我给找着了！我站住！本来道歉视频一发，大家吃个瓜，这件事过两天不也就过去了吗？你可倒好啊，非要变个什么是非黑白，你说有意义吗？现在，对也好，错也好，所有人说的全是白总。来来来。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你害得我们所有人在这加班加点，你还给我们扯后腿是吗？我要是白总，我恨不得扒了你皮。
4: 倩姐，
3: 说，
4: 白总打电话来说今天不来公司了，还有白总说让沈晶去外景组。
3: 什么？不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白总的意思呢是让你去拍摄现场打杂。
5: 大家下午好，欢迎宝宝们来到大壮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来到呢是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哦，他不是喝酒的，他这边是来喝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在喝茶，大家待会儿跟我一起进去看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我今天穿的啊，是一个宝蓝色的，身上是银款。
1: 老公啊，我觉得我这个活是真的没法干。
5: 我进去一起看一下。
6: 喂，东东，我现在要见一个重要的投资人，有什么事儿咱们一会儿电话。
7: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咱们这里的会员吗？
6: 我不是会员，我是找人的。
8: 柯明，找我的。
6: 哎，副总。
8: 怎么还叫副总啊？
6: 福利。
8: 大家都是朋友了，我今天这么急着叫你过来，是希望你见一个人，也许他能让你的公司有转机。
6: 谁啊？
8: 雷万军，听说过吗？
6: 我听说过，他是投资圈的传奇人物，是独行侠。
8: 每天下午他都会在这儿健身一小时，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办这么昂贵的会费了吧？雷总，跟我来。雷总你好，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肖克明，肖总。
6: 雷总好。
8: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聊，我还有操课。
0: 我的时间。

0: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设计了一款
1: APP，
0: 想跟您谈一谈。你跟朱明什么关系？我们是合伙人，也是好朋友。你还不知道吧？我差点就成了你们的投资人。之前投资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清楚。那我们就没有聊的必要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我对你们的
2: APP 也不感兴趣。
1: 裴总，朱敏他已经去世了。之前在沟通上可能有一些误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可以再谈谈。
0: 就算没有之前的恩怨，你们现在跟尚药闹得沸沸扬扬，我凭什么趟这个浑水？
1: 我认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1: 当时朱敏选择尚药，是因为我的条件比尚药更加苛刻。但是你不会把朱梦家卖掉。裴总，我知道你是程序员出身。 你白手起家，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能够理解我把朱梦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0: 喂，老婆，
1: 这么想我了？你说你这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小心证券给你抓包打小报告啊！
2: 你刚刚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上班呢，刚才开会来着。
2: 哦，听着不像是那样。
1: 老婆，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哎，我跟方磊在天台上聊会天。
2: 那你们俩继续啊。
3: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来看你俩摸鱼啊，说吧。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问我啊。
2: 那我去找聪聪姐啊。说呀。
3: 哎呀，就聪聪姐批了笔钱给他买电脑，然后钱已经到账了，电脑却没买回来，被人举报了。
2: 你说他公款私用？
3: 他其实就是为了给你过生日，他也是好心，你千万别拆穿他。这事关男人尊严。

0: 我提个条件，如果收益达不到目标，按照固定回报，限时回购我的股权。
1: 我也提一个条件，只要你不卖朱猛家，我就答应你。好，哎，你知道吗？ 如果当年不卖我的软件，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不如你。

0: 喂，董总，你叫上大勇，还有李平，我们在公司拟一个投资协议，已经有投资人答应给我们投资了。喂，喂，你说话呀。
1: 肖总，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再早些说就好了，我们在上药，已经签约了。
2: 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一式两份，你们俩一定要收好啊，全款明天打到你们账啊。

0: 肖总，你来的正好，我正要通知你，他们几位已经把股份转让给我。从现在开始，我们上药资本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可以行使控股权了。所以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一切职务暂停，一切等本公司和菲林纳尔集团并购之后再做决定。
1: 小红，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
4: 肖总，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5: 肖总，你也别怪我们，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得生活呀。
1: 是，肖总，我们大家都不想再经历一次朱总走的时候那种困境了，所以我们才……对不起。
0: 好了好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啊，这好事儿啊。你们在楼下等我，待会儿咱们聚个餐庆祝一下啊。楼下等我啊。

肖总，别丧气，这个公司买了你也是有钱拿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对不起啊，姐，耽误你上班时间了。但我觉得这事儿在家说不太方便。
2: 因为诚心的事儿。
1: 哦，姐，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2: 这些话不应该你来说。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你应该劝劝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发誓，我一定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但姐啊，我最近公司也遇到点事儿，可能马上面临着失业。你要把诚心开了，我们俩在中南怎么生活呀？你是最了解我们俩情况的了，你也不忍心让我们俩喝西北风吧？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一生气让我跟诚心离婚，那诚心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回头再危害社会，破罐破摔，丧尽天良。
2: 行行行行行，你先别忙着写小说。他是主动提出的辞职，你知道吗？他想好要走，我也拦不住啊。
1: 哎呀，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成亲的事儿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2: 侵占公物、报假账、搞诈骗，
3: 这事儿如果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被抓进去了。
4: 你不能留在一组，我不可能留一个定时炸弹在我的团队里。
5: 现在是跳跳的粉丝也骂你，白总的粉丝也骂你，
6: 你知不知道给咱们公司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啊？
7: 从现在开始搜集被网暴的证据，
4: 这些网暴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这一场戏你看到的只是确实少少的这一块，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你要把那些那么多给它补齐了。要不怎么说没有小角色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这个角色一定要和我演过的以往的角色区别开。那你演员的工作是什么？就只是把台词背下来，表达情绪吗？表达当时当刻的情绪吗？那是你的情绪啊，不是这个角色的情绪啊。那是你在完成这个动作，不是马小帅，也不是赵世炎，更不是宋小军。这样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内心的人，他的外部，他的表情，他的这个眼神、手势、步态，都是什么样的？他肯定和我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我拿到剧本之后，从案头工作到后期的这个人物塑造上、形体、神态塑造上，要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功课。你总会能找到一些你着手的一些支点，你总会找到一些办法，只要你找。比如说这个宋小军，
1: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2: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审讯的那场戏头两天，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拍这场戏头两天我不想睡觉了，导演行不行？导演不行。啊，你怎么第二天拍戏呢？一整天呢，你这身体受不住。他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就真没睡，我要把这个真的黑眼圈我要生熬出来，然后加上整个的这个疲惫感，再加上两天不洗头，这个头就已经油在一块儿了，一绺一绺的。那还有就是到现场，我对自己要求是，我坐在那儿了，我也没怎么喝水，我就真的把手扣一扣上，我从进到那个审讯室到这场戏拍完，我坐在这儿没动地方。也许镜头不到一秒钟，甚至都有用不到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也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你要想去做，有好多可以准备的

0: 咱们不参加了，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那爹？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是通过肢体，我到现场拄着拐，我真的要一直走好多圈，在那个环境下，再坐在那儿，这拐着腿，就去再去找，包括会专门去查他的。 走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单拐、双拐，包括是先天的、后天的，它其实都不一样。
1: 挺记住，我知道了，抱着。
0: 我拄拐烧烟台就特别的费劲，我这要拄拐，我要拿烟台，我要拿勺，我这还要挎着个小篓，然后拿着这个碗把这个灰扫进来，再放回去，还得放准了，我这两个拐还不能掉。 作为演员来说，你必须想好这个地位怎么走，前后顺序怎么拿。经常就是你要准备不好的时候，真想这面一拿烟台，这个拐砰噔掉了。它首先是给我设置了障碍，但是当这个障碍你越过去了之后，它其实对你这个塑造人物就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 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呀。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家都需要快的、需要直给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才要跟别人不一样，塑造能令自己满意也能令观众满意的角色，这个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感受。

0: 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沈晶，于私呢，房子的事儿，让你们也陷入困境，我向你们道歉，我会尽力的补偿。但是于公，无论什么原因。
1: 他错就是错了，报假账、侵占公司财物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包庇他。希望你理解我。姐，我
2: 求求你了。行了，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忙呢。老公辛苦了。
3: 怎么了，老婆？今天又在公司受气了？没事儿啊，咱只要说做的不开心了，咱就把老板炒了去。你回家，老公养你啊。

0: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哎，赵姐，被开了啊？不是自己辞的吗？
1: 不是啊，
2: 犯了那么大的错，让他主动请辞，那是公司给他留面子，真要追究起来，再给他留个案底，这以后再想找工作可就难了。啊，
0: 这么严重啊？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啊？
2: 你们都不知道吗？
3: 领导给他批的台新电脑，他随便找了张发票报销，把钱迷了。什么叫迷了？你话别说那么难听，诚心的事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是觉得吧，不管他犯什么错，就不能等这项目结束再让他走吗？哎，主设计师一换，咱又得从头再来，瞎耽误功夫嘛。
2: 就是
0: 不耽误时间嘛，
2: 还不是他自己，两手一甩，说不干就不干了。
0: 诚心这人一向没什么责任感，
4: 太没责任心了，他太有责任心了。你少替他喊冤。你问问大伙儿，诚心平时就是自由散漫、目中无人的，谁不知道啊？哎，你们谁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啊？吕佳，你也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估计就是换主设计师呗，还能有啥呀？也不让谁这么倒霉，来当这个接盘侠喽。
0: 倒霉的是咱们，好不好？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了，换个人又得重新磨合，还不知道会换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来呢。
6: 赵姐，
4: 千万别泡戏吧。
6: 你想，好的设计谁愿意接别人的盘？肯定给咱指派个新手来。
0: 哎呀。
5: 这后面的工作该怎么办呀？都到齐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就凯亚酒店新一稿的设计方案进行一轮内部讨论。那现在有请主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新方案的设计概念。程鑫。程鑫。
7: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凯亚做的新方案，我给它起名叫 Warmth
0: 暖。看得出来大家热情很高，应该是对诚心这版新的设计方案很认可，那我也很满意。接下来诚心继续深化设计，方磊你这边施工图还有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跟上。
8: 负责现场调研、环境分析以及跟客户沟通的人，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在向凯亚提案之前，我会跟董事长再申请一次预演的机会。大家继续努力，我对咱们一组非常有信心。散会。等等，
0: 聪聪姐，诚心的事儿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诚心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原因请了事假。
7: 那今天开始呢，正式销假回来上班。
0: 诚心，你落下的进度自己加班补回来。
7: 好的，聪聪姐。诚心，
0: 公司最近有一些关于你不太好的传闻，当然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可是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7: 啊，我先问一下啊，是什么不太好的传闻呢？
9: 侵占公务、密公司的钱、报假账。
0: 搞诈骗，
7: 是已经这么严重了是吗？好家伙，不是，这事儿如果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被抓进去了，你觉得呢？是不是？
0: 这件事情呢，我向大家来说明一下。前段时间公司高层确实收到了关于对诚心的举报，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取证，这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7: 你好，哎，您好，需要什么？帮您介绍一下。
10: 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有一个发票，你帮我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们店里开出来的？
7: 好，您稍等一下啊，小姐，看一眼。
10: 哦，这台电脑，我想起来了，这台电脑是当初您和一位先生一起来买的，对吧？
7: 您认出我来了？啊，
10: 这都过了这么久，您还记得我？咱店里客人这么少吗？
7: 不是客人少，是因为对这件事啊印象太深刻了。那天我记得是，您二位中午来先买了一台，但是下午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翻回来了，买了一台金额一模一样的电脑。这个是下午那台的发票。

0: 这是另外一台电脑的发票，不是我那个电脑的发票。
1: 不是，它这个上面啊，它是有货号的，然后在我们电脑里它也都有记录。下午的那台电脑呢，是信用卡分期付款，而且目前还没有到货。
2: 它为什么没到货啊？
1: 因为那位先生说他是搞设计的，想升级内存，然后我就建议他去原厂来升级一下，这样品质更有保障，但是时间会长一点。就是因为事儿这么多，

0: 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当然了，对诚心要提出严厉的批评，以后工作中要谨言慎行，不要再做出引起误会的行为。
1: 一定好好反省。
2: 哟，成长了，不知道自我反省了。
0: 我再提醒大家几句，我们是一个团队，别因为一些小事针锋相对。大家之后的工作中一定要通力协作，互相帮助。如果勾心斗角对公司没有好处，请大家谨记。
3: 是，我承认我是对诚心不满，也是我举报了他。
4: 是，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对你却有更大的坏处。我妒忌你，不想让你赢得太容易。
2: 就为了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吗？
4: 你知道吗？一组项目经理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我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你一来，我就成了副手了。
0: 职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应该的。不甘心当副手，堂堂正正的和我争，在业务上超越我，非要这样损人不利己吗？
4: 我也想堂堂正正的和你争，可你的工作能力、经验、人脉，处处都比我强，我争不过。
3: 我们都是漂泊在这大城市的浮萍，但你已经扎了根，有老公、儿子，有自己的房子。可我呢，孤家寡人，到现在还和别人合租着一套老破小，外表光鲜，一无所有。
0: 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这么拼过来的，因为辛苦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4: 是，我不择手段。人家都说自己是草根儿，可我连草根儿都不是，我就是个，是棵草籽儿。对，我就是棵草籽儿，我就躺在这地上，来阵风就能把我给吹走了。我每天每夜都会觉得不安，时时刻刻准备与人争抢。就是这么渺小，就是这么不堪，可笑吧？
0: 好吧，我听懂了，谢谢你的坦诚。实话跟你说，我一直在等你。如果今天你不来找我，明天我会要求公司开除你。
4: 你的意思是？不会要求公司开除我。
2: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去扩大，就到我这儿为止。但是，你不能留在一组，我不可能留一个定时炸弹在我的团队里。你自己申请调岗吧。还有，我想再奉劝一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它是有灵魂、有温度的。你怎么对待他，他就会怎么对待你。

0: 侯察言，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坐坐坐，坐下说。
1: 哎哎，
0: 坐下说。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开车去接你们。克
2: 明啊，不想给你添麻烦。
0: 不麻烦，
1: 我和小明他爸想着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就到公司来看看，看看你和小明的这个公司也算是有个念想。
0: 是啊，克明，小明的事儿。 子欣都跟我们说了，谢谢你，为小敏承担的一切。
1: 哎呦哎呦，叔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克明啊，小敏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时间回老家，总说在中南忙，我们就想来看看她一直忙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现在都看到了，我们也没什么牵挂了，明天。
1: 就去南方了。去南方？
0: 哎，
1: 我经常晚上做梦，梦见小敏给我掖被子，说妈，小心天气凉了。等到了哪儿，梦不到儿子了，就是哪儿了。反正老家的房子也没了。
0: 阿姨，您说什么？老家的房子没了？怎么回事？ 本来我们说好不跟你说的。当初小敏说公司的资金有点困难，想用我们老家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借点钱，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把房产证给他了。可现在贷款公司要来收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就想到南方去打工，挣钱还债。
1: 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听朱敏说过。他不让我们说，这事儿连子欣都不知道。这样，
0: 叔叔阿姨，这两天呢，我找个地方你们先住下。之后呢，我陪你们回老家处理债务。
1: 克明，算了吧，阿明泉下有知，会埋怨我们的。
0: 不会埋怨你们，就是埋怨，也应该埋怨我。你们放心吧，房子的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阿姨，能梦见朱敏的地方，才应该是你的家。

0: 现在是跳跳的粉丝也卖，白总的粉丝也卖，这网上都炸了锅了，您怎么不着急呀？
1: 那着急有用吗？爱骂骂去呗，反正我也听不到。
0: 骂就骂，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粉丝有多恐怖？您还自报家门，我都怕今天下班那帮疯狂的粉丝就堵我门口。求求您了，想想办法吧，行吗？
1: 随缘吧，爱死不死。
0: 我想活呀。
2: 大恩不言谢，以后定当报还。
0: 幼稚。

0: 喂，你好。
1: 喂，是吴飞公司的沈晶吗？
0: 不是。
1: 要脸吗？识相的赶紧辞职，离我白姐远点儿！再不滚，我人肉你全家！
2: 晶姐，你在这儿啊？这顿找，那有人送你花。
0: 小美啊，你积点德吧，这个是。

0: 个神经病，你想红想疯了吧？敢欺负我们跳跳，我咒你不得好死。
1: 你才神经病。
2: 平心，
3: 嗯，
2: 这个网红是不是神经他们公司的？
3: 白旭飞好像还真是。怎么了这个？
2: 白旭飞抄袭事件被认证为工作人员个人行为，白旭飞幕后编导沈某，不会是神经吧？

0: 没事，你忙起来去吧。
1: 行。
2: 关于小仙女跳跳抄袭白旭飞一事，我有话要说。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白总到处找你呢，又出事儿了。
1: 你有什么事儿？
0: 跳跳又发新视频了，证明自己拍的比你早。现在舆论一边倒，白总已经掉了几万粉，正在楼上骂郑倩呢。行了，别洗了，这手都洗秃噜皮了，走吧。
1: 那洗完了。
0: 哎呀，行了，你走吧，先把问题解决了。
2: 是不是让狗吃了？我这消除负面影响还来不及，你还给我扩大是吗？就你拍一个小视频，小嘴巴巴一说，你知不知道给咱们公司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白总丢了面子不说，客户全打来电话了要解约。哎，你不挺能的吗？哎，你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不知道。行，我告诉你，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不明白啊？你被开除了，

0: 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吗？
1: 我不饿。
0: 那个，艾丽刚才跟我说了，
1: 哦，
0: 嗯，
1: 没事儿，又没多大点事儿，没问题的，我可以解决的。我现在不可以不饿，我就想自己待会儿，能出去一会儿。

0: 麻烦你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这样的，任律，你怎么看？网络暴力属于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不光是那些骂人的网络喷子，包括提供网络服务的网络平台、网站，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搜集被网暴的证据，包括截屏、录屏。
1: 或者有人给你们打骚扰电话，也要及时的录音，然后把证据固定送相关部门进行报案。当然了，也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2: 我负责去找这些证据。
3: 嗯，
2: 这些网暴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 那关于那个抄袭事件，这能提告吗？因为毕竟这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0: 抄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抄袭属于侵权。
3: 但是抄袭不太好认定，因为它取证比较困难。但是话说回来，你们不好取证，对方也一样啊。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谁抄袭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警告对方停止对您太太的名誉损害。沈晶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进行赔偿。这属于无故辞退吧？
0: 如果公司没有通知你。 没有走正常的解雇程序，也没有履行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解雇条件，那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故辞退。你们可以跟公司谈判，要求继续工作，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金。
1: 行，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3: 看来我们每个人啊，还真得掌握一些法律知识，这样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应对。
4: 今天家里怎么这么冷清？平时还挺热闹的。怎么着？你今儿也没人管？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任务在身的。
3: 什么任务？
4: 我妈妈跟我说了，今天让我在家好好陪着你。如果你难过的话，就让我哄你开心。姐姐，你现在难过吗？
3: 难过。你都哄我呀。
4: 你哄哄我呗，你都哄哄我呀？哎，姐姐，你上热搜了，他们为什么都叫你抄袭怪？姐姐，还有好多人骂你，你就这么哄我啊你？你这纯是来蹭薯片的。不是姐姐，我是说，我可以帮你给骂回去，我手速贼快。
3: 彤彤，你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你怎么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呢？怎么不道德的事情呢？咱们就再快，咱也不能当键盘侠。
4: 那好，我打游戏，
3: 你快让你妈给你领回去吧，就知道在这蹭薯片。
4: 妈，没事吧？怎么回事啊你啊？一大早见不到人影，你回来就撞我。
3: 哎，你要玩会儿重新玩那游戏，
4: 他把手柄给带走了。
3: 你哄哄我啊！你不是让我打游戏哄你？你哄哄我！你说谁跟自己下的？那本来也我的你，你那手柄藏哪儿了？
5: 我走了。
1: 拜拜。

0: 姐姐，你过来看一下，又有新情况了。
1: 你说吧。
0: 有一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发布了一篇技术分析帖，他说小仙女跳跳的证据是造假的，这个被他碰瓷儿的人才是被冤枉的，而且这篇帖子的转发已经过万了。姐姐，你是不是要翻盘了？这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挺厉害的，他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
1: 品，你细品。

0: 喂，我雪碧。姐姐，姐姐你去哪儿？你是不是那美猴王八？
1: 我就是那王八。
0: 啊？啊？不是王八，是美猴王。你可太帅了，你。啊，
1: 我也觉得特别帅。
0: 老公，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你怎么这么好？

0: 你告诉陶总，我同意并购方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明天5点之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
1: 上药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们巴不得我同意，能够减少很多手续，省掉不少麻烦。
1: 能帮二老还清债务吗？
0: 不民老家的房子的债务还有利息不少，把公司卖了，钱应该够补这个窟窿，还能剩下个十几万，我想着先还给那小两口，行吗？
1: 行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住房子，他们已经失去儿子了，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家了。你做的对。
0: 真是对不起媳妇，终归还是没有做成事儿。现在公司没了，祝梦家也没了，梦想就更别提了，还有咱们的家。
1: 咱们家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0: 还是要合住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程心说要亲自给我们做一顿大餐，就这个。
1: 他除了煮泡面，最多也就是个蛋炒饭。
2: 哎，这是我亲老婆说我坏话，在这。
1: 哎，在我们家程心烤串是专业的，专业一位小姐姐。
2: 嗯，在这差不多。
1: 哎，彤彤周末还上课呀、哎。

0: 曼雅接走了，曼雅他妈就是我大姨，特别疼彤彤，然后说想他，给他接走玩两天。
1: 哦，那他要知道咱们在家烤串，他不得哭鼻子呀？
0: 嗯，他得气死。
2: 这么丰盛啊？
0: 你要喝这个酒啊？
2: 这酒呢，是我公司成立的时候特意买的，本来想着呀，这公司能够活十年，到时候做出点成绩，大家一块儿喝。可是现在呢，也用不着了。我们今天啊，就把它都喝了，整点，
3: 喝点喝点，我那也有一瓶。
0: 小哥，你原来还是大老板，
2: 现在不是老板，快成打工人了。
1: 啊，我们都打工，打工挺好。
3: 哎，先喝一个，先喝一个，来，先喝一个，来。那个聪聪姐，上回还得谢你帮我媳妇这个事儿，要找律师啊什么的。
0: 哎呀，我这谢我干嘛呀？一点小事儿，我也没帮什么大忙。
3: 对，
0: 你可是解决我大忙。
3: 谢谢，
0: 来来来，
3: 来，
0: 咱们一起吧。嗯、你也就干啦。嗯，
3: 慢点，少喝点，哥、
2: 哦。这么好的酒，你们也多喝点啊。
3: 好，
0: 好酒量。嗯。哎，姐，你们在中南待了都有十多年了吧？可不是嘛，从上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十多年了。哎呀，这人生的一半啊，都在中南度过的。
1: 那你们喜欢这儿吗？
0: 喜欢啊。哎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吧。那孩子上学，我们工作，生活都在这儿。你说现在让我回老家，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圈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你说在中南吧，有一种归属感，还有就是觉得我们家就应该在这儿，因为孩子上学啊，我们工作啊，事业都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嗯。
1: 要不你呢？别干喝了呗。
2: 我呀，哼，这大城市谁不喜欢？这边生活也便利，条件也好，资源也丰富。其实让我说句实话，就咱们四个人，嗯，都算是外来客，到这个城市里面闯荡。想找到一个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奋斗出一片天，能够出人头地。可是，这没那么容易。
1: 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要这么比的话，跟中南比，我就喜欢我老家云山。
2: 为什么呀？
1: 我们那儿山清水秀的呀，那多舒服呀！每天我睡醒该烤串就烤串，想喝点酒就喝点酒，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啥也不用干，我在家一躺着就行。
2: 那那边那么好，你怎么不回去？
1: 你那不用我们家成亲吗？哎，我们家成亲带到了就带
2: 到了。哎呦，这狗粮吃着了吗？
0: 撑死我了！
3: 来，媳妇儿，
2: 各各的啊。那沈晶已经表白完了，你说两句，什么情况？
3: 啊，我也说两句啊。我倒不是因为喜欢中南留在这儿吧，我就觉得，当一个人有能力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停留在以前的小舞台呢？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那我会毫不留恋地离开中南，走向更大的舞台。
1: 好的。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着你。
0: 又来了，又撒狗粮。行，咱们这样，是因为中南让我们相识，咱们一起敬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南一杯，怎么样？
3: 好，
0: 敬我们的中南一杯，来
3: 来，敬中南一杯。
2: 嗯，好，
3: 喝一个，来
0: 来来。
2: 还有。程鑫，其实呢，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房子的事儿啊，真还是挺抱歉的。当初呢，是因为公司急需要用钱，我是真的没想坑你们。
4: 你还有脸说房子？肖小明，我跟你讲啊，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我连我丈母娘电话都不敢接。
2: 我给你出一解决方案。
4: 说啊，
2: 从今天开始。这房子就归你们俩，好不好？
0: 啊
2: 啊！电视可以摘走啊，这分界线啊，咱们也都不要了。你看，这不是这茶几吗？这都给，把这界限啊都给弄开啊，是吧？这都给它合上啊
4: 啊！你合
2: 是吧？
4: 怎么合？你没合上啊？
2: 是吧？我们这房子就。

0: 给你们了，我跟你聪聪姐走。
1: 去哪儿去啊？你走。
0: 走哪儿呀？啊，我们去海上，海上都自由啊。
2: 海上。
0: 海上。
2: 你把这舌头给我捋直了，说一遍。海城。海生城，不是海人，是海城。
0: 海城。海城，
1: 哎，来来，哥，你先坐，先坐。
0: 海城，
1: 先坐一下，不站着，坐一下。
2: 干嘛呢？你这不是老公？
1: 老公，人家老公，不是
2: 我。对，别喝了。
1: 不横，跟人家不横，那是人家老公，那人家老公。
0: 没喝多，
2: 对啊。
1: 哥们，你别老说那，你是不是男的？哎，海城，海城，你回哪去？我跟你说，咱们在哪儿跌倒，咱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不是在中南？跌倒的丢的面，那你就在中南站起来，把面找回来，把里子面子都找回来，行不行？你这叫逃避，你知道吗？没有这样的，能明白吗？
0: 我逃避什么了？啊，只是梦想暂时没有实现。人到中年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像二十多岁那样。
3: 太熟悉了。
0: 人呢是得有梦想，但是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做梦，到我这个岁数，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再做梦。但是，我老婆聪聪一直还支持我，让我做梦，让我实现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得是美梦，不能变成白日梦，不能弄成黄粱一梦。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好好努力，别像我这样，珍惜生命，远离做梦。
1: 姐姐姐，你觉不觉得跟个老头一样？
2: 老头也是我老公，我喜欢。怎么啦？
1: 不是，这不应该这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的老去和年龄是无关的。你甭管你多大岁数，你哪怕你到九十岁了，你也要看年轻的心。
4: 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活着多一天的目的永远不是为了再多活一天。你现在应该特别像个老头，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我觉得你知道吗？
1: 这样不行的。人一定要有梦想，如果说人没了梦想，跟咸鱼是没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咸鱼是能够翻身的，可是人有时候是翻不了身的，你知道吗？
1: 我的天哪，
0: 不容易，不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我们干一杯啊！为了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1: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
2: 来吧来吧，
0: 为了我们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
1: 那我倒点，我就倒点来啊！来来来，干了啊！

你住手！你松开我呀！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哎呦，你谁啊？
2: 我真不知道
1: 谁呀、啊？
2: 我不知道他是谁。
3: 小格格，
4: 我就是觉得这儿比海城有范儿，有范儿多了。我觉得周南太利于我事业发展了。
5: 这小丫头啊，是铁了心要在这边干出点事业。
6: 肖克明，算法工程师，项目经理。
7: 根据你的求职需求啊，我们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岗位。

0: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你是谁呀？我小耿啊！
1: 不是什么哥辈了，不是我真不知道。
2: 谁呀？
1: 我不知道他是谁，你是谁呀？我不是不是别打，行了行了，
2: 咱昨晚上一块喝酒来着。
1: 你们俩认识他，知道他叫什么呀？
2: 我为什么不认识？咱一起喝酒。
0: 你们俩认识他吗？一块儿没有，
1: 我跟你一块儿一趟吗？
2: 有意外挂，我捡东西。
3: 你为什么老着呀？
1: 你知道老二是我什么呀？
0: 哎，魏哥，哥夫这是谁呀？啊，
1: 这个。
2: 你也不认识我了，哥。

0: 哎，慢点哥，小哥哥，你认识呀？我认识啊，是我堂妹小哥哥呀。哎，睡觉睡觉睡觉。
1: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我昨儿来的呀，从海城，说要来这儿找工作。
1: 你昨天晚上就来了？
0: 对呀，昨天晚上咱们还一块儿开心的喝酒，你们仨都断片了，集体断片。
2: 我哥，行了，算了算了，
3: 啥也别说了，你们这还哥哥姐姐妹妹的呢，我太伤心。
2: 73、74、75，成亲，来了，大年了，大年了，啊，快点的，啊，
3: 哎，你们俩别动手啊，
2: 不用不用，
3: 花花千金穷，花儿将出换美酒。
2: 别在这装睡了，来来来，继续，来来来，哎，干杯！来，
3: 不饿，一会儿门铃。哎呦，
4: 请问你找谁呀？
3: 我找肖克明。啊，
4: 你谁啊？
3: 肖明，肖哥，哎，有小夫人找你，长得还挺好看。
2: 我就是肖克明，谁找我呀？
3: 啊，哥，
4: 咬
3: 死你了！
2: 谁呀你？
4: 哥哥呀，哎，哥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5: 多大了？
4: 我这，我刚都海城来的呀。
2: 我刚说要喝海城，你就来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呀，这个看着吗？这是您诚心祝贺。
3: 对对对，叫诚心诚心祝贺。
2: 故意的，故意的。
4: 对对对，快点吧，能喝吗？
3: 能喝，别的不能，喝酒肯定能喝。
2: 你可以，你别废话了，
4: 欢迎，
2: 来来来，坐坐。
4: 来来来，
2: 给你开一个。啊，
4: 你们这都喝了一波了。
2: 来来来，开开开，
4: 来，
2: 干杯！
4: 喝酒，喝酒，
2: 干杯，干杯！
3: 热烈欢迎，
2: 欢迎，
3: 欢迎，
2: 自己干。
0: 醉鬼们，过来吃早饭了。
1: 你真是小鬼妹妹，
2: 真的如假包换。不过我比我哥长得好看，是吗？
3: 气质不像是吧？
1: 哥哥，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这次玩几天？
2: 我不是玩的，我毕业了嘛，然后过来找工作就不走了。
3: 你爸妈知道吗？
1: 是算知道我跟他们说毕业旅行，我哥嫂子，我来你们不麻烦吧？
4: 麻烦。
1: 你说了不算，我嫂子说了不麻烦。
3: 非常麻烦。
1: 不麻烦，我嫂子说。不过嫂子，你家怎么还放俩电视？
3: 啊，那电视。
1: 不是那个，你哥和彤彤不是总抢电视吗？我怕他们俩就打起来，所以就弄俩，
2: 一人看一个。
1: 啊，对啊，最近家里有点乱。
2: 工作都太忙了，没时间打扫。
1: 哎，不乱不乱吧，挺好的。我挺喜欢这装修风格的。不过看咱三个屋哈，我住哪屋？
3: 什么？不，你要住这儿？你不能住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住这儿？你都说了，你还要跟我爸妈说呢。
3: 我没说过。
1: 你怎么没说过？你们昨晚喝的是酒，又不是孟婆汤。
3: 你哥还跟你说什么？
2: 我还说什么了？
1: 我哥还说想让我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便住。
2: 押金还有房钱，我都已经给你交过了。你一个人住这儿呢，一定要小心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安全锁都给挂上，听见没有？
1: 哥，干嘛非让我住宾馆呀？那家里又不是没地儿。而且你小时候对我那么好，你现在怎么这样呢？你朋友喝多了都能住家里呢，我怎么就不能住了？
2: 家里面不方便，进去。
3: 有什么不方便的？
2: 也不说一声就跑过来，还没说你。你在这儿呢，先住两天，然后赶快回家，省得你爸妈着急。拿着。
1: 我可没说要住两天啊，我都说了要在这儿找工作了。
3: 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别想着出水出了。
1: 谁想着出水出了？我没毕业前我就想好了，我爸妈在海城给我找着工作了，我没去，就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海城，我也想来这大城市看一看，闯一闯的。 我爸妈是老古。

0: 板不能理解我，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呢。
1: 哎，大城市找工作没你想那么简单。
0: 那有什么难的？
1: 那你就跟我说说，啊，你具体有什么打算？你准备怎么找工作？
2: 找一什么工作呀？
3: 花多长时间？在这期间你吃什么、花什么、用什么？有什么计划？
0: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计划了。
3: 哎呦，
0: 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名校毕业大学霸，你就看不起我小地方来的大专生？你觉得我无脑又冲动是不是？我们大专生怎么了？大专生还不能拥有梦想了？你这就纯纯的那学历歧视！我告诉你，我肖哥哥，我今儿还就住这儿了，我明儿啊我就去找工作去，我找一特好的工作，月薪特高的工作，我就让你肖大学霸看看我们大专生到底能不能行。
3: 把脚给我放下来！
0: 我不拿，你等着。
4: 老婆，你不是早就想辞职了吗？干脆啊，咱就拿他一笔赔偿金，舒舒服服回家来吧。
5: 那不行，白总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的，我必须扬眉吐气。哈，他们想炒了我，不可能，必须是我炒了他们。
4: 行，我老婆有骨气，厉害。
5: 还是你和聪聪姐帮忙啊，那是那个律师韩厉害。
6: 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真想留在中南啊。
7: 这丫头有什么好真格的呀，就是一时心血来潮。
6: 那你再好好劝劝她，找工作可不是儿戏，说找就能找到。
7: 说的也是啊，可这丫头呢从小就拧，我在里面已经劝她半天了没用啊。
6: 要不我们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暂住在家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住这儿我也不放心啊。
7: 是啊，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也成。不是也不成，人家诚心两口子要是答应了，咱们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工作的事儿，跟老家那边就瞒不住了。
6: 那只能实话实说了呗。
7: 别实话实说。这样吧，我给他来一糖衣炮弹。
6: 啊？

0: 到了中南河畔
1: 最有名的网红打卡茶楼，这里有非常好喝的围炉煮茶，而且还有精美的小点心，有紫薯塔、南瓜塔，还有年糕片可以烤了。
2: 然后我推荐狮子头，还有盐水鸭，还有炖生敲。哎呀，
1: 这这哥，你这说话的时候我都录进去了，我这条都用不了了，白录了。
3: 我不说，我好，你
1: 不行，你得给我录呀。
3: 我不会录你这东西。哎
1: 呀，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说话的时候你就给我办事儿。完了，我一说，我介绍介绍这个景，你就把这个镜头这样哭推上去，推上去之后，我会转过头来介绍这个小点心，你就哒哒哒哒哒这么给，每一个点心都照一下。
3: 什么哒哒哒哒这么给？我不会录你自己。哎呀，
1: 一个一个的，挺简单的，你帮我们求求你了，快快快快！
3: 能不能小点声啊？别影响人家啊！
1: 行行行行。
3: 嗯，
1: 树饼
3: 啊，树饼。等会儿啊，哎，你这怎么弄？我等会儿啊，哎，好。
1: 你说开始啊，
3: 开始。
1: Hello， 宝子们，这里是格格，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南河畔最有名的打卡圣地，这里有美丽的拱桥，还有小桥流水人家，有的时候还会有游船经过。这里最著名的还是围炉煮茶，在这边还有美丽的小点心，紫薯塔、南瓜塔、铜锣烧，还有年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配合围炉煮茶的小点心，可以烤玉米、烤梨子、烤。

烤金桔、烤红枣，当然还有最香最香的烤板栗。下面就让 AI 哥哥为大家表演 AI 式围炉煮茶。叮叮，启动。

0: 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哦，拜拜。
1: OK， 你检查检查吧。
0: 我看。
2: 还 AI 是机器人呗？
0: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忙活半天了啊，赶快，我看看这个烤怎么样，吃点这个。
0: 哎，哥，你吃吧，这都太甜了，我减肥呢。
2: 你减肥？你减肥你不吃，你点这么多，你这不浪费吗？
0: 我这是拍个视频，我拔个草。
2: 拔草？拔什么草啊？哪有草啊？
0: 拔草就是粉丝想看，我就给他们吃了，给他们拍视频。
2: 那你什么时候去种地啊？
0: 种什么地啊？你真讨厌！我种地。
2: 哎，我说肖哥哥，你呀、这一天到晚的就搞这些东西，你呀、是不是也得想想你将来啊？我问问你啊，你是真打算在这边找工作呀，还是脑袋一热随便说说？
0: 我当然是真打算在这儿找工作。哎，停、等会儿，别说话，别再劝我放弃了啊！我肯定是不回海城了。
2: 我怎么会劝你呢？我觉得呀、海城那边挺好的，你看父母在那头，有人照顾，吃饭呢也不用自己做，是吧？还有朋友。好山好水的，还能出去玩，多来劲啊！
0: 你再好也没中南好，人家大城市，高级，你看这感觉就不一样。
2: 什么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啊，来时间长了就觉得特别没劲。你现在属于刚来几天，所以看什么东西都新鲜。
0: 那你一口一个海城好，海城好，你怎么不回海城啊？
2: 我要是能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回海城。
0: 那你不还在这待着呢？
2: 我成家了呀。你成家了吗？
0: 哇，哥，你快看，我这视频刚发出去，你看这点赞量，还有个人给我评论呢。格格拍的真好，还有夸我漂亮。就这视频我要是在海城拍，三天三五个播放的都没有。哥，还得是中南呀，还得是人家这网红打卡地。我可太喜欢中南了，我觉得中南太利于我事业发展了。我趁热打铁啊，我再去拍俩视频，你在这等着。
3: 沈杰太厉害了，
4: 厉害。
5: 可以呀、知名律所律师函加上这美猴王的火眼金睛反驳帖，简直年度最佳反转剧情，真是为咱们这些幕后从业者出了口气。
6: 小仙女跳跳声称自己的视频在一号之前拍摄完成，并提出了所谓的证据，但请大家擦亮眼睛看仔细，这条她所谓一号拍摄的素材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已消毒的告示牌，这里明确的记录当天的时间是10月10日。
5: 所以请问，一条拍摄于一号的视频为什么会有10月10号的已消毒告示牌呢？难道是跳跳可以令时光穿越吗？这太惊人了，我们竟然发现了隐藏在人类中的异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跳跳提供的证据是他伪造的。
7: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伪造证据呢？
8: 难道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抄袭者？请大家自行判断。
7: 白总的粉丝才厉害，把那个跳跳直接给骂退网了。现在好了，全网的粉丝全都反过来挺精了。
6: 江姐，你知道他们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圣女贞德。
5: 贞德，
9: 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10: 好了好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另外，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主播小仙女跳跳，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吧。从今天起，她将正式加入我们无非。大家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这是公司的决定。沈晶，没想到你能请得动那家律所的大律师，人脉资源可以啊，只可惜浪费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0: 我不觉得是浪费，每个人都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1: 天真，你需要学的还多着呢。跳跳，跟我来吧。其他人都散了。
2: 你说这什么事儿？
3: 你觉得你赢了吗？在这场风波中，白总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和损失，跳跳博得了关注和流量，而你呢？那些谩骂和诋毁的声音，你能说忘就忘吗？你顶撞上司，不服从管理，不顾大局，我行我素，白总还能重用你吗？所以啊，你才是唯一的输家。
0: 领导今儿不忙啊？
4: 哇哇，这也太漂亮了吧！没想到逛古城也这么高级，我可太喜欢在这样的城市待了。我就是觉得这儿比海城有范儿，有范儿多了。
5: 咱海城是有海的，那叫大范儿。
4: 哥，你这有情绪啊，是不是我来挺让你烦的？就跟那个电视剧演上你家住那种土亲戚。
5: 哎，你别说，还真就有点那意思。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4: 我不回去，你有我亲哥，你在哪我就在哪。
5: 不是哥哥，这大城市吧，就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光鲜，其实内里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你只有尝过了吞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4: 你别吓唬我，凭你说什么我都留下。
5: 月月，你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这几天啊我陪你好好转转，我再跟你嫂子好好商量商量，那边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地，你是不是想去那边再干点活，拔点草啊，好不好？看看。
4: 行，
5: 你先别做决定啊，
4: 我
5: 再好好想想。
4: 我定了，我定
5: 了。让格格回海城这事儿呢，好像不是太容易。这小丫头啊，是铁了心要在这边干出点事业，就好像在中南找个工作多容易似的。我这工作现在还没着落。
0: 你告诉她了？
5: 我的事儿我没跟她说。不过我现在呢，已经把简历都递出去了，正在等消息。
0: 你也别太心急了，前段时间那么累，正好这段时间休息休息。
5: 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家里的车卖了。
0: 那怎么行啊？你舍得啊？
5: 没什么不舍的。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而且现在网约车还有地铁公交也都挺方便的，不是提倡低碳环保吗？

0: 尽管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是啊，让他总是住外面，咱们两个人也不放心。那我跟他们小两口再商量商量，我跟他们去说。

0: 试驾感觉不错吧，肖先生？
1: 非常不错，这车太好了。
2: 您眼光真不错，咱们这款车呢，销量一直很火爆的。您看今天咱们合适的话，是不是要把车定下来呢？
1: 哎呀，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0: 商量一下是吧？好的，那行，那您商量好了叫我。
1: 哎，谢谢啊。
0: 没事。
1: 这车性能真好，我一踩油门歘就出去了。
0: 哎，老婆，而且这座椅你看，全都是真皮的，还有全景天窗啊。
1: 是啊，那也是贵呀。 咱们预算只有20万，是不是超太多了？
0: 是，超是超了点。
1: 这哪是一点啊？我觉得咱们买车就为了图个方便，20万的车足够用了。

0: 哎呀，这外观也好，颜色也好，真不错啊。
1: 这么喜欢啊？
0: 还成吗？那个，我拍张照片了，
2: 拍张照片。
0: 哎，老婆，你站那儿，我给你也拍一张照。
1: 你这不买这么拍合适吗？哎，
0: 没什么不合适的，特别配。你这比车模还好看呢。来来，过来，咱们俩也拍一个，
2: 一起拍一个。哎呦，真好看。
1: 买了吧。
2: 啊，不是超预算了吗？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1: 你这么喜欢，贷款呗，反正你还。
0: 我还啊，肯定是我还。哎呦，老婆，你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梦想中的车了。
1: 大傻子。秋明，别擦了，一会儿我开出去洗吧。
0: 别浪费那钱了，我再擦一回，有始有终。
1: 要不咱们这车别卖了？
0: 为什么不卖啊？不都说好了吗？卖了。
1: 我看你也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连彤彤都哭了一鼻子呢。咱们再合计合计，再找找能省出来钱的地方。
0: 没什么舍不得的，都说好了，不就是辆车吗？咱们以后挣钱了呀再买。成，差不多了，来老婆。啊？
1: 干嘛？哎呀，这手凉的。
2: 拍个照，
0: 再留个影。

0: 啊，看看。
1: 不报我再转一圈了。
0: 啊。
1: 来吧。
2: 等我能挣钱了，再买更好的车。
3: 今天起，你调去负责跳跳，从包装、策划、文案到采编、视频号、直播号，还有他的个人社交账号，通通都交给你。
4: 可是我还要负责白总的职场女性系列，我忙不过来。啊，
3: 那个我来负责就好了，你不用管，你只需要专心的管好跳跳就行。
4: 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我呀？那之前抄袭的事情还没过去。
3: 公司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执行就好了，哪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不想干啊？回外景组打杂去？
4: 那还是算了。

0: 这好像是也用过。
1: 各位，跟大家说一好消息，
2: 邵董大力表扬了暖这个方案，过几天我们要去凯亚正式提案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大家再辛苦辛苦，加把劲儿。提案结束之后呢，给大家放大假。
3: 再放几天假呀？
0: 这光放假不发奖金吗？
4: 哎，等会儿，刚才组长说放大假，有没有人录音呢？哎
5: 呀，彤彤姐，您再说一次，我给录下。
2: 美的你，赶紧干活吧。
4: 好，来。
5: 你也是老师。
1: 晶姐。
6: 哎，姐，等会儿，我刚刚煮了两杯咖啡，那个尝尝呗。
1: 走。
6: 来，听说是你负责我呀？我跟你说，太好了，我之前就特别喜欢你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抄袭你的作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俩是战友，你说什么我都会服从的。以后请多多关照。
7: 啊，好的，有饭。
6: 那娇姐，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哎，需不需要我去准备咖啡？有多少个人？还说我要订会议室什么的？
7: 你这样，我也刚接手你，您容我准备准备。
6: 哦，回家。
7: 还有事儿吗？
6: 没事啊。哦，你们聊，那我先走了，谢谢娟姐。什么情况？
7: 公司把他分给我了。
8: 于飞这么多编导，这么多网红，偏偏您俩凑一起了，真是缘分。
7: 孽缘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8: 行，以后我算有戏看了。致我们未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干杯！
7: 哎，烫，我怕他给我下毒。
9: 喂，你好，是食品猎头公司吗？
10: 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
9: 我叫肖克明，我在你们这儿呢递交了简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公司让我去应聘啊？
10: 哦，请你稍等，我查一下。
9: 哎，好嘞。
10: 不好意思，肖先生，目前为止并没有接收到任何约你相谈的意向。
9: 哦，我这儿递交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再帮我好好确认一下，一家都没有吗？
10: 请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帮你对接合适的招聘需求的。
9: 哦，好的，谢谢。

0: 姐，你想让我去扫大街、搬砖、站马路啊？你第一期拍哪个？你
1: 不是整我吧？哎，不是，我看你给白总做那些策划案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卖苦力了呢？
0: 什么叫卖苦力啊？他们守护着你的安全秩序和环境，你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1: 行了行了，别上价值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人设嘛。你什么人设？你因为抄袭事件掉粉已经很严重了，我现在让你做公益性质的事情是为了挽回你的形象。姐，这个我真做不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那种爆款，就是那种抓人眼球、一击即中的那种？
0: 你对我的文案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可以来日方长，慢慢改。你提出意见，我配合你，好吧？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
1: 不是，咱们还没聊完呢，姐。嗯，扫大街我不适合我吗？

0: 乔哥，乔哥，哟，真是你啊！哎呦，我以为看错了呢。啊，听说你不是跟朋友创业去了？在这干嘛呀？
1: 哦，我
0: 哦，肖总过来招聘的吧？咱们老熟人啊，你看是不是优先考虑一下？咱们这公司待遇咋样？单休还是双休？五险一金交不交？你给我说说呗。
1: 怎么着？你不在陈总那儿干了？
0: 啊，是不太想在那儿干了，太累。杨卫东那个孙子，成天拉着我们加班，有功劳算他的，有锅呢全往我们身上甩。你看我这背上，全他的锅。公司那些老员工啊，也都走得七七八八的了，现在公司人手不足，任务也完不成，估计他们也都在到处招人呢。我要不是月光族，早就辞职了。
2: 168号肖
1: 克明，我也来这应聘的。168号，让我一路发。走了，兄弟。好了。
0: 啊，行行，那您先发啊。
1: 哎，您好。
3: 哦，肖克明是吧？
1: 是是。
3: 行，
1: 哎，您好，您看看这是我的简历。
3: 好的。肖克明，算法工程师，项目经理。
1: 好，
3: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做出的职业评估，从分数上来说呢不太乐观啊。当然你做过算法工程师，也有过企业经营的经验，专业和履历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排他性的。那我冒昧问一句啊，你自己的公司是为什么不做了呢？经营不善吗？
1: 啊，倒不是经营不善，我是经营的太好，公司给卖了。
3: 哦，没事，咱们继续啊。根据你的求职需求啊，我们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岗位。
1: 那您看这样行吗？我的待遇方面，包括职位、薪水，都可以降一些。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3: 肖先生啊，低一点的职位和差一点的待遇啊，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说实话，我们这个评估表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一下啊，现在所有的工作岗位啊，都没适合你的。
1: 这还真是难办，那算了吧。
4: 进。倩倩姐，我觉得今儿姐她就是故意为了报复我，你给我换个人呗。人员是公司安排的，你们说一句换就换啊？反正她给我写东西我不满意，我就不排。你不排，拿什么上线对流啊？我告诉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不过呢，沈晶说的这一点倒是没错，你需要树立新形象，挽回风评，走公益路线是对的。
5: 公益我也会啊，那我自己写方案。
4: 行，那你把方案拿过来。
5: 倩倩姐，
4: 嗯，
5: 你那个化妆品玉之颜的植入能让我去做吗？哎，我听说他们为了进行宣传推广下了可大投入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4: 行，你想做就试试呗。
5: 真的？
4: 但是沈晶对玉之言的意见可挺大的。
5: 没事儿，包在我身上。
6: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你还得再补我9个月的车险钱。
7: 我们家这车你也看了，开的时候很在意保养多好，根本没剐蹭过，就是一辆新车。
6: 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

0: 肯定舍不得卖的，你这车买的多划算呀，还给我计较这几千块钱。
1: 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这车，几十万我的花了，你觉得我在乎这几千块钱吗？
0: 那你说给我吧。
2: 这问题是现在这被保险人他不是我的名字，
1: 车只要过户之后，保险是可以更名的。
0: 那就按您说的，只要车一过户，钱马上打给你。行，好吧。
1: 这里面发票、保单都在这儿，还有车钥匙，
0: 你检查一下。哦，
1: 行驶本在那个手套箱里。
0: 好，都在这里边了，是吧？行，那我就开走了啊。
1: 好，哎，你爱洗一点啊。
0: 嗯。
1: 每周洗一次啊。
0: 放心。

0: 春风姐。
1: 雨佳，
0: 春风姐，你车呢？
1: 我没开车，送去保养了。
0: 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啊，不顺路的。
0: 那我走了。
1: 你走吧，我刚叫了一声，马上过来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太香了。
1: 一起吃早饭吧。啊，不愿吃这个面包的有包子、油条、豆浆和那个牛奶，你自己倒啊。
2: 好的，太丰盛了，都赶上五星级酒店了。
3: 你怎么吃人家早餐吃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呀？那
2: 聪聪姐都做好了。
4: 早上好，
3: 哎，早上
4: 什么不理直气壮的呀？啊，就理直气壮的吃，挺好的。
0: 我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时间一样的。
4: 对呀。
5: 不，那我们也不能吃白吃啊，对吧？那不然这样，算我们俩入伙，然后那个伙食费我们出一半，行不行？
6: 出什么伙食费？那么见外。
0: 是啊，伙食费就不用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5: 什么？啥事
0: 儿？那个格格，他不是想留下来找工作吗？啊。我们这两天劝了半天也劝不住，那一个小女孩初来乍到的住外面，我们也不放心啊。
6: 他呢，实际还是个孩子，没什么淘气，在这边住啊，也不会太长时间。要是没找到工作的话，他过一段就回去了。
0: 是啊。
3: 你们是想他住在住家里是吧？
6: 行吗？
2: 啊。行倒是行，但是咱也没有多出来的房间呀。
0: 哎，你们要同意，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让彤彤住我们屋，然后让他去住彤彤那屋，这样不影响你们。
7: 我不要，我要去自己屋。
6: 哎，
0: 这孩子，
5: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俩倒是无所谓，主要是那个彤彤，就彤彤只要能说行，我们俩无所谓，是吧？
3: 那个，咱俩该上班了吧？是吧？
2: 啊，对，
0: 没吃呢还。
5: 没事，
0: 带点吧，带点。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这么一大组人就在这儿等你，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能不能专业点儿？
3: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残酷的，自己掂量着办吧。
4: 我给您道歉，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回来上班？
5: 这套方案我们特别满意，稍后我会亲自致电邵董。
6: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拍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还挺感动的，多亏了今儿姐。
7: 我非常看好你们这个系列。

0: 其实家里面要不出这些事儿，我还是挺支持格格出来闯闯。哎，那就住那个房间。行了，这回住家里面，咱们俩也踏实。
1: 对呀。
2: 我穿越了千年，终于找到你。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1: 看电视剧呢吧。
2: 你别管我是谁。
3: 是人说话的事。
2: 我跟你聊上。
4: 我不脱，
0: 格格，开门，开门，开门！
1: 哥，怎么回事啊？
0: 这干嘛呢？

0: 拍电影呢吧？
1: 拍电影？怎么穿那么少啊？哎，你这
2: 不是你凭什么？
1: 这怎么那么多人？你们都干嘛呢？
0: 不好意思，拍电影的吧？
1: 这怎么他不是啊？这是穿衣服穿那么少啊？
0: 哪儿穿那么少啊？
1: 干什么呢？
0: 工作。
1: 你工什么作？
0: 哥哥，他们都谁呀？那都是我朋友。
1: 什么朋友？你刚来中间几天啊？哪来的朋友啊？
3: 我来几天也不耽误我交朋友啊，我们都是互粉的好友，还有群呢。
0: 不是，那这拍什么呢？
3: 这个叫竖屏短剧，而且他们说还让我演一角色，如果到时候充值过亿的话，我就能火。
1: 你火什么火呢？有点自知之明，不就是一些陌生的网友吗？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真出了事情怎么办？
3: 你至于吗，哥？现在都法治社会了，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看我那朋友们弄的多专业呀？人家现在竖屏短剧就是特别火，你们平时不刷呀？
1: 我不刷。
3: 也是，刷不着正常，也不是给你们这年龄段看的。我们这个剧呢，就是集合重生、穿越、玄幻、霸总、甜宠、于雨深的素于
1: 乱七八糟的，说什么东西呢？一点都不靠谱。
0: 行行行，你俩别争了，我们俩是来接你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行李跟我们回家，跟你朋友说一下我们得退房了。
3: 我不走啊，我在这住得好好的。哥，你再给我续两天那个行政套房大的，
0: 行不行？大点。
1: 跟行政套房，我让你
0: 别那么多给我浪费。
1: 行政套间啊。
4: 你们别吵了。几位是住212房间的客人吧？
3: 嗯，对。
4: 有客人投诉你们房间太吵了。
1: 你听见没有？你们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4: 你们是在开 party 吗？
3: 没有没有，阿姨没开 party， 我们是在工作呢。
4: 哦，那可不行哦，我们的房间是提供给客人住宿的，不能作为其他商业活动。
1: 这个他们也没有用于商业活动。
4: 那除非你们另交钱。
1: 这是不，我们马上就退房。
4: 哦，那好，赶紧退，退房啊，赶紧退。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别吵了啊。
1: 好嘞，
4: 赶紧退房。
1: 知道了。
3: 我不退啊，我不退，你不给我续我自己续，我花我自己钱，你管不着。
1: 你还不退啊？
3: 花我自己钱，
1: 人家都已经投诉你了。
3: 我在我自己屋里，他管得着吗？他
0: 手机掏，你能翻出来钱啊？哪有钱，我给你去吧，把身份证给我。
3: 还是我嫂子最好。
1: 身份证我没收了，赶快收拾行李跟我走人。

0: 喂，赵哥，不是你们在哪儿呢？我
1: 都在数码广场呢，你呢？你人呢？
0: 通告上不写的文创园吗？为什么是数码广场啊？
1: 你不是导演吗？在哪儿拍你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到位了，你还拍不拍？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么一大组人就在这儿等你，啊？只为等你一个人？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能不能专业点儿？
0: 我对不起啊。
2: 好了，赶紧拍摄。
3: 小姐，您可算来了，白总交代的植物产品代管了吧？
0: 什么东西？
3: 就植物产品啊，不是交给你保管吗？
0: 什么时候啊？
3: 不是，那怎么办呀？白总特意交代的。
2: 你俩有完没完呢？还拍不拍啊？
0: 哥，对不起啊，那我回去取一趟，我马上啊。
3: 哎，你路上慢点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我说要住家里吧，你让我住宾馆，我住了宾馆，你又让我回家里来，什么人呀、啊、你？啊，你还把我那帮朋友都给我得罪了，我
5: 换鞋。
4: 我跟你说，你这纯纯就是独裁。
5: 我独裁？我独裁？现在给你买一张火车票，把你送回海城去，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独裁。
4: 去，我就不回去。
5: 你不回去？不回就给我在这老实待着。
4: 那我住哪屋？
6: 你住那屋。彤彤到时候晚上跟我们住，那是彤彤的屋。
4: 彤彤啊，哎，我住。
6: 哎，你别开，别开！
5: 你给我回来。
4: 行行行，
5: 过来坐这
4: 儿。那屋。
5: 坐下。
4: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坐下。
7: 小哥哥，你看什么看？听我说话。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住在这个家里了。既然住在家里面，有一些规矩你要遵守，有一些事情呢也必须让你知道。
5: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之前，你必须跟我保证要保密，不能让你爸妈知道，尤其是你大伯父大伯母。
4: 是不是你们俩跟他们？你快告诉我什么吧。
7: 你那么兴奋干嘛呀？

0: 哎呀，我太想知道。
1: 你光保证不行，你发个誓。
0: 发誓，你发誓，发誓。
1: 我发誓，你要是泄密的话，你就胖30斤。
0: 我30斤太多了，我自己闹不过。
1: 我不听拉倒。
2: 哎呀，行了，我说吧。那个那天你见的沈晶、程心记得吗？
0: 嗯。
2: 他们也住家里。
0: 你们还收留他们了？
2: 不是收留，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有他们一半，就他们就住这间。
0: 为啥呀？
1: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0: 那没有为什么，是为什么呀？
3: 就是你哥我创业失败了，现在缺钱，把房子给卖了，想把房子赎回来的时候，家里的钱不够付人家首付的，所以就共居在一块儿了。为什么？
0: 好好好，我说呢，那天嫂子说，他俩电视一人看一个，把人家照片这沙发还分成两半，弄了半天是这样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就这么瞒着大伯父大伯母？要我说，让大伯父把那一半钱出了得了。
1: 我刚告诉你要给我泄密，你现在告诉他们，不是让老人家担心吗？
0: 谁说我要泄密了？那不是，
2: 哥哥，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们主要不想跟父母要钱，而且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还钱了。嗯，再说大伯父大伯母那么疼你，你也不想让他们着急吧？
0: 确实确实，这也不是小事。嫂子，我绝对不说，我嘴严着呢。
4: 哎，艾丽，跳跳说拍摄产品没拿，
5: 预支眼，我看他拿走了呀，证件亲手给他的呀。怎么了？怎么了？一天天火急火燎。
2: 彤彤还挺舍不得他这小屋的，你哥就装了一个上下铺，有时间呢他也能回来偶尔住一下，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我还想彤彤跟我作伴呢，我俩玩的可好。
2: 那就行。
0: 嫂子，我住这儿，沈俊姐他们不会介意吧？
2: 家里总归是多了一个人，肯定会有一些吧。
0: 小事儿，没有我社牛肖哥哥搞不定的人。
1: 你给我消停点，别给我惹事儿。
6: 欢迎大家使用预知言。
7: 停。
6: 辛苦。谢谢。
7: 哎呦，您说巧不巧，我们这刚拍完。
4: 那哥不好意思，回公司请您喝奶茶。
7: 受不起，哎。
6: 早上装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把那些产品都放车上了，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
4: 你不知道是谁是吗？你心里没点数啊？
6: 是，就是我放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反对给预知言打广告，不把你支开，你能让我拍吗？不是，我就不懂了，预知言风波都过去那么久了，那么丰厚的报酬，凭什么不让我赚啊？
4: 你就是只井底之蛙，你知道吗？
6: 你要是红了，你的品牌价值远高于这些。你都干这行这么久了，你怎么就没有点长远的眼光呢？你这辈子活该红不了。我告诉你，活该红不了。

0: 不是，咋了？轻点。
1: 心疼你这老婆了是吗？哎，
0: 我来。
1: 哎呀，
0: 怎么了？这谁招惹你了？
1: 流年不利，遇到小人了。
0: 谁呀？老公替你揍的去。
1: 哼，我要自己收拾。
0: 这么厉害呀，我老婆。
1: 嗯。哼。小橙子，打道回府。
0: 好嘞。

0: 哎，姐回来了。
1: Hello。
0: 正要跟你们说呢，我们把那个堂妹格格给接回来了，所以不好意思啊，还得麻烦你们一段时间。
2: 来，我们没事儿，关键啊是这彤彤，她不一定能同意。
0: 你指望一个孩子啊？那你真是失策了。彤彤，我最了解了，我儿子同情心泛滥，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善良。

0: 一听说他小姑在外面不安全，马上就同意了。他的堂妹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也是啊，就是这堂妹啊，有点不太靠谱。你们多担待啊。确实是。哇，谁呀？做这么一大桌菜啊？哇！
1: 哇，太香了，嗯，这肖哥下的厨啊，这手艺不错呀。你看预制菜吗？
2: 不会聊天，不会聊天，别聊。
1: 像，
2: 这不是我爸做的，
1: 你做的？
0: 你小姑做的，
2: 都回来了，快尝尝我手艺。
1: 还真是你啊！虽然有一些啊是半成品，可是呢，格格也花了很多心思，哎，把这饮料都给倒上。
0: 沈家姐、陈金哥，那个这顿饭主要是给你俩做的，然后谢谢你俩能收留我。啊，别客气。你是不是也挺靠谱的吗？啊啊，
3: 什么意思？谁说的不靠谱啊？欢迎小姑加入共居屋大家庭。
1: 来，
0: 干杯！来，
3: 哎、
0: 干杯！
3: 哎、
0: 干杯
3: 今天的面试轻松一点啊。
0: 轻松，嗯，
3: 可以前啊都是面饼，现在是别人面我。我这个职业找工作真的很难。咱们这个年龄啊，除非被挖角，再就业真的很难。我听说我原来那公司也正在招人，不行我就回去试试。
0: 那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3: 没什么好委屈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我把职位还有工资要求都降低一点，没准能成。
0: 要不去找一下陈若星？我之前去公司的时候，听他说你的辞职他也有责任。那现在公司缺人，说不定他能答应呢。
4: 妈，妈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0: 那你去呀、啊！
4: 不，陈秘书在厕所里头呢，还锁着门。
0: 那怎么办呀？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4: 不是，差都上半个多小时了。
5: 使劲敲。

0: 干嘛呢？你大早上装美人鱼呢？
1: 嗯，厕所有人，肚子疼。
0: 那你就上厕所去呗。
1: 有人，有人的。
0: 那你就忍忍呗。
1: 就已经在努力了，我现在。
0: 嗯，让他们在屋里放屁用。
1: 那我在哪儿放啊？你就庆幸他现在还是个屁吧。
0: 你昨晚吃什么了？怎么能这味儿啊？你快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排队去，快去！
1: 不行，我受不了了，我
0: 你去那儿排着，快！啊！爸，不行了，
2: 再忍一下啊！
0: 出来了
2: 啊，老婆，帮你敲门。
0: 不行，不行了！
2: 哎，你不是在厕所里吗？
3: 哎，我是千年的魔女，我要杀死你们这些小饼干！
0: 爸。赶快带我洗澡啊！哎呀，我们上厕所啊！
2: 我在里面洗澡呢。
4: 格格，你先出来，他们要上厕所。你先出来，等他们上完你再洗。你先出来。
3: 嗯，你怎么没人呢？
4: 出来，
0: 你先出来。
2: 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0: 你先上，
2: 赶快去。哎，
4: 咱们家有规定，早上起来不能洗澡，除非你是最后一个用厕所。
3: 嗯，工具还挺多。
4: 不是你刷着牙，到处都是沫子，你满地走，
3: 你不让我进去啊！
2: 这一时半会儿也消停不了了。
4: 既来之则安之吧。
5: 此次我们增加的地线照明呢，也是希望宾客能进入到房间的时候有一种静下来的感觉，将视觉重心降低。然后同时呢，我们蜡烛的应用是多维度的，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暖，也比较扣题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案，您看您还满意吗？
6: 这套方案我们特别满意，稍后我会亲自指点授的。
7: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会努力地完成后续的工作。
6: 好。环宇出品果然不同凡响。合作愉快，
7: 合作愉快。
8: 怎么样？

0: 今天的提案非常成功。
1: 说重点。
0: 重点就是韦总让我转告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庆功，韦总请客。
2: 还有吗？
0: 当然还有了，项目奖金人人有份。你们是最棒的。
1: 应该说我们是最棒的。
3: 我们
4: 最棒。

喂，聪聪，咱们家那个……啊，没事了，没事了，啊，我东西找着了，啊，好嘞。

0: 你们把这方案再细化一下啊。这样，您先讨论，然后下午来找我。昆明啊，
1: 陈总，
0: 来，进来说。你去忙吧。
1: 好的。
0: 坐。听说你自己创业干得不错呀？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陈总，您别笑话我，我那公司卖了。
0: 我听说了，那个菲林那儿给你的收购价不错，这回没少挣吧？来，坐坐坐。
2: 我其实是公司的小股东，也没赚什么钱。陈总，我知道咱们公司一直缺技术人员，今天呢，我也是来的冒昧，想问问您能不能让我回来上班？啊？
0: 这不好吧？你可是做出新锐爱普的大牛啊！我们这儿哪能装得下你这尊佛？
2: 陈总，我当初辞职啊，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情绪太激动了，不瞒您说，公司卖了以后，我现在就没工作了，也没收入，家里面压力挺大，还欠了外面一大笔钱。当初都是我不好。 情绪激动就辞职了，要是不辞职，一直待在公司，也不会落到这个地谱。这个呢，也不能全怪你。当初公司没给你升职，你心里有怨气，啊，我也能理解。 陈总，其实跟您没关系，都是我不好。陈总，我给您道歉。
0: 哎，别！
2: 现在呢？
0: 家里的压力很大，有老婆孩子要养，您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回来上班给口饭吃？你看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无动于衷呢，也说不过去。这样吧，我给你留意着，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陈总。
2: 我真的是现在很需要工作，可现在公司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给你啊。
0: 说实话，你这人技术是不错，但你这情绪真的是太不稳定了。你说你现在辞职了又想回来，我没办法跟其他领导还有员工交代啊，你说对不对？
2: 那这样，陈总，我可以不回原。

0: 来的职位，工资呢我也没有任何要求，公司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一定比以前更努力。
1: 孔明，我相信你，但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想想办法跟公司争取争取，能够帮你的一定帮你。
0: 谢沈总。来，坐。
2: 雷总，我猜您找我来是为了赵明总监设计人选的问题。
3: 呀，未卜先知了，李大师。
2: 这不难猜测吧？凯亚这个案子做得这么顺利，咱们之后的业务量肯定会增加的。把赵明设计部独立出来，对我们人力资源还有工作效率都是最优解。
3: 听你的口气，应该已经想好了，说说呗。
2: 论个人能力还有设计水平，我推荐程鑫。
3: 这么果断，不再考虑了。
2: 凯亚这个案子没有程鑫的努力，是做不下来的。他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不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带领团队，都是可圈可点。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有饥饿感，有进取心，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特质。
3: 来，看看这个。
2: 徐晓，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是常春藤名校毕业，履历很棒，但是他比程鑫还年轻。履历虽然好看，如果空降过来做总监的话，很难服众吧？
3: 空降怎么了？你我都是空降过来的，不也干得挺好吗？人不是问题，主要看怎么用。
2: 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打算怎么用徐晓？
3: 你知道徐晓的父亲是谁吗？徐冬雷，
2: 行业协会徐会长的女儿。
3: 以后啊，我们环宇就是这个行业的标杆，估计拿奖得拿到手软。
2: 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徐会长一向是清高洁傲，爱惜自己羽毛的。我们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
3: 但是你想想啊，徐会长是铁面无私，但上赶着巴结他的人呢？徐会长的女儿在这儿就是个活招牌，以后不是一两个项目的问题，等于是为我们公司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2: 您的想法我懂，但是一定会有别的方法安排徐晓的，毕竟设计是靠作品说话的，我觉得程鑫应该有这样的竞争机会。
3: 你就这么看好程鑫吗？
2: 我是对事不对人。
3: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手头上的有好几个重要的项目，特别是那个商场升级改造的，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如果程鑫通过设计把它拿下了，不是靠人脉，那这个位置我就留给他。
4: 你的片子点击量太少，客户非常不满意。
5: 后面如果你的数据要再上不来，我可不能再分植入产品给你了。
6: 不是，那我怎么办呀？
5: 不是让你走公益路线，先扭转形象吸粉吗？哎，对了，你自己说你要写文案啊，文案呢？
2: 没写出来。
4: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残酷的，你业绩不好，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6: 哦，
7: 我先走了，
6: 拜拜。
7: 走啊，姐。
6: 今儿姐。
8: 那个城市守护者策划我仔细看了，挺适合我的。咱们什么时候拍呀？
6: 那个方案我给别人了。
8: 给别人了？你为什么给别人啊？
6: 你不是说不合适你人设吗？
8: 那我的就是我的，你为什么给别人呀？我当时说不拍，那我万一过两天我就想拍了呢？
9: 那什么叫你的就是你的呀？策划是我写的，那是我的东西。

0: 我说给谁拍就给谁拍，同样都是公司签约的主播，我给谁拍都可以。
1: 那公司安排你负责我，你不负责我，你去拍别人，那我怎么办呀？还有，我之前让你想的那个爆款策划，你想出来没有？
0: 不好意思啊，我的业务水平有限，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啊，这段时间好像是好好拍你的美妆广告吧，给你拍的美美的，又能赚大钱。像我们这种小编导啊，别耽误您挣大钱，是吧？
1: 不是，吉儿姐，我，吉儿姐，我。
2: 哎，庄姐走了，
1: 明天见啊。嘿。程鑫啊，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3: 啥事儿？
1: 好事儿，绝对值一杯咖啡。
3: 哎，
1: 公司要成立照明设计部，准备在设计师中选拔一个人担任设计总监，你想不想争取一下？
3: 想啊，肯定想啊。
1: 我可以推荐你，但是要看个人能力和业绩。
3: 不是看个人能力，那还有什么可看的吗？就我这个，
4: 是咱公司，他水平绝对是最优秀。
1: 别这么自信啊，马上就有对手了，而且对手很强劲。
3: 谁呀？
1: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吧。
3: 不是，咱话别说一半行吗？你吊着我干嘛？说呗。
1: 把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收一收，从今天开始啊，打起120分的精神，项目做好了才有机会，懂吗？
3: 行。
1: 嗯。
3: 那怎么谢谢你啊？
1: 谢过了，下班吧，我要去接彤彤。
3: 行吧，拜拜。
1: 拜拜。
4: 聪聪姐说的强劲对手不会是我吧？行，你笑什么呀？
3: 是烫着我了，你。
5: 吉儿姐，嗯，干什么去？啊？咱俩吃饭呗，我请你。
0: 我不吃，我老公也在家等我。
5: 是吉儿姐，我真心想请你吃饭的。给你赔罪，
0: 看，受不起。
5: 哎呀，今儿姐真的想给你赔罪，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给我个面子嘛。我请你去吃超级豪华大餐，怎么样？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随便点。
0: 想吃什么吃什么
5: 啊？
0: 走，
5: 走。
6: 吉儿姐，我都知道了，你没有把城市守护者给别人，米娜去找过你，但你没同意。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我最适合这个？这个策划案是不是根本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0: 你又不想做这个内容？
6: 我想做，我想做的。
0: 合不合适你呢？其实我说了也不算，主要看配合不。
6: 配合配合，我全力配合。
0: 条条，
6: 嗯，
0: 这是一个辛苦有损你的形象，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考虑适不适合你。
6: 这怎么是辛苦活呢？这个叫为人民服务啊。
0: 那为人民服务是你自己好做的，
6: 你同意了，谢谢姐姐。
0: 道上，那拍摄期间都得听我的，
6: 肯定听您的。
5: 谢谢姐姐。
0: 条条，我跟你说句实话
6: 啊，
0: 其实我个人对你抄袭事件是有很大意见，但是呢，我特别理解你们网红也不容易。可是你再不容易，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啊！你损害的别人里面就有我呀，你知道我之前有多难过吗？
6: 真的跟你道歉，我再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
0: 那咱既往不咎，好好合作，
6: 好好配合。

0: 稍等一下，红灯现在。
1: 对，
0: 来，
1: 三二一，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去挨家挨户的给居民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好嘞，大家快点过去。
2: 这是我们的扩张器检切钳，主要是用来车辆事故救援的。这是我们的水枪水袋，主要是用来出水灭火的。这是我们的泡沫出口以及纯水出口。
0: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太沉了，我这个。那你们每天都要搬这么多吗？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工人大哥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红灯停绿灯行，用电安全，提高消防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
4: 白总，您觉得怎么样？
0: 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
5: 快说说吧。
4: 我觉得力还不错，应该能帮跳跳树立新形象。虽然这些城市守护者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辛苦，多亏了今儿姐。而且拍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还挺感动的。而且这么一看，我好像还挺有亲和力的哈。
5: 白总，视频上线后先看看反响如何。我下一步的计划是直播走访，让跳跳去这些劳模家里面采访，走进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工作。
6: 想法不错。沈晶，那你就尽快做一个方案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这个系列。还有我最近想推出一个破圈系列，如果你有精力也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话题。
0: 来来来，
7: 哎，
0: 放这儿这儿，
7: 哎，
0: 来
7: 放哪儿？
0: 放那边那边。
7: 好，这儿就行啊。
0: 嗯嗯，
7: 哎，好嘞。
0: 哎，你快一点啊，我还要做饭呢。
7: 好嘞好嘞，您放心。
0: 哎，哟，小肖，
7: 哎，
0: 你辛苦了。
7: 哎，不辛苦不辛苦。
0: 你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是他自己要帮忙的。
7: 这是我自己要拿的啊，这些活啊就应该我们男的干。哎
0: 呀，我跟你说，男的跟男的可不一样。你看我们家老陈就是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7: 陈总不一样，陈总平时啊工作太忙了，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呢就应该帮着分忧，有什么活啊您就叫我，我都给您放好了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呀。
7: 您让我干啊是把我当自己人。
0: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7: 您说什么事儿？
8: 加班，爸爸争取早点结束，然后去找你们啊。

0: 让我确认一下。
1: 您这姑娘啊，长得好看，还真是上相。
0: 哎呀，你客气了。哎，
1: 随您。
2: 哎，豆豆，你是不是又胖了？干脆叫你豆沙包啊。
0: 哎，你要嫌他胖，你去遛遛他，反正人大夫让多遛遛他。
2: 那不行，我写作业。
0: 那，肖
3: 儿。哦，我去。我平时啊就喜欢这狗，可是我家条件有限，这养不了。哎呀，
0: 那多谢你了啊！哎呦，
3: 您跟我说这话就客气了。我这一会儿啊，我车给您停好了，狗遛好以后，我给您送回来。
0: 谢谢了啊，哎、那我先回去啊。
1: 好好，放心，
0: 再见，再见。哎。
1: 叫什么？什么名？豆豆，豆豆。
2: 儿子，
0: 妈，我儿子怎么样？
2: 我儿子真的太帅了。
4: 老公，
0: 拜。哎，我爸还来不来呀？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4: 行，那你给他打一个。嗯，你拿着。
0: 喂，
5: 爸爸，你下班了吗？我还等着你过来跟我比赛呢。
1: 嘿呦，儿子，你发那视频我看见了，你现在滑的可真是不错啊，老爸我都快比不上你了。
5: 哎呀，没试过怎么知道？爸，你别气馁嘛。
1: 我怎么会气馁呢？我下回啊跟你好好比比。
5: 行。
1: 不过今儿老爸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失约了。
5: 啊，没事儿，爸，你忙你的吧。我妈刚出来，带我去看电影。哎，
0: 挂了，拜拜。
4: 再喝两口。

0: 哎，同志，同志，什么情况？不要往里闯啊！
1: 不是大哥，我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0: 你是哪路？我接我这借过你们。
1: 我不是这儿的业主，是我家领导住这儿。哦，
0: 那给您领导打个电话，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身份，或者让领导过来接你一下。
1: 这领导接我肯定不合适啊，我这一天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肯定认识我呀？哎。
0: 同志，话不能这样讲啊，好啊！你平时进进出多少回跟我们的关系，不是我当办。今天我当办，按规矩来，小区管理很严格，你要晓得。
1: 不是大哥，我知道，我这有点急事儿，我这狗丢了，我进去看看。
0: 哦，狗丢了啊？对了，哥说，
1: 我不知道丢哪儿了，也许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也许这狗啊自己认识家，它跑回去了。那
0: 你也不晓得在不在小区，你进去干嘛去呢？
1: 不是。他万一跑回去了，我就不用找了吗？
0: 哎，那好呗，打个电话给领导确认一下狗在不在就好嘞。
1: 大哥，我这把领导家的狗弄丢了，我给领导打电话这不合适啊！我求求你，您通融通融。
0: 那我也不合适让进去，不行，有规定，不行。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就让我进去看一下，如果狗在就没事了，行不行？我这你看我这也不是坏人是吧？
0: 你是不是坏人？我不晓得，那我不可能让进去的，有规定呢。哎呦，你狗找不着跑里面小区干嘛呢？肯定不可能的。你给领导打电话哎！
1: 你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行吗？我求求你了。哎，
0: 等会儿，豆豆。
1: 哎呦，豆豆，哎呦，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
0: 哦，哎呦，豆豆，你们家狗玩意儿，你早讲哎！你进去吧，进。
1: 不是我在这跟你说半天，你不让我进，你看见狗让进了，我说你这人怎么？哎，
0: 同志，理解一下子，我这是个看门的。这里面小区业主啊啥都是逛起门来自己过日子的啊，小子，你说你这个狗天天进进出出遛弯子，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我认识啊，那他认识你，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进去了。良心，
2: 行，你认识他也行，你比我面子大啊。
0: 进吧，进吧。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新入职的照明设计师徐晓，近日由吕嘉和徐晓搭档，成为第二项目组。希望大家公开竞争，相互促进。
2: 人已经把铲子磨得飞快，挖你墙角来了，
3: 那你就更不能掉链子了。
4: 以后啊，您就给我叫小杨儿，别看着我进的公司，有事说话啊。
5: 金儿姐，你带我去你公司看看呗，行吗？
3: 你去我们公司干嘛呀？
5: 金儿姐，
6: 求你了，求你了，就一天。

0: 回来了。
1: 啊，
0: 哎，我跟你说，你们公司原来那肖克明来了，哎，这个人真挺好的，人又勤快又有眼力劲儿，帮我遛狗去了。
1: 我知道，他是有事找我。
0: 那你帮帮人家呗。
2: 哦，来了。
3: 哎，陈总，您下班回来了。哎，陈太，这狗我给您遛好了。哎。

0: 谢谢啊。
1: 哎，对了，还有车钥匙还你。
2: 哎，豆豆，
0: 好好。
2: 哎呦，
1: 陈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先走了。
3: 哎，肖克明啊，你明儿回来上班吧，但话说前面啊，不能恢复原职。
1: 听领导安排，陈总，谢谢您，谢谢。
4: 太棒了！我看你今天滑轮滑的视频了啊，
5: 滑得太好了。
1: 您怎么也刚回来啊？
6: 我妈刚刚带我去看了最新的大片，还请我吃了牛排。
1: 大片好不好看？
6: 好看，我是安全批了啊。哟，
7: 怎么样，顺利吗？
1: 顺利，明天就去上班。
7: 挺好啊。那你这次回去跟以前不一样，肯定有落差，你有心理准备？
1: 放心吧，有准备没落差。
3: 开门，儿子。
8: 这，我觉得程鑫叔叔又开 party 了。

0: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我的小姑，你在这边 cosplay
1: 呢。好，
2: 怎么回事啊？格格怎么又这么多人？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格格，你这戏还没拍完呢。没有，
3: 那不是上次有外力因素干扰，没拍完过来补拍一下。嗯，
1: 肖格格，肖格格，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
3: 我说你也不能往家里带啊。
2: 那不是没地儿去吗？
4: 咋了？这是
1: 回来了。
4: 嗯，
3: 干嘛穿的什么玩意儿？哎呦。
2: 干啥呢？这是？
1: 我小姑演戏呢。
4: 你演什么戏啊？重生猫猫的大名诱惑。
2: 什么？重生之猫猫的大名诱惑。
1: 就是一只猫猫重生到了大名，然后遇上了生生世世纠缠的书生。
2: 啊，那你演谁啊？
1: 我演穿越千年的魔女。哦。
4: 哎，你不大名吗？跟你那十字架有什么关系？
1: 我们这叫中西合璧，穿越玄幻要素剧毒。
2: 我觉得你们还缺一个来自外星的师徒。
3: 你跟着添什么乱？
1: 什么味儿啊？你是不是煮东西了？
4: 哎呀呀呀！忘了，我给大家煮的工作餐。
1: 哦，我的粉儿。
3: 哟，魔女，你这调什么化学物品啊？要毒死你那个大名的王子吗？我这螺蛳
2: 粉加辣椒炒秘制的。哎呦，
3: 这味儿也太难闻了啊！这在家，
1: 这多香啊！
3: 我们平时也不是说不吃螺蛳粉，你这拿我们家锅煮啊？这是
2: 怎么了？你们家锅怎么了？
1: 咱们都住一块儿嘛，一家人还生分什么你锅我？
3: 不是。
5: 我们这锅给你们用了，你下回你拿你哥那个锅煮。
2: 哎，行行，这回吃完了还给你，小气样儿。
3: 不是说小气，送你送你了，你看，给你看。
5: 我说真没想到，我们家肖格格呀，能把人带回家里来拍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回头啊，一定好好说他。
3: 都已经这样了，就别说他。
5: 等他们走了，我负责恢复原样啊。也别恢复原样了呗，之前那客厅弄得确实有点奇怪，回头咱们重新好好设计设计吧。哦，你还知道啊？
2: 不是拜你所赐吗？
5: 我之前那不是
3: 故意的。
5: 我承认啊，我这人确实有的时候是有点幼稚。你这也不算幼稚，跟我们家肖哥哥比起来啊。
3: 你们算是成熟稳重了。你看吧，咱们这好同志都是比出来的。
2: 行，好同志，那这两台电视怎么弄啊？
1: 留一个呗，是吧，好同志？
5: 行，那把那个好同志那大电视就留客厅呗。然后你们之前那小的，你看愿意是拿屋里啊，还是怎么着就行，是吧？有商有量，成五好家庭。

0: 我出发了。
1: 嗯，哎，我来收拾吧，你别管了。第一天回去上班，你早点去，别太累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适应。来，
2: 我知道你担心我，觉得我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呢，心里面肯定是别扭的，不舒服。但是这一关呢，我能过。而且当初离开公司的时候，本来就是他们对不起我，大不了我就回去写代码。而且我本身就是搞技术的，对着机器啊，比对着人简单轻松多了。
1: 这段时间确实一件一件的事儿发生太多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不能一个人憋在心里啊，有什么事说出来，咱俩一起分担。没有过不去的坎，嗯。
0: 谢谢你，老板，我爱你。
1: 嗯，爱你。
3: 好了，你快别走啊，我也迟到了。
1: 去吧。
2: 我会加油的。

0: 我的工作啊。
1: 我早说过啊，不能恢复原职，对吧？怎么反悔了？
0: 不是，让我不恢复到原来的职务，我这有心理准备。让我去写代码，我也没有问你。
2: 就是因为之前跟杨卫东因为升职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如果现在还在一块工作，我担心。
1: 柯明，公司需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对吧？
0: 是。
1: 你现在呢，不光是挑职位，还挑领导。啊，我跟你之前也拍桌子翻过脸，你是不是也不想在我手底下干？
0: 沈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呢是高级人才，算法工程师在哪儿都稀缺，对吧？但是凡事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毕竟是辞职了，我再把你招回来，也顶着很大的压力。梁卫东，你瞧不上吧？我知道，但是他现在职位比你高，这个规矩还是要讲的。
2: 没问题，沈总，您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这就对了。
2: 那我去做事儿。
3: 今天开会是要说那个总监的事儿是吧？嗯，
4: 我也就。
5: 哎，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开会还有外人来呢？
4: 项目组都是为了项目临时组建的，怎么，你还想拉帮结派不成？
5: 那栽赃陷害我哈？
4: 那也得某些人别干总浪人口实的事啊。
5: 浪人口实是什么意思呀？
4: 你查查。
5: 行。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4: 呀。聪峰姐。
7: 嗯，
4: 最近挺好的。
7: 很好啊，你看起来也不错嘛。
4: 谢谢。
6: 来。人都在哈，我跟大家宣布件事儿，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新入职的照明设计师徐晓，看着呢虽然年轻，但是很有才华，在国外的设计院也任过职，还得过一些大奖。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精诚合作，拓展新的业务。接下来呢，公司决定了，为了引进良性竞争机制，近日由吕佳和徐晓搭档成为第二项目组。我希望大家公开竞争，相互促进。对了，徐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第一组设计师陈鑫。
8: 你好，程鑫，我看过你的很多作品，很有灵气。

0: 来来来，把手头活都放一放啊，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肖克明啊，咱们公司的技术大拿，高级算法工程师，能来到咱们部门是咱们的荣幸，虚心学习啊。
1: 杨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
2: 你就别跟我叫主任了，那我能受得了吗？来来，我给你介绍你办公位置，就在这儿啊。以后啊，您就跟我叫小杨、小东，啊，您看着我进的公司。
3: 肖老，这
1: 一视同仁。
2: 看看，
0: 看看，啊，看看哥哥的觉悟，
2: 都学着点，来吧，带着。
0: 哪来自己来，我亲自给你套，不是亲自给你戴上。
2: 挺好，有事说话啊。
0: 小哥，你咋回来了？
1: 哎，
4: 我以前领导啊，大牛，哎，大家有以后有什么技术难题，尽管请教啊。
1: 哎，幸会幸会幸会。大家多多关照。
4: 难题尽管请教的。
1: 哎，谢谢谢谢，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4: 啊，
1: 多多关照。嗯，谢。
5: 真够憋屈的，你说都什么糟心事儿啊？啊？背后算你蝇营狗苟的小人能名利双收，
6: 兢兢业业认真做事，反而还处处受排挤，这凭什么呀？
5: 真够让人心寒齿冷的。
6: 哎，你这风一吹就更冷了。
7: 冷就别在这儿吹着了。
6: 哎，宋总姐，
5: 谢谢啊，
6: 谢谢。
7: 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想法跟我也说说。
6: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嗯，你们聊吧，我回去干活了。
5: 吴总姐，你也稍微长点心，人已经把铲子磨得飞快，挖你墙角来了。
7: 那你就更不能掉链子了，冲锋陷阵的大将都没了，我怎么跟人家争？
5: 你这心态修炼的真够好的，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7: 生气有用吗？你第一天混职场，人家就等你生气自乱阵脚。有这功夫，你把方案做好，用实力说话，谁都拿你没办法。
5: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非要争这个总监的位置，对吧？谁愿意争让谁争去。我就看不惯吕家那脸小人得志那样，我看到就来气，真的。
7: 真的？
5: 真的。
7: 心里话。
5: 心里话。
7: 行，我现在就去找韦总，直接让徐晓当呗。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争是他的事儿，对吧？但哥们实力在这摆着呢，你放120个心，照明设计总监的位置，我志在必得。
7: 自信是好事儿，从现在开始。集中精力把你手头的事儿做好，哦，记住了啊，不能轻敌。
5: 行。

0: 哟，徐大设计师您来了，
1: 恭喜你心想事成啊，李大老板。您太客气了，没您给我站台，我自己也撑不起这个新项目组，我应该去谢谢您才是。知道就好，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绝不会忘记，成立这个项目组，就是为了让您成为照明设计总监，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不会忘记，
2: 大伙儿辛苦了啊！哎，今儿的回来，哎，这块不用谢，啊，
3: 谢什么？

0: 哎，谢什么呀？
1: 哎呀，谢谢老板。
0: 啊，太客气了。啊，丁，你的。
2: 是
3: 吧？哎呀，肖老，肖老，辛苦了，辛苦了啊啊！
0: 什么肖老肖老的？这一会儿你都给我长了好几辈儿了。
3: 你长好几辈儿不应该的吗？啊，您是劳苦功高啊，这些活哪能你干啊？原则上来说，都应该是刚毕业的实习生你们去拿去。那没办法，你看一个一个手头活这么紧，忙不过来了。哎呀，只能让您拿去吧。园区也是，没事严控什么送东西的。
0: 没事儿，我这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挺好。
3: 你要真能这么想，那可挺好啊。
0: 那个，啊，这儿了。
3: 哎，小丁儿，
4: 订什么呀？啊，饭。
3: 就订一份是吧？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查了半天一个 bug 都没查出来是吧？
4: 你这咋查？
3: 哎呀呀，行，这赶紧把东西给肖老，让肖老帮你查吧。以后跟人好好学着点啊。
5: 还有啊，我听说背后老有人议论我，是不是？
3: 你们都好自为之啊。
4: 他咖啡的钱给你了吗？这个垃圾，什么便宜他都想占。
0: 别胡说，软件领导，别准忘了一会儿给我。
4: 你得了吧，肖哥，就咱们这个办公室落位，谁没被他占过便宜？就连实习生他都不放过，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领导。
0: 就看见过两句了。
4: 啊？
0: 没事了，很快把你的程序打包给我，我给你看看。
4: 哎，得了。我这小破程序也要留下大神的代码了。
6: 别说这把你还不行，我。
7: 哎，
8: 彤彤，你得加油了啊！
7: 哎，
6: 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我回来了，跳舞呢。
7: 那你回来了？那你新工作咋样？
0: 啊，还成吧。
6: 哥，你换新工作了？
0: 啊，
9: 是不是没吃饭呢？
0: 我也不太饿，我这第一天上班，公司啊有不少事儿，先进去把活干。
6: 行，哎，你等会儿，你先把这个水果拿去，一会儿给你煮碗面啊。

0: 想什么呢？
1: 啊，我这编编代码呀，脑子里突然蹦出海城。你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海城，您现在会这
0: 样？我从来不做如果的假设，没有意义。我们当初选择中南，留在中南，早就过了那个可以随时重新开始的年纪了。
1: 哎呀，也不是重新选择，我就是觉得海城
0: 这个话题就不用说了，不可能。你今天公司怎么样啊？说说呗。
1: 挺好的，一切都挺正常。
0: 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家开支的问题啊？车卖了能挺一段时间呢，还有咱们家那个车位一时半会儿呢也用不上，小区里正好有人租，也是一笔收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事儿啊你定就行了。
0: 别总是我定的，你也给点意见嘛。
1: 在家里面一个人说了算那是最好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你都是对的。
0: 你不睡觉干嘛去啊？
1: 我今天得把这些活都干完，我怕弄得太晚影响你睡觉，我去阳台。
0: 那你别熬太晚啊。
1: 放心吧，没必要看。

0: 这儿，来，我接点水去。最好的，哎呀，爹啊，最近这程序写的不错啊 ，bug 少了不少。你不用想，一定是肖爷帮了你不少，是吧？
1: 杨主任，这个叫我老肖就行，这肖爷我不敢当。
2: 哼，是，是肖哥大神的加持。
0: 你还别说，就你俩这组合，我看不错。是这样啊，公司总部呢，要对咱们公司的 APP 进行一次大改革。等这个信息部门的信息呈报上来之后，咱们就着手干。时间紧，任务重啊，任务完成好。兄弟们，
2: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我想请假。
0: 不是，能不能小点声？在说话呢。
2: 请假。
0: 请什么假啊？这关键时刻不批，拿去。
2: 我有医院的医生诊断证明，我必须休息。
0: 得什么病了？
2: 抑郁症。
0: 你跟我闹呢？你得抑郁症，你问问全公司谁信？你天天跟活兔子似的，你能得抑郁症？
2: 主任，这病吧，其实平时看不出来。医生说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看，这是昨天的新闻，某互联网大厂程序员因平时工作压力大，情绪暴走，将主管领导砍成重伤，至今昏迷，生死未卜。程序员是敲定
0: 月。丁啊，这病我懂，我身边的朋友得过。你这样啊，你把这诊断证明先放这儿，你回去休息吧。
2: 哎，谢谢领导。
0: 啊，肖爷，都这样了，只能辛苦你了。
3: 这就是中南万方商场改造项目的相关资料。改造后的中南万方是集合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还有演出以及艺术展示等多功能的综合商业体。那拿下中南万方照明设计项目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心。
4: 二组也在准备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派哪个组去啊？
5: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这个项目我们要跟二组竞标，谁拿下项目归谁。
6: 为什么？这不是内耗吗？
7: 是因为新来的那个设计师吧？
4: 这就是韦总说的什么良性竞争机制吧？程鑫，你怎么想的？
8: 啊，说什么怎么想？那竞标竞标，我没怕过谁呢。
5: 因为是内部竞标，大家都警觉着点，一定要注意保密。方磊，把资料发一下。
6: 这玩意多此一举，把这么弄干嘛呀？
5: 大家尽快熟悉资料，准备开始吧。程鑫，一起去一趟中南万方，二组也去。
8: 这次中南万方的项目是不是牵扯到设计总监人选？
5: 当然，徐晓有他的优势，你也有你的优势，拿下项目，做出成绩，咱们要赢得漂漂亮亮的。有信心吗？
8: 当然有信心，走。

0: 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现在啊，有抑郁的人还是挺多的，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没准呢，过段时间你就不用吃药就好了，啊，没事儿，兄弟。笑什么呀？
1: 你这么关心我，我还挺感动的哥，真的。其实我没病，装的。
0: 你装的呀？
1: 我都一年多没休息了，阳痿都那酸菜一直不批。这次动漫展我必须得参加，所以想了这么个主意。
0: 真有你，那你那个医院报告还有那新闻也都是假的？
1: 诊断书是假的，新闻是真的。我觉得吧，阳痿动迟早会把咱们逼疯。哎，工作是别人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我先走了，哥。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商场啊，停业之后就再没打扫过，你看这脏的，哎呦！不过呀，我们已经开始清扫了，在你们入场之前呢，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位置，我是想摆放一组现代派艺术家的雕塑作品，还有那边，规划做一个开放性的艺术空间，定期举办各种艺术展览。
1: 哦，孙总，那您的这个购物中心可以堪比美术馆了。
0: 那当然了，新的中南万方就是要让艺术和商业、人文和建筑在这里打破边界，无限融合，让顾客在购物的同时感知艺术，感受到美。
2: 王尔德曾经说过，生活的奥秘存在于艺术当中，我们在感知艺术的同时也是对生活的探索。将购物中心和装置艺术相结合，既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又让人们克服了审美疲劳，还让消费者有一个长久的停留。那我们在灯光设计上的要求呢，就是要兼顾商业还有艺术两方面的呈现。
0: 李经理，你理解得很对呀，所以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这个人呢，平时就比较挑剔，希望各位能给我一个眼前一亮的方案。那咱们两位设计师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3: 你暂时还没什么想法是吧？
4: 你先说。
3: 行，好嘞。您刚才不是说这个艺术跟商业的结合吗？我就是咱们这一层，简单说有个构想啊。您说那边有一个开放艺术空间，这一个雕塑，那索性我们就把整个这一层做成美术馆的感觉。这边橱窗也多，咱们就用切光灯打，每一个橱窗就像画一样，对吧？就橱窗就是艺术品，对吧？当然这是我是一个最初的构想吧，算是。还有那个怎么实施，还得回去琢磨琢磨。嗯，
0: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那咱们美女设计师有什么高见呢？
4: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去过很多有艺术气息的商场，也见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成功案例。他们将顶级的艺术品拉近到消费者可以直观感受的距离，突破了商业空间和艺术空间的界限，而灯光就是让这一切完美融合的媒介，令更完美的呈现和表达得以实现。
0: Wonderful，不愧是国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新锐设计师，见多识广，跟我的想法简直不谋而合。哈哈，走，咱们到那边看看。
3: 哎，你说的有一句有用的吗？不全假大空废话。
5: 你别管别人说什么，你把重心啊放在你的作品上，看看人家的好，不然你怎么当总监带女设计师啊？
3: 行，知道。
5: 哎，来了。哎去。
1: 归来。哎呀，您把口罩戴上。
0: 我这鼻炎老毛病啊。
1: 鼻炎呀，我知道有一种纸巾专门呢对这个鼻过敏人群啊特别好，醒的时候这不红。我明天给您送办公室去。哎
0: 呦呦，谢谢。
3: 你这组长真是细心周到啊。
4: 设计师是用作品说话的。
3: 这得用作品说话。

0: 我说肖老啊，你这进度也太慢了啊，赶不上趟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是陈总亲自抓的大事儿，可别因为你耽误了啊。
1: 我说杨主任，这事儿啊本来是俩人干的活，现在小丁不在，你让我一人做肯定是不赶趟。
0: 你看当时他跟我请假的时候你在，那你怎么不说呀？
1: 不是，你当时已经批假了，我是插嘴不合适啊。
0: 这当时他那个病情我能不批吗？你都听见了，前面那病人把他领导都整医院去了。行行行，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啊，别因为你的进度影响整体的进度，不行就加个班，这写代码的谁没加过班啊？等你好消息。
2: 说的半糖。

0: 君姐，君姐，你是不上班去？啊，对啊，你干嘛呀？
1: 你带我去你公司看看呗，行吗？
0: 你去我们公司干嘛呀？哎，你这样，等周末的时候，咱们叫上聪聪姐一块儿去西边的老城墙去景点打个卡，然后我们再去逛街买点东西，吃个大餐。
2: 哎呀，姐，你现在那些景点里去了，不都看人头吗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而且逛商场多累啊，网上什么买不着，这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这减肥，眼不见为净，我要不是拍视频，我才不去排队。
0: 那咱就周末，让程鑫开车带咱们去郊外烧烤。
2: 哎呀，姐，我老家就是海城的，那小烧烤啊。大生蚝、小海螺、带籽虾爬子、满环螃蟹，我给你编成 rap 都不重样，你还吃什么？
0: 说饿了。
2: 哎，不是姐，哎呀，你快迟到了！不，迟到了！求你了，咱们去吧！哎，求你了，求你了，就一天，就一天！哎呀，你就带我去一天行吗？
3: 妈妈，求你了，公子呀！哎呀。
2: 我就想看看那网上那么火的视频都怎么拍的。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哎，求求你了。
0: 咱俩约法三章啊。
2: 行。
0: 第一点，你来了我们公司，你必须紧紧的跟着我，不能离开我3米以外的距离。
2: 行。
0: 第二，把你那张嘴闭上，就是哑巴也行。第三点，什么事儿你都要举手跟我打报告，我同意了才可以，能行吗？
2: 能说话了吗 ？OK， 我明白了，我记住了，绝对可以。
4: 诸位同事，我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这次 APP 改版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啊，公司呢十分重视这个事儿。下面请陈总为大家说两句。
5: 大家都辛苦了啊！关于工作的话题呢，我就不多说了。杨主任已经说得很全面、很透彻了。在座的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就有朝气、有干劲儿。咱们工作的时候要全力以赴，那玩的时候呢，更要玩得尽兴。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口头承诺一下，等新版本运营上线以后，我组织大家一次露营烧烤。好不好？
6: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嘿，
4: 那个领导，我呢连夜加班，特意做了个倒计时板。
9: 哎，来，跟上来，慢点啊，
4: 慢点。这是倒计时板，我希望大家呢在这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的决心，好不好？
5: 小可明啊。

0: 哇，胡吹我！你们这哎，还搞什么热带雨林风格呢？这么高级，
1: 走。哎，
2: 这还这么多电梯，就在门口，就5个电梯呢，那多方便呀，上下班。
1: 你别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3: 就是好。
4: 被网友评选为最受欢迎新晋女主播，
1: 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板，感谢我的公司，感谢我的工作人员们，最最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粉丝宝宝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跳跳，所以这个奖是属于我们共同的。
4: 这不是跳跳吗？他可火了，他每个视频跟直播我全都看了，做的特好。
1: 嗯，我知道，他视频都是我做。
4: 你做的啊？ 真的假的？大神，你也给我拍拍，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太多。这不是那个百万粉丝的舞蹈博主吗？哇，
1: 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每回动作都慢一拍，我们还得给他做后期。
4: 你这话说的也太霸气了吧！我们这是网红公司。
5: 我们这儿是网红艺抓一大把，好吗？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做内容、做后期。
6: 还艺抓一大把，这简直就是天堂啊！我，哎，
4: 这干啥？这走了，这跳完了。
7: 转景，需要拍好几个景才能剪辑呢。
6: 还拍好几个景，还转景？哎，小格格，你干嘛去你？你怎么撒手没呀你？
8: 在家怎么说的？
9: 这次改版的任务很重啊，时间来得及吗？
5: 我是这么想的，放假之前完成任务。
6: 让领导们安心度假。
5: 欲速则不达，这种事情啊，急不来的。
6: 您放心，保证不出问题。
5: 肖克民呢？最近状态怎么样？嗨，
6: 还那样呗，不爱说话，不爱理人，现在加个更字儿，那整天阴沉沉的，我们都能理解啊。你说谁变成他这样，心理阴影面积都小不了。
5: 他这个人呢，脾气是倔了点儿。
6: 但技术还是过硬的，是，该关心就关心，啊，把它用好了。这您放心，但是用，我真不敢用。他不给我这脸啊，他算是老人，那我跟他说话都得客客气气、战战兢兢的，不然那真给脸子看。
5: 你多担待啊！
6: 啊，这事您放心。

0: 跳跳，我可真羡慕，又是拿奖金，又是签代言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红啊？
1: 跳跳姐，你业绩这么好，公司给你发多少奖金？
2: 嗨，奖金算什么呀？我跟你们说，吴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吃饭，会有庆祝。
0: 吴总，就是咱们公司那个背后的大 boss。哎，我来咱们公司都已经两年了，见这个吴总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你倒好，刚来他几天呢，吴总居然要请你吃饭。
1: 而且你知不知道吴总和白总是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啊？反正不是夫妻关系。哎呀，就吃个饭而已，你俩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0: 照你这个势头，看来是要赶超咱们白总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你说的啊，你给我作证。
3: 这天高地厚的东西，进去骂他们。
2: 不用了。
4: 子枫，你跑哪儿去了你？你撒手没呀、啊、你？我给你叫车，你回家。
5: 哎呀，别给我叫车，别给我叫车！晶晶姐姐，我请你喝奶茶。
4: 你别请我喝奶茶。

0: 后事。
1: 哎呀，那我有事请教你，真的，我有事。
0: 你别请教我，我不配，我告诉你，快点。
1: 哎呀，我跟你说，别跟公司门口说，拉拉扯扯的，
0: 我不，你这
1: 不好。呀，我真有事请教你，我真的有重要事跟你说。
0: 是，
1: 我这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今天晚上七点行吗？
2: 可以，晚上见。
3: 我是设计师，我用作品说话，你别给我整那些歪门邪道。
1: 客户只会选择他们认可的方案，所以你啊，就把重心放在你的设计上。
4: 你这个人啊，太正，我怕你那个吃亏嘛。
5: 这公司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愿干就干，不愿干走人。
6: 别让他们来了，我儿子。
7: 先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0: 我真有事儿请教你，我真的有重要事儿跟你说。
1: 是，
0: 我是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
1: 不行，我给你讲车。
0: 也行，哎呀，你怎么回事？你帮帮我，我求你了，我不行，
1: 别闹了。
0: 哎，真的，我干什么都行，你答应我嘛，你要是不答应，你天天几点上班，我就跟你上班，你几点下班，我就跟着你下班，我给你做牛做马，你让我进公司，我干什么都行。我们公司没那么好，好，你们公司就是很好。
1: 干什么都行。
0: 干什么都行。
1: 现在只有行政招人，前台行吗？
0: 前台也行，又不是当一辈子前台。
1: 我跟你讲啊，前台这个活，干什么都行。
0: 现在只有行政招人，前台行吗？前台也行，又不是当一辈子前台。我跟你讲啊，前台这个活，钱少活多，就是个答应，谁叫你都得答应。
1: 哎呀，别说什么答应了，小主什么小贵人，我都能当。万一我进去之后，要哪个慧眼识珠大了，要是发觉我，然后给我量身定做一套。
0: 行，您别大佬了，我先给你叫车回家。面试的事儿我给你争取，能不能试上是你自己的本事，行吗？
1: 快快快！

0: 几点了？几点了？六点多了。又一宿没睡啊？嗯。哎，
1: 没了一会儿。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黑眼圈，吃不下饭，还不睡觉，你要修炼成仙啊？
0: 公司有一款全都产品要改版，这程序呢挺复杂，工作量也挺大。跟我童总那哥们儿还请假了，我也不想因为我耽误进度。你已经不是20岁的小年轻的了，总这么熬哪吃得消啊？
1: 我现在干的事儿，不就是20多岁人干的？没事儿，放心吧。
0: 要不咱们换个工作吧？
1: 换工作，换什么工作呀？这不都找了一圈了？嗯，
0: 放心吧，啊，我没事儿。知道你这次回去肯定很难，但是你别这么苛求自己，你这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你可是咱们家顶梁柱，你要是垮了，我和彤彤怎么办？
1: 不会的。

0: 我就不明白了，这照明设计它干嘛的呀？啊，不就是装灯吗？装灯还用设计啊？
1: 把整个商场弄得亮亮堂堂的，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可设计的？啊，
2: 包总，其实我们这个设计啊，不仅仅是让您的这个商场有一个良好的照明环境，更是想通过灯光效果去营造一个典雅大气、温馨舒适的氛围。
0: 就像国际上这些知名的博物馆，都是通过灯光效果来突出展品的风格，比如说纽约大都会、卢浮宫，还有咱们的故宫。哦，哎呀，这
3: 位美女说的倒是挺好听啊，
0: 好听好听。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都是人家建筑设计师的功劳呢？啊，说到底你们就是配合人家嘛，啊，就一句话。
4: 见光不见灯，对不对？
5: 鲍总，您这话说的挺内行。<笑>
4: 内行吧？
5: 内行，懂。<笑>
6: 是这样
5: 啊，鲍总和女儿呢，在国外进修建筑设计，所以鲍总也算是半个专家。<笑>
4: 哎呀，老孙这句话就带出一个话题呀、啊，如何教育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但是我的教育理念是，身教大于言传。所以我女儿从小的时候，不论她想学什么，那我都得先研究研究。你跟孩子一定要有共同语言呐、啊。你跟孩子有了共同语言，你就能正确的引导。这就是我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笑>
7: 鲍总，您说的太好了。
4: 我们都应该学习您的这个教育理念，这有优秀的家长才有优秀的孩子嘛。哎呀，这话说到点儿上了，说到点儿上了啊！最近呢、啊，我看过一本书，是贝聿铭写的，它里面的一些理念吧，啊，好像是贝聿铭吧？
5: 什么？
4: 哦，你看啊，这个。
5: 这个书看多了以后，就这点包，容易串。
4: 串了吗？串了吗？
5: 串了，串了。
4: 包总，包总，我最近啊在读那个库斯里克的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启发特别大，想跟您交流交流这方面的。库斯里特，大师，
5: 对不对？
4: 哎，大师，
5: 对对对，
4: 看过，绝对看过啊！就他那个，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8: 哎呦，你瞧，这电话来的，
4: 忒不是时候了。我说刘总，你稍等一下，真不是。哎，我先接个电话，那什么，那个赶紧把那个图定一定啊，抓紧时间弄出来，一会儿我要看呢啊，看呢啊。哎，刘总，哎，不是说你呢，你什么事啊你？哦，
8: 我应不应该说这库斯里克是我编的呢？各位，我向大家道歉，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9: 我应该事先通知大家一声。哎，
8: 孙总，刚刚鲍总的那些意见，咱们是参考啊，还是？
9: 是这样的，咱们万方商场改造项目呢，正在进行融资。这位鲍总呢，是意向比较高的投资人之一。
8: 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咱们是还停留在意向阶段，是吧？也就是说，鲍总还不是我们的投资人，是吗？
4: 嗯，对。
8: 那我问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要摆谱呢？
4: 啊，这个还是向大家道歉啊。万方在融资过程中，我们会对设计方案保有绝对的控制权，
10: 所以接下来还是由我亲自跟大家接洽。今天只是个意外，我说要来公司谈设计方案，鲍总呢展现出极大的兴趣，
4: 我以为他就是凑热闹，谁知道？
10: 那太好了，孙总，您是懂艺术的人。 这设计方案最后拍板啊，还得是您。
8: 这一点你们放心，我可以保证。
9: 行，孙总，那有您这话，我们也放心。
8: 所以一会儿鲍总回来，还恳请大家。

0: 行，这事儿是我，谢谢啊，行，别麻烦了，麻烦了，行。哎呀呀呀呀呀！哎呀，这个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
1: 是，
0: 老孙，是不是又背着我夸我来着啊？好好说说是怎么夸我的，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跟你讲啊，老孙呢就这么个优点啊。哎，咱们还是不聊优点缺点了啊。哎，聊点正题吧。
2: 这个设计方案到底怎么弄呢？哎，兄弟们，回来了！啊，肖哥，哦，给你和嫂子带了份礼物。
3: 那么客气干嘛呀？
2: 应该的，这段时间不在，辛苦你了。
3: 写的啥呀？我写了个自动升级程序，能帮我们的软件找漏洞，给 APP
2: 打补丁。你个人写的？那我找谁帮忙啊？好。哎呀！哎呦，不行，太牛了这个！哎，行行，你们快过来看看。啊？还竟然为自己修 bug， 用上这个。
4: 咱们工作效率至少得翻倍啊！
2: 这么说，咱以后也不用加班了呗？
5: 那可不是，
6: 肖哥，你这是做的是功德无量啊！哎呦，
2: 肖哥，这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的，兄弟们！哎，我提议啊，咱们今天请肖哥好好搓一顿，对不对？
7: 对对对，
8: 徐师长，那还等什么？现在就走呗？
9: 现在不行，现在正上班呢。你呢，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请客买单。
2: 啊，放心，肯定得是我呀！哎，
10: 咱们那咱们还是搞定吧。
11: 啊，搞定吧，好好攒你一顿。行，那就我先定桌子，好吧？嗯，好。哎呀！
12: 哟，忙着呢，这播什么呀？播跳跳那个城市守护者的深度访谈。
11: 哎，你那个朋友，我跟 HR 打好招呼了，到时候让他直接来面试就行了。真的？太好了，我爱你。
13: 哎，钱别碍我，能不能进来得看他自己，让他加油。我先撤了。
14: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啊，楼下麻辣烫。
13: 尹静。哎，白总那个破圈的系列啊，今天要拍上片，他想让你跟一下。
14: 我这还有直播呢。
13: 这不有我呢吗？赶快去吧。放心吧。
14: 那我走了。嗯。
15: 准备下。孙总，嗯，李经理，哎，我和徐设计师想请您吃个便饭，您今天有空吗？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餐厅我都预约好了。今天可以啊，其实应该由我来做东，向你们道歉，不然你叫上李组长他们，今天这顿我请。
14: 这哪行？您一定得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15: 至于李组长他们，恐怕是没空，他们手上还有其他项目要忙。啊，这样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4: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7点行吗？
15: 可以。
14: 那我一会儿把位置发您手机上。
15: 好。
14: 晚上见。
15: 晚上见。
14: 您慢走啊。
15: 哎。
14: 我早就说过，我是设计师，我用作品说话，你别给我整那些歪门邪道。什么歪门邪道？哎，成心都看出来了，你不是真的去取快递吧？
15: 是，
14: 我是必盖底匆匆单独请孙总吃饭，晚上7点你也得去啊。
15: 知道了。
14: 吕佳一定会送个礼啊，或者请人吃饭什么的，要不然咱们组也表示表示。
15: 他请客送礼，那代表的是环宇，又不是代表他个人，也不代表二组，他送咱们送不是一样的吗？哎，说
14: 到底这个笔稿啊，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客户只会选择他们认可的方案，所以你啊就把重心放在你的设计上，客户的事儿不归你管。
15: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正，我是怕你那个。吃亏嘛？
14: 我对你的设计是很有信心的。

0: 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不是，我对我的设计肯定是有信心的。那今天你看那鲍总，他也不懂设计，对吧？他不是对牛弹琴吗？
2: 你说的这些是有道理的。越是遇到这种不懂的外行的客户，越难应对，因为他们提的问题是你用专业的角度无法预测的。嗯，所以啊，咱们还是多准备几套方案吧。
1: 不用吧，那个孙总不是说他能拍板吗？
2: 鲍总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会议，就不仅仅是投资意向这么简单的事儿。今天有可能是投资意向，明天合同一签，他就有可能是万方最大股东了。商场上的事儿瞬息万变，咱们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吧。
1: 可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咱做多少套方案都没用，他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呀。真的，他不就要求一个亮亮堂堂吗？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呀？就是给那个一房顶啊，都弄那白炽灯管，对吧？多符合他要求，是不是？
2: 你这嘴啊，我看你啊，还是先学会怎么尊重客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户，懂行的不懂行的，都是咱们服务的对象。那你的设计不能只打动那些设计师啊、艺术家呀、啊，还有评委吧？你设计的酒店、居所、展厅，还有商场，都是面对普罗大众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外行，但是大家同样能感受到美，同样呢能被有灵魂的设计打动。
1: 大哲学家呀，行，那我呢就好好搞我的设计了，剩下的事呢就交给组长了。拜托啊，一定要让我当上设计总监。
2: 你还是拜托你自己吧。
1: 走了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
0: 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城市守护者。
3: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要介绍的城市守护者是谁呢？
0: 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呢是一对夫妻，
4: 他们呀是中南景区的环卫工人，
3: 而且是最特别的挑山工，因为他们每天挑下山的不是货物，而是垃圾。
4: 那在景区里当环卫工人，是不是可以每天看到很多好看的风景呢？
3: 哇，你想得倒轻松。
4: 景区里呢加起来有好几千级台阶，
3: 你走过多少趟？你知道吗？他们为了维护景区的环境卫生，他们每天上上下下要打扫很多很多遍的，可以说是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中南的门面。
4: 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看画面吧。
5: 树叶每天都掉。
6: 对
4: 呀、
6: 啊、
5: 对
4: 呀、
6: 啊、
4: 哎，跳跳，出外景好玩吗？你们这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7: 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挺无聊的。

0: 对了，我听说你还在他们家吃饭了。
1: 哦，
0: 嗯，好吃吗？谁做的？
2: 那个阿姨做的。你看他们那手啊，又黑又糙，全是口子，我怎么吃得下呀？好吃什么呀？
3: 你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开着麦呢就胡说八道。
1: 不是，我们没胡说什么呀，我关了麦的。
4: 白总来电话了，马上下播，立刻把跳跳的所有视频全都给我撤下来。
1: 不是，你故意的。
0: 不关我的事儿。
4: 你自己说出去的话你能怨谁呀？
1: 不是我
5: 宣布啊，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这次软件升级改版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辛苦了。这次的工作呢，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大家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说明我们这个团队啊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

0: 我常说，榜样啊，是拉车的头马，而领导呢，是引路的人。一个团队能走多远，看的是榜样，而不是领导。
1: 小哥，说你呢。
2: 开什么玩笑？
0: 所以啊，这次啊，杨卫东主任就很好的起到了一个榜样的带头作用。公司决定奖励杨卫东主任20000元整。
1: 奖励他。
3: 谢领导，谢谢大家。
0: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位优秀的员工，他用自己的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给所有的员工做出了表率。他就是丁小鹏。
4: 放凉，快去吧。
1: 谢谢陈总，
0: 加油。

0: 杨主任，说两句。
1: 哎，能得到这个荣誉啊，其实跟大家是密不可分的。这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你们加班加点的干，我都看在眼里了。今天晚上我请大家搓一顿。
2: 白总，对不起，这次事故我也有责任，我会想办法补救的。
3: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你能有什么办法？别管了。
2: 嗯，那跳跳怎么办？
3: 他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一个打着致敬劳动者旗号，获得大量关注度的主播，背后却轻视侮辱劳动者。你觉得这事儿能过得去吗？现在网上都是声讨他的声音，影响极为恶劣。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要让他再出现。
2: 可是这样对跳跳根本就不公平啊，这次事件不就是有人故意要害他的吗？这样不就是中了别人的计吗？
3: 你不要阴谋论，像跳跳这样表里不一、毫无底线、只会作秀的人，早晚得出大事儿。他当初是怎么碰瓷我的？怎么挑唆粉丝网暴你的？你都忘了吗？
2: 他最近已经改了很多了，而且我们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成本、资源怎么算呀？不能让我们大家的努力白费啊！
3: 你放心，你的努力我都看得见，不会让你白费的。我这就把你调回来，以后专门负责我，其他杂七杂八的事儿你都不用管了。
2: 白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行了，就这样吧，跳跳的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你出去吧，出去。

0: 哎，彤彤，
1: 彤彤在学校跟人打架了，你赶紧去处理一下，我这儿现在走不开。
0: 没把人打坏吧？
2: 老师说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去吧。
0: 成成成，你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啊，我跟领导请个假。哎，杨主任，杨主任，杨主任，我有点急事儿。这孩子他妈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学校打架了，我得去处理一下，我想跟您请个假。
3: 不行，没有特殊原因，现在不让走。
0: 不是我这不就特殊原因吗？
3: 你这什么特殊原因啊？不就孩子打架吗？哎呀，是这样啊，老肖，现在咱们公司都在为改这个新版的 APP 加班加点的干活呢。我这当主任的都没走，你说你走合适吗？
0: 杨主任，你帮帮忙行吗？
3: 帮不了。
0: 不是你帮帮忙，我现在不能把孩子扔学校啊！这打架，万一这出了什么事儿，
3: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不是老肖，你也别着急呢啊！不是我不帮你，我给你开这个口了。明天他过来找我，他过来找我，我都给人开口吗？
0: 杨主任，我求求你帮帮忙行吗？你看这段时间我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加班加点儿，把咱们小组的工作做完了，这效率提升了一倍，这大家也拿到奖。
3: 你加班加点给谁干呢？你是给公司干活的，公司是给你钱的。
0: 我们大家都是同事，互相之间有点人情味儿，你这不要太过分。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过分啊？啊？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刁难你啊？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因为你太优秀了。你是厉害，我承认。但你知道我杨卫东做到今天我多不容易吗？你来我的部门多待一天，对我就是最大的威胁。听明白了吗？这公司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走人。再说了，你们家孩子没妈吗？让他妈去啊！
2: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人性？
1: 我哪有你，你信不信？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爸，哎，您怎么来了？哎呦，那么伤这么重啊？
1: 这怎么还动手了呢？
2: 孩子没事吧？
1: 没事儿。
2: 肖克明太冲动了，啊，他要早退请假，直属领导说他两句，怎么就能动手呢？
0: 他说话太难听了。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不好意思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杨主任呢也没跟他计较，没有报警。
0: 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但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不对。
3: 对，那个，对不起啊，那个，谢谢杨主任，谢谢。
4: 杨主任，要不去医院看一下？
0: 刘导，不用去，我就想说，好赖我也是个部门长，有什么话你跟我好好说呗。你当这么多人面动手，你这成何体统啊？
4: 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发生完之后。 我内心的阴影不比你小，所以我要求请两天假，回家调整调整。
2: 肖国民，先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0: 还好，你挺有大侠气质啊！哎，
1: 得了吧，爸，我可不想做什么大侠。
5: 为什么呀？
1: 那侠字怎么写呀？不就甲乙丙吧，做人吗？
5: 哎呦，我说的还挺深奥。
1: 你一天歪理邪说倒不少，怎么写作文的时候没这些词儿了？给，一人一个啊，往淤青的地方滚。
5: 啊。
1: 嗯。
5: 不烫能管用吗？啊，放上。
1: 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说你呢？我是没忍住，他说我儿子，我能惯着他吗？对，爸，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有的劲儿就这么欠揍。
5: 你给我闭嘴！你说说吧，你在学校为什么打人？
1: 那别的班男生欺负我们班女生，这咱能忍吗？
5: 确实不能忍。
1: 你也给我闭嘴！
5: 有你这么矫情孩子，彤彤，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5: 暴力确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但是它解气。
1: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挺光荣啊？
5: 哎，
1: 爸，
5: 嗯，
1: 你是不是最近都不用去上班了？
5: 是啊，我最近要休假了，休年假。哦。
1: 那要不你带我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吧？你想回爷爷奶奶家，想爷爷奶奶了？嗯。你疯了？你不上课啊？不上学啊？哎呀妈，你都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还咋上学呀？哎呀，而且我也想爷爷奶奶了，还想吃奶奶做的海鲜饼。哎呀妈，你就让我回去一趟呗，我这次期末保证给你考进前三。起吧。
5: 哎，这样吧，那个请两天假，再加上周末，我就带他回海上一趟。嗯，你正好也想回去一趟是吧？啊，那只能你带他去了，我这工作忙也走不开啊。哦，也成。
1: 哎呀，我的好妈妈呀！
5: 妈，
1: 爱死你啦！太好啦！
6: 行啦，
1: 绝世好妈妈，绝世大美女，谢谢妈妈。
5: 亲你妈一口。
1: 身份证带了啊，
6: 带了。
1: 彤彤，你快点儿，再磨蹭赶不上火车，你就别去了。
6: 我来了。
1: 来，多喝水啊。嗯。嗯，谢。
5: 我们俩都走了，你是在家成吗？
1: 哎，我巴不得你们不在家，我亲力亲为。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啊，家里好几个大活。
6: 妈，你也不去送我们。
1: 我今天早上要开会。
6: 等你回来，妈妈去接你吧，好不好？
1: 嗯嗯嗯，我会想你的，宝贝。
6: 我会想你的。
1: 嗯。
6: 记得每天给我打电话、视频，知道吗？
1: 嗯。
6: 啊。
1: 我也会想你的。
6: 你俩这一把年纪了，肉不肉麻呀？
0: 谁一把年纪啦？哎，那么多废话，走了，
1: 去吧。
2: 啊，嗯，开门。
3: 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0: 明儿在家也小心一点啊。
1: 嗯，放心吧。
2: 爸，
1: 好啊，
2: 走啊。
0: 走，走。
1: 拜拜，拜拜，拜拜。又落什么了啊？又落什么了？
3: 哎，你好，肖哥哥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1: 好好好，哎，啊，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哎。

0: 开不开心啊？
1: 挺开心的，挺喜欢这儿的。这小河，嗯，
0: 重不重啊？箱子能拿动吧？
1: 哎，爷爷奶奶，
2: 爸妈，
1: 爸你爸来呀，爸来。
3: 哎呦，
4: 哎呦，彤彤，哎呦，哎呦，
0: 你看咱爸想你们，哎呀，
5: 挺好，想买了没有？
1: 想了，
0: 挺好的，不用不用吧，我来，我自己能拿的，
4: 快点回家。哎，你奶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海鲜饼。哎
1: 呀，饿了。哎呀，
6: 多好！哎呦，在路上时候是不饿，一到家门口还真就饿了。
1: 先回家吃饭。
6: 好嘞，
1: 我来拎吧。
6: 不用啊。
3: 妈，妈，孩子睡了吧？
0: 睡了。
1: 彤彤真长大了啊，大孩子样。
7: 是，有苗不愁长啊！啊，这次见比上回啊，穿了一大截儿。
0: 嗯，现在好多事儿啊，都已经瞒不住他了。嗯，不能再把他当小孩哄了。
7: 柯明啊，你没有把爸爸和妈妈当小孩子哄吧？
0: 那不敢不敢，什么事儿都跟你们说实话。嗯，
1: 那我问你啊。你怎么带着彤彤突然就回来了？
0: 彤彤想爷爷奶奶呀。
1: 不对吧？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彤彤想爷爷奶奶了，我也想你们了。之前电话里不就跟你说了吗？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们。你摇什么头啊？
1: 你别打马虎眼了。
0: 没打马虎眼。
1: 你看你这脸上。嗯。脸上还带着伤，
0: 妈，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平时健身打拳击，这练的，教练这一下不小心。
7: 行了，行了，行了，人都回来了，还瞒着我们呢，啊？房子的事儿，哥哥早都告诉我们了。哎呀，哎，你妈妈几次想去，这都被我拦住了。我就想啊，把这房子卖了。凑足了钱，给你们送过去。

0: 爸，你是开什么玩笑啊？这房子是你们二老养老的，这房子绝对不能卖啊！卖了以后，你们住哪儿啊？
1: 总不能让你们欠着债过日子吧？哎呦，
0: 欠债的事儿你们不用操心，我们欠的钱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吧。我跟聪聪一块赚钱，这债呀一定会慢慢还上的，不用再想，
2: 还上。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 这我们都知道，啊，你在那边工作的不顺心，我们也都清楚。行了，房子的事不说了，就说你这趟回来吧，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嗯，你有什么事儿都不跟爸爸妈妈说，你这不让我们更担心吗？
0: 我和你爸呀，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有啥事得给我们说实话，你别一个人扛，好吗？妈，你别伤心啊，跟你们说实话啊，跟你们坦白，好吧？嗯，是这么回事，其实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一块儿创业了，弄了一家公司，本来啊经营的都挺好的，前景也挺光明，可是没想到。 发生了一个意外，我那个同学啊，他猝死了。他这一猝死，这公司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营上呢就每况愈下，还欠了很多的债。不过还好，我呢组织了一下，公司发展的呢也有点眉目，还找了投资人，我就把这公司给卖掉了。本来我手里是拿到了一笔钱。
3: 可是我同学的父母就突然之间来找我，原来呢，他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把老家的房子给抵了，在那边欠了一大笔钱，那我不能让我同学父母老了老了没地方住，流离失所呀。我就把卖公司的钱都给他们了，所以我这边啊就欠下了一笔债务。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们不用担心啊，我回到中南，我有技术有能力。 我在找一个工作，那债务呢，慢慢就会还上的，好不好？跟你们说了，你们别再担心了，啊，没什么事儿，
4: 还说没事儿，那是多大的事儿啊！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还年轻，你这怎么还哭上？好了好了，
4: 现在找个工作那么容易呢？

0: 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欠的债，哎呦，这怎么办呢？可明，啊，行，行，想没想过把那边的房子给他卖了，回海城，回家里了？这事儿我之前也不是没想过，可是爸，你想想，我从毕业了。 啊，我就在中南那边生活学习，整个的重心基本上全都在那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彤彤的学校现在在那边，这转学的事儿多麻烦啊！我们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聪聪也不会同意的。行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怎么这？ 不是说了就不担心了吗？怎么说完之后我看你们俩还愁眉不展的？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好了好了，
1: 说必须得说，但是担心肯定担心。
2: 别着急，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想想办法。嗯。
3: 柯明，你那儿怎么样？别让彤彤吃太多海鲜啊！你们哪天回来，我去接你们。柯明，你那儿怎么样？让彤彤少吃点海鲜。你们多玩几天啊！

0: 徐摄影师，程摄影师，你们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这很难取舍，所以我觉得吧，
1: 最好是两个都要啊！啊？
2: 什么叫两个都要啊？
1: 鲍总，孙总跟我都觉得这二选一实在是太难了。我刚才认真的想了一下，其实也没那么难。
2: 不是不好选吗？那我们就不选了。
3: 两个方案都要，两个设计方案都通过了。
2: 鲍总，那您是想让我们用哪个设计方案来出图纸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个方案都要。
3: 那怎么操作呢？
2: 这很难吗？你们不是一家公司的吗？你们把两个方案往一块捏咕捏咕，攒成一个不就完了吗？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我跟程心的设计完全是两种风格。
2: 不管用什么手段，你们务必给我拿下。
1: 白总，您帮帮我吧。
3: 我也帮不了你。
1: 我想要跟公司解约呢。
3: 先把违约金付了。
4: 我听爷爷奶奶说，学校都给我找好了。
0: 什么意思啊？给你找什么学校？
5: 我的事情，我还得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
6: 要带着他们常回家来看看。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

0: 是人生的高光，
1: 是你感动的泪光，
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6: 前路步履不停，
4: 故事精彩继续。
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好心那不得分对谁吗？穆林是她前男友，咱是不是得注意点影响？
1: 妈，这件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我的本意不是想瞒着陈光。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晨光在的话，他也会把钱借给穆林，去帮助穆林的。
1: 关键晨光现在这不也出事儿了吗？他还在凉川眼巴巴的等着咱拿钱去救他呢，家里没钱，咱拿啥去救？
2: 我也没想到这次晨光去凉川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0: 妈，求求您帮帮我，先帮我把晨光给救出来，之后您再批评我，我都受着。
1: 妈，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我哥给救出来，您就把钱给嫂子吧。
0: 关键咱家现在没有这么多钱，舍我这张老脸出去借吧。
1: 妈，算我借的，我将来肯定能还回来。
0: 哎呀，算什么你的我的，咱不都是一家人吗？就是这钱数额不小，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够。
1: 白哥，要不然咱两条腿走路吧。
3: 你再着急，也不要卖摊位啊！
4: 你管不着。经营到今天不容易，我一定会把钱给你拿回来的。
3: 为什么骗我？你明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你不仅不告诉我，你还跟他做生意，你把我当什么了？
4: 我真的不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
3: 你跟他做生意，你不知道他叫什么？
4: 对不起，雪儿，别生气。但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二哥的问题。
3: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我也再也不想看见你。

0: 哥，
1: 杨老师，
0: 于团长不在。
1: 不在？他去哪儿了？
0: 昨天你没在团里，他接了个紧急通知啊，去省里开会去了。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这两天呀，你哪也别去，这团里的工作你多操点心。我先走了啊。
1: 啊。
2: 穆科长，
3: 哎，顾总啊，
2: 哎，
3: 有事吗？
2: 啊，有点事儿。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厂采购科的副科长穆峰同志。厂里的那些原材料的订购啊、引进呐、啊，还有那个仓储管理等等，这些都是由他来负责。这位呢是局里派来的转向系统事故调查组的同志，他们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3: 好，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麻烦你了，顾总。二位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4: 穆峰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半年来低碳钢的采购和使用情况。
3: 啊，没问题，我这里有所有订单的合同，还有出入库记录，包括质检报告。你们二位稍坐啊，我给你们拿一下。
4: 好。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什么事儿啊？
1: 是张晨光，他在外地走穴，演砸了，人被扣下了，现在他们逼着他，让他赔钱。啊？哎呀，我妈刚把凑的那一部分钱给人家送过去了，
0: 已经送过去了。
1: 啊，瞧这事儿弄的，都赶一块儿去了，要不我让我妈先把你的钱要回来？
2: 哎，那可不行。
1: 送过去的钱哪还可能要得回来呀？
0: 不好意思啊，哥子。你别跟我说不好意思，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说。那张晨光，
1: 不让他去走穴，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这不是添乱吗？
0: 行了，春儿。
1: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现在你们家最重要的是先把木林给救出来。哎呀，
0: 兰兰，你怎么来了？
3: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1: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只要把钱凑够了，我立马去梁川。
0: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钱凑够啊？
1: 兰兰，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
0: 你不用操心了。行，那你先忙着。嘿，这朱兰兰可真够关心张晨光的呀。

0: 我看没什么问题。吴峰同志，给你添麻烦了。
1: 啊，不敢不敢。二位领导将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嘞，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哎，请
0: 走了。

0: 白哥，把这钱拿着，赶紧去把晨光接回来啊！
1: 谢谢妈，
0: 谢啥呀？这不都是咱家的事儿吗？白哥啊，你千万别嫌妈唠叨，妈有时候说你啊，也是为了你跟晨光好。这两口子过日子啊，一定要有商有量的，以后遇事儿一定要过两遍脑子啊！
1: 我知道了，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我之前有些事儿做的确实是欠考虑，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改正的。妈，那我赶紧去车站买票，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0: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0: 请进。哎，叔。
1: 新书信。
0: 哎，叔，
1: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给我们做主啊！
2: 起来，起来，你在这是干啥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徐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2: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3: 有啥话？来，咱坐下，慢慢说啊！来，坐。来，咋了？
1: 徐书记啊，

0: 我和老郑都是在村里的五金厂受了工伤。你看，我没了一条胳膊，他少了四根手指，厂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伤残补助费了。我俩去找马经理，他不但不给，而叫他的兄弟把我俩给打了出来，实在没招了。徐书记，你要帮帮我们呐！
1: 徐书记，这是我们大家伙反映五金厂问题的举报信，我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就明白了。您是当过兵的，我们相信你，你要给我们做主。
2: 叔，起来，千万别这样，起来。起来，起来。

0: 您这胃口可真好啊，心可真大。
1: 哎，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不来，咱今天还得搁这耗着。
2: 嗯，急什么？我媳妇儿不会为了这点钱把我扔在这儿的。从鹤山到这儿，今天正好是一个来回，你放心，她今儿准来。
3: 张队长，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4: 朱兰兰，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把你们经理叫来吧，就说钱带来了。
4: 白哥呢？白哥没来。
3: 白团长，他可能工作有点忙，所以。
4: 所以他又让你过来了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么一折腾，把家里的钱都折腾没了，他是不是又生气了？
3: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
5: 张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委屈你了。朱小姐，你真是为人就有英雄啊。
3: 你别废话了，数数吧，钱都在里面了。
6: 诺诺，进进教室吧。好，啊，去吧。
7: 李阿姨，小林哥的事儿我得再跟您说说。
6: 你有办法了？
7: 这件事儿咱们得按法律程序走，不能他们要多少钱咱们就给多少钱。他们这样啊是涉嫌敲诈勒索。
8: 我有个老师，正好兼任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咱们可以找他帮忙协调。
6: 律师？
7: 嗯。
4: 白哥真这么说的？
3: 我亲耳听到的，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穆林救出来。他说张晨光不用管，说你添乱。
4: 不可能，白哥不会这么对我的，不可能。
3: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了。如果白哥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救你的。可事实上，现在站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去哪儿啊？

0: 哎妈，
1: 陈光，哎呀，儿子你咋样？你遭没遭罪？
2: 哎，没事，我这边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儿子。哎，不对呀，白哥这么快就到了？他昨天刚从我这拿的钱呢。
2: 妈，白哥为什么管你要钱？

钱，轮不出儿了。然后这不昨天就从我这拿的钱嘛。

0: 队长，回房间吧。不爱你，他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为了这样一个人糟践自己，值得吗？
1: 他爱慕，说过他不爱慕你，但爱我。

1: 这是一起轻微刑事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并尊重当事双方的意见，现在开始刑事调解程序。你们双方把各自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吧。啊，
2: 景拉同志，我绝对相信政府，怎么个调解法？只要你画个道，不让我们吃亏，我们都同意。
1: 按照法律规定啊。
3: 这个刑事调解啊，我们公安机关只能监督过程，审查结果。至于你们之间怎么谈，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不能参与。
4: 啊，
5: 大兄弟啊，这位是法律顾问处的彭律师，法律上的事儿呢，他能讲明白。我们今天把他请来，给咱们做参谋啊。
4: 哎，你好，老弟。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鹤山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也是鹤山大学法律系的兼职老师，法律上的事儿懂得多一些，你就主要跟我谈吧。
6: 律师，律师干什么的？
3: 法院的。
4: 律师呢，简单的说，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我们国家现在是讲法治，所以我们大家的一言一行都不能随心所欲，想一出是一出了，都要按照法律的道道来。我们律师呢，就是负责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结合今天的案子呢。

0: 穆宁把你们的家人打伤住院了，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你们以和解为由向穆家索要巨款，这也是不合法的。就算他们同意给你们这笔钱，法律也不支持这个谈判。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律管得着吗？当然管得着了。穆家赔偿给你们的钱，包括
2: 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交通费等项目，该赔偿多少是算得出来的。如果超出合理的赔偿太多，那也就有敲诈的嫌疑了。同样是违法行为。
3: 哎，
1: 敲诈！
3: 你是他们找来的人，你肯定替他们说话呀。
2: 对，就是。
1: 说我违法，我不信。
2: 你不相信我们？总该相信法律吧？这法律书上都写着呢。
4: 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这咋写的呀？我们是受害者呀。这个五金厂呢，是去年才交给马德山管理的，这才一年多，大家伙的意见就这么大。我昨天呢，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的经营状况，是亏损的。
5: 按照现在五金市场的行情，能把一个五金厂干亏损了，哼，是真不容易啊。这
4: 五金厂的问题啊，我也听说一些。这个马德山啊，也算是个能人，在县里势力啊有很多关系，他马家兄弟多，在村里啊一直很有势力。你啊，先来乍到，跟他们打交道，可得谨慎一下。
5: 什么叫势力啊？我看他们就是横行霸道，子弹我都没怕过，我还怕他们？
2: 小徐啊，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侠气呀！您才看出来呀？我也不怎么认字儿，我也不懂法律。我就知道我们站着理，那到哪我腰杆子我都硬实。你们站理，你就这么肯定吗？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有一半的责任。那天你们一伙人故意堵在我家门口，强行闯进我们家。
6: 差点打伤我和我们孩子，严格来说，这个就叫强闯民宅、寻衅滋事，不信是不是？行，我在法律书上把这个罪名给你们找出来。那兄弟啊，我想刚才彭教授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我呢也不太懂法。 有些道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刚才彭教授说的我不太同意。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是故意要伤害小琴姑娘跟我孙子的，你们也是因为家里遭了意外，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儿的，是吧？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 可我儿子也是好人呐，他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伤害吗？所以，咱们好人就别难为好人了，行吗？我表个态，除了彭教授刚才说的什么误工费、医疗费应该赔偿的。
5: 多赔500，咱们和解吧，放我儿子一马，行不行？二舅，这道理都让你们说了，我们也不懂法律，那还能咋办？认倒霉呗。不，
0: 不能自认倒霉。 你们家因为汽车事故造成的损失，这个事情也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帮你们跟机械厂打这个官司。打官司？
2: 真的吗？帮我们打官司？
0: 我不是帮你们，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不是仗势欺人的人。你们跟我们讲道理。 我们也会公平地对待你们。
0: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 二舅，你说。

我就替我外甥再做一回主，和解了。

0: 一片乌云散，真是多亏了你，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你有个好儿媳妇，她法律意识强，能想到利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可是现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呀。
1: 庞老师，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其实我就是现学现卖的。
2: 夏丹同学，你伶牙俐齿。
1: 法律意识强，完全可以参加学校的辩论队啊！辩论队，我行吗？行，你肯定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去报名。我是学校辩论队的辅导老师。老师有意栽培你，多好的机会呀！还不谢谢老师？啊，那谢谢庞老师，我就去辩论队学习学习。
2: 行，我等着你啊。哎。
3: 忍着他，让着他。
4: 林浩，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不相信那个男人会比你好。你这么帅气，有才华，有魅力。
3: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得上你。白哥就是有眼无珠，他不是有眼无珠，他是口是心非。他明明跟我说过，和我在一起有多么多么的好，有多么多么的幸福。
4: 你说呢？他是不是在骗我？我现在根本就分不清楚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你觉得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3: 爱一个人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愿意为他豁出一切，去保护他、守护他，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4: 那是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说，爱是什么样的吗？我要是爱上一个人，他在我眼里。

0: 就是完美无瑕的，闪闪发光的。我会对他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和崇拜，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1: 那么说白哥不爱我，
2: 我在他眼里都是缺点，
3: 自私、
1: 小心眼、不求上进、懒惰，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一无是处啊！只有穆林在他眼里才是闪闪发光。
0: 他不爱你，他那样三心二意的女人，你不值得你去爱。这个世界上，明明有更爱你的人。
1: 安娜，别说了，你喝多了。
0: 我没有喝多。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1: 我喝多了，我先回去了。
0: 我没有喝多，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白哥一个女人。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我比他更爱你。不，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对你什么样，我很清楚。你这么好的人，凭什么要忍受他的欺负呀？

0: 想问一下，大概几点到凉川啊？
1: 您坐的是慢车，明早7:30才能到。
0: 好，谢谢。
2: 林子，你应该单独敬小晴一杯。要是没有小晴啊，你现在还在大通铺上躺着呢。
3: 对啊，木林，这次谁都没有小晴出的力度，你得谢谢人家。
4: 谢谢。
5: 不用谢我，其实你要感谢咱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了。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这法律啊比人情和金钱都管用。
6: 这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5: 那可不，知识就是力量。我现在除了能当孩子王，是不是别的方面有点本事啊？
4: 这确实，小晴上了夜大补习班之后啊，这进步的确是有目共睹啊。
5: 谢谢小林哥。来，
0: 小晴，
7: 哎呀，
6: 王二哥不就夸了你一句吗？至于吗？
7: 不至于。
6: 哎，吃菜吃菜，来来，
4: 快点。大哥啊，这个转向系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厂里查清楚了吗？
8: 局里的调查组还在厂里呢。我们怀疑呢，有可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现在技术部的人呢，天天加班呢。
4: 嗯，我这几天在里头也没闲着，我在脑子里头把这个设计方案和工艺流程都过了一遍。我觉得

0: 工艺和设计都不存在问题，唯一的疑点啊，就是近两个月转向摇臂的质量它不稳定。我建议你啊，大哥，你去把这批钢坯做个检测，看看是不是原料的问题。
1: 说玲子，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采购部门有问题啊？
0: 不是，大哥，我不是说你有问题。那既然出了事故，各部门都需要自查一下。那万一是供货方以次充好呢？是不是？
1: 不可能，原料进厂的时候是有检验报告的，我们的把关也非常严格，这一点调查组已经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啊！啊，你现在提出来要开始检查，我的原料都已经消耗完了，我查什么呀？怎么查呀？
0: 行，那我们车间呢，也有我们车间的规矩，所有不合格的产品我们都留样本。明天我就把那废件去做一个金像实验，跟那个事故车辆的零件做个对比，那不就清楚了？
1: 不是，玲子，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干嘛呀？你不能在生产方面出现问题了之后就怪到我们采购身上来呀。
0: 不是大哥，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推卸责任的人吗？
1: 那我们也不是。
2: 你们俩干嘛呢？工作上的事去单位说，这是家，
3: 少说两句。这弟弟刚回来，你怎么回事儿？妈，你别生气啊，他们兄弟俩就是工作上较真儿。那个木林啊，你大哥不懂事儿，这今天还惹你不高兴，来，嫂子给你赔个不是。
0: 别，嫂子，你这肚子里边还有我侄子呢，别到时候生个小酒鬼出来。
4: 对，妈，咱家可得立个规矩了，以后在家不许聊工作。
5: 对，不许聊工作。
2: 还是我孙子明白事儿。
4: 来，大哥二哥，咱一家人一起喝一杯。来呀，大哥，二哥，来，
2: 来，
4: 小晴啊，
5: 来，
4: 哎，阿姨。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爱人。
0: 哦，张晨光。啊，202，从这边上去。
1: 谢谢啊。

0: 况，是我。什么情况？你在屋里吗？
1: 我穿衣服。
0: 张成光，张成光，你把门开开！张成光，我知道你在屋里呢。
2: 喊什么喊？让不让人睡觉了？
3: 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睡觉？
0: 赵成光。

0: 你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
1: 五月份那批地毯缸的确有点问题。
2: 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1: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3: 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赵晨光，你再不开门，我就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0: 你出去看看吧，人生地不熟的，别出什么意外。
1: 回来了，
2: 这么快？
1: 波涛好吃吗？好吃，等哪天我也别哪天了，等过年啊，等过年我端一锅给你送去。
3: 哟，小梁子，你们家过年吃窝头啊？我去。
1: 哎，那批不合格的转向摇臂还在吗？
4: 多数都报废销毁了，但是按照你的规矩，我还是留了几个样品。
1: 行，那你一会儿给我找出来。
3: 行，
1: 林子。
3: 哎，
1: 大哥。哎。
5: 林哥，那我们先回办公室等你啊。
1: 去吧去吧。
5: 哎，林哥，那个不生气了吧？昨天哥说话有点不好听。
1: 哎呀，你说什么呢？那不都是研究工作吗？你还真当回事儿呢？
5: 哎，走，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得去车间啊。
1: 别，我的事儿比较重要。走。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能不能也尊重一下我？难道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同事吗？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白鸽，我这人谁都对不起，我这人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我就是个人渣，人渣，人渣。
2: 从咱们俩第一次开始，你就应该想到，早晚会有。

0: 你坐坐坐坐坐着说。
1: 什么情况啊，大哥？
2: 我们坐下来慢慢说。
3: 这没法慢慢说，车经理等着开早会呢。
2: 那行，我长话短说。林子，你就说咱俩是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
3: 哎呀，大哥，这还长话短说呢，都从娘胎开始聊起了。
2: 我是想说，玲子，大哥想求你帮个忙。哎
3: 呀，咱们哥俩还什么求不求的，咱家人的事那不就是我的事吗？
2: 玲子，我就知道你特别的有情义，你那个不合格品的镜像实验就别做了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跟你们车间也没什么关系，是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呢？
3: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
2: 不是，不是，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3: 跟你没关系就好了，那你就别管了，我去实验室发申请去。
2: 哎，林子，
3: 大哥，你要真想让我帮你，那你必须跟我说。

0: 份那批地毯缸的确有点问题，难怪我让你查原料你就是不查。
1: 不我也不是故意的，都是供货商的问题，他们以次充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0: 那你知道了就应该向厂里反映问题啊。
1: 我是怕被厂里处分。
0: 你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厂里为什么要处分你？
1: 我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出很多货了，后来我又有侥幸心理，以为就没什么事了。
0: 那你现在去厂里说明情况啊，既然是供货商的问题，你顶多算作失职接受处分就好了。
1: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林子，局里调查组还在厂里呢，他们什么工作方式我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只查一件事情的，除了刚才，他们会把原料仓库里面所有的物资都查一遍。
0: 这么说其他材料也有问题？
1: 也许可能你是不是吃回扣了？
0: 大哥，这件事我没法帮你，你必须向厂里坦白交代，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怎么就不能帮我？

0: 我已经把那些有问题的原料都已经转移了呀。按照调查组的工作流程，基本上都已经走完了。雷娜，现在只要你不揭露问题，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了。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从此以后，所有的这个采购检验流程，我都尽可能做得完善一点，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能不能就高抬贵手，行不行？不行。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要跟我来大义灭亲这一套吗？
1: 大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你变了，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一天一天在厂里边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这个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我该怎么体谅你啊？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儿，

0: 我错了，对不起。你替咱妈想想好不好？她那么大岁数，她要是知道是你揭露了我，她能接受得了吗？还有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希望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啊？
1: 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就问你一句，你希不希望咱们家平平安安的？要咱们家平安，你要先平安。对呀，要想让我平安，你得保我平安。
1: 能保你平安吗？

0: 哎，主任，你要的废件都给你拿过来了。主任，啊，我给你送实验室去。
1: 不用，你先送我办公室去吧。
0: 哦，行。

0: 马厂长啊，找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五金厂这一年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
1: 哦，小邱书记，我给村里的汇报写的不都挺清楚的吗？
2: 还了解啥呀？是，这一年啊，市场行情不太好，厂子经营比较困难，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这个厂长呢，有责任，我回去啊，一定想方设法，尽快的扭危为盈，好吧？
0: 我最近呢，对你们厂这一年来的产量也摸了个底，行情呢也了解了，五金件

0: 的行情可是一直在涨的，你们应该是盈利的呀，而且还不少。你们不但没有往村里边上缴一分钱，反而连伤残职工的补助金都拖欠了，咋回事啊？
1: 哎，你会不会算账啊？怎么算的？
0: 你要说别的事儿啊，我含糊。算账的话，咱俩比比。
2: 老三，怎么跟书记说话呢？徐书记，对不住了啊，我这个兄弟性子急，不太会说话。徐书记，
3: 哎，
2: 您是专业军人，这排兵布阵，
3: 您是行家，
2: 可是做生意啊。恕我直言啊，这里面的门道啊，您不一定都清楚啊。
0: 马厂长啊，不怕你笑话，我参军之前啊是收破烂的，对这行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了解。但是在你面前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这样，您教教我，我学学。
2: 五金的市场行情啊，现在是见涨，但是啊，这个市场秩序很乱，不管是进材料还是卖产品，那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啊，还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成本，那根本就没法入账啊。所以，嘿，您这个算法呀，跟我们的实际情况它不一样啊。
0: 那这么说，马厂长手里边还有另外一笔账吗？
2: 是有那么个小账本，但是也没必要再细说了吧。总之呢，我马德山那是一心为了厂里好啊，绝对没有把钱放到个人的腰包里面。
0: 话虽这么说，但是你们弟兄四个不是都盖了新房吗？一个比一个气派，这可不像是亏损的样子。
4: 那你还挺宽啊，还管起到我们家里来了。
0: 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5: 这事儿我不管，谁管？
0: 不管你手里边有一本账还是十本账，都必须放到明面上来说清楚。
4: 说清楚是
5: 跟他说。
2: 三，跪下啊。

0: 这条腿是 M14 反步兵地雷炸断的，当时白森森的骨头茬就露在了小腿和膝盖之间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我也是用一把匕首，爽，接了。弹片就从这儿划过，差点伤着大动脉。我也是死过一死的人了，你跟我来这套，配吗？
1: 徐书记。
0: 收起来，出去，出去！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马厂长，我现在要求你三天之内把厂里的真实经营情况整理汇报给村委会还有村党支部，切实的解决工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2: 否则的话，我就召开村民大会，重新讨论五金厂厂长人选。
3: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马上回去整理。啊！
4: 嗨，我还当什么急事呢？你自己亲弟弟那搞不定。
2: 你不了解他，我弟弟这个人犯起轴来谁都不好使。现在证据在他手上，咱们得商量出个办法来。
4: 给他钱，没用，我了解他。那就只能绕过他了。
2: 绕过他？
4: 嗯。
2: 什么意思？
4: 就算他把证据交上去了，调查结论还是要由上级的领导来下。主管这件事的负责人，我还算认识。咱们花点钱，打点一下。
2: 这倒是个主意。

0: 多少钱合适啊？
1: 这事儿不小啊，咱得多出点血。这样吧，我也不让你全掏，咱俩一人一半。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
2: 说的，我怎么不能来啊？耽误你跟穆林见面啦？
3: 那可不
2: 啊，我可是来给你出谋划策的。
3: 出什么谋，划什么策呀？
2: 我二哥现在对你可是刮目相看。
3: 真的
2: 啊？你还不赶紧趁热打铁呀？
3: 怎么趁热打铁啊？
2: 一场风波过去了，把我二哥请你家去，让你爸妈给他准备一桌压惊酒，这不就等于是你带他见父母了吗？对不对？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嗨，现在告诉你也不晚，记着啊。
3: 哎哎哎，
2: 那我们走了。嗯，跟张老师再见。
4: 张老师再见。
5: 哦，跟妈妈再见。
4: 妈妈再见。
5: 走了啊。
3: 哎，
5: 记着啊。
6: 今天一不留神，让个瘸子给我唬住了。不行，我要不要这口气？干啥？我就把他那条腿也给他废了，我让他见识见马王爷第三只眼。
7: 住嘴！放下！
8: 老三，
6: 你放下！
7: 你什么时候能长脑子啊？在那间仓库让你给败了，你要再敢犯浑，我踹死你！
6: 你俩给我看好了他。
8: 好了，大哥。你慢点哥，
6: 这姓徐怎么就盯上咱了？是不是有人告状？
9: 那肯定是啊。
6: 谁呀？
8: 还能有谁？胡大烈、郑老蔫儿呗。
6: 行，收拾不了姓徐的，我还收拾不了他俩了。

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吗？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一天天在厂里面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家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

0: 吴峰，好看吗？
1: 好看。
0: 有好多款式呢，我也不知道该买蓝色的还是粉色的，就干脆买了个黄色的，闺女儿子都能穿。你在听吗？
1: 嗯，我听着呢。
0: 你听什么呀？一点都不热情。我告诉你啊，孕妇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你可千万别惹我生气。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就惹我生气了，我告诉你。
1: 行，我的姑奶奶，我错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打洗脚水，好不好？

0: 哎，看我这戏挺好看的。
1: 着急吃这个？
2: 你
3: 说了什么事啊？
2: 没事。
3: 吃水果啦。爸，吃个苹果。
1: 好。
2: 妈，吃个橘子，这橘子可甜了。
0: 不要想他。
1: 说吧。
3: 现在没事。
2: 什么事儿啊？还是我爸我妈聪明。我想请小林哥来咱家吃个饭，请他。啊，那天那么多人来闹事儿，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咱们家指不定出什么大事儿呢。他都为这事儿进了看守所了，咱还不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呀？
4: 那他从看守所出来也是你帮的忙啊，一报还一报，这也算两清了。请客吃饭，我看就免了吧。
2: 妈。您这也太不近人情了，
4: 人情人情，人情多了就乱套了。白哥为了还木林人情，把家里钱都拿出去了。你现在再把木林往家里招，这算咋回事啊？见家长啊？那不更乱套了？
2: 妈，
5: 一码归一码啊。这木林那天呢，的确是帮咱家解了围。
2: 嗯，
5: 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呢，也合乎礼数。至于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咱们就别过多干预了，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
2: 还是厂长有水平，周宇同志，你得跟张海峰同志学习学习。
4: 我看你就是相中木林了，你还真想招他当女婿啊？
5: 我不是说了吗？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让他们自己做主，咱们呢少管。不过小晴啊。你妈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件事儿啊，你一定得注意分寸，知道吗？
2: 嗯，谢谢厂长，那我约他明天来。嗯，吃橘子。
5: 哎，哎呀，
6: 不跟你说那么多，
5: 来，
6: 先这样吧。
5: 给你姑娘，给你的，你吃一口吧。
6: 爹，咋？
7: 跟谁打电话聊得这么热闹？

0: 我还是觉得东街拐角的地方行，上班的人多，吃早点呢肯定也多。可拉倒吧，那有好几家卖包子、卖豆腐脑的，咱能抢过人家吗？
1: 那行，那明天往远处走走看啊。
0: 你走时候没锁门吗？
1: 锁了。呀，不是进贼了吧？
0: 进贼就进贼呗，反正家里也没钱了。

0: 姑娘回来了。上次我就跟你说，我说别回去，别回去，不听话。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
1: 姑娘，咋的了？又因为啥呀？
2: 我要离婚了。
1: 离婚？
0: 我跟你说啊，两口子吵架归吵架，这离婚可不能总挂在嘴上，这伤感情啊，听见没？
1: 是啊，别跟你妈似的，天天提离婚，多伤感情啊。
2: 张真光出轨了。
0: 出轨了？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了，真的假的？
1: 姑娘，你别吓唬我们，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2: 没有开玩笑。
0: 那女的谁呀？你认识吗？啊，我去找她去。
2: 妈，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
1: 什么事儿呢？你这。

0: 小丽，昨天晚上有没有乖乖吃饭、乖乖睡觉啊？
1: 有
0: 啊，上课去吧。哎呀，娜娜，小林哥，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有事儿啊。
0: 我爸我妈说了，为了感谢你危难时刻显身手，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2: 这怎么还能谢我呢？我在你们家里把人家打伤了，这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0: 少废话，去不去吧？
2: 算了吧。
3: 爸，去吧。妈妈家的奶奶做芥蛋糕可好吃了。
2: 就你馋，能不能有点出息？
0: 反正话我是带到了，你要是不去的话，自己跟我爸说。

0: 行，知道了。这还差不多，下班就去啊？早饭呢？
1: 早。

0: 哎，你这人今天倒不忙了，爸妈都去上班了，你还不走？
1: 我今天可以晚去一会儿。上回签那购销合同啊，里面有条款，我给忘了，我看一看。
0: 那我先走了。
1: 啊，你走吧。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柳阳，你听我说，你别害怕啊，听我给你解释。
1: 哎，福建，话费城那个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抓紧去办吧。
0: 好。哎呀，
1: 徐书记，徐书记，哎呀，
0: 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1: 咋了？
0: 昨天晚上马德林耍酒疯，把胡达里和郑老娘都给打了，都送医院抢救了。
1: 小安，报警！
0: 去医院。
1: 刘洋，这些真的是我做生意赚来的钱。
0: 因为涉及到倒卖批文，咱爸又一直反对这种生意，所以我一直没敢跟他说。我只能把钱偷偷藏起来了。我真的，这些钱我从来没动过。就连前段时间，我弟弟那么需要钱，我都没敢往外拿。我就想着等时机合适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2: 慕风，你跟我说实话。
0: 这里面真的没有犯法所得的钱吗？
1: 没有，绝对没有。仅仅只是倒卖批文而已。你见过有谁被抓起来吗？
2: 你没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吴峰，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你非得把你丈夫想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我这么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如果你还不相信我。
2: 你现在可以去公安局举报我，
1: 让他们把我抓起来。没准你现在还可以立功受奖。沐风，
2: 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
1: 好了好了，真的没事，你也别胡思乱想了，啊。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出去一趟。
2: 你干什么去？
1: 生意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0: 我现在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也抓紧时间，赶紧去上班吧。
1: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你怎么没完了呀？快点，快上班吧！啊，千万别迟到了。
2: 徐书记，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0: 人没事吧？不知道啊。老马家那哥几个简直伤天害理呀！徐书记，我们没活路了。你放心，放心，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天林跑了。
0: 好，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

0: 昨天咱俩说好的那些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1: 当着亲人的面儿，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2: 大哥，这个我没有交给调查局，你自己主动去局长里交代吧，争取个宽大的处理结果。

0: 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队里跑了。
0: 二炮，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
1: 二炮，
0: 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哎，你们先在这待着，我去趟五金厂。
1: 徐书记，徐书记，你是？
2: 薛书记，
1: 这是四爷，正好聊聊外甥。哎，
0: 哦，
1: 徐书记啊。我之前是五金厂的会计，上个月因为我二舅的事儿跟那个马德山争了几句，他就把我开除了。今天呢，我向你举报，马德山贪污公款，而且呢，他还偷偷的生产地槽糠，通过关系卖给市里的工地和机械厂，谋取暴利。我这儿啊，偷偷记了一笔账，他给那些人行贿多少钱，我这都记得明明白白的。我看您是个能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今天我就把这证据都交给您。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我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对不起他老人家。 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这是我那份，你抓紧时间去找调查组那个什么负责人吧。
1: 哎呀，穆科长，我昨天上上下下好一通打听，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个老革命，黑脸包公，不好说话。
0: 那可怎么办呢？
1: 这贵厂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也不好掺和。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0: 你什么意思啊？昨天咱俩说好的那叫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我仔细想了想，咱俩好像还真不是一根身上的蚂蚱。我公司卖给贵厂的钢材手续齐全，材料合格，这都是经过你们质量验收的。现在贵厂出了事故，可找不到我啊。
0: 那批地弹钢质量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就在这个房间你亲口承认过。
1: 哎呀，我这最近是……穆科长，工作上出了失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我劝你有这个时间，再去劝劝你弟弟吧。
0: 我告诉你，我要是说什么事儿，我第一把你供出来。

0: 赵总，久等了。
1: 你是？
0: 不记得了。天顺商贸李凯旋，上回咱们跟方总一块吃过饭。
1: 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李经理，方总呢？
0: 他今天本来想一起来的，不过临出门之前接了一个电话，来不了了，只能派我过来跟你谈。
1: 啊，行吧，你李经理有什么指教，尽管说吧。
0: 老赵，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一直以来我们合作的不错，可为什么最近总是出现问题？
1: 哎，出什么问题了？方总没有跟我说过呀。
0: 今天就要说这事儿。给中心广场27的建筑钢，假的材质书是不是你们给做的？
1: 啊，是啊，怎么了？
0: 现在被人给查出来了，人家要退货，现在损失非常的大。
1: 哎，不能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我做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一点破绽。
0: 老哥，你也太自信了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我现在就给你捋一捋，我从头给你捋。第一次给我们方总提供假的材质书什么时候的？
1: 去年电脑上直播宿舍那批。
0: 对，那次没有问题，但是后来给市建筑公司发的钢材，原厂正品钢材吨数不够，是不是你们给出的假证明？
1: 是啊，也很顺利啊，没什么问题啊。
0: 太具体的还得等方总来跟你说，我来就想告诉你，不要给方总找麻烦啊，认真一点
1: 啊。那行，我怎么有点糊涂呢？
0: 不用糊涂，我还有事儿，等方总找你详谈吧。
1: 哎，你
0: 怎么样？在路上了吗？
2: 路上，哥，一句不落，全路上。
0: 尹小亮，你等着。

怎么了？没事儿。刘洋，你今天不对劲儿啊，怎么老是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

0: 么了？跟妈说。
1: 我担心沐风他要出事儿。
0: 沐风，
2: 请调报告。你这抽什么风啊？
3: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想换一个环境。
2: 这又出什么事了？这是。
3: 对不起啊，于团长，您就别问了。完全是我的个人原因，我不想在团里干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请求您。放我走吧。
2: 哎呦，你这又跟陈光闹别扭了是不是？啊，白哥呀，我这团长呀，成天别的事也别干了啊，净给你俩端着家务事儿了。
3: 那您就把这个字签了吧，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事儿了。
2: 白哥，你看啊，你现在是歌舞团的副团长。这团里的工作可不是儿戏，你说调走就调走，你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这工作还怎么继续啊？我总得了解是什么情况吧。
3: 如果您觉得把我调走这件事儿让您太为难了，那您就给我放个长假吧。总之，我不想有任何机会再见到张晨光了。
2: 哎呀，这长假呀，我也不能给你批。你不就是不想见陈光吗？这样啊，我给你布置一个出远门的工作。前两天呢，我去省里开会，会上布置了文艺下乡的工作，要求各大院团送戏下乡，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3: 好，我去，我带着新节目去，一边演出，一边磨合。
1: 我就是担心。哎，他真的贪污。
0: 行了，别说了。
1: 我太害怕，要是沐风真的犯了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是犯什么错误？我自己养的儿子，我自己知道。
4: 申请的进项实验报告出结果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很多的地槽钢已经流进了市场，既有建筑工地，又有机械厂，万一出点事故，后患无穷啊！镇长，我觉得咱们必须马上向上面反映情况。
1: 没想到这个马德山如此嚣张，小徐啊，你马上跟我去县境，这个五金厂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名单上的人呐，咱们要一件件落实，一个一个去查。

0: 回家喽。
1: 好，
0: 今天爸爸也会去吃饭，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奶奶肯定会做的。还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1: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妈妈不会做呀。红烧鸡翅怎么样？
1: 好，
0: 走了。
2: 呀，妈今天回来够早的呀。
3: 是
2: 啊。嗨，我说呢，咱家老干部回来了，走，看看去。

0: 要不咱做上饭了，妈呢？
1: 咱妈没回来呢。
2: 今天什么日子啊？谁过生日？你跑这儿来做饭？
3: 什么叫什么日子啊？我这当大哥的就不能回趟家给咱家人做顿饭呢？
2: 哎，大哥，是不是跟我嫂子吵架，被人给撵出来了？
3: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嫂子现在关系好着呢。
2: 甭管怎么说，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到大哥的手艺，我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的待遇。
3: 嗯，大哥，就算你把这桌菜都炒糊了，我也吃过。

0: 小诺诺，是不是饿了？先吃块饼干啊！等你爸爸来了，咱就开饭。谢谢奶奶。
1: 妈，别给他吃饼干了，一会儿正经吃完饭吃不下了。
2: 咱偷着吃。
3: 哎哎，妈，
0: 你帮我看一下这鱼，汤是多了。
3: 哎呀，我回来了。
1: 你咋自己回来了？木林呢？
3: 我上局里开会，从局里回来的。
4: 哎呀，这下班时间也过了，这小子啊，也差不多该到了。
5: 爷爷，
4: 哎，小伙子，欢迎你来我们家啊！我看看画什么呢？哎呦，画了个大老虎啊！
5: 对。
4: 哎，因为兄弟俩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5: 师父，我就想问您一句。 如果我爸还在，他会怎么办？你爸呀，那也是一个顾家的人。当年，他只要一提起你们兄弟姊妹的，那是眉开眼笑的，连说话的腔调都亮亮的，看得出来。 那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的，可是，你爸更是一个分得清私情和大义的汉子。即使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没能动摇他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利益是他心里的一条底线，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让他突破这条底线。
4: 孩子，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天大的难题。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做出任何选择，你爸都能理解。
5: 师父，我懂了。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事儿。 就得经历千难万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事儿，但至少我要做到问心无愧。
6: 鹤山站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

0: 春儿，雪，抓紧时间把菜赶紧摆上啊！妈该回来了。
1: 姐，二哥说的几点回来了吗？好，没说。哎，
2: 妈，哎，今天这菜全让我大哥做的，咱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待遇。
1: 大哥都多少年没下厨了，今儿啊一顿张罗。
3: 妈，你回来了，来来来，
1: 快快快，快坐。 慢点，
3: 真香啊！

0: 好，你到。
1: 妈，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是，雪。沐风，我们是谁？咱们是一家人呐，是亲人。好，当着亲人的面儿，能不能说句实话？ 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对不起妈，我错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一定改。
1: 你拍一，我拍一，咱俩一起坐飞机。哎呀，来，画个啥来？你在干什么？小晴啊，你跟穆林说好没有？他咋还没来呢？说好了呀。老张，要不你往厂里打个电话问问？
2: 别着急，说不定是可能车间有啥事耽误了，这厂有的事。
1: 呀，来了！哎呦，亲家，亲家来了！爷爷，快坐吧！亲家母，吃了吗？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一块吃吧。
2: 啊，坐吧。
3: 哎，亲家母，你们心可真大呀！出这么大个事儿。 你们在家大吃二喝，这合适吗？
0: 牡丹，出啥事儿了？出啥事儿了？
3: 你问我呢？问问你那儿子吧，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
0: 这，
3: 我们家白鸽不能跟你们过了，必须离婚。
1: 离婚？
0: 离婚？啊！妈，只要林子不揭发我，责任就不会追究到我身上。
3: 妈，我求求你，
0: 让林子放我一马。林子最听您话了，妈。
3: 慕风啊，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总是这样？
0: 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留着那些钱，我一分钱都没有动过，我可以全拿出来给林子吗？ 我可以补偿他，只求他千万不要揭发我。

你自己主动去厂里交代，争取有宽大的处理权。玲子，我们可是亲兄弟啊，我们是一家人呐，你真的忍心？

0: 你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大哥是不是替你挡过刀？
1: 林子，大嫂也求求你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你大哥一马吧。你就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您忍心看着我进监狱吗？林家把事情揭发了之后，我可真的叫进监狱了。您判了这么多年的孙子，跟生下来之后就没有爸爸，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叫穆恩，就是为了他长大将来以后可以为老穆家感恩呢，妈。我求求你，您能说句话呀，妈！我求求你了，妈！

0: 我一直惯着你，有什么好？我都可着你，他们几个犯错，我都可以的。我没动过你一根手指头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打你，我后悔了，我打晚了。我要是早教训你，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你心里只有你自己。
1: 还有别人吗？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石头了。玲啊，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
2: 大哥，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我才希望。
3: 能去主动交代，这件事瞒不了多久。即便是我不举报，调查组早晚查个清清楚楚。我是在帮你，
4: 你这是帮我，你这是打击灭心。
3: 小顺，你们都在这儿，你们可看见了？大哥是犯了错，想落在二哥手里吗？他现在要揭发我，你说他拿我当亲人吗？你拿我当亲人吗？
1: 吃回扣，以次充好，酿成大祸，是不是你干的？
3: 是我干的，我知道错了。你真的把我送进监狱吗？你考虑过妈的感受吗？妈这么大岁数了，她受得了吗？ 你考虑过你大嫂的感受吗？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将来生下来的时候她可没有爸爸。还有小叔少雪，他们这一辈子都有可能抬不起头来做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妈？
5: 说，这也是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好不好？

0: 听妈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个锅，妈担着。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追根究底是妈的责任。这顿饭就当做给你送行了。
1: 爸，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把我送进监狱，千万不要，以后怎么改都可以的，妈。
0: 别听我，丈夫怎么办？咱认。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0: 我姑娘一心朴实的跟他过日子，没想到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你说这不欺负人吗？当初你说这门亲事啊，他们爷俩全部同意，就我自己同意。我就想啊，你们这家庭教育出这孩子肯定能不错，谁成想你说他干出这不是人的事儿来？
1: 别哭了，亲家啊！
2: 亲家啊，你们真得好好管管陈光，年轻人他不能这么胡来嘛。
3: 是是，你们俩都消消气儿啊！这个现在的，你说这个陈光没回来，具体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你放心啊，只要他要做出这种丑事来，不用你们说，我就饶不了这个小子啊！你们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4: 亲家母，你先别哭了啊！等这俩孩子回来，咱们就当面把这事摊开了揉碎了，咱们说清楚，行不行？啊！
3: 哎，白哥，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儿，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爸，带我妈回家。哎，
1: 白哥，你等等，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得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
3: 对对对，爸，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等张成光回来，你们去问他吧。
5: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特别好的公公、婆婆，请你们原谅。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做你们的儿媳妇了。
6: 哎呀，白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一次。
3: 妈，咱回家，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5: 白哥。
6: 姑娘啊，你说你咋这命啊？陈
7: 光，你告诉妈，这是真的吗？啊，你真的？啊？
6: 说话呀！哎呀，你小子真干出这种丑事来了！你真是一个，
7: 老张，老张，你别说话，
6: 都让你，
7: 你先让开，
6: 我们老张给脸丢人，都让你，
7: 你先让开，老张，
6: 我们老张给丢人，你丢尽了。
7: 亲爸，你别生气了。

0: 让我跟张成光单独谈谈吧。好，好，好。陈光，你快起来，你给白晶好好赔礼道歉去。跟他好好说。那个，晶晶，这实在对不起啊。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丑事来？这是我们当家长的教育无方，你们。 一定要原谅我们，这样，那个他犯错误了，你们给他个机会，你们大人大量，让他改正，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行不行？
1: 倩倩母，你以后你就看陈光表现，行不行？你看他认错态度。

0: 刘洋咋回事啊？刘洋呢？对不起啊，刘洋受了点刺激，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1: 受啥刺激了？受了点刺激，你们怎么刺激他了？
0: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他出来我再解释啊。
1: 五方。
2: 五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你说话，你说话呀！刘厂长，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我能冷静得了吗？
3: 医生，大人没事了，孩子没保住。啊，
4: 怎么会这样啊？
3: 五方。 调查组刚刚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有些事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

0: 我们都冷静一点儿。我现在只想听你说实话。
1: 第一次是因为咱俩吵架，我心情不好，就跑去了歌舞厅，喝醉了，然后就……
0: 接着说啊。
1: 我本来已经跟他道歉了。而且都已经说好了，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后来又来纠缠我了。我真的特别害怕他会把这事儿给张扬出去，所以我就想着，我先应付他，然后慢慢的摆脱他。
0: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跟我坦白，是吗？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件事儿，你打算骗我一辈子，是不是？
1: 我瞒着你也是为了你好吗？那这种事情传出去，我肯定是身败名裂了。那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啊，你的声誉、你的事业，你还怎么当这个副团长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啊，所以我就想着，我先自己处理。

0: 媳妇儿，我发誓，我对他真的没有感情，我的心里只有你，这真的只是无心之失，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想想咱俩之前那些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不留恋吗？
1: 我正因为留恋，我才会坐在这儿听你把话说完。但你知道吗？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是，你是对我很好，关心我，照顾我，疼我，爱我。可是我以为你会一直对我好。
0: 对呀，媳妇儿，你再想想我的好吗？是谁冒着被单位开除的风险陪你去东北找证据？是谁陪你在大西北待了五年？是谁对你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我对你这么好，就换不回你的一次原谅吗？
1: 你对我好，你就可以出轨啊？你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就是今天你在这儿跟我交易的筹码吗？
0: 那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如果不是咱俩老吵架，我可能会去深夜买醉吗？那可能有别的女人趁虚而入吗？
1: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风

0: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结过一次婚，还有一个孩子，还有个孩子。
1: 二哥，你真的是太傻了。
0: 咱们是一家人，家里遇到了难题，总得有人站出来扛。
1: 慕风还是不想见面，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
2: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1: 这个说过了。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你应该明白，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旦迈出了这一步，谁都回不了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长大了，像一个男人一样，面对后果，承担责任。我们离婚吧。

0: 刘雅，
1: 妈，沐风呢？
0: 闺女，沐风啊，他被调查组带走了，是经济问题。

0: 刘洋，说什么呢？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1: 艾玲啊，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别在这儿多说了，你也累了，先回去吧。再有啥话，等刘洋身体好点了，咱们再说。啊，穆林啊，扶你妈回去吧。
2: 你还有事儿啊，亲家儿媳妇儿，今天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们坦白。我说完了，要打要骂随你们，我绝无怨言。你说，就因为我一直这么无原则的护着。
3: 继续下去。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吴芳在插队的时候结过一次婚，
3: 啊？
2: 还有一个孩子，
3: 还有个孩子。

亲家，我教子无方，连累了你们家，我给你们道歉。

0: 我只想要一个孩子，就是诺诺。当年我为了沐风的前途和婚姻，一念之私，让穆林承担了一切。
1: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可能不会的，你在骗我，妈，你在骗我，孩子，
0: 妈没有骗，是真的。
2: 这件事像石头一样在妈心里压了好多年，我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骗子！你们这家骗子，结过婚、生过孩子，你都不说，把我闺女害惨了。 太不道德了！你们滚，滚出去，赶紧给我！

0: 二哥，我真替你不值。妈，您对我二哥太不公平了。我大哥是您儿子，我二哥就不是您儿子了吗？
1: 春儿，别说了啊。 妈当时也有她的难处。
0: 春儿，雪儿，你们说的对，这件事。

0: 今天当着你们的面儿，我给你二哥证明，你们得知道你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二哥，你真的是太傻了。
2: 咱们是一家人，家里遇到了难题，总得有人站出来扛。现在大哥出事了，我们还要一起扛过去。妈，您放心，我大哥一定会改好。还有啊，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永远的。

0: 来，快点跟上。来，李正，来上去。李正，
1: 叫一下沐风。
0: 好，沐风，
2: 到。
0: 出列。
2: 是。
0: 跟我走。好，下面自由活动。
3: 大娘，沐风还是不想见面，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
4: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3: 这个说过了。
5: 警察同志，要不这样，您跟他说，就我妈一个人去见他，我回避。
3: 沐风现在情绪非常消沉，如果他不想会见的话，咱就暂时不要勉强。刚开始服刑的人都有这一阶段，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你们也有点耐心吧。
4: 啊，好吧。
5: 谢谢您，
4: 同志，麻烦你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3: 好，这个我们可以转交。
4: 谢谢你啊。

0: 来，慢吃啊！
1: 谢谢老板。
2: 老板，来碗豆腐脑。
0: 好嘞，来了。呀，吃葱花吧。
2: 啊，要一点。
3: 老板，结账。
0: 好嘞，来了来了啊！别着急。
4: 吃好了。
5: 哎。哎。
0: 啊，一共是
5: 多少钱？
0: 哎，三毛。
5: 三毛是吧？嗯。
0: 找你嘛。
5: 哎呀，
0: 常来啊。
5: 哎，好。
2: 老板娘，来三屉包子，快走。
0: 妈忙着呢，我一边去，没工夫搭理你。
2: 我真要三屉包子。
0: 扶贫来了啊？怕你妈赔上啊？你看妈这客人啊，这么多，还差你那三屉包子钱？
2: 不是妈，我们下乡演出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伙都没吃早饭，所以我就想着买三屉包子，拿着路上吃。
0: 真买啊？老白，给孩子装包子。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妈，你装几个油条。
2: 不用了，妈。
0: 妈，那给你盛点豆腐脑吧。
2: 不用了，妈，包子好拿，
0: 捡热乎的啊。
4: 哎，知道了。喂，热乎的。哎。

0: 师傅，去火车站，开快点啊！
1: 来，今天团长请大家吃早点啊，每人有。
2: 谢团长，
3: 谢团长，
4: 谢团长，
5: 谢团长。
6: 团长挺大方呀。张成光托我给你的信。你不看了啊？

0: 等想看的时候再看吧。
1: 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2: 好，
3: 来一个，来一个。

0: 哎，你这是去哪儿啊？是去火车站吗？
1: 没错，你就跟我走吧。
0: 我赶火车，你别给我绕路。
1: 着什么急呀？马上就到了。
0: 你别给我绕路行不行啊？我给你加钱，我给你加钱，你赶紧送我去。
1: 到了。
0: 公安局，你送我来这儿干嘛呀？你谁呀你啊？
2: 尹小亮，下车吧。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才能快。

0: 丰收晒望，在这无限美好的季节里，鹤山山审团的艺术家们带着他们精心编排的节目来慰问我们了，让我们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
1: 书记，人家演员都来了，你不去见一见？
2: 哦，我不去了。
1: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咋这么不热情呢？
2: 哦，不是好多事儿呢吗？这鱼塘还有农机站，这五金厂要重新开张，你们去吧。
1: 那行，那我们去了啊。

下面请欣赏独唱节目，表演者沐春，掌声有请。

0: 就因为这个，你不肯见我。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根本不理解杨过。现在，我真的变成杨过了，我发现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
1: 再见到姑姑，我做不到，我配不上你。是配不上你。我喜欢的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见的大英雄。可你呢？
0: 心里给我写了那么多信誓旦旦的誓言，那么多的甜言蜜语，
1: 到头来你一个都没有兑现。
0: 我不敢欠你，我怕我拖累你一辈子。
1: 那也就忍心，让我担心你一辈子吗？

0: 报告。
1: 进来。坐吧。慕风，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妹妹已经来探视你几次了，为什么你一直不肯见他们？
2: 报告政府，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1: 我们仔细了解了你的案子，在审判时，你的弟弟、母亲和岳父都提供了关键证据，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深明大义之举，也是为了防止你滑入更深的犯罪深渊。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们的苦心，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深刻认识。慕风，你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希望你回去好好反省。
2: 报告政府，我一定会好好改造，但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和从前的家人们来往。我还打算写一份离婚协议书，还请政府转交给我的爱人。
1: 你刚来，情绪不稳定，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以后再说，回去吧。

0: 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动力。追求爱情是满足临时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1: 小强，紧张吗？
2: 紧张，你呢？
1: 我也紧张。我有个办法，收肚子，慢慢的深呼吸，每次10秒钟，试一下。

0: 好像管点用。如果咱们胜利了，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好不好？啊，行。下面请双方辩手入场。加油。
1: 本次辩论赛的主题是爱情和事业，哪个更重要？下面，我们请正方辩手发言。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张小晴。人是理性的动物，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动因。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 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渴望。很显然，爱情只是人生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远远不是全部。

白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河山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另一种可能。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你就如一朵鲜花在我心中绽放。这么多年来，我把你当成生活中唯一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心里，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没有你就丢失了一切。老天爷是何等的眷顾我呀，终于让你成为了我的妻子。但天意终究是公平的，他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同时也让我变得狭隘。你的一个微笑让我晴空万里，你的一点冷淡也足以压塌我的神经。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下，我终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痛悔万分。如今我终于失去了你，也许这是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死地后生的机会，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准备重新出发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寻找更广阔的人生意义。无论我走向何方，我都依然爱你。总有一天我会脱胎换骨，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一万个对不起，永远，永远爱你。

现在我宣布评委打分结果，本场最佳辩手，霍山大学成教学院张小晴同学。

0: 真是没想到徐书记能在这儿碰到你。
1: 我也没想到。
0: 那行，我们还得赶回县里，明天还有演出。小川，车上等你啊。
1: 白团长，欢迎你们常来。
0: 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2: 从现在开始，接着给我写信，一周两封，回到教我检查。
1: 两封哪够啊？我都攒了一年的话没说了。
2: 等我巡演完了，跟我回家见我妈吧。
1: 你妈，我不是见过吗？
2: 那能一样吗？
1: 哦，哎，
2: 那我走了。

0: 说话呗。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想笑。
1: 真的想好了，他可是因为受过伤，失去了半条腿啊。
0: 不是有句话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在我看来啊，他那半条腿就是一个巨大的、闪着金光的勋章。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将来你们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你会吃苦的。
0: 我们两个人三条腿就够了，不就多干点活吗？没关系的。
1: 真是没想到啊，在信里谈情说爱，也能这么的感天动地、刻骨铭心。
0: 当年他当兵就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嫁人一定要嫁给一个真正的大英雄。他当时跟我说他成为英雄以后就来娶我，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还在心里嘲笑他。可万万没想到他做到了。那他都做到了，我肯定也要做到呀。好不容易他让一个大英雄，可不能给他放走，来摁住了。
2: 支持你。
0: 哎，那你真的跟张成光离了？

0: 朱兰兰已经离开团里了，你就真不打算再给张晨光一次机会啊？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刚开始我是怎么跟张晨光结的婚，你很清楚。那是一个非常冲动、非常疯狂的决定。刚开始，我对他只有感激。可是后来慢慢生活在了一起。 我也接受他了，接受了他对我的好，还有他的善良。其实这件事儿，我冷静地思考过。如果张晨光能早一点跟我说实话，主动承认错误，看在这么多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份上，我是真的会原谅他。但是他没有。 他试过来求我了，可是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可是张晨光的敏感和猜忌，让我经常觉得喘不上来气。我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累。 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就算是没有朱兰兰，我们之间还会有别的事儿发生。不能把过错放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跟张晨光之间对于情感，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他，我也真的尽力了。 也许像现在这样分开，对我跟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墨儿哥要是没有孩子，
1: 你们就能重新开始了。
0: 诺诺，从来都不是我跟木林之间的障碍。我当时跟他分开，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太不对等了。在木林的心里。
2: 比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你没事吧？没事儿，这点小架算什么呀？
1: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但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笑>就他们那几头蒜，
2: 单拎出来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上，我吃点小亏，没事。
1: 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2: 你开始关心我了。
1: 我是在关心同学。
2: 我是在为你拼命。
1: 你别胡说。
2: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

0: 他。
1: 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
2: 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办。
3: 夫妻对拜，圣学长，
4: 请。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
1: 什么时候能行？
4: 这个很难说，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

0: 这一场戏你看到的只是确实少少的这一块，但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你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你要把那些那么多给它补齐了。要不怎么说没有小角色呢？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这个角色一定要和我演过的以往的角色区别开。那你演员的工作是什么？就只是把台词背下来，表达情绪吗？表达当时当刻的情绪吗？那是你的情绪啊，不是这个角色的情绪啊。那是你在完成这个动作，不是马小帅，也不是赵世炎，更不是宋小军。这样的人物内心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内心的人，他的外部，他的表情，他的这个眼神、手势、步态，都是什么样的？他肯定和我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就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这是我拿到剧本之后，从案头工作到后期的这个人物塑造上、形体、神态塑造上，要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功课。你总会能找到一些你着手的一些支点，你总会找到一些办法，只要你找。比如说这个宋小军，
1: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2: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0: 审讯的那场戏头两天，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拍这场戏头两天我不想睡觉了，导演行不行？导演不行啊，你怎么你第二天拍戏呢？一整天呢，你这身体受不住。他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就真没睡，我要把这个真的黑眼圈我要生熬出来，然后加上整个的这个疲惫感，再加上两天不洗头，这个头就已经油在一块了，一绺一绺的。那还有就是到现场，我对自己要求是，我坐在那儿了，我也没怎么喝水，我就真的把手扣一扣上，我从进到那个审讯室到这场戏拍完，我坐在这儿没动地方。也许镜头不到一秒钟，甚至都有用不到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也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你要想去做，有好多可以准备的事儿。
3: 古墨，咱不参加了。
4: 为什么不参加了呢？为什么要放弃呢，爹？
3: 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
0: 我是通过肢体，我到现场拄着拐，我真的要一直走好多圈，在那个环境下，再坐在那儿，这拐着腿，就去再去找，包括会专门去查他的走步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单拐、双拐，包括是先天的、后天的，他其实都不一样。
5: 请记住，好的，好
0: 的。我拄拐烧烟台就特别的费劲，我这要拄拐，我要拿烟台，我要拿勺，我这

0: 还要挎着个小篓，然后拿着这个碗把这个灰扫进来再放回去，还得放准了，我这两个拐还不能掉。作为演员来说，你必须想好这个地位怎么走，前后顺序怎么拿。要经常就是你要准备不好的时候，真想这面一拿烟台，这个拐砰噔掉了。它首先是给我设置了障碍，但是当个这个障碍你越过去了之后，它其实对你这个塑造人物就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帮助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呀。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家都需要快的、需要直给的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一个环境里，我才要跟别人不一样，塑造能令自己满意也能令观众满意的角色，这个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一种感受。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嫂子，副司令呢？
1: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0: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1: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